同擘劃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藍圖，書寫中埃友好的歷史新篇。習近平亦提到，中國同埃及同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應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同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美軍對伊朗境內的革命衛隊目標發動新一輪打擊，表示行動是要回應革命衛隊企圖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和區內美軍人員。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及南部多處地點傳出爆炸聲，霍爾木茲金省一場婚禮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警告伊朗不要報復，否則將發動更猛烈、更高級別的打擊。但伊朗革命衛隊隨後宣布反擊，向美國在區內的基地發射導彈和無人機，以及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英國首相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國會下議院演說，強調會延續前首相斯幾賢政府的立場，繼續支持烏克蘭。貝安德說，無論英國面對什麼形式的威脅，都將繼續在俄烏戰事中堅定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他強調，英國不是要導致局勢升級，而是要令到烏克蘭具備防衛能力。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烏軍使用這些武器襲擊俄羅斯，將會令到英國面臨後果。德國東部萊比錫上月初發生機場無人機襲擊事件，德國指責俄羅斯在幕後策劃。事件發生在8月5日，德國警方在萊比錫機場一架烏克蘭運輸機附近發現一架裝有爆炸品的無人機，爆炸品被移除，沒有造成傷亡。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術和俄羅斯在其他行動中使用的相似，認為今次襲擊由專業特工執行。日经平均指数报64,704点，跌1,5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77美元，卖出4,330.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

0: 是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咁另外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去旺角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5: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同埋会好挣扎嘅一个选择，但是有啲决定是值得去做嘅。
4: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3: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日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熙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可以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成个月都冇点唱嘅 Man Man。咁佢话九月一号开学啦，咁相信各位同学同埋家长咧必定好忙啊，同埋好紧张啊。喺度希望各位莘莘学子新一年努力学习，有好嘅成绩啊！喺度咧要祝福佢嘅细侄仔今年学业进步，努力加油啊！亦都预祝几位五月之星佢哋。

一首迈向新一天咧，就系一部电影嘅歌舞升平嘅主题歌曲，系阿咩咩嘅点唱啦。咁希望咧要送俾几位啊九月之星嘅，分别咧就有水灵儿嘅仔仔阿文健啦，仲有佢先生啦，系九月一号同埋九月二号生日嘅。咁另外 Ambrose 咧就系九月八号啦，咁仲有啊 Ken Hien 咧就系九月十六号嘅。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哋亲爱嘅五台台长啊，阿仁杰啦，咁佢嚟紧咧就会十五号退休啦，咁希望佢退休之后继续活得多姿多彩，最紧要系开心快乐啊！咁另外重要咧就系点埋俾琴日复工佢嘅拍档同事啊，话喺阔别咗佢成半年啦，咁大家又可以一齐工作咧，冇咁冷清啊！好啦，跟住有呢一首嘅电视剧歌啦，咁就系画出彩虹嘅主题曲啊，唱歌嘅系 Danny 陈百强啊。睇下先啊，点唱嘅朋友咧就系阿余啊，点唱嘅内容咧，稍后讲下。

画咗彩虹呢首歌呢就係阿余嘅点唱咁佢话9月5号呢係阿丽儿结婚周年啊。13号呢就係佢好朋友阿华姐嘅生日。另外就係16号啊李仁杰嘅生日啦祝福佢荣休之喜。最紧要就係开心快乐每一天啊有个幸福嘅家庭啊。咁而头先呢我提及过呢原来 Man Man 他想听的歌是另外一位香港创作歌手的作品应该是这一首才啱啊！崭新一代黄雅文时间是早上的8:04早晨早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5台

0: 虽然一首冷门啲嘅歌啊，崭新一代咁，但系旋律同埋歌词都系非常之唔错嘅作品啊。唱歌嘅就系作曲人啊黄雅文啊，而作词嘅系向雪怀啊。咁啊，头先咧我最早播嗰首嘅点唱歌《迈向新一天》咧，就系阿杨永业嘅点唱。佢话九月一号咧就系各位莘莘学子啊开学日啦，包括自己嘅孙仔孙女啦，祝福所有嘅同学们啊，今个学期学业进步啊，学习愉快。咁另外咧，嗰首歌要送埋俾即将荣休嘅李仁杰啦。咁仲有咧，就系佢嘅好朋友啊，行山嘅好朋友啊，坚哥啊，因为九月四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希望佢身体健康啊！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嘅史诗式神话故事，
2: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3: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4: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继续我哋嘅点唱啦，这个时候有阿美乔啊，佢要点俾九月份生日嘅朋友啊，包括有廖月亮啊。

除咗月亮之外，仲有咧就系点埋呢一首歌啊？俾九月四号生日嘅老板周文杰听嘅，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

80年代一首精彩的跳舞作品 Touch by Touch， 唱歌的是伊人祖 Joy。 好了，新聞報告前有美麗的點唱，她現

要点俾生日嘅朋友啦。首先咧就系听日啊，系佢妈妈82岁嘅生日啦。玉芬 Auntie 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另外6号咧就系阿月儿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补祝阿 Lee Lan 生日快乐。

嚟紧啊开 show 啦，唔知阿谭校长会唔会唱呢首歌咧啊？一首好有趣嘅作品啊，《天边一只眼》，作词嘅系黎彼得，作词嘅系 Ricky 力峰。时间嚟到八点半啦，我哋休息一阵间，首先一齐听一下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北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许可，获得国际认可，更加可以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发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

0: 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话：，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属医疗大数据，对研究非常有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3点，跌16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9美元，卖出4321.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咁而家车龙就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行车缓慢。 大埔公路。

0: 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啊，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

好好听嘅呢一首 The Twelve of Never， 系啊 ，Conan Yip 佢嘅点唱，佢话好耐冇点唱啦。咁第二咧就系咁啱，好多人咧就要适应呢个新环境啊，尤其是系嗰班嘅学生啦，咁同埋教育工作者啊，希望咧点首靓歌嚟啊，帮佢哋缓解一下呢一个嘅紧张，又或者系适应一个新学年开始嘅气氛啊。头先嘅呢一首作品咧，系由 Ray Conniff 领导嘅乐队同埋一大班嘅和音团一齐演绎嘅一首非常好听嘅英文老歌。跟住咧就有阿家凤嘅点唱啦，咁啊家凤咧就俾咗好多首歌我拣嘅，就送上呢一首。

首歌啦。佢话特别咧要献俾根哥根嫂，因为9月12日系佢哋两位嘅结婚周年啊，亦都要点俾佢好多认识嘅好朋友听噶。崔萍啊，心归梦里人啊。

0: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路由器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1973年啊，一首红遍全球嘅作品 Jolene 啊，有刚刚离开咗我哋，去到天堂享福嘅 Dolly Parton 啊，咁啊 Connie 嘅点唱啦，咁佢亦都做咗一啲嘅资料搜集，喂，好勤力喎、啊，你好似我咁啊，介绍下呢一位女歌手啊，咁佢话咧就系、Dolly 喺田纳西州出生嘅，咁喺乐坛超过60年噶啦。凭住卓越嘅才华，创作咗唔少经典嘅歌啊，亦都得过好多嘅格莱美奖嘅。咁佢嘅歌声永留喺各位乐迷嘅心里边啊。咁头先呢一首歌亦都送埋俾好多佢嘅好朋友听噶。咁好啦，跟住另外一首嘅英文歌都系非常之好听嘅。咁而主音咧亦都系哇喺离开咗呢一个世界有超过40年嘅 Karen Carpenter。讲紧嘅就系 The Carpenters 兄妹组合嘅呢一首 Top of the World， 点唱嘅系 Sandy Cam 啊，佢话自从咧上年退休之后咧，咁朝头早就会同佢大家姐一齐收听自在早晨嘅，咁而下个礼拜二就系姐姐嘅生日啦，所以希望送首佢中意嘅歌俾佢听啊。佢话第一次点唱，希望有机会播到啦。在这里预祝家姐生日快乐，身心健康，送给所有五台之友和五台的工作人员一起欣赏。

跟住咧就系、要补足翻啊 Anna 上个礼拜生日快乐啊，咁佢话69岁啦，好想点首歌俾自己听啊，咁佢话希望咧就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日都开心快乐嘅。咁佢话每一朝咧都会同埋老伴咧听住自在早晨，一路听节目一路食早餐。咁多谢你嘅支持啊！咁佢话咧希望多啲人啊捧场，咁你要介绍俾多啲人听自在早晨啦噃吓。好啦，呢个时候咧就要送上你嘅点唱歌，三首歌我就拣你嘅第一选择，好唔好？陈秋霞。

陈秋霞，一首歌出现喺一部电影叫《大家乐》，点解手牵手？有冇发觉呢首歌个调子好高啊，好高 key 啊？其实原来咧最初呢一首歌咧就系写咗之后啊，咁由娃娃咧系唱咗个 demo 嘅，然之后咧就交俾陈秋霞去学嘅。但系陈秋霞咧冇办法啦，因为咧个 demo 咧就已经做好咗个音乐。娃娃的 key 比较高啲，咁所以咧，咁佢就跟住唱咯。不过陈秋霞都驾驭得非常之好嘅，好称职啊！一首好好听嘅，点解手牵手之后咧，就有另外一位朋友啦。咁佢曾经同陈秋霞咧合唱过一首《我爱你》嘅，冇错啦，就系、阿 Sam 许冠杰啦。阿 May Chu 佢话呢首歌要送俾即将退休嘅李仁杰。同埋祝阿佩儿生日快乐。

我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咁 melody 呢好舒服。我哋有歌神啊 Sam。今朝早第一个小时嘅最后一首歌。

0: 写一曲送给你，送晒俾所有亲爱嘅五台之友。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开心嘅星期三早上。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说，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

0: 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日經平均指數報64,583點，跌1,631點。港金報40,340元，跌5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3.49美元，賣出4,314.55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9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1.7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2-3日仍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堅持安全為要，營造普遍安全的環境，堅持以人為本，厚植世代友好根基，堅持對話協商，完善公平有序治理。至於在就住更好發揮上海合作組織作用的方面，習近平就提出3点建議，包括推動亞歐大陸繁榮共興，推動全球南方發展壯大，以及引領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和吉隆口岸遭受重大地质灾害。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彰显内地和港澳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昨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抢险救援进入第7日。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寻日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官津小学，有121间在今个学年需要缩班，大约是占27%，按年增加15.2%。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面对人口结构性下降，学界对缩班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是会继续增加。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近日更新2027-28年度医科课程招生的要求，将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是改为良好中文能力，意味申请人可以使用粤语或者普通话。校方强调修订的目的是全面评估不同背景申请者的综合能力，并不是放宽入学的标准，会确保所有毕业生能够使用粤语和病人和医疗团队沟通。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同创新科技处举行的第3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平台是获特区政府拨款大约25亿元，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和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项目是汇聚超过30间全球顶尖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参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创新材料、太空制造以及先进制造技术等等，呼应了国家15规划当中关于推动高端制造业、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深化绿色转型的号召。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昨日亦都有1宗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

0: 天话虽然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但到而家仍然非常活跃。加上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预料有机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他话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向世界释放积极、清晰而且强烈的信号。在中国的倡导、支持、参与和贡献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将会继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当中，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吉隆泥石流巨灾发生之后，香港人的爱心再次快速集结，特区政府迅速响应，火速支援，预留5,000万港元赈灾基金，组织专业力量随时待命。评论说，深信有强大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做好搜救和善后工作。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港大医学院将入学语言要求由需要具有良好广东话改成为需具有良好中文能力，这项调整是有助扩充招纳更多优秀生源，公众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临床沟通，当局应该将基本的广东话沟通能力纳入执业评估。修改招生指引可能是时代变迁之下人才战略的微调，但是医疗服务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入学语言的门槛可以放宽，但是对病人安全的底线绝对不能退让。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医学院将语言要求从粤语扩展至到中文，不应该被视为零和博弈之中的此消彼长，而是在中港融合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和中国城市双重身份的反映。临床实习和日常问诊仍然以粤语为主，院方是没有摒弃到对粤语能力的重视，所谓语言取代之说实属过度演绎。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咧有车辆翻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咧分别去到华信广场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重复多次翻侧嘅位置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分别去到华信广场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红天路。另外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咧，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都较为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宝奇利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另外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上码头。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车龙现时去到红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11: 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分享一些精彩的靓歌。这个时候轮到 Dorothy 的点唱，送上这首作品《给自己的信》，钟舒曼。

钟舒曼嘅呢首歌咧系阿 Dorothy 嘅选择啦，咁佢话喺四月嘅时候咧曾经系点唱过，咁希望咧今年可以见到阿 Joanne 同埋 QQ。咁上个礼拜四终于见到 Joanne 啊，咁佢乐天嘅性格咧。

帮助佢度过极大嘅困境嘅。咁至于佢另外一个嘅愿望啊，咁就希望可以好快实现啦，就系盼望啊 QQ 喺全职嘅工作之中，早日完成博士学位啊！头先嗰首《给自己的信》其实有一个合唱版嘅，就是钟舒曼同埋跟住出场嘅容祖儿合唱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拉 Leon 啊，佢话五号咧就系同事 Eric 哥嘅生日啦，送首歌俾佢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长子。

提一提你啊，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嘅。今日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至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啊。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

今朝早咧有接近30个点唱啦，咁所以咧，我谂有啲朋友可能失望而回，咁但系希望你下个礼拜继续尝试，有失望有希望啊！呢个时候有美华嘅点唱，咁佢话12号咧就系佢嘅朋友啊阿玉美嘅生日啦，13号咧就系李锐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最重要嘅就系佢嘅女啊！阿美啊，9月7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原谅我

冲上云霄啊！第二辑咧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过嘅 Lam 林子祥啊。呢、這个时候有阿 Fat Yip 嘅点唱啊，同一屋檐下嘅插曲。

佢哋系二人组 Le Coupe， 有呢一首同一屋檐下嘅插曲《温暖的诗句》。系啊 ，Fat Yip 嘅点唱，咁佢话踏入新月份啦，九月开始啦。头先嘅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尤其是系喺九月生日嘅朋友啊，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咁亦都希望咧，今朝早嘅节目咧系唔会被打风影响泡汤，唔使担心啊！头先已经听咗你嘅点唱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被全世界认识。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都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界。

0: 被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9点，跌160点，成交金额2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218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52跌5.2，腾讯控股436.2跌5.2，阿里巴巴108.9跌0.5，盈富基金25.72跌1.4，友邦保险76.5升5.5，智普1,105元跌74元，联想集团30.08跌5毫。洛舒息30.48跌4.4，美团74.65跌咗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5点，跌1,689点。港金报40,340元，跌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69美元，卖出4,30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咧，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接近华信广场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接近华信广场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慢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 电视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以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2: 把握最后20多分钟嘅点唱啊！这个时候有 David Wong 啊，佢话9月初咧就系 Irene 嘅生日啦。今年嘅秋天咧退休啦，咁啊进入游乐人生啊。咁另外啊，钟盛芳同埋 Angel Lau 咧都系9月牛1嘅。咁佢哋两位咧都系好中意笑嘅瑜伽成员啊，四处散播笑声啊，呢一类嘅朋友。识得过啊！

查神呢一首《爱在阳光空气中》咧，就系David Chiu 嘅点唱。唔好意思，两位 David 搞错咗你哋嘅歌啊！咁 David 咧就话多谢我每朝早提供嘅早晨点心。咁而呢一首歌啊，诚意祝福李仁杰啊，退休之后啊，开心快乐。

爱在阳光空气中呢、这个版本咧系由 Albert 欧瑞强演绎嘅。咁至于 David Wong， 其实咧佢想听嘅系呢一首城市民歌啊，当年嘅得奖歌啊，叫做谁做唱歌嘅呢位朋友啊，佢嘅名字叫做欧家。

时间嚟到早上九点搭九啦，跟住转出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Mabel 嘅点唱，佢话要送俾亲切嘅五台台长嘅李仁杰啦，咁啊祝佢退休生活愉快嘅。咁另外呢一首歌送俾九月生日嘅 Irene 啊 CC 听嘅，我哋有曾路德一首电影歌嚟噶，《文仔的肥皂铺》里面有呢一首《风里的缤纷》啊。

A Roof 曾鲁德有呢一首《风里的缤纷》，跟住有第一次点唱嘅勇哥啊，咁佢话呢一首歌咧要送俾太太啊 Fanny 啊，仲有屋企人啦、啊，特别系嫲嫲，祝佢生日快乐。另外要点埋俾所有舞台嘅工作人员啊，电视剧《青春三重奏》嘅主题歌曲有蔡枫华。

接住咧都系生日祝福嘅点唱啊，有阿 Francis， 佢话自己同埋好朋友咧9月8日生日，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啊，青春常驻。咁佢话28日咧就系佢四家姐同埋妹妹嘅生日啦，咁巧啊，佢哋同一日啊。咁而30日咧就系佢丈夫嘅生日啦，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你嘅三首歌，我就拣选第二首中国小调色彩嘅作品，叶德娴嘅《倦》。

Danny 葉德嫻嘅倦啊！哇，原来仲有好多点唱歌未播啊！例如阿天浩啦，不过咧佢就冇特别嘅点唱原因嘅，净系想咧点俾几位好朋友听啦，包括有阿曾国强啊、黄春吉同埋苏定文嘅。另外水灵儿啊，咁佢话九月一号咧就系佢屋企嘅二少啊，阿文健嘅生日啦，好祝佢生日快乐。另外咧就预祝今日佢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八号咧就好朋友 Ambrose 嘅生日啦。另外啊，健轩啊，都系十六号生日嘅。啊，我记得头先有听众朋友咧，都送咗点唱俾呢几位朋友噶啦。另外系 Andy U。佢话三号咧系李炳全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去泰国玩得开心啲，旅途愉快。另外 Gary Lai， 唔好意思啊，播唔到你嘅点唱歌啊，我好想播啊。啊，不过好似播咗嘞噃，系好早嘅时候已经播咗啦。原来你都系想听陈百强嘅《画出彩虹》啊。佢话特别要点俾好朋友啊 Olive 听嘅，咁啊祝阿 Olive。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希望佢每日都开开心心。咁啊，仲有啊 ，Pat Pan 咧，佢好关心咧呢一个尼泊尔发生呢一个泥石流嘅灾难嘅，喺度希望啊逝者安息噶，伤者早日康复啊。另外 ，Elsa 唔好意思啊，播唔到你嘅点唱歌啊，以下呢一首歌送埋俾你嘅侄女听好唔好？

感激我遇见呢一首歌咧，系 Jessica 嘅点唱，佢话特别要送俾9月2号啊，今日佢妈咪听，因为今日系佢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啊！

該曬鄭伊健啊，咁啊 Jessica 咧仲話真係好唔捨得阿仁傑退休啊，不過點都好啦，希望佢退休生活愉快，真係好希望佢可以再多做幾年啊，有你同行。咁啊，另外阿月璇咧都將呢一首歌啊送俾阿月兒啦，咁啊美麗啦，同埋佢阿哥聽嘅。好啦，今朝早2小時嘅自在點唱到此為止，我哋聽朝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及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他说2018年熱帶氣旋山神橫過越南和老窩進入內陸之後減弱為低壓區，但它的殘餘之後出海並在北部灣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出建設生物醫藥研發和轉化基地，並以河套區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核心，推動藥械發展和革新藥械審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行政總裁張文勇認為，要建立健康中國藍圖，香港可發揮獨特角色，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指出，院方正探讨与内地顶尖医院合作，并筹办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向国际展示国家医疗技术，期望五年内推动国家医疗到另一个高地。二十国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讨论刺激经济增长和消除贸易过度失衡问题。

0: 國財長貝森特話，二十國集團19個成員國已經同意解決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廉價出口問題，但中國表示反對。貝森特向記者話，能夠讓19個成員國就相關內容達成一致，是相當難得的成果。他指出，非市場經濟體持續向全球輸出大量低價商品的模式並不可持續。報道說，由於中國持不同意見，會議未能發表聯合聲明，改為由美國以輪值主席國身份發布主席聲明。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10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300公里，即北緯21.7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沙德爾正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今晚至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它接近珠江口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55点，跌274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6点，跌27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63跌4.1，腾讯控股436.4跌4.8，阿里巴巴107.9跌2.5，盈富基金25.62跌2.4，智普1118元跌61元，Minimax 343.6升6.8，恒生中国企业86.2跌8.8。建滔积层板44.92升1.12，小米集团27.76升2，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6，澳元5.602，加元5.64，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9.0789。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93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2美元，卖出4,30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噶，咁亦都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啊！咁包括系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噶。咁另外啦，葵福路啊、横龙街都受影响。咁另外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车多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咁亦都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

0: 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啦。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车多，咁另外葵福路啊、横龙街一带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请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向返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

0: 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4，你好啊！
1: 咦，咁得意嘅，
0: 咁得意嘅，
1: 系啊！大家突然之间吓，又星期二啦，唔系啊嘛，星期一
0: 唔系，
1: 都唔系，咪住先，点解有两个俊男嘅声音喺度嘅咧？
0: 我唔系，
1: 2026年9月2日咧，喺呢一个时候咧，系有阿乐乐同埋阿 Harry 哥哥喺度。
0: 系，等我扮一扮你嘅好拍档，你好拍档喂 ，Harry 哥哥
1: 咯。咁都唔系，咁你都唔系扮嘅，你都系好拍档嚟嘅。
0: 系咪就要扮啊？
1: 系喎，系喎，以玲系咁噶。不如你试下扮以玲，即系试下开麦嗰下。
0: 好啊，好啊，
1: 因为佢次次都一样嘅，嚟
0: 系啊！欢迎你哋收听《香港暖流》啊！星期三早上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系咪咁咧？
1: 仲争一句 ，Harry 哥哥你好
0: ，Harry 哥哥你好，
1: 各位哥哥姐你哋好，
0: 各位哥哥姐你哋好，
1: 系呢句冇错啦。
0: 点解以玲唔喺度咧？
1: 吓，以玲好简单啫，因为所有嘢咧都有阵时要 break 一 break 嘅，
0: 要噶要。
1: 我都未睇，我未见过以玲放假噶，
0: 我都未。
1: 我觉得佢系一个唔使放假嘅人嚟噶嘛，
0: 佢礼拜六日都做紧嘢。
1: 系啊，但系唔单止系咁啊，佢放紧假都做紧嘢。嗱，好老实，佢真系大家都听到啦，因为今日咧就系周以玲终于放假啦，好嘢，
0: 好嘢，恭喜！
1: 真系开心，我等佢开心，你问我。
0: 系啊，咁啊，而家就享受紧佢嘅假期啦。
1: 其实咧，一路喺咪后冇讲嘅啫。呢一样嘢咧，我哋其实讲咗成两个礼拜噶啦，佢开心咗两个礼拜噶啦。
0: 哦，系好期待佢真系。
1: 系啦，原来放假最劲嘅地方唔系放假，系期待放假。
0: 系啊，真啊，
1: 你唔觉得咩？
0: 最近新闻有卖咧，就系话有研究显示啊，你去旅行之前未买机票嘅，
1: 冇错啊。
0: 你买机票嗰刻系最兴奋嘅，
1: 冇错。嗰个研究显示，其实使乜研究啫？个个都系咁噶啦。
0: 因为好期待，或者你好多想象。
1: 你都系咁噶，
0: 系
1: 啊。譬如同太太。即系喺度度下，其实最开心咧就系、是、哇，同家人喺度倾下几时放假，然后跟住咧就系、是、好，我哋而家即刻买机票，嗰下好好快乐噶。
0: 所以咧，我哋人生就系要搵多啲嘢去期待，
1: 系啦，
0: 即系谂定多啲嘢，我之后想做，你多一份期待，你就多一份开心。
1: 啱噶，以玲而家期待紧翻嚟翻工噶，
0: 系啊，其实佢由搭飞机嗰刻开始已经，诶、哎，翻到嚟要做啲乜嘢咧，谂紧噶啦。
1: 我又觉得未必啊。
0: 嗱，但系记住啊，今日咧9月2日农历嘅7月21日星期三早上，而家10:16咧会有 Harry 哥哥。同埋邓添乐乐仔喺度啊！讲讲出面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咧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啊！
1: 现时气温系27度，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都系有个二字嘅，属于低嘅。咁啊，而紫外线指数咧系4，属于中等嘅，所以咧都有少少太阳嘅。特别嘅地方系1号戒备信号，点揈都揈唔甩，佢又上唔到山，但系仍然咧就 keep 住系一个戒备，咁大家就作为一个戒备嘅状态啦。
0: 系啊，今日验证生效啊吓，咁啊我知道咧 ，Harry 哥哥咧同星期五啦，就会教大家啲英文歌啦，系咪？咁今日咧即刻醒醒神先啦，有一个字我都要请教 Harry 哥哥点解嘅？
1: 唔系啊嘛，
0: 要啊要啊，
1: 你又唔系直，你啲英文好好噶，
0: 我都要学噶，教埋啲我哋嘅老友记 ，make my day，make my day， 咁啊一齐读一次啦
1: ，make my day， 制作咧。製作我的一天，
0: 應該唔係咁嘅意思。
1: 呢一句説話好有趣啊，每一個字咧都好容易 make 即係製造啦。我嘅 my day 同埋即係今日一天啦，我製造我嘅一日唔係 make my day 嘅意思，即係話有啲嘢發生令到我今日係好正嘅，係啊。呢一樣嘢咧就究竟係乜咧？有啲咩？

0: 原來汪姐啲英文都得嘅喎，
1: 得㗎
0: ，beautiful day。佢嘅意思咪就係咁咯，即係你 make my day 嘅意思，即係 make my beautiful day， 即係話咧，唉，好多謝你啊，你令到我今日咧將會過得好美麗㗎。係
1: 讓我過咗一個好好嘅一天。
0: 係啊，
1: 每一日都有好事發生。Harry 哥哥，今日有啲咩好事發生咧？
0: 今日有啊，今日咧喺翻嚟嘅時候嗱，我咧就有一樣嘢幾得意嘅，每日咧，唔係每日嘅，每個禮拜咧有一啲時候咧，我翻嚟嘅時候心思思咧就想食個叉燒包嘅。咁我咧就落咗火車之後咧，咁啊喺火車站下低嗰度咧有間嘢就係有包賣噶嘛。我中意食嘅原因係因為有時有，有時冇。佢嘅叉燒包唔係好貴嘅，10蚊都唔使嘅，蒸包嚟嘅。但係咧好多時候都冇得賣嘅，朝早九點幾已經冇噶啦。咁所以咧就好有興趣想試下有冇。好啦，咁但係咧冇嘅時候你好唔開心噶嘛，係咪啊？好啦，但係咁，我今日咧喺我落緊電梯嘅時候，我喺度諗啦。如果今日冇叉燒包，其實唔係，我首先諗，如果我食完個叉燒包嘅時候，我唔係諗個叉燒包，我諗食完叉燒包嘅時候，我種感覺係點嘅？哇，好開心，係啦，冇錯啦，我已經要有呢個感覺啦。咁如果我一陣間冇叉燒包，而我食雞包都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其實咪一樣好開心啦，係。不過咧，佢有陣時連鹹嘅包都冇嘅，淨係得甜嘅包嘅，淨係得番薯包咁點啊？誒，食完番薯包都一樣咁開心，咁樣樣，好啦，就係咁樣諗啦。咁跟住就到，咁就到啦，
1: 系啦，
0: 跟住就到啦个电梯，跟住咧我大概行30步到嘅啫，咁一入到去，我就问啦，唔该你有冇叉烧包啊？佢望住我，
1: 好期待啊，我都，
0: 佢望住我，跟住佢话，你真系好彩啊，剩翻一个，
1: 哇、哦，恭喜恭喜，
0: 系啊，你谂下嗰种嘅喜悦咧，嗱。因為當時我其實已經覺得，就算今日，即係我行入去嗰一刻已經，你冇叉燒包，冇菜肉包，就算番薯包、奶黃包，乜嘢包都好，豆沙包，我都一樣咁開心嘅，
1: 有包都要㗎啦。

0: 总之就系因为咁样样咧，上天就赐俾我一个叉烧包，而且仲要佢仲有好明显嘅话俾我听，最后一个，令到我揸住嗰个叉烧包，觉得今日我赢咗噶啦。
1: 系，
0: 而我嗰阵时嘅感觉已经再唔系食叉烧包嘅感觉啦，乐乐，我系感觉我好似赢咗六合彩啊，明唔明？
1: 唔系，俾我感觉你好似赢咗奥运金牌啊嘛，我幻想都系嗰位企咗个奖牌个杯咧，
0: 你谂下，
1: 即最上面，
0: 原来就系一个叉烧包可以令到你有咁大嘅喜悦，所以咧呢个叉烧包 make my day， 跟住你今日翻嚟又第一首歌拣首咁正，
1: 系啊，咁啊一个叉烧包就 make your day 啦，
0: 你咧你有冇 make your day 啊？
1: 都有啊，其实每一件事咧都可以谂好多啦，
0: 系
1: 开心，我觉得搭地鐵嘅時候咧，都 make my day 嘅，
0: 係咪咧？
1: 點解咧？因為人好多好多好多嘅時候咧，咁啊嗱，你會發覺咧，其實係好講大家自律嘅，我哋行入啲就有多啲位噶嘛，
0: 係啊。
1: 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好好心，大家都好有善意，
0: 哦、
1: 互相去到讓位，
0: 係
1: 大家咧都好想大家可以入多啲人入去，等大家可以快啲翻到去你嘅目的地。其實我心就會覺得 make my day，
0: 冇錯，
1: 即係哇，原來人同人之間咧嗰、那個互相協作。就係、是、咁樣噶啦！
0: 你有呢一個頻率咧，身邊嘅嘢咧就自然會俾你嘅頻率而影響嘅。咁、我唔知道你發生呢樣嘢啦。你而家同大家分享完之後咧，我諗會更多人咧會好樂於今日讓位咯。
1: 係啊，其實多啲嘅禮讓，多啲嘅期待，就可以 make your day 啊！女友見門啊，今日有啲咩事值得你好快樂嘅咧？未發生嘅話，好快就會發生，因為我哋咧亦都有好多嘅內容咧，即將咧會同你講噶啦。
0: 咁、又真嘅，今日都幾精彩嘅啲節目嚇。咁、主題曲對對碰咧，我係期待嘅，因為
1: 第一次同你碰咗啊。
0: 因為周以玲咧平時咧就你知啦，佢下下係咁抽埋嚟咧，都打到我。是打到我个下巴的。
1: 哇原来他这么打得的。
0: 不是原来他是这么矮。
1: 因为他是下都要向上。
0: 是没错。所以他下都是打到我下巴但是都挺硬的。近排呢其实他都犀利了很多。
1: 拳法。
0: 拳法犀利了。而且呢就亦都有阵时会让下敬下路的。所以呢在上两次呢都是我赢的。所以呢阿天乐。祝你好运啦吓！
1: 嗱，咁我呢啲新手上场咧，就成日话有啲新手运嘅。咁究竟今日能唔能够凭呢个新手运碰赢咧？一阵就知啦。
0: 今日真系要打噶，因为咧出到嚟江湖有猛兽啊，有嗰啲灵兽啊，有嗰啲即系。
1: 哇，系识思考功添，
0: 劲噶，冇错。你唔好以为我净系做只雕啊！
1: 哇，咁你都唔好以为我净系做只老虎啊！系一阵就讲到啊，
0: 知啦。
1: 系今日大件事啦，咁啊去到咧1905年嘅9月2号啊，要翻去好多好多年前。121年前发生咩事咧？
0: 连我都未出世，应该都好耐之前嘅事噶啦。咁究竟系乜嘢嘢咧？呢一个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好似由嗰日开始，人系唔需要读书噃。
1: 要不过唔同咗读法啫，个考法唔同咗。
0: 哦，好。
1: 其实同莘莘学子都好有关系，因为寻日9月1号啦，
0: 系啊，
1: 就系开学日啦。
0: 系啊。
1: 咁原来121年前嘅今日咧，发生咗一件事，同学生咧，同考试都有关。一阵就会讲到啊。11点至12点钟，一定要交俾 Harry 哥哥你介绍啦。
0: 呢位我个好朋友啦，我几岁就识佢噶啦。咁
1: 我都系细细个嘅时候认识嘅。我都系。
0: 咁而佢咧，今日嚟咧系好特别、好偶然，同埋真系唔觉意啦。我哋咧叫轮到我请你啦。咁因为佢请咗我，我先请得佢噶嘛。啱啱咧两个礼拜之前咧，佢竟然咧就系咁啱唔觉意请咗我食咗餐饭，
1: 真系唔觉意。
0: 咁而家轮到我又请翻佢啦。系、啊。咁而呢一位朋友咧。是哪位呢？嗱，你哋真係要黐住个电视或者係收音机，就係吕珊姐姐啦。
1: 耶、yeah. ！
0: 佢好忙啊，佢近排拍嘢拍到不得了，忙到不得了。但係呢，我觉得我哋嗰晚倾偈倾得好开心，讲返啲几十年前嘅事。所以我觉得呢，喂，我珊珊，佢叫珊珊㗎嘛。喂，你 hold住。不如呢留返我哋今晚讲嗰啲嘢呢，不如喺个节目度讲、所以呢今日本来唔系佢㗎，我呢都将嗰个嘅嘉宾呢调咗，令到佢呢可以喺呢个九月头嗰度呢喺呢度出现，咁所以呢一阵间11点至12点钟，希望你哋可以欣赏我哋嘅节目啦。
1: 係呀，咁我相信呢好多女友记都好挂住阿珊珊，即係好想知佢近况啊。讲下旧时之外呢，乐仔都会有好多嘢呢想请教珊姐嘅。
0: 好啊好啊。
1: 哇，跑咁多江湖，细细个就唱歌，经历过咁多人生嘅。高估低低啦，
0: 真嘅真嘅，
1: 好多嘢学。咁嗰阵咧都会发生啊，学生啦、
0: 啊，
1: 去到咧请教阿珊姐啊。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知啊。 芝麻报社啊！
0: 一阵间咧，阿马骝仔又出嚟噶啦。咁啊，近排阿马骝仔咧同阿派利好 friend，因为咧佢话派利咧其实就抄佢，开始扮马骝精。我唔知佢哋两个搞乜嘢嘢。咁但系咧，一阵间咧，芝麻报社咧，阿社长咧就会带一个。

0: 呢个时候听多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咧，同头先 Harry 哥哥讲嘅今日 Make Your Day Make 佢呢一日嘅开心嘅日子系息息相关。徐小凤，小凤啫，呢一首歌啊，非常之脍炙人口，耳熟能详，香喷喷，热辣辣。呢一首歌歌名系叫做《
1: 叉烧包》，
0: 系啊，叉烧包。
1: 咦，竟然系咁样声嘅。
0: 哎呀，准备食嘢啦。
1: We won。

0: 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1: 阿女阿女，哎呀，
2: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1: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2: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1: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
1: 阿天乐啊，你攞定个拳套啊？
3: 哦呢、這个我
1: 唔系唔系呢个呢、這个呢、這个 large size， 你中你系
3: 呢个周字啊？呢个周字啊，周依玲嘅。
1: 你放低啦嗰个，
3: 哦嗰个抌咗啦。
1: 系冇错，你放低，你放低嗰个。
3: 放低。
1: 你攞另外嗰对。
3: OK OK OK。
1: 好啦，嗱系啦，绑好啦噃。
3: 啱绑实咗。
1: 冇错啦，我都期待真系正正经经咁打翻场。
3: 咁系啊，即系我哋系唔会放水嘅。
1: 梗系啦，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主题曲对对碰咧，我哋就嗱好快脆咧就会出到相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你哋都知点做嘅啦，就系投我一票啦，系啦，就系咁简单啦。
3: 原来要咁噶，喂，投我两票啊！

0: 系同我一票啊！咁
1: 唔该啊！
0: 咁今日咧，我哋咧所讲嘅电视剧集咧，
1: 系
0: 嘅主题就几得意嘅，因为讲猛兽啦，同埋灵兽。其实猛兽同灵兽咧，添乐啊，
1: 系
0: 有咩分别咧？
1: 猛兽嚟讲咧就哇哦嗰种啦，灵兽嗰种咧就系哇哦嗰种咯。分别就大啦，分别就大啦。
0: 我完全听到啊，
1: 听到啊，听到
0: 啊，完全啊，系啊，
1: 因为哇，
0: 系第二个咧，第二个咧，
1: 哇，
0: 系啦，嗱，完全喺眼神嗰度，所以你听唔到，我
1: 睇得出嘅，睇得出，
0: 系啦，冇错啦，发光嘅话，咁其实咧喺江湖里边咧，嗱，其实就系咧一种就系野性，灵兽咧就讲佢咧好灵啊嘛，咁所以就
1: 系
0: 有啲智慧啦，咁解嘅，咁啊有两套啦，我讲嗰套嗱，我讲到好旧噶啦，已经吓你未出世噶啦，就系1993年。播出噶啦，
1: 出咗，出咗，出咗，出咗，啱啱啱啱。
0: 喂，我已经拣咗首好旧
1: 啲啦，出咗啲。
0: 好，咁一阵间睇下你会唔会拣到一套仲旧过我。
1: 望下先，嗯。
0: 嗱，好，咁我呢一套咧，1993年播出嘅，其实全剧20集到嘅啫。咁啊，点解会有呢一套嘢咧？就系因为当年《倚天屠龙记》好劲，所以先至出咗呢一套嘅，叫咩？金毛狮王，系啦，金毛狮王，咁就好似嗰阵时有个牙刷咩赞助嘅，应该呢个系，好啦，咁咧呢一套嘅无线电视90年代以金庸《倚天屠龙记》外传故事为蓝本嘅古装。呢、这、一個嘅武俠劇咧都幾冷門啊！其實點解咧？就是、因為金毛獅王咧個 character 好出啊！你問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第一次睇呢一個嘅《倚天屠龍記》，你睇《倚天屠龍記》邊個做金毛獅王先？
1: 我睇《倚天屠龍記》嘅時候啊，
0: 係啊，
1: 好似係羅樂林啊！
0: 哇，
1: 好似係，
0: 好似係啊，
1: 好似係。
0: 對唔住，我睇嗰個係石堅。
1: 石坚叔
0: 系啊，石坚叔做呢一个嘅金毛狮王嘅，咁而且咧我仲话咦好劲，因为全套戏净系得金毛狮王有个英文名嘅，
1: 哦系佢英文名系叫做
0: Jackson 啊
1: ，Jackson
0: 系啊，冇错，佢就 Jackson
1: 谢逊啊，
0: 系佢就 Jackson 嘅，咁啊 Jackson 咧，佢咧年青嘅时候咧就讲述佢点样咧由一个好普通嘅乡下嘅青年人啦，一步步成为咧光明顶嘅护法，咁啊点解会咁犀利咧？其中就强调佢咧同阿成坤，咁喺呢一套戏里边咧就系五位国做成坤嘅嘅恩怨啦，同埋呢一个嘅
1: 代尔斯啊，
0: 代尔斯点解突然之间有个英文名咁嘅叫 Daisy
1: 唔系真系讲紧佢系西域嘅，
0: 系啦。阿 Jackson 同阿 Daisy 咧就有段情，其实成套嘢应该讲英文嘅，系咪咧？
1: 系，其实你睇嘅时候，咦，有金毛狮王开，咦，点解全部讲英文嘅？
0: 金毛已经系外国人啦，系咪先 ？Hello，I love you。咁成套嘢系啦。咁后来咧，其实咧呢个美女与野兽都系抄袭我哋嘅啫。
1: 嗱嗱嗱嗱，
0: 你唔好信啦，我乱讲
1: 啦。真系唔好信啦，真系唔好信。
0: 咁啊，主演嘅咧就因为我一定要讲啊，
1: 嗯，
0: 因为信我嘅人太多啦。
1: 系要嘅，要嘅，要乜？你可信
0: 啊？
1: 嗱，信还信，投票还投票，嗱，两样嘢嚟噶吓。
0: 所以系啊，你信唔信都好，你都要投票噶。
1: 我投票还投票啦，信还信啦，两样。
0: 咁你知唔知道1993年呢套《金毛狮王》边个做噶？
1: 金毛狮王啊，应该要系一个好有型啦。
0: 嗱，我头先提咗少少，我头先讲咗五维国，你有冇留心？
1: 五维国系成坤，
0: 系啦，佢系成坤。咁
1: 代意思系李婉华
0: ，Daisy 啊，系啊，咁啊李婉华好 Daisy 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似晒啊？咁好啦，我问你，
1: 谢逊咧
0: ，Jackson 系边个做咧
1: ？Jackson
0: 边个？你觉得最嗱即系年青一派嘅，你见到佢哇好愤怒又有翻咁大只嘅咩咩时候啊？嗰啲
1: 我即刻谂到一个嘅，
0: 系大傻
1: Harry 哥哥，
0: 冇可能。我从来都未有咁幸福咧，系即系步入过拍电视剧，呢个真系好奇怪，唔知点解冇人揾我。
1: 未揾啫，
0: 知道我控制唔到，
1: 好快揾。
0: 其实唔系，我唔系好介意。其实我到今时今日都算噶。我做，我由头都未做翻自己。
1: 我哋自己拍一个，我揾你做，
0: 系咪真噶？
1: 白毛狮王，
0: 喂，咁我有兴趣喎。白毛狮王，我中意做。
1: 嗱，咁你要除低个拳套啦。咁今日，
0: 唔单止系咁，由而家开始唔染发都得噶。
1: 开始准备角色，
0: 咁就搞掂啦。咁你做咩先？你做边个角色？
1: 我就做杨逍咯。
0: 哇，边度有杨逍啊？
1: 杨逍
0: 啊，倚天里边嗱，如果我做，我就白毛狮王啦。咁你做咩啊？系啦，
1: 呢套戏有杨逍啊。
0: Moki， 你做 Moki 啦，
1: 张
0: Moki 啊。
1: 张
0: 无嘅，
1: 我都好多好多好多。Moki
0: 啊，呢套有杨逍，你讲得啱嘅，系啦，冇错。咁啊，边个做杨逍啊？就系何英伟嘅。记唔记得何英伟点样样嘅弊啦？我唔好记得添。杨英伟我记得，
1: 系咯，我谂
0: 你记唔记得？
1: 要听众咁帮我哋去到还原下啦。
0: 好啦，做谢逊嘅咧就系尹阳明嘅。 都好靚啊，係咪啊？即係個 casting。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即係大家有冇睇過呢套戲咧？唔緊要，最緊。

要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啦？笑问谁做到？嗱，好耐冇听过佢嘅声噶啦，我哋嘅节目里边，女方嘅呢个雄厚有力，唱出江湖人独特同埋执着，点可以唔投我一票呢？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
2: 继续我哋嘅主题曲对对碰，叮叮叮！
1: 哇，终于咧有少少嘅火药味，而且呢一件事咧造成咗咧，我谂五台之友今年本年度嘅十大相片终于出炉啦！
2: 好型仔喎 ，Harry 哥哥你，
1: 我觉得我哋两个咧都系 cast 得一流噶，
2: 一流，我哋可以直接去拍啦。
1: 唔系你嗰、那个，我哋两个造型已经中晒咁滞啊！因为点解咧？一放咗出嚟之后咧，都唔够五分钟啊 ，Mabel 咧就已经系 send 咗。哈哈哈，系啦，出咗三隻蝦出嚟俾我哋啦。
2: 點解笑得咁開心咧？
1: 因為真係好搞笑，
2: 真係真係。咦，仲有人留言喎，佢
1: 雪山飛狐加呢一個金毛獅王，仲要係哇型到不得了。我好中意我個造型啊，對唔住啊，眼鏡嗱，你有冇發覺我同你都戴眼鏡啊嘛？
2: 係係係，
1: 但兩個對眼鏡都好鬼襯嘅喎。

0: 晒添啦。我又中意我只耳仔啦，我飞狐耳仔，同埋哇喺我哋嘅听众 Elisa， 嗯啊，佢仲即刻将头先啊，喺嗰介绍嘅嗰首《笑问谁做到》嘅歌词咧，完整放咗上去。
1: 哦，系噶，
0: 咁我唔代嗱唔代表系投你一票噶。
1: 啊，系噶，嗱你咧唔好咁惊讶。
0: 系
1: 系啦，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我哋开麦咧，其实喺五台之友咧呢一个面书度咧，系唔停咁有人 send 入嚟，
0: 系咁要立即继续 send 嘢俾我哋。
1: 而且最神奇嘅咧就系咧，大家咧嗰啲歌，即系我真系觉得歌词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冇得输嘅，成首歌可以出晒嚟。你问我连嗰首歌上次听系几时，我都唔记得，但系咧、竟然连歌词都出晒嚟咧，其实等大家咧可以。极时听之余啦，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啦，睇下我哋张相可以笑下啦，而且仲有唔该你啦，出多啲 comment 啦，我哋咁鬼马，你都可以出多啲鬼马 comment 俾我哋嘅。
0: 系啊，同埋记住要投票啊，因为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咧，系好需要我哋嘅听众咧去到话俾我知嘅，中意边一首多啲，系咪到 round two 噶咯？
1: 其实到你出招噶，
0: 准备嗱睇拳啦，嗱望住啦，
1: 哇，系有啲拳风、啊，
0: 有啲拳风噶，哇！希瑞哥俾得两下，再出就系雪山飞狐啦。嗱，1985年咪太多啦，你要出，等我出拳先。嗱，1985年播出嘅呢一首雪山呢套雪山飞狐咧，全剧40集。
1: 喂，咪住先。
0: 嗯，
1: 系咪有啲唔公道咧？
0: 点解咧？因为我集数多啲。
1: 系我头先金毛狮王都系20集，点解你40集咧？
0: 哦，唔好意思，多少少，多你一半咁多啊，多20集噶，同样啦。
1: 好，
0: 不过我哋系公平嘅。因为都是改编自金庸先生的。
1: 我看你一边一忽公平喂，
0: 小说
1: 继续讲。
0: 嗱，将《雪山飞狐》同埋《飞狐外传》咧系结为一体。
1: 系
0: 嗱，咁啊就讲到咧明末做背景啦。咁啊四大护卫，咁啊有啲嘅冲突，咁啊后来咧又变咗一啲嘅互相嘅残杀。咁啊而胡一刀啊就同苗人凤因为误会而决斗，
1: 而家唔系讲紧我同你啊嘛，
0: 唔系，
1: 好，
0: 嗱、
1: okay、
0: 你唔系苗人凤，我都唔系胡一刀，
1: 吓、
0: okay、咁啊，
1: 互相仇杀嗰啲，
0: 互相仇杀，咁、
1: okay、
0: 就围下咗孤儿胡斐，胡斐系啦，
1: 阿飞哥，
0: 阿飞哥系啦，咁啊而长大咗之后咧，佢就练咗呢个胡家刀法，想追查呢个身世真相，咁、啊后来就同苗人凤嘅女女咧苗若兰展开咗一段啊。前妖不清的恋情，
1: 嗰啲纠情不清嗰啲啦，系咯。
0: 但系好似我咁咯，我同你咁咯，纠情不清咯。
1: 我冇啊，我冇同你有恋情嘅，你唔好咁嚟啊。
0: 唔系我哋而家打到纠情不清啫，
1: 我哋冇
0: 纠情不清啫。
1: Honey，我哋冇恋情噶，
0: 冇恋情。
1: OK，
0: 其实我哋本来相亲相爱，点解要逼我哋上呢个台？
1: 我哋兄弟，我哋兄弟嚟嘅。
0: 你同周依玲嘅过节，同我哋系冇过节嘅，
1: 冇错。
0: 我哋冇擂台
1: 嘅。我同周依玲都冇过节。
0: 啊，咁啊系，你哋喺擂台上面有牙齿印啫，
1: 少
0: 擂台啫。
1: 佢都系咬到我只脚嘅啫，以佢嘅高度。
0: 咁啊系，去到脚眼度啦，脚眼嘅位置嘅啫。啊，咁啊，点解其实雪山飞狐叫飞狐咧？因为正正男主角咧，佢嘅绰号就
1: 系
0: 叫飞狐。系。咁啊，而佢嘅轻功好高啦，
1: 系
0: 行中有飘忽啦，好似狐一样。更重要，狐狸系点？
1: 狐狸有狡猾咯，
0: 狡猾啦，
1: 系咯。
0: 咁但系同步佢亦都机智噶，
1: 好机智，
0: 好聪明。
1: 狐狸聪明噶，我中意狐狸咧。有个英文字叫 sly 嘛 ，s l y 嘛，三个英文字，我好中意呢个字。sly 咧又唔系话你狡猾，又唔系话你聪明，但系即系个脑转得好快。
0: 可唔可以叫圆滑？
1: 可以咁讲啊，系噶系噶，即系狐狸，净系用呢个字去形容狐狸嘅，通常都
0: 系好圆滑嘅。
1: 系啊，
0: 佢身处喺呢个复仇嘅爱情夹缝当中啦，咁啊正正就好似狐狸一样啦。而今日咧呢一首主题曲咧，其实都好巧喎，又
1: 点解咧？
0: 因为头先咧你嘅歌咧就系拣咗女方嘅《笑问谁做到》啦，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主题曲咧《雪山飞狐》啊，其实都有吕方近
1: 啊，咁算你啦，咁即系都叫做公道。
0: 我揾到咗个帮手，要加埋关谷英姐姐。
1: 哦，咁你又硬系、啊，你又硬系又要
0: 又要多
1: 啊？呢、這个位又硬系要出暗战嘅、啊，你真系
0: 多你廿集，又多一个人，
1: 听下先啦。
0: 系啦，听一听歌啊。

0: 唔得，真系唔得，
1: 唔得咧。
0: 连我都会投你一票啊！因为头先嗰首《女方》咧，我中意听，但系我唔识唱啊嘛。呢一首咧，1985年咧，同我即系近啲，同埋仲有埋关谷英咧之后咧。撞埋女方咧，呢啲咁样嘅配合，真系好难唔投佢一票。
1: 系唔单止你，因为我咧喺我哋嘅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啦，见到 Michelle 咧都话唔好意思啊 ，Harry 哥哥，今日咧佢话要拣乐仔嗰首咧。
0: Michelle， 你又唔使唔好意思嘅， yeah. 其实你中意乜嘢咪投乜嘢咯，下个礼拜投翻我咪得咯，
1: 即系下个礼拜又投翻我啦。
0: 系啊，我唔赢，我唔赢啊，乐仔唔介意啊，我要赢就以你啱。
1: 系喎，就有今日嗰阵喎，
0: 系
1: 忘记咗。
0: 唔系，冇所谓嘅，其实玩啫。
1: 嘿，咁咪系啦。
0: 好听，好听，多谢。
1: 系啊，最紧要大家听得开心啊。头先播咗两首啦，一首就系《雪山飞狐》，一首就系《金毛狮王》咧嘅剧集主题曲嘅《萧问谁做到》。
0: 系啦，冇错。好啦，咁啊嚟到呢一个时候咧，通常啊乐仔啊，
1: 系
0: 我哋咧就会去讲下今日嘅大件事。而今日咧，我讲紧呢样嘢咧，其实都几对我嘅人生咧有好大嘅影响噶。
1: 系，咁啊，不如即刻进入呢个环节先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0: 今日大件事啊！
1: 话说1905年嘅9月2日，
0: 即系121年前嘅今日，
1: 当时仲系清朝，
0: 而且发生咗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就系影响咗我哋以后嘅教育制度。因为有一个喺中国延续咗1300几年嘅呢一个试，终于唔使考啦。

0: 不过到咗今时今日。变咗第二个考试，Harry哥哥，你冇开心得咁早住。
1: 我知，唔系起码咧，千几年前嗰啲试唔系个个人要考噶嘛，我耕田唔考试得唔得先？
0: 耕田我真系唔使。
1: 唔系啦，我整包得唔得？我去系咪啊？我
0: 都唔使啫。
1: 系啊，即系有好多士农工商唔使一定要读书噶嘛。但系咁讲紧嘅咧，就系清朝咧正式咧就下诏就废除咗科举制度啦。
0: 系，因为以前咪成日睇剧集啦，就话、哎、我要
1: 上京赴考，系啦，冇错，就是、因为咁样样咧，就再冇任剑挥白雪仙嗰啲啦，就即系同埋嗰啲咩上京赴考嗰啲戏完全冇晒啦。我细个嘅时候咧，睇好多粤语片咧都有呢样嘢，所以虽然我哋已经冇接触啦，但系我对佢又有 feel 嘅。阿乐啊，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即系感觉到呢样嘢系咩嚟，同埋有几紧要咧？我细个嘅时候觉得呢件事好紧要。
0: 我细个嘅时候咧睇剧集咧就觉得咧好难考。
1: 啊，你又讲得啱喎。
0: 系啊，因为好似个个都要考好多次啊。
1: 唔系，但系咁好难考，但系又好易考，因为咧睇亲套戏嗰啲都考到
0: 嘅。系嘅，同埋
1: 你有冇见过考唔到噶？冇一个考唔到嘅，个个都衣锦还乡嘅。然后跟住仲有话衣锦还乡咧，个个咧又系读书读得好辛苦嘅。
0: 系
1: 咁，所以咧阿妈教落就系读书辛苦就考到噶啦。
0: 系同埋咧会好开心嘅，会有抬你哋翻去嘅，
1: 抬桥啊嘛。
0: 系啊系啊，有状元都
1: 系啊。后来第一次去北京先知道，哇！喺我住喺广州啊，喺北京抬去广州都抬十年啦，真系。
0: 哇！至少啊，真系好要行落去，唔系坐高铁。
1: 咁所以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咧都要配合下嗱历史嘅故事。
0: 系啊，
1: 想咧睇翻呢啲真实嘅个案，同埋咧今时今日咧，我哋咧有几多人咧由会考而家香港都废除埋添啦。
0: 系，其实我当年系考会考啊，高考啊，
1: 高考啦，系啦。咁啊，科举咧，古代嘅中国嘅选拔官员嘅考试，咁梗系啦，做官、哦。咁其实喺几时开始噶？就系、是、隋朝开始噶啦，一路到清朝咧，数下都1300几年啦。咁考生咧就由县试啦、副试啦，跟住县试啦，再去到省级嘅乡试啦、京城嘅会试同埋殿试。所以咧，其实你唔中意考试，你真系唔好搞啊！真系
0: 系
1: 啊，有牌你考，
0: 同埋好多嘢读。因为以前咧又要读好多儒家经典啊，
1: 系啊，
0: 四书五经跑八股文，
1: 系啊。
0: 全部都好深嘅。
1: 其實讀完之後咧，考到入京嗰啲咧，都 uncle 嚟噶
0: 咯。嗱，有一啲可能咧，真係天才啲嘅，天才啲嗰啲可能好快就考到。但我睇歷史故事咧，即係曾經有啲可能真係考完一年，即係唔得再考，
1: 唔得再考咯。
0: 考到三四十歲、五十歲，一生就好希望考到狀元嘅。
1: 冇錯啊，所以你俾我，如果阿媽你再俾我一次考會考，考多幾十次嘅話，其實我當時係可以入間好啲嘅大學。
0: 但可能你就會好攰，就要讀咁多次咧。嗱，到咗今時今日啦，學 Harry 哥哥話齋啦，冇咗科舉啦，又有咗我哋而家叫做 DSE 啦。咁但係咧，考試冇變嘅，都係要用功嘅。而考試嘅歌咧，都一樣咧係咁受歡迎嘅。就好似蔡国权嘅呢一首歌一样啦，
1: 冇错啦，考试啊，一路听一路读书，
0: 一路咁开心，
1: 咁系咪听完呢首歌就会高分啲咧？
0: 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一直会有电视部分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央视报道，国道216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涉水路面基本打通，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只有20米。报道说，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两次泥石流侵袭，当时泥石流、碎屑流沿住吉隆河谷蔓延3公里，又出现二次回流，很多车辆埋在淤泥之下。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5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之后说，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6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28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72跌3.2，腾讯控股435.4跌6蚊，盈富基金25.58跌2.8，阿里巴巴108.1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04跌1.04，南方恒生科技4.37八跌9，MiniMax 344.8升8蚊。智普1121元跌58元，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4.8，小米集团27.76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52，澳元5.601，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3，欧元系9.0817。每百日元兑港元4.8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73点，跌174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47美元，卖出429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4: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十一点十分，早晨 ，Harry 哥哥，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哇，好开心啊！原来咧坐中间呢个位咧系有啲紧张嘅，
2: 系
1: 啊，系啊，所以我喺呢个时候咧就觉得。原來以玲咧坐喺呢個位咧，即係一路都蒙受住好大嘅壓力嘅。可唔可以同你調位啊？
0: 哦，好，唔係，係冇啦，下次。因為平時見你少坐呢個位咧，今日俾你坐，同埋俾你坐近啲。你今日請嚟嘅嘉賓
1: 啊，咁啊係啊，因為咧今日請嚟呢位嘉賓咧，輪到我請你咧，有個古仔
0: 嘅
1: 喎。
0: 係本身都係坐隔離位嘅，因為
1: 其實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咧冇幾耐之前咧係好唔覺意咁樣樣咧，俾佢請咗我食咗餐飯，咁叫輪到我請你啊嘛。而今日輪到我請翻佢咯。哇，嗰晚啊好多海鮮嘅，
0: 正啊，叫埋我。去嘛
1: 嚇咁啊！哇誒，連我都唔知道有咁大嘅口福啊！咁而呢位朋友咧一講嘅話咧，其實你哋個個都識嘅，你哋咧會話不如咧唔好叫佢講嘢啦，唔該你叫佢唱歌好過。
0: 係啊，個就話不如 Harry 哥哥樂仔，你哋今日其實可以離開嘅。
1: 咁究竟係邊個咧？
0: 咁究竟係邊個咧？請佢出嚟啊！
1: 嗯，
3: 輪到我請你。
0: 開始我哋輪到我請你，
1: 用熱烈嘅掌聲歡迎女
4: 生，
1: 掌聲歌手，勁開心！
4: 早晨，早晨。
1: 嗱，今日真係勁開心嘅，因為咧好少可以呢啲咁嘅時間咧會見到你嘅，因為啲大人物咧通常咧冇中午係未見到樣嘅，對唔住。
0: 係咪真嘅咧？
1: 啲 booking 咧一定要十二點。
4: 一佢中午係四十五分鐘啫，
1: 咁都好差好遠㗎啦。咁其實好多謝你嚟啦，今日。
4: 客氣，客氣。
1: 啊、但個故事係好得意，你唔覺得咩？我話啱啱去完，
4: 我唔會請你
1: 嚇、啊，
4: 我唔會請你。
1: 你就唔
4: 係，我都唔係諗住請你。
1: 你冇諗住請我，你
4: 有機會請到你。
1: 你根本係同班朋友食飯嗰日咧，
0: 即係餐桌。
1: 而佢咧係買咗好多海鮮嗰晚，係咪先？
4: 我見到有個人
0: 海鮮，
1: 有個人啊，
4: 我係咁粗魯，咁粗魯，
1: 有個人，
4: 有個人孭住一袋嘢。又揸住個大水壺，
1: 係啦，冇錯，
4: 揸住好多嘢，
1: 咪就係呢個水壺。
4: 我覺得嗰人咧係好似我哋嗰行嗰啲，即係嗰啲碌咧，即係個外形咧，好似我哋行。跟住望一望佢自己一個坐咗個卡位，
1: 係啊，
4: 我係咪 Harry
0: 咁熟嘅？
4: 我 Harry，
1: 你漏咗講一樣嘢。
4: 咩啊？
1: 咁靚仔嘅嗰句你冇講嘅，
4: 因為我唔覺得嘛。
1: 好實，喂，你有啲嘢幾十年冇改嘅喎。
0: 生姐係誠實㗎，係真一直都好誠實。
1: 我真係睇，
4: 真係 Harry。佢擰過嚟，哇！真係 Harry 啊！我搞錯啲唔同嘅地方咁特別嘅地方，
1: 冇錯啫。
4: 咁特別嘅時間，我點樣嚟
1: 啊？一個好特別嘅時間，
4: 好耐冇見佢啊！
1: 好特別嘅地方，又唔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食肆，但係入到嚟好温馨。嗰度咧，即係而家好難得有呢啲地方㗎啦，應該都係一啲冚唪唥都係熟客會去嘅地方啦。你問我，係
4: 啊，
1: 係啊，
4: 香港都係。好多餐廳其實係人情未搭夠嘅，冇計佢好唔好食嘢或者價錢。
1: 我就真係諗住夜晚黑係啊，就攞完嗰啲包裹，跟住望到對面有一間叫烏龍，係啊，嗰間嘢。
0: 有間食肆啦。
1: 唔係咧，好烏龍嘅嗰間嘢，咁啊入到去，咁然後跟住就見到佢哋，我話。

0: 我望一望鏡，嚇呢一台啲，
1: 我真係直意覺得呢個人嗰啲打扮好似我哋啲行嘅，我即刻望望多幾眼。
0: 又點會咧？其實我啱啱、
1: Harry?
0: 我啱啱其實就落機，啱啱落飛機啫嘛。咁我望下嗰台，哇！呢台啲人都咁正嘅，又開咗支酒，
1: 咁正
0: 嘅嘢，咁好嘢嘅，
2: 又咁靚。
0: 誒、哎，我都係坐翻，我都係坐翻嗰邊叫呢、這個、那個苦瓜排骨飯啦。咁
2: 所以我覺得咧，有時演藝圈嘅人係咁嘅，一個磁石咁樣嘅，
0: 係啊，
2: 即係就算冇約都好咧，都一定會走埋一齊。
1: 啊，後生仔，你真係講啦，
2: 真呀，真
0: 係咪咧？真係，
1: 我真係唔知點解喎。
0: 係咯，
1: 即係你覺得係。即係個
2: 注定
0: 嘅，你有冇？
1: 我覺得你係嗰個行啲人，我睇唔到睇你啲打扮，睇你啲裝備，我好覺得你嗰行啲人。我今日先加配望下你，原來真係你嚟㗎。
0: 係啊，真係好奇怪。
1: 哦，真係。
0: 咪仲要喺嗰區，然後跟住我哋先至發覺，原來我哋大家咧一路都住得唔係好遠嘅。
1: 係咯。
0: 嗰區其實都好多我哋呢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人㗎。
1: 冇錯冇錯。
2: 咁 Harry 哥哥，你要再吸多啲即係演藝界朋友上嚟啦。今日成功咧，你就幫我哋有個緣分吸咗珊姐上嚟啦。
0: 呢個好有緣分啊！你有啲咩好問啊？唔該。
2: 要啦要啦，因為我係代嘅啦。咁今日咧即係學生哥啦，即係因為咧我係年青一輩啦，咁所以咧就要跟珊姐學習啦。咁啊過往咧，其實咧好多嘅聽眾觀眾咧都好想聽多啲珊姐過往嘅經歷啦、分享啦。但我入邊咧一定有好多智慧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就代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去到攞阿珊姐啲智慧走嘅。係啦，咁啊頭先就講到啦，係我哋咧喺。過往
0: 嚟攞嘢走啊！
2: 嚟攞嘢走，
0: 大膽咁大膽嚟攞嘢走啊！
1: 我乜都冇
2: 好多好多好多好 多，因為頭先咧咪話好有緣分嘅，好似磁場咁，係咪真係咧？一直以嚟其實即係由細注定啦，即係注定到而家年年月月日日見親嘅人都一定係演藝界嘅人，係走唔開嘅，即係走唔開呢一行咧，係真
1: 係啊！其實又唔係喎，雖然我就係好細個接觸呢行啦，即係其實我。半在幼稚園開始已經是接觸這行了，所以見盡
2: 了大人了、啊、所以
0: 很早。你的故事很有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女期就看中你，跟著就四歲就做童星，就已經是拍戲了、
1: 他不是看中我，因為我爸爸都是這行的、但我爸爸是幕後的，
0: 是
1: 他的奇哥呢，
0: 奇哥
1: 就是
0: 幕前
1: 拍檔、即是我爸爸做編劇的嘛、所以跟奇哥就經常有很多接觸啦，有演員，是我又經常不睡覺的，我成日半夜跟我爸爸入去片場，咁有一晚咧就粵語片咧就啱唔知咩入要揾個童星，梗係啱啊！你唔瞓覺，不如你做啦咁。
0: 係啊，
1: 咁就入咗去做咗第一次嗰個粵語片啦咁。
0: 係，
1: 咁所以人哋成日大家都以為大家姓女，咁以為就係、是。
0: 阿奇哥就係
1: 奇哥係我親戚，親戚或者爸啦咁啊嚇。係
0: 啊，
1: 咁就係咁啊，模糊咁啊入咗呢行啦咁啊。
0: 都是这样的、但是那种模模糊糊又被你一路就是这样就五十年。
2: 但中途没有去过其他是不是
1: 我没有。其实我在、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想过呢，就是这份什么就是工作，所谓工作。
0: 职业。
1: 其实是不是以后都是的呢？
2: 其实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做了二十年了，差不多。
0: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问了。
1: 我覺得因為個個人話啊，我未來的目標咧，我係做咩啊？可能我係做 CEO 啊，我做乜乜噶嘛。
0: 係啊。
1: 咁我諗下，咦，我做咗咁耐，咁呢個行業係咪我將會係一個繼續做呢個事業咧？唔敢講終身。
0: 你問咗幾耐？後來又有啲咩決定咗你繼續呢？
1: 我諗住我轉行嘅，其實
0: 係啊。
1: 我諗住轉行。
2: 轉咩咧？嗰陣時諗過。
1: 我諗住係做翻我自己第一個即係志願夢想
0: 係咩咧？
1: 我做警察
2: 哦，陀槍師姐，
1: 一係就做校長，
2: 係教育界。
0: 嗱呢樣嘢真係你講起上嚟真係好得意喎！我感覺到你有呢一個頻譜，有呢個頻率局噃。
2: 我都覺得似
0: 你演過咁多年戲啦，你其實有好多時候都係好有氣場噶嘛。你嗰啲係啊，你嗰啲角色全部都係俾你嗰啲角色係好有氣場啊。
2: 霸氣，
0: 你都係蝦人俾個蝦人多過俾人蝦。
1: 唔係啦，我咩角色都做過，嗱咁蝦噶。
0: 咁但係你有冇做過警察同埋做過呢個校長？
1: 哎呀，有一次真係好僥倖。
0: 係咩？
1: 嗱，我有做過護士長
0: ，OK，
1: 我有做過副警務處長，
0: 哇，
1: 幾開心，
0: 喂，
1: 我著件衫真係好開心，好開心。
0: 副警務處長喎，
1: 真係啊，
0: 女副警務處長，
1: 皇冠嘅幾位死極正，
0: 未有過啊，到而家都未有女嘅副警務處長，
1: 係咁戲冇所謂
0: ，OK 啦，人生係戲嚟嘅啫，
1: 好希望啊，係啊，
0: 係咪啊？
1: 本來都係咁啊，
0: 咁係咪好爽啊？

0: 好過癮啊！真係好，
1: 係咪啊？咁滿足滿足曬啦，
0: 好開心。所以我想我點解唔中意演戲，就係因為演戲咧喺人生裏面係你不停做做唔同嘅角色。你人生冇可能做咁多角色噶嘛？一系俾人殺，一系俾，一系自己殺人。
1: 冇錯。
0: 一系就做高嘅、低嘅，俾人蝦嘅或者蝦人，好多好豐富啊！真係好開心。
1: 好豐富。
2: 係，但係最後係咪都係冇實行到？即係嗰當初就曾經
0: 有咩資格實行啊？
2: 即係諗下投考警察，即係冇啊！即係諗過啫，但係最後都係發覺。
0: 想做嘅。
1: 嗱，你講緊嗰個資格咧，其實唔關事嘅。因為咧，你根本係停唔到落嚟。因為如果你停得太長咧，嗰段時間你就會去諗噶啦，係咪先？但你冇啊，你停咗咁上下，誒、哎、有人揾你唱歌啦，誒、哎、有人揾你拍戲啦，咁你咪冇咯。
0: 誒唔係，因為咧演戲或者唱歌咧，已經係好有滿足感啊。你唔得閒再分散精神去第做第啲嘢。
1: 喂，我見到你細個嘅時候咧，已經開始係喺麗苑啊，同埋啟德啊。嗰啲場即係大家都好熟嗰啲場嗰度，就已經係見到你嘅身影噶啦，唱歌噶啦，係咪啊？嗰陣時其實係點嘅咧？開唔開心嘅咧？
0: 開心
1: 係啊！
0: 點解諗到唔開心咧？
1: 我唔知啊！
2: 攰啊嘛，可能會攰啊！哎，我唔想做啊！
1: 你問我嗱，去玩就開心啫，我會去噶嘛，因為我成日去麗苑睇下羅飛鴻變魔術嘅。
0: 哎呀！
1: 係啊，差你張。同埋差你張啊！
0: 仲仲揾個前家記得啦。
1: 呢啲前輩你哋應該係一齊，因為點解咧？通常排曬成日嘅節目噶嘛。差你張就有梅蘭谷竹噶嘛，好犀利噶嘛。其實佢就係的士佬嚟嘅啫嘛。但係中意玩魔術，跟住後來就變咗一個好勁嘅魔術師啦，就去咗外國添啦咁。咁但係好多時候有陣時會排你噶嘛。鄭少秋都有份㗎，
0: 梗係有啦。
1: 有冇同佢一齊唱過啊？
0: 梗係有啦。
1: 係啊，喂，講啲嚟聽下啊。
2: 嗱，不如咁啦，
0: 因為
2: 呢個
0: 時間關係咧，
2: 唞先。
0: 我哋
1: 賣個廣告先，
2: 再講
1: 又好啊。

0: 轮到我请你。
1: 繼續第二節嘅輪到我請你，我係鄧添立，
2: 我係 Harry 哥哥，而大家咧繼續歡迎我哋今日嘅嘉賓
1: 女山，耶、
2: ！Hello,
1: 繼續聽古仔，
2: 你哋係叫山姐咧，
1: 我都叫山姐，
2: 我叫山山嘅啫。
1: 我唔敢咁樣叫，
3: 你講我舊名嘅。
2: 係咪？佢從來，但係佢從來都唔會遲到嘅。佢係啊。
3: 點解佢講咁遲到嘅問題？
2: 姗姗來遲啊嘛。
3: 我唔係嗰個山啊，黃生。
2: 我
3: 係黃字邊個山？
2: 係啊，食字。你知啊，食字嘅嘢係咪先咧？
1: 係，但上回講到啦，就係阿 Harry 哥哥就問阿山姐咧有冇攰啊？會唔會細個嘅時候其實咧都做到啊？我想唞下，冇不特止，仲好係享受。
2: 同鄭少秋一齊啊！
1: 一齊唱歌，乜即係證明中意呢一行咯？係
2: 啊，
1: 真係中意。
2: 喂，有啲咩特別嘅嘢嗱？你嗰陣時鄭少秋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嗰啲我哋好熟嘅，就係秀蘭啊嗰啲咧，係咪啊？
3: 蘭姐有啦，
2: 姐啦，
3: 肥姐啦，羅文哥哥啦，
2: 羅文哥哥啦。
3: 咁就如果後屘就涉足咗電視界就阿國峰哥哥啦，歐陽佩珊姐姐啦，
2: 係啊，
3: 李道雄啦，
2: 啊、哦、哇，
3: 仲有邊個諗下先啊？
2: 喂，呢啲
3: 心啦，心姐啦，
2: 心心姐，
3: 係啦，
2: 直情會一齊走浮添啊！睇上
3: 全部都係即係你哋視為前輩啲，全部都係一齊嘅。其實以前
2: 唔係嘅，你細少少嘅。
3: 我話你視為前輩嗰啲啊，
2: 我視為前輩嗰啲，咩我同你差唔多啫嘛，即係我哋話大家嘅前輩咁講啦。咁但係其實當時嚟講，其實大家係咪就係即一個好頻，即係好頻繁同埋好經常性，最主要咪開工咯，就冇乜其他嘢噶啦。
3: 絕對係啦，
2: 嗯，
3: 因為所以你話咩好攰，攰唔攰？其實唔係，因為你初出道咁啊，梗係我未唱歌啦。其實我初出道唔係唱歌先噶嘛，我
2: 係
3: 拍粵語長片先噶嘛。
2: 係啊，
3: 但後屘其實第二部咧都唔係唱歌嘅。
2: 係咩？
3: 我係學跳舞嘅。
2: 嗯，
3: 我係嗰陣時係跳啊芭蕾舞啊、中國舞啊、現代舞做跳舞嘅。
2: 我記得喎，我嗰陣時咧同你一齊拍過電視劇嘅喎，就係、是、叫做《小小劇場》喎。袁浩全喎，
3: 哇！
2: 麗的電視喎，嗱係咪先？
3: 哇！袁浩全
2: 記得啊，係咪啊？係啊，嗰陣時咧，我已經覺得你嗰陣時係拍完之後咧，你係要去上堂去學跳舞噶。
3: 我又唔知係咪喎，唔記得咗。
2: 你唔記得啦？咁少少劇場你記唔記得？
3: 你唔記得我嘅點解？你記唔記得我嘅？
2: 你出色啊嘛！

0: 啊，
1: 你暗戀咗我哋。
0: 嗰陣時得嗰幾歲，個個都係朋友，同埋暗戀你好閒。即係我嗰陣時覺得咧，一個真係真正嘅男人應該有好多個老婆嘅。我唔知點解成日有咁諗法，因為咧我中意嘅人好多，男仔嘅朋友又好多啦，女仔嘅朋友又好多啦。咁點解唔可以多？即係其實我冇呢個概念。
2: 喂，中意唔止特別留意老山姐嘅現象。
0: 冇呢個概念啊，總之就係覺得其實唔係戀唔戀嘅問題，係好唔好玩嘅問題。你好好玩噶嘛？
1: 我識佢，因為爸爸，佢爸爸。
2: 嗯，
0: 好啦，如果講到呢樣嘢咧，
2: 有相睇
0: 嘅，有嘢睇啦，好唔好啊？
1: 係咩？
2: 好啊，喺呢個時候要睇下相。今日 Harry 哥哥係特別準備嘅，
0: 嗱，
2: 即係我都唔知原來佢淵源咁深。
0: 點解我今日請你嚟咧？其實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呢啲咧就係等得好靚嘅相，因為咧已經係去咗呢個香港嘅歷史博物館，而到最後尾咧，佢決定博物館就誒、哎、太多啦，所以攞出嚟啦，唔攞俾大家睇住，我俾阿生。
2: 但你冇，你都要俾埋我睇喎。
0: 都可以，係啊，其實我哋其實可以誒、觀眾都可以睇到呢一張相嘅，之前嗰張係冇錯啦，就係、是、電視周刊就係呢一張啦，係啦。
1: 可唔可以睇啊？
0: 可以俾大家睇啦，你見到乜嘢啊？
1: 嘉明叔叔
0: 啦，嘉明叔叔啦，認唔認得呢個人啊？呢、這個女主持啊，黎婉玲
1: 哦，
0: 黎的三花之一嘅黎婉玲，而呢一個咧就係、是、咧當時啊，呢、這、一個係1967年九月十日，即係話即係差唔多又係九月、哦、，OK， 係啊，大家數一數幾多年之前嘅事，
1: 六十年，
0: 冇錯啦，
2: 49，
0: 係啦，啱啱係啦，
1: 六七年
0: 啊。
2: 唔止咯，
1: 唔系咯，
2: 59，
1: 差唔多60年啊，
0: 冇错，
2: 系
0: 差唔多
2: 60年，
0: 系差唔多60年嘅呢一张相，而以前嘅电视咧，其实咧，你记唔记得啊？那个景咧去到呢一度嘅咋，系啊，因为穿帮噶啦后边，系啊，咁所以但系咧，电视周刊咧就仍然可以睇到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嗰阵时佢嘅节目啦。嗱呢一张
1: 黎的呼声
0: 嚟，黎的呼声，
1: 咁我又问下你啊，
0: 好啦，嚟啊，
1: 当时黎的呼声个厂喺边度嚟啊？
0: 哇！
2: 我估下，
1: 不如等你
2: 估唔到。誒，我因為我本來想估係廣播道，因為以前成日5台，唔係再早啲，再早啲咁。
0: 即係你講廣播道之前係咪啊？
1: 冇
2: 啊！我撞啊！我成日撞啊！
0: 你講啦，
1: 撞唔到啊！
2: 撞唔到啊！
0: 你講啊！撞，
1: 唔緊要，
0: 俾你撞下先。因為有好多我哋啲聽眾同埋觀眾其實係知。
2: 我本來想撞係西貢嘅，
0: 唔係西貢，
2: 唔係
0: 西貢拍啊華達片場係咪西貢啊？
1: 華達片場我拍過戲，
0: 係咯，
1: 但係而家講緊
0: 電視喎，
1: 麗的呼聲啊，呢個係。
0: 不如等阿生姐。
1: 麗的影星，麗的呼聲應該。
0: 呼聲
1: 嚟。
0: 嗱，呼聲先嘅 ，Red Fusion 啊嘛，係啦，而家其實有好多嗰啲嗰啲蓋咧，即係嗰啲坑渠蓋都仲有個 R 字嘅。
1: 哦，呢個我又唔知喎。
0: 係啊，咁個嚇咁。最初咧，原來咧香港嘅電台咧係有線電台嚟嘅，就叫 Red Fusion，
1: 冇錢嘅，
0: 係啦，冇錢咧就唔可以有個收音機，個收音機係好鬼大嚿嘅。咁、後來咧佢哋就搞電視啦，就1959年開始就變咗麗的影星啦。咁、最早期嘅時候咧，咁嗱呢啲就我唔知㗎，我太後生啦，女生話俾你聽係
2: 睇睇翻嚟先，我哋。
1: 我所記得咧，而一個位置咧，應該咧就係而家灣仔。
0: 啱，繼續啊！
1: 我諗先啊，個實際地方咩咧？
0: 軍
1: 唔係，而家灣仔喺隧道口咧，即係紅隧嘅入口咧。
0: 佢啱啊！佢仲
1: 有個運動場嘅。
0: 哦，係。
1: 嗱，嗰個運動場係做咩咧？嗰個運動場咧，其實當年咧就成日有個公子妹喺度搞嘅。
0: 啱啊！
1: 個地方就係公子妹嘅對面，就係嗰個實際地方。
0: 嗱，你講得咁清楚咧，好明顯你細個嘅時候咧，係應該係行過咁樣行法，如果唔係你唔會記得噶。
1: 唔係啊，我對於嗰個時間、嗰、那個年紀嗰陣時嗰啲記憶好嘅，好嘅深噶。
0: 講到
1: 我媽都覺得奇怪嘅。
0: 你好犀利喎！你真係好記得細個嘅嘢喎。嗱，因為咧。麗的呼聲、麗的影星，我係最細個嘅時候同我阿爸去拍咧，喺邊度咧？就係喺灣仔軍器廠街水星大廈。
2: 哦，我聽過呢個水星大廈，
0: 冇錯，
2: 嗰度有電台嘅基地嘅。
0: 而坐 lift 上樓上嘅，咁嗰陣時咧，一個好細，望下先，好似呢度咁大咯。
2: 但係生姐嗰陣時係咪去拍攝啲劇集，去做唔同嘅？
0: 你嗰陣時做咩咧？
2: 參與
1: 我第一次去嗰個地方咧。就未係做兒童節目嘅，因為我真係好細，我係只係表演跳舞嘅去嗰度。
0: 啊，你嗰陣時已經係表演跳舞啦？
1: 表演跳舞㗎，我記得。
0: 係。
1: 咁啊， 我記得會有嘉明叔叔啦，唔知點樣訪問嗰啲咁啊，我真係好細個，真係
0: 你最早你最早
1: 未曾
0: 係啊，
1: 完全未曾出。

0: 二歲到啦，
1: 冇九歲十歲啦，
0: 九歲十歲到啦，係
2: 呢張相見到，
1: 哇！呢個
2: 攞咗副眼鏡，
0: 嘉明叔叔攞咗副眼鏡，
2: 咁邊個係生姐咧？呢一度
0: 嗱，
1: 哇！呢個珍貴喎，真係我
0: 好珍貴啊！
1: 我影得我自己件衫咋？
0: 你影得件衫係咪啊？仲有你睇下，係真係嗰張嚟㗎？
1: 張斌嚟呢個，
0: 趙敬斌、袁偉倫，
1: 如果我唔記得咗，但係記得趙敬斌啊，
0: 係啦，
1: 十歲啦呢個，
0: 我都喺呢張相嗰度嘅，但係咧係見唔到我啦。
2: 哦，即係啲鏡頭後面，
0: 唔係喺我喺鏡頭前面啊，就係啱啱見到我執頭髮咯，呢個咪我咯。
2: 哦，誒左下角，係啦，
0: 即係山車條白色
1: 褲下
0: 低，呢個咪我咯。
1: 哦，
2: 嗱，大家睇咗好耐，即係揾緊山車啦，即係喺個呼啦圈隔離。
1: 哇！呢個真係個極點啊！
0: 係咪啊？而且呢一張咧唔係一張影印嚟嘅，呢張就係喺嗰一本嘅電視周刊裏邊嘅。一張大相，咁你諗下係咪啊？唔係你諗下當時嚟講咧，成本嘅電視周刊都係咁大張，呢一本係即係呢一張相係一張喺內頁裏邊嘅最大張相。點解咧？就係、是、慶祝緊聖誕節嘅一個兒童節目。係
2: 因為下面咧見到寫住係兒童世界，
0: 係啊，
2: 歡度，
0: 係啊，
2: 佳節，
0: 唔係好好笑。
1: 係我同阿張敬斌兩個主持嚟嘅。
0: 你哋兩個係大，你哋兩個係小朋友主持。後面呢個女仔都係㗎。哦呢、這個女仔，
2: 我真係生仔嗰陣時係已經做緊主持了。
0: 主持，
2: 我因為我以為係成班小朋友去玩咋。
0: 嗱呢一張相好得意嘅，因為唔係 post 出嚟嘅相啊，即係唔係個個坐曬喺度嗰啲相，嗰啲正襟危坐嗰啲相冇咁多嘢睇啊。呢一張咧係 in action 嘅，做緊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冇人夠膽吹嗰只波，因為嗰只波過。排練嘅時候，個個都吹爆，
2: 係同我見到山姐揞住隻耳仔。
0: 係啦，個個都揞住耳仔，咁因為已經爆咗好多隻噶啦。咁好啦，後邊咧見唔見有個女主持啊？見唔見佢著住松糕鞋啊？
2: 見到橙色裙啊嘛。
1: 係咪露？
0: 考你啦，嗰、那個係邊個啦？
1: 我記得嗰陣時嘅主持一係陳怡興。
0: 啱曬。
1: 哦。
0: 陳怡興。
2: 所以咧，即係
1: 見到係陳怡興，
2: 睇翻好多舊相咧，即係頭先咧 ，Harry 哥哥你咪問嘅，
1: 哇！你半世紀嘅救命，
0: 好救命啊！
1: 哇！呢、這個相真係救命，我真係從冇諗過見到呢張相。
2: 即係珊姐就問阿珊姐，
1: 我一睇就知道認得我自己，我唔知。
0: 唔係啊，呢一個係一個我心目中咧，女珊俾我一路嘅感覺就係一個咁快樂、咁自由奔放、好 carefree， 佢好。佢一路都係做緊自己咯，
2: 係同埋就算係做緊放，好享受、啊。
0: 奔放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唔會即係你一路都係做自己嘅，你唔會因為有啲嘢咧逼住你，你唔覺得咩？
2: 嗱，我哋俾個時間珊姐咧，慢慢欣賞下張相
0: 先。正啊，
2: 同埋既然即係點解咁好玩，就因為演藝圈就係咁多回憶、咁多事。嗱，一陣仲有好多回憶故事可以講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都要玩遊戲嘅喎，因為我哋嘅聽眾觀眾有份參與。極速十五秒啊，電話號碼187232。我哋俾個時間珊姐去到回味一下張相先。一陣翻到嚟咧，仲有兩節嘅輪到我請你。

亦足十五秒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121，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睇一睇游戏玩法啦。玩法相当简单 ，A 信封 B 信封入面各有一条问题嘅，两位嘅听众观众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啦？

0: 先係勝出噶啦。勝出嘅話，恭喜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1: 估下我係邊個？我中意音樂，我中意同人傾偈。我個名同你幅圖一樣噶。
2: 我係 Sunny 李仁傑，喺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節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樂，聽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陽咁將温暖送俾你啊！
0: 早晨，袁太。
3: 系早晨啊，乐仔。
0: 早晨，早晨，系咪清楚玩法？
3: 清楚。
0: 非常好 ，A 顺丰 ，B 顺丰，拣边个
3: ？B。
0: B， 左手边呢个？好，听清楚问题啦。问题就系、是，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舞蹈，舞蹈嘅种类。预备，三、二、一。
3: 舞，即系跳舞嗰啲。
0: 跳舞嗰啲舞，系啦。
3: 哦。
0: 开始咗啦。
3: 啊，开始啊。
0: 系，请讲啊。
3: 芭蕾舞、土風舞、古典舞、爵士舞、街舞，
0: 好夠鐘，好多謝曬袁太啊！咁啊，跟住咧都仲有楊太喺電話旁邊嘅，楊太你好啊，
4: 係你好，
0: 你好你好，得翻 A 順風啫，係咪準備好？
4: 嗯，
0: 聽清個問題啦喎，問題就係、是，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棋牌啊，棋牌嘅遊戲。好，预备，三、二，
4: 棋牌游戏啊，
0: 系棋或者系牌类嘅游戏。
4: 棋系咪即系咩牌啊？
0: 系棋啊、牌啊之类嘅游戏，系啦，冇错。好，预备，三、二、一。
4: 棋牌我真系唔识。
0: 即系棋啊，一啲棋啊，一啲牌类嘅游戏。
4: 哦，你牌类嘅游戏。
0: 棋系啦，即系棋。
4: 哦，只棋嘅牌类游戏啊。
0: 即係意思咧，其實就係無論係棋類啦，或者係牌類嘅遊戲咧，都可以嚇。咁啊，瞭解一下咧，係要花啲嘅時間嘅。咁一陣翻到嚟咧，話俾你知，今日係邊個勝出咧？
5: 女神 B B 話：我皮膚太乾，唔肯俾我請佢食飯，好慘啊我！

0: 意思，女神 B B 唔中意我皮膚咁乾啊，你要幫我啊！
1: 輝輝唔好咁傷心啦，等醫師幫下你，介紹你醫師用嘅保濕面霜先。材料咧就有蜂蜡啦、维他命 E、乳木改油、椰子油同埋杏仁油，可以帮我哋咧保湿同埋滋润我哋肌肤，软化我哋角质层，等你冇咁 dry 啊！保湿面霜嘅做法咧非常简单，只要将所有液体咧加入加热咗嘅碗里面。家庭观众咧如果冇呢个助热器咧，其实可以用热水咧将呢啲油咧助溶就可以噶啦。咁我哋咧将所有油分咧都尽量加入去咧，一边搅匀咧，尽量溶化去。最後我們可以加入維他命 E 油和油份一起攪勻，直至完全融化。最後我們加入一點蜂蜡攪勻，直至完全溶解，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面霜器皿就完成了。輝輝醫師的保濕面霜希望幫到你了。
2: 不用醫師，保濕面霜就在這裡，立刻溶一下先。滋润有弹性的皮肤有了，银包都有了，女神 B B， 我唔可以请你吃饭啊？

0: 時間嚟到11:38，翻返嚟香港暖流，我係鄧添樂，
1: 我係 Harry 哥哥。
0: 哎呀，極速15秒就玩完啦 ，Harry
1: 冇錯，咁啊，今日咧係星期三啦，平時係以零玩噶啦，今日咧就落落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一玩親十五秒嘅話咧，大家都好深入民心噶啦。咁因為咧，其實喺咁多年以嚟咧，成日都會睇到鄧添樂咧會主持呢一個節目。
0: 我都經常會見到 Harry 哥哥啊。
1: 唔係啊，經常見到最好笑一。即係我哋有好多時啲嘉賓嚟咧，一睇十五秒，哦呢、這個好出名嘅喎，呢、這個係啊好好笑嘅喎。咁究竟今日邊個贏咗咧？
0: 係啊，咁啊最緊要大家開心啦。今日勝出嘅就係袁太，
1: 好嘢，
0: 恭喜曬袁太。未能夠勝出嘅咧，都唔好灰心，下次啊再接再厲。
1: 冇錯。
0: 今日咧，我哋輪到我請你啦，難得請到珊姐上嚟啦。
1: 係啊，
0: 睇到珍貴嘅相片啦，珊姐都好開心。
1: 其實咧最開心嘅係我哋，因為好難得咧一個好特別嘅偶然機會。有時候咧觸機呢樣嘢好緊要嘅，有機緣要捉住噶啦。如果唔係嘅話，都幾難揾到佢，因為平時佢都仲好忙、哦。其實做咗50年啦，仍然而家都仲喺度拍緊嘢，將希望同埋快樂咧繼續帶俾我哋身邊嘅人。而家我哋就歡迎呂珊啦。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喺我哋身邊繼續有珊姐喺度，早晨早晨早晨，
1: 珊珊你好啊，
0: 珊姐我叫珊姐珊姐，喂但係睇翻相咧先知，哇真係其實一直唔停，真係冇停，但係唔停得嚟係開心。十歲已經主持緊，又跳舞又唱歌又拍戲，雖然中途我諗過啦，其實我都想做警察啦，但係。都冇得諗啦，學 Harry 哥哥話齋，
1: 冇啊！
0: 食飯都冇得諗，你見食飯，你話最近食飯一次撞到珊姐，
1: 係
0: 都忙緊一樣嘢嘅，
1: 都忙緊嘅。其實你而家真係，你覺唔覺得去到而家係上天俾你安排咋？咁多嘢，
3: 好安慰嘅，其實好幸運啦，係啊，
1: 係
3: 可以喺可以自己中意嘅嘢裏邊係揾到食嘅，咁佢好
1: 彩。係啊，唔單止係咁樣樣啊，我知道你都好多故事嘅、哦，有好多時候咧，好似會唔會我其實？會比而家更好嘅咧？我聽講個故仔咧，就係梅艷芳啦，妹姐咧曾經係慫恿過你，叫你一齊去參加新秀噃。
3: 係啊，
1: 係咪真噶？
3: 真
1: 真噶。
3: 以前即係大家收工一齊喺個地方宵夜，咁大家成日傾偈噶嘛，就覺得有個咁嘅機會去試下啦。嗰個我唔去啦，你去啦。
1: 點解咧？
3: 我覺得我已經係一個。當年是一個職業歌手咧，
1: 佢都係噃。
3: 但我在嗰啲場地表演咧，就比較係即係好多人會見到我，
1: 譬如
3: 尖沙咀啊嗰啲。咁但係阿妹姐咧，就佢去唱嘅地方就比較即係低調啲嘅。
1: 哦，原來係咁㗎。
3: 咁我覺得唔係費事啦，人哋咁樣揚咁去走去參加比賽喎。是 for 啲新秀啊，新人喎。
1: 你覺得自己已經唔係新人係咪啊？
3: 梗唔係啦，
1: 係啊，
3: 唱咁多年歌，
1: 唱咗好多年啦。
3: 好似好即有啲嚇逆市求
0: 同埋嗰陣應該都出過歌，出過唱片添㗎咯喎，應該。
3: 嗰陣時出過一隻唱片冇錯啦。
0: 幾時係出？幻變嗰陣應該已經出咗啦。
1: 係咪啊？
0: 係。
3: 係。
1: 幾時出幻變㗎？
3: 80年。
1: 記唔記得第一次出碟嘅時候係點樣？
3: 冇乜特別喎，嗰陣時唔係話特別好興話。
1: 十幾歲啫喎，你
3: 係嗰陣時冇話特別宣傳啊。不過覺得我已經咁多責任喺身上，咁你冇嚟走去參加人哋嘅新秀比賽，咁我哋叫生秀咯，我哋已經做新秀，咁唔係好啱咯。咁所以我成日都比較抗拒呢樣嘢。
1: 你識唔識嗱？你嘅媽媽好好噶啦，好記得係啊。你識唔識阿妹姐嘅媽媽噶？
3: 即
1: 係其實啱啱佢又已經離開咗我哋啦，係啊。其實係咪真係大家傳得咁差，覺得佢對個女咁差嘅咧？
3: 我細個嘅印象就係佢好，即係佢好好掌管力好強嘅。咁啊，即係控制成個歌藝團啊，
1: 係咯，
3: 或者成個表演場地啊，點樣叫阿妹啊，同埋阿愛芳啊，點樣去唱歌或者點樣，好多即係。一個領導的才能咁咯，
0: 係但係講翻珊姐，
3: 好女強人啦。
1: 咁都要嘅喎，有陣時係真係要咁樣去帶住佢嗰兩個女先出到身嘅喎。又
3: 係啊，佢唔係帶兩個女，帶佢四個仔女。
1: 四個仔女添喎，係咯。
0: 唔係以前咧，實在好多藝人都好細個咧，就已經出嚟啊，去到不斷奔走。但係珊姐係咪發覺好多身邊嘅人，因為一齊打拼咗好多年，其實大家都好多提點，同埋係咪身邊啲人都好錫你嘅咧？其實佢哋個個都。因為又會提醒你話，不如去參加新秀，係咪身邊啲人都好多會提攜啊？
3: 先知我細個冇乜人特別錫唔錫，
0: 係啊，
3: 大家當我大人㗎喎。
0: 哦，真係細個已經當你大人。
3: 因為我細個已經接觸全部都係大人嚟嘅。
1: 係啊。
3: 所以我覺得我 其實冇乜童年嘅嘢嘅。
1: 同埋
3: 咧，細路仔嘢啊！
0: 咁會唔會到咗而家有時候咧，成日話我哋大個咗咧，就想話啊，我細個冇嗰啲玩具，就好想去買翻，冇咗嘅嘢就好想做翻。會唔會到咗而家啦？好想我細個啲嘢冇咗，我而家會好想。
4: 你有冇啲玩具而家想要？
3: 我唔係玩具，我除咗大富翁之外，我始終去公園咧打千秋。
0: 因為好想享受翻嗰陣時一啲回憶。
3: 唔係啊，打千秋細個都中意打。
1: 喂，咁幾好啊！呢樣嘢係啊，好容易實行啊。
3: 但係你冇翻以前啲千秋咧。
1: 冇啊嘛，以前嗰啲會跌出嚟嗰啲啊嘛。
0: 嗰啲鐵嗰啲我記得。
1: 同埋仲有，你而家唔係好方便嘅，因為啲小朋友喺度玩緊嘅時候，咦？呢個咪女生，你同佢搶，同我搶啫。都係喎。
3: 開心㗎。
1: 但係咁，你係姐姐嚟㗎嘛？咁其實會唔會覺得有陣時會唔可以？有少少任務嘅，即係有少少嘅
0: 肩負嘅要多
1: 啲，係啦係啦，多少少責任心。
3: 又唔覺喎，
1: 係咪？
3: 因為已經係 born in natural 咯，
1: 好 natural 哦。
0: 所以可唔可以咁形容生姐就係其實一直都隨性咯，即係其實有冇好多想法，即係唔會諗計算好多，有嘢我就做，有嘢新嘅挑戰我就迎接。
3: 都正確嘅，都正確。我冇話，我又唔會揀工作嘅，
1: 係。
3: 所以我有嘢做就做，譬如演戲啊、唱歌啊。或者其他功能是教學啊，或者訪問啊，嗰啲全部係呢行呢，全部都做啊，電台啊咁我都做。
1: 你好似原來喺香港電台都開過麥噶喎，姐姐。
3: 好耐，
0: 咩都做過。
1: 係啊，幾時啊？
3: 我記得咧，就好似係應該係八
1: 字頭啦。
3: 八字頭，好頭嘅頭。
1: 係咪啊？邊個台？
3: 晨早節目嚟嘅。
1: 哦。
3: 因為係咪以前有五台七台？
1: 有，我哋咪五台咯。而家聽緊嘅就係五台啦，亦都有七台噶，係
3: 幾個主持嘅，
1: 係冇錯。
3: 其中一個係強哥咯，唔知有冇記錯咧？
1: 係。
3: 咁其他嘅
1: 做得耐唔耐啊？嗰陣時
3: 都做咗一年半載㗎，
1: 係咪啊？一年半載好短㗎咋？喺電台啲人咧，其實真係做幾十年㗎。係你睇下，係啊，鐘大哥啊，你忙啊真，你八足咁多爪。
3: 嗰時都係。即係唔知點解機緣巧合咁好彩咁
1: 啊！係咪啊？
3: 但都學到好多嘢。
1: 喂，黎小田對於你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咧？
3: 小田哥咪細個識佢啦，
1: 係咯，
3: 佢
1: 大我哋啲咯，嗬，
3: 都俾好多意見我啦，都有忠告我啦，
1: 係。
3: 咁啊，
1: 佢俾咩忠告你咧？我真係好有興趣。
3: 即係加油啊！即係點唱歌應該
1: 鼓勵你嘅，
3: 鼓勵。咁亦都係咧。佢係其中一個咧喺新秀叮我嘅一個人嚟嘅，
1: 唔係咯，我所以就問你啦，
0: 好記住啊，其實
1: 我所以就問你啦，佢叮你咁樣樣，
3: 叮我原因咪佢後屘講咗咪就係因為你係職業歌手
1: 咯，哦，
3: 即係同我講我原意一樣，
1: 就話俾你聽，你根本都唔係新秀，係啊，所以真係
3: 俾翻啲，
1: 唔係你唱得唔好，俾啲
3: 新人啦，
1: 俾啲新人啦。
0: 但係呢一行接觸咗咁多人啦，有冇邊一兩個人係合作得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即係經常都同佢合作嘅咧會？
3: 你哋講唱歌定係演戲
0: 咧？如果唱歌咧，唱歌合作，
1: 你睇下有兩個，
0: 因為太多啦，
1: 兩個唔同，
0: 係咯。
3: 我其實冇乜特別，
1: 係
3: 因為做咗咁多年，其實個人都成日有不停咁可能同你又做，同你又做，同佢又做，做好多咪冇乜特別，話乜嘢啊？
1: 係
3: 咁你話兒時唱歌，梗係嗰五七年，梗係成日同埋嗰班人啦，即係譬如秋官啊。阿姐啊，肥姐啊，罗文哥哥啊，甚至冇你话魔术师啊，飞鸿哥啊，
1: 罗飞鸿啊，
3: 都好多噶，
1: 一齐会同，
3: 因为你嗰个时段咧，嗰做嗰个工作咧，成日都系嗰班人嘅，
1: 系
0: 日日见，
3: 日日见噶，日日见嘅，
1: 开工日日见，喺后台就喂，你今日几点钟咁样啦，咁嗰啲咯，但系
3: 亲切嘅，
1: 好亲切。但是你的生命我們一直在說的其實都是你的工作生涯
0: 演藝
1: 生涯但是你個人的生活你又快不快樂
0: 是都很想知道即是工作以外這麼忙碌以外有時候靜了下來那珊姐
1: 你喜歡做些什麼
0: 不如這樣一會最後一節我們會有繼續有輪到我請你
1: 哇很精彩
0: 最後一節講
1: 是啊

0: 轮到我请你。
1: 好，最後一節嘅輪到我請你嘅，仲有珊姐都喺我哋身邊。珊姐你好，
2: 哇！今日咧都幾破天荒嘅一個訪問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好珍惜今日咧呢一個嘅訪問，無論你喺電台聽到啦，或者係電視都好。珊珊啊 ，I mean 女珊啊，珊姐啊，
1: 我叫珊姐，
2: 真係唔知叫乜嘢好啦。我總言之，我真係覺得好親切，我好記得咧好多年冇見啦。我有一次咧喺呢個後台度咧見到介紹你出嚟唱歌嘅時候咧，我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噶。係啊，而呢個人究竟我識定係唔識嘅咧？我亦都見到已經係另外一個人嚟噶啦，已經係一個已經累積咗好多好多年嘅一啲嘅經歷。當你唱歌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染力嘅。幾十年咧唱嗰首歌，即係出翻嚟嘅時候，嗰把聲音咧真係好有感染力。但係喺舞台後邊嘅你，喺美光燈後邊嘅你，其實嘅生活係點嘅咧？係咪都係好似我嗰日見到你咁喺茶餐廳食盒飯？

0: 然啊，跟住有班朋友又完全唔係呢一行啊，但係又好 friend 啊咁嘅咧。
1: 我其實我都係普通人嚟嘅啫，冇乜特別。不過只不過我係好中意呢個演藝嘅事業咧，亦都可以做到咁多嘅唔同範疇，都係圍繞住演藝嘅唔同嘅嘢。咁譬如你話電台，我做過呢個電台，都做過第二個電台啦，同你一樣啦嚇，
0: 一樣啊！
1: 我同你同個台噶嘛，
0: 係啊，
1: 不過你係全英文嘅，
2: 即係有台啦，
0: 嗰個係
1: 有台。
0: 咁
1: 啊，即係每一個範疇都好開心嘅，甚至乎有一段時間我係做港台嘅警訊啦，
0: 係
1: 警訊主持都做咗。好似年幾兩年，
0: 嗰、
1: 那個又好開心嘅。
0: 咁你梗係啦，你又想做女警啦。嗱，而家俾你副警務處長又俾你撈咗。
1: 嗰、那個消息一聽到話接受呢個工作，幾開心啊！真係，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嘛。
0: 有陣時好好彩嘅，你覺唔覺得？即係好似我咧，2024年突然之間咧收到李仁傑嘅電話，話你有冇興趣嚟做呢個香港暖流嘅呢個節目主持人？我個口係講。等我諗下先，諗乜鬼嘢啫？你即係已經想翻咗去啦。
2: 嗰陣時我聽到就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快啲嚟，快啲嚟。
0: 係咪啊？我真係係真係好開心。咁所以我好想問你咧，其實你而家仲拍緊嘢啦，你攰個噃，辛苦個喎，拍嘢其實有陣時又等啊又剩個喎，你仲中意嘅咩？仲愛緊呢樣嘢？
1: 我發覺其實嗰份人工咧，就係、是、其實係等，
0: 咪咯，
1: 都係等，
0: 係咯，
1: 都係等，
0: 再係等。即係今日人工最多係。嘅時間就係翻去等嘅，係咪咧？
1: 但係冇辦法，你中意演戲，因為演戲真係太過無窮無盡，同埋好深奧啊！
0: 係，
1: 我哋完全係一個幼稚園嚟嘅。
0: 哇！你唔係啊嘛？你嚇親人喎！
2: 即係每次係咪都發覺仲有嘢學緊？
0: 你到而家都仲係咁深奧啊？覺得
1: 我梗係覺得深奧啦。
0: 係啊，
1: 唔係話即係你話喂啊，翻嚟食飯啊仔，食飯啦，開飯啦咁，唔
0: 係
1: 咁簡單嘅，一句説話可以好多。好，
2: 即係就算做咗十次都
1: 嗰幾個中文字，可能有好十個演繹嘅辦法嘅。
0: 你如果要俾翻自己分數，你覺得你喺咁耐以嚟嘅邊一個角色，你係覺得演得你最揮灑自
2: 己？即係嗰一刻覺得，原來過咗咁耐，終於覺得可以啦。定係冇呢一刻咧？
1: 嗱咧，即係分開嚟講下。咁我就唔係成日話你，好似你話做咩？領袖啊、處長啊、乜乜嗰啲，咁我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啊。我有做過俾人打啦，俾人家暴啦，或者我去殺人啦，我殺人都幾一個幾 amazing 嘅嘢嚟噶。跟住俾人殺啦，自己跳樓啦，
0: 你都撈過
1: 死啦，
0: 哇！你撈過好多好極端嘅嘢，
2: 呢啲人生係
1: 全部好極端
2: 噶，
0: 係啊，
1: 只有做戲先有機會做啊。跳樓啦，殺人擁人落樓啦，咩喺個海度自己自殺啦，或者俾人殺啦，做流鶯啦，
0: 真係乜都試過喺人生裏邊冇機會做嘅咪做曬，
1: 瞓過不鏽鋼床
0: ，oh no，
1: 好多次。
0: 瞓過好多次添啊！
1: 好多次，
0: 即係做死屍咧，講句衰啲。
2: 我本身
1: 唔係佢成個過程嘅，你由一個正常人搞好多問題，雖然咁，你去咗完結人生咁，又去到呢度。
0: 大家嚟試嗰啲。
1: 有一個比較即係印象深刻，就係嗰個真係印象深刻噶。嗰場戲咧就係啱講我要喺度讀個遺書，係我自己要寫遺書，但係自己 VO 翻講翻嗰段嘢嘅。即係咁啊！我終於將佢離開啦，咁點點咁講。講完之後咧，鏡頭一轉咧，就已經離世啦。
0: 係啦。
1: 咁啊，有人搬我落個袋度啦。嗰、個袋係真袋。
2: 真袋。
1: 嗰個真係好，到而家都好難忘。
0: 那個
1: 氣味，嗰、那個氣味同埋嗰個情緒，最特別咧就係嗰陣時啱啱天光係5點鐘。
0: 哦。
1: 即係做呢一啲咁嘅咁感性嘅嘢咧，真係～喺人生之後，我而家仲係可以覺得可以即係
0: 嗱，
1: 會喊。
0: 其實成件事咧講起上嚟，你唔講咧，我哋冇人會知道。但係其實換嚟嘅就係、是，其實係幾幸福嘅喎。你問我，我係喺我有知覺嘅情況底下，會感受到
2: 可以體驗一次啊！
0: 我係可以體驗一次，
1: 冇人會知嘅，
0: 係唔會
1: 永遠都有人冇人會知道，因為你已經。
0: 呢一個情景我見過啊，因為咧老人家離開世界嘅時候，尤其是自己嘅親人，自己都見過啊。但係嗰個唔係你瞓喺嗰度。

0: 嘛。咁同埋仲有女生做好多呢啲嘢，其實你覺唔覺得自己積福緊嘅咧？
1: 或者影響緊身邊啲人？
0: 你冇啊？
2: 我自己個演員，我做咪做呢樣嘢。
0: 我知道你而家咧都有好多時候會去到國內啦，同啲老人家表演嘅喎。
2: 咁有時間我盡量都做一啲慈善活動嘅。
0: 係啊，
2: 好似今日一陣稍後我都會做一個慈善活動。
0: 冇錯，冇錯，即係一個喺幕前見到其實變化咁大，係啊，做過咁多唔同嘅角色啦，亦都企喺個台度好靚嘅時候，唱歌嘅時候係啦，好有光環啦，但係其實內心裏面就係一個即係
1: 好感性嘅人，我會話
0: 係啊。
1: 頭先講翻過往嗰段經歷咧，佢係索鼻，因為佢好投入翻嗰一幕。那個畫面，
0: 人原來真係就係咁嘅啫。咁演咗咁多咁多嘅角色裏面，其實聽你講嘅，其實有好多都係好難演嘅角色嚟嘅。你
1: 同埋係咪即係差唔多訪問尾聲啦？係咪好珍惜，所以先咁感動咧？即係好珍惜每一次演出嘅機會，每一個都好珍惜同大家相處嘅機會。
2: 嗰、那個係我好尊重每一個唔同嘅工作咯。
1: 尊重，
2: 珍惜係必然嘅啦。
0: 係係，
2: 你冇留咁求求其其。即係 hea 交個功課咁啊，即係要準備。
0: 五十幾年啦，女生其實就係呢一樣嘢，
1: 就係呢份尊重，
0: 就係呢份尊重，敬業熬業，係咪咧？
2: 每一個角色都要做到最好，就算你係一個清潔女工，又做到最好。
0: 係，
2: 就算你係做CEO， 當然要做到最好。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進步空間嘅。
1: 同埋其實反映緊我哋社會唔同人。就係、是、幫我哋演翻我哋人生出嚟。我頭先咪話要攞嘢走嘅，攞到啦，
0: 攞咗。
1: 誒，袋一褲袋，尊重啊，真係好重要。
0: 冇錯，
1: 即係任何各行各業，尊重自己職業，尊重身邊嘅人。所以點解咁多人喜歡珊姐嘅演出歌曲，就係因為源於呢一份嘅尊重。嗱，演藝人生好長。冇可能，我哋咁短嘅訪問講得曬，
0: 仍然都係呢個咁可愛嘅，
1: 依然都係初心仍在啊。初心仍在，尊重仍在。多謝曬珊姐咁
2: 樣，多謝曬露露，
1: 多謝珊姐，多謝珊姐，
0: 多謝曬，
1: 多謝曬。嗱，三號電台部分咧，十二點鐘到一點鐘，我哋會繼續咧有暖流熱線之芝麻報社嘅1872321，整喺度電台部分再見，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現時預測，熱帶風暴沙德爾會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在北京，中國氣象局預計今個月全國大部分地區氣温較上年同期偏高，將有兩至三個颱風登陸或者明顯影響國家沿海地區。國家氣象中心提醒，全球氣候變暖可能導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來青藏高原冰川內部結構穩定性將會進一步下降，冰川災害可能更加頻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2度、東經17.1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今晚至到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

0: 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他接近珠江口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5.2；国泰航空13.76，跌2.8；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9，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MiniMax 343.2，升6.4；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7，澳元系5.6，加元5.635，新西兰元4.582，欧元系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5点，跌1851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系4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另外咧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封路，提一提大家噶。观塘道啦，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另外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对出啦，都系由于有工程，咁呢段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渗透渗透，12:10渗透翻嚟香港暖流直播室。
1: 我自己觉得咧，而家直播室嘅平均年龄好后生啊，因为有大家喺度啊。
0: 哇！
2: 唔系，最主要系有派你喺度嘅。
0: 都唔系嘅，两位女士都后生啫。嗱，点解而家个组合会咁特别嘅咧？我从来都未享受过呢个一男二女嘅套餐。
1: 同埋我哋三个好似系第一次一齐开麦。
2: 咦，系、啊？
1: 系
0: 好似真系、啊。
2: 咦 ，Harry 哥哥咧？
0: 我就连独立同你哋两位任何一位都好似真系未试过。
2: 咦，阿乐咧？
1: 我哋介绍一下自己先啦，包括有派你喺度
0: ，Hello， 仲有希婷，
1: 系，另外仲有圈圈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咁啊，啱啱听完呢、這、一个。雷珊姐姐嘅訪問啦，係嘛？咁啊，見到佢哋都好開心。其實我哋咧喺隔離嗰間房咧，同咁多位聽眾們一樣，都係一直全程睇住呢一個直播嘅。
2: 係
0: 啊，咁我哋又見到 Harry 哥哥同埋雷珊姐姐一路回憶緊佢哋以前嘅經歷啦。
2: 喂，你知唔知啊 ？Harry 哥哥一嚟到啊，就即刻同我哋哇派你弟弟過嚟過嚟。我哋做乜嘢啊？跟住佢攞咗个信封出嚟，入边咧系装住啲黑白嘅相噶。
0: 系啊，嗰啲相全部都好多年历史。跟住咧 ，Harry 哥哥就开始去嘅教室啦，就话：嗯，你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呢个系边个？咁啊，开始同我讲故事。系啊，咁啊，女生姐姐见到啲相咧，都回忆翻好多嘢啊。咁之但系讲呢样嘢之前咧，都有样嘢好重要要讲嘅，就系天气啦。
1: 系同大家更新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嘅。而展望部分又点咧？
2: 展望啊，系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为大嘅，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噶。周末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噶。
0: 系啦，现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都系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要特别留意就系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2: 生效啊！
0: 特别揀嚟呢一首歌啊，系女生姐姐嘅《星光背后》啊，因为啱先讲咗好多佢做呢个幕前背后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首歌。

0: 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正所谓菠萝包系冇菠萝，芝麻报社冇芝麻咧，其实暂时都系可以接受到嘅。
2: 我哋两个即刻。俾唔到回应，系你，
3: 系你系咪？你系咪要扮下芝麻啊社长啊？
1: 我扮唔到社长，我扮雀仔咧，要我扮马骝咧，我真系搞唔掂。
2: 芝麻同阿老爷行开咗。
1: 系啦，佢暂时咧就芝麻仲冲紧凉，去紧厕所梳洗一阵先。
2: 但其实咁讲，今日老爷暂时未喺度出现系好事嚟嘅。点解咧？因为老爷同家嫂之间咧。可能會有啲拗叫，就係嚟自於臭酸啊！
3: 哇，所以我哋今日係講臭酸嘅，
1: 係婆媳關係嘅炸彈嚟嘅。
2: 冇錯，今日就係想同大家講下呢個題目啦，就係話大家四大長老幫手臭酸啊，究竟係享受定係受罪呢？
3: 你哋未有小朋友嘅係咪要發表一下先呢？
1: 我有，我本人就係小朋友啦。
2: 我以為臭你，我有小朋友。
1: 其實我係好需要被照顧嘅。咁啊，你應該好清楚啦，圈圈，你最
2: 係咯，體驗咪更多，
3: 系所以你哋讲，你觉得系受罪定一话享受
1: 呢？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系受罪嘅，因为你谂下你嘅时间表啦，同埋你嘅人生咧，从此就唔系围住你自己转，系围住你嘅小朋友转。你要谂定佢好多啊，幼稚园读边间啦，小学、中学啦，升唔升到大学啦，咁有好多嘢要照顾，好惊嘅。咁啊，希婷，你觉得点？
2: 我覺得啊，其實如果講四大長老究竟臭酸係享受定受罪呢，我會睇下父母，即係小朋友嘅父母啦，俾四大長老嘅職責係乜嘢。如果純粹話你幫我

0: 我凑佢哋去玩乐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享受。但系如果叫你做管家保姆，譬如系管接送啊、煮饭啊、睇佢做功课、温书啊、背默啊呢啲咧，一定系受罪咯。
1: 哇！我见到嗰块尿片，我都已经有啲阴影喺度啦，
0: 恐惧啊！
1: 系啊，
2: 嗱，其实两位咧，我觉得呢个享受同受罪真系参半嘅。其实好好。斟酌於究竟一個家庭裏面有幾多嘅愛喺裏面，因為咧講緊嘅係當你有小朋友之後啦，你嘅時間安排你簡直變成一個管理大師同埋一個人流，即係點啊？HR 啊 ，human resources， 即係中文係
1: 人力資源部，
2: 你就變成一個人力資源部啦。當父母去咗。翻工嘅時候，哦，點樣安排？放工之後咧，你接，跟住咧到可能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可能自己有活動嘅，跟住咧就另外一邊嘅長老咧就要幫手替代啦。即係你會變成一個安排時間大師。
0: 哎，我諗到啊，諗到啊，係變成咗小朋友嘅秘書。你要諗佢嗱，你七點好食早餐啊！嗱，你今晚五點有個飯局，個飯局係同補習老師食嘅，呢個就係最強秘書咯。係
2: 啊，
1: 咁之但係其實你有時即係計劃呢啲嘢啦，你要牽涉埋四大長老噶嘛？你話咁都會有一啲嘅婆媳關係，即係俗稱就係呢個世界最難搞嘅關係啦。
0: 咁啊，要問下圈圈啦。
1: 即係如果要長老啊，你可唔可以幫手湊一湊啊？咁佢本身清閒嘅時間，可能佢準備聽香港暖流㗎啦。
2: 係啊，
1: 我準備攞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嘅時候，突然間接到一個電話喎，咁啊要去幼稚園嗰度接咗小朋友先啊。咁會唔會有啲微言啊？又或者有啲拗撬咁樣㗎？
2: 咁啊，當然做父母嘅時候咧，就梗係要將個責任擺翻喺自己度，就唔可以太過依賴自己嘅爸爸媽媽四大長老㗎，因為始終。个细佬系自己，数细佬系自己噶嘛？咁佢哋有佢哋嘅退休生活，佢哋玩下孙凑下就好啦，唔系话廿四小时都同你睇，或者你当你翻到嚟，就算你工作几攰都好，你都要攞翻等我嚟啦，即系你对于四大长老嚟讲咧。等我嚟啦！呢一句説話咧係來得好珍貴嘅。
0: 係啊，冇錯。同埋會唔會有陣時咧，佢哋講完等我嚟啦，到你真係將小朋友交咗俾佢哋咧，佢哋都會有種好似
2: 唔放心係咪啊？
0: 嗱，
2: 會唔會
0: 做父母嘅會唔放心啦？同埋四大長老咧，真係親身埋咗身去湊咧，會唔會又有啲覺得吃力？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2: 哎呀，我阿 爸就係啦，其實咧佢都唔係年紀好大嘅啫，接近70歲啦，咁但係都開始有啲衰老嘅跡象啦。譬如佢唔係好夠力，就算抱起佢，可能擺上大髀度坐一坐咁樣啦，都。見到佢有啲吃力，係啦，咁所以我就睇到呢一個情況咧，我就唔係太過於心不忍，即係唔係好於心不忍去俾一個咁重嘅責任俾我爸爸，咁所以好多時都係你幫我睇住佢得啦，我咧就幾點幾點翻就會翻到嚟噶啦，就等佢安心。
0: 會唔會有時佢自己都忍唔住咧？因為好想親近啲啊嘛。好啦，大髀都照坐啦，會唔會有咁樣嘅？
2: 係啊，都會噶。所以咧，有陣時話，我阿爸就會講話，得啦得啦，你哋去翻工啦，去翻工啦，唔使擔心，唔使擔心。
1: 我咁其實佢好錫你個細蚊仔，佢先會咁做噶喎。因為唔排除有啲係，哎呀，好煩啊，
0: 係啊，
1: 唔好阻住我聽粵曲啦，即係會咁樣噶嘛。我屋企人就係咁樣啦。嗱，我咧就係即係。媽媽同埋爸爸嘅諗法都係唔同嘅，我阿媽就會覺得，湊小朋友其實都好煩，即係如果我第時真係有個下一代啦，咁佢要照顧咧又好辛苦。
0: 我竟然係媽，你媽媽會咁。
1: 但係我爸爸咧就係好中意我咧可以傳宗接代嗰啲人，就咧就會喺言談之間咧不斷咁樣話，你第時有個小朋友啊點啦，我湊啦咁樣。即係你可以見到佢會不停咁樣慫恿你啦，佢哋唔介意去照顧，呢一個係重點喎。
0: 嗱，我哋呢一代年青人嘅諗法咧就講咗啦，
2: 冇錯。
0: 咁啊，家嫂你都講咗湊小朋友啦嘛，不如咁啦，要問下老爺先啦。
3: 哇，做咩咁多人？
2: 老爺，
1: 老爺，
0: 我哋喺度講緊湊孫咧，究竟係開心事定係唔開心啦？不如老爺你又講下你自己嘅諗法。
1: 你榮升咗做呢一個爺爺啦。
4: 我完全係有資格講呢一樣嘢啦。琴日咧，我啱啱咧先至見到一個婆婆，我。
3: 游水嘅时候咧，见到好多我啲好朋友噶嘛。嗰、个婆婆话：，哇，我啊都唔知几幸福啊！我有四个孙啊，又住喺我隔篱啊！我，哦，咁你又臭孙咯、啊，婆婆。

0: 我就同我讲啦，佢梗系唔系啦，酸都好臭嘅，千祈唔好咁笨啊咁啊。婆婆咁同我讲，咁、我吓、但系你又好似好锡佢，梗系锡啦，个酸系爱嚟玩嘅，千祈唔好臭咁样同我讲。咁、所以咧，我又喺度谂下，臭酸系一样嘢。系啦，玩酸系另一样嘢，因为咧，尤其是一个已经做过妈妈嘅人咧，嗱，如果你做过妈妈，咁其实你已经系养大咗啲仔女啦，你对于咧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咧，你系好即系。好關顧噶，你會好小心噶。有啲嘢咧，你唔可以亂咁嚟。幾時食啦？食乜嘢啦？啲嘢又驚凍啦，就係啊，又要肚餓又驚佢飽，飽又驚佢熱，熱又驚佢凍咁啊嘛。
1: 淨係佢嘅生活作息，你都有排煩啦。
2: 嗱，呢啲又唔識表達俾你聽。
0: 呢啲咪叫臭啦，係咪先啦？係啦，但係我唔係，我係嗰種完全係。冇任何责任心，系啦，完全系唔负责任。
2: 即系你天生天养嘅，
0: 唔系我系阿公嚟噶嘛，我去玩嘅啫嘛，你明唔明啊？上个礼拜六我先玩完酸，系啊，玩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咧，好啦，我哋一齐咧就饮茶，咁跟住咧就推阿孙女出嚟，咁啊好开心咯，跟住咧我抱佢啦，初初啊笑噶，笑笑实哈喊，一喊咪点啊？交翻俾阿妈咯。明唔明啊？咁就叫玩啦，嗱，咁就然后跟住咧，就趁住佢未喊之前，就影咗张好靓嘅相。呢啲系叫玩，所以咧玩酸系 OK 嘅，臭酸啊，唔好搞我啊！
2: 即系净系负责娱乐嗰一 part 啦。
0: 净系负责娱乐我嗰一 part，
2: 系娱乐自己，
0: 系啦，娱乐
2: 你玩到个酸喊咧，好啦，就抌
0: 翻
2: 俾
0: 你
2: 啦。
0: 基本上佢系严格嚟讲系一个玩具，
2: 系啦。咁臭酸到底好唔好玩呢？1872312咧，今日呢个芝麻报社就系想收集咁多位社区记者们中唔中意臭酸啊？有时小朋友嘅嘢咧，你细个觉得佢烦，大个咗你想佢理你，佢都唔翻屋企啊！
0: 咁啊仲烦。
2: 是啊，特别揀嚟呢一首歌啊，陈奕迅嘅大个女，等个女大个之后，你想佢理你，佢话我唔会再理你㗎啦，所以而家趁有机会多啲同佢相处下啦。其实

0: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1: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留，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飘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就是今日全男班喎，
1: 系啊，有我邓添乐，
3: 仲有佢派利，
4: 仲有佢 Harry 哥哥，
3: 系啊，我哋三个
1: 唔该圈圈帮我哋接电话，
3: 冇错啊，阿家嫂咧就真系好好嘅，佢唔单止系接电话咁简单嘅，头先咧其实一翻嚟嘅时候咧，阿派利同阿家嫂咧都帮我安排咗头先个钟头咧嗰几张相咧，都系靠佢哋帮我手。
1: 辛苦派利，辛苦啲
4: 圈，系啊，仲要好有心思啊！即系 Harry 哥哥会觉得以一个惊喜嘅形式去俾珊姐去睇。
1: 珊姐头先系好唔舍得张相，佢话我好想要，真系影低咗啊！即刻
3: 系咩？佢影低咗，
1: 影低咗，系啊，好难忘
3: 嘅。即系嗰刹系真系完全冇排过嘅，刻意唔俾佢睇添嘅。咁但系咧，我又好希望咧，就系喺电视机旁边嘅朋友睇到啦。咁所以派利同阿家嫂帮我咧，就好早将嗰张相咧就处理咗。咁啊，佢喺度睇紧嘅时候，其实咧屋企嘅观众亦都系睇到嗰张都几珍藏嘅相嚟嘅。因为喺我爸爸嗰啲嘅嗰堆嘅即系陈年旧物里面咧攞出嚟嘅。咁啊，好开心，因为上一次同佢食饭嘅时候呢已经係諗起㗎啦，就是、啊我好想攞嗰张相俾佢睇，但係喺咩情况底下呢会唔会其实係喺呢一个嘅直播嘅电视嗰度俾佢睇呢张相，睇到佢嘅真性情呢，咁果然其实几开心啊头先。
4: 嗯，真係好多謝 Harry 哥哥邀请到珊姐上嚟啦，因为其实
3: 我要多謝珊姐接受我哋邀请先真。
4: 都係。咁、我細个嘅时候睇电视机先认识到珊姐嘅啫。
3: 係啊。
4: 係啊，而家真人见到佢，同埋佢镜头前镜头后其实都好 nice， 都系同一个人嚟。
3: 係、
4: 好自然啊。
3: 係
4: 个感觉令到人好舒服啊。
3: 係啊。好啦，咁今日呢一个钟头呢我就有啲疑问嘅，因为呢好似未见过芝麻嘅踪影。但係你哋好叻喎，虽然芝麻冇出现，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没有影响大家，仍然是有很多听众打电话来。
4: 是啊，今天芝麻微服出巡，帮我们找了不同的社区记者，已经有一个是在这里等着的了。
5: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现在有王太想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臭酸的事。你好啊，王太。
6: 早上
4: 好。
6: Hello， 咁多位主持好，
3: 你好，
4: 你好啊！
6: 我讲我臭酸，我就好开心。点解呢？因为我唔系犀利同你讲，因为我女环境唔好，我臭两个，我臭咗20年，
3: 哇！
6: 有孖仔，系啊，
3: 仲要孖仔添，
6: 孖仔臭到而家，臭到而家23岁，
3: 哇！
1: 都仲系你去照顾佢哋饮食啊？
6: 因为我煮饭饮食系冇错，
3: 好犀利，
1: 哇！好幸福啊！佢哋
6: 翻工咧，佢翻工咧，即系我女环境唔好，佢翻7点会出门口，夜晚成10点11点翻嚟，所以你掟晒两个喺我度，喺我瞓食住。

0: 系我自己一手全
1: 哇
0: 全权筹。
2: 你哋感情系咪好好噶？
0: 唔系嘅，我同佢先系感情好好，但我女咧就点解咧环境唔好咧，出去搵食，咁咧佢请嘅工人咧就唔好，唔好咧，咁餐餐咧都叫我搭车过去。车去朝头早去，做晏昼翻，夜晚又搭车去睇住佢做嘢。
1: 哇！
0: 系啊，去咗十年，我觉得好辛苦。
1: 咁就辛苦啦，你一日去两次，系咁行嚟行去吓。
0: 系啊，咁我觉得好辛苦。后屘个工人咧就懒我喺度，佢做嘢嘅，唔系就我女不如咁啊，掟晒两个翻嚟，我凑，
1: 系
0: 咁咯。
1: 哦，即系个工人梗系啦吓，以为阿婆婆喺度啦，咁咁佢做下戏都要啦，咁就做嘢啦。你唔喺度，可能佢唔理你啦。
0: 教佢抽，佢唔入脑啊。
1: 哦，咁啊，咁佢呢啲又系好大问题噶噃。我个女咧又系啱啱，我有个孙啊嘛，咁啊，佢要请个工人，佢话爹哋啊，我咧呢度有有几个选择，你又点谂啊？咁咁我就即刻问啦，我话你两个工人有边个自己本身系有细路啊？呢、这个最紧要啦，即系佢自己有冇砌过先？如果冇砌路嘅话咧，佢点会识凑你啲细路？
0: 咁啊系咯，我女真好蠢啦，同我女婿。
1: 系。
0: 咁我哋掟晒翻嚟俾阿妈啦。
1: 系。
0: 即系我发烧话乜嘢？
1: 喂，佢真系好好彩喎！
3: 但一掟俾你就掟开廿年喎、
0: 啊，系廿三年，
3: 廿三年喎、啊，
0: 廿三年啱啱呢个细孙读完大学。
1: 咁而家佢而家都仲喺呢度住系咪咁啊？
0: 喺我食。
1: 吓喺度食，但系住就唔喺呢度住啦。
0: 大个女啦、
1: 啊，
0: 大个女佢唔咩食，但我好开心、见到佢大个真系好乖。
1: 孖女系咪孖女嚟噶？
0: 唔系一个仔一个女。
1: 啊，一个仔、哦、哇，龙凤胎。
0: 不
1: 又唔系，我以为我头先听到你话孖仔添。
0: 一个三岁，一个一岁。
1: 哦，真系孖仔嚟嘅，
3: 只不过打孖啫，
1: 打孖嚟咁解，
3: 打孖啫。
1: 哦，哇，
0: 咁咧系啊。
1: 咁啊真好犀利！
0: 孖仔凑我唔觉得辛苦哦，反为教咧到三四岁看佢时辛苦，孖仔我完全唔辛苦。
2: 哇！咁你照顾佢嘅时候，你经历过佢哋有反叛期啦，成长当中有好多即系波折噶嘛，咁会唔会有啲咩？
0: 要呢啲要金睛火眼睇佢，我觉得，因为我就拦住个厨房唔俾佢入，惊佢落亲。
1: 系，
0: 我完全唔俾佢嘅。因為我湊兩個孫咧，人哋咧我好大責任，我自己都冇咁大責任，所以我六點起身就做曬屋企嘢先，專心湊呢兩個嘢。
1: 婆婆婆婆，你真係好好好啊！我想問你一樣嘢咧，你知咧起居飲食就梗係完全照顧啦，但係咧二十幾年啦，佢哋會唔會對你嘅感覺會超越咗一個婆婆？即係話其實佢哋有好多自己私隱嘅嘢都會同你傾咧？
0: 冇嘅，
1: 唔会嘅，
0: 因为佢哋出边读书，
1: 系，
0: 因为我先喺出边读书，而家喺港大，
1: 系、
3: 哇，
1: 系
0: 喺港大住，
1: 系，
0: 但我好荣幸佢系我能够一手凑佢好勤力读书，
1: 系
0: 考到间学校，
1: 咁即系凑得好好啦，
0: 放松啲，因为我女单身嘅，所以我攞晒几个翻嚟。攞曬嗰兩個
1: 飯。
3: 咁你有冇啲咩教佢哋咧？即係佢哋細個嘅時候教佢哋禮貌，教佢哋
0: 有一定要一定教禮貌，同埋咧行出要叫人早晨有禮貌。因為我湊佢翻學放學到中學，我咧咁湊翻學放學，我從來唔會假手於人。
1: 係
0: 咁咯。
3: 其實佢哋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即係慢慢學做人啦。去到學點樣同人相處，所以你好重要啊！
1: 責任感啦、啊，其實令到佢好似好温暖先啦、啊，翻到嚟有得食先啦、
0: 啊。Hey哥哥，可能我人保守啊，本身我四個細蚊仔啦，我同你講過，
1: 係
0: 阿 Hey 哥哥，我湊咗十個人，我係記得同你講過嘅。记唔记得你就话阿二天啊，我个孙，我个孙就嚟乜乜乜啦。
1: 我记得你好，你咧系好细心嘅。头先一讲黄太咧，你一讲我已经认得你把声，但系咧你就未讲过话你其中一个女咧就系、是、单身啦，然后跟住咧。
0: 咁我冇理由肉酸咁讲
1: 出。肉酸。
0: 而家咧，肉酸唔肉酸？好坦白讲，因为佢先生咧，翻大就娶咗第二个，我女先廿四岁，24岁。咁佢掟低兩個有供樓，如果我唔幫佢，佢真係好慘。
1: 你真係好好啊，媽媽！你真係好好啊，媽媽，好幸福。你個女咧，其實當然啦，係即係都冇嘢好講噶啦。咁但係咧，生咗出嚟兩個，但係你幫到呢樣嘢好緊要㗎。係，
0: 等佢唔使憂慮，
1: 唔使心掛掛。係，
0: 佢放心去做嘢，但佢睇醫生細蚊仔發燒，我女唔理嘅。
1: 系
0: 唔理噶，佢唔过问噶，
1: 系佢都
0: 咁乜得啊？
1: 咁啊嗱。

0: 女喎、
1: 啊。佢一来唔理，二来佢亦都唔识你，系啊，仲有佢理都冇你理得咁好。你凑大十个，你嘅经历比佢多，系啊。
2: 正正系因为呢啲嘢咧，所以令到王太你更加凸显到啊，你逆境之中都可以支持到两个小朋友嘅长大，仲长大得咁而家咁好啦，咁孝顺啦。好多谢你嘅分享啊，王太。
3: 好多谢你，
1: 多谢
3: 你。
1: 我哋下次再倾过吓，
3: 拜拜
2: 拜拜。
3: 我要宣传一下先啊，头先五台之友咧，咪摆咗张相上去嘅。
1: 冇错啊。
3: 哎呀，头先咧有啲意外，所以原来摆咗两个。咁所以咧就見到咧，咦嗰邊又有啲回應，另一邊又有啲回應。
1: 哦，係啊。
3: 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淨係保留翻一個啫。
1: 我見到有二十幾個 comment， 係啦，淨係 comment 都有二十幾個。
3: 頭先有另一個咧，都仲有好多 comment 嘅，
1: 係啊，
3: 有好多 like 嘅。咁啊，而家得翻一個，咁啊，所以咧頭先未留言嘅、未睇嘅，又或者頭先我哋 like 咗第二個嘅。留咗第二个言喺另一个嗰度嘅，我哋集中翻去呢一个嗰度先，
1: 冇错，
3: 系啦，翻去同一个嗰度先吓。
1: 咁我好中意阿 Fat 叶咧，就有个话就话咧，佢话咧各位早晨啊，特别嘅组合、啊，希望咧能够咧擦出不一样嘅火花。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其实着晒火噶啦，我哋就吓第一个钟头咧就阿乐乐同阿 Harry 哥哥啦，咁呢个钟头咧仲要加埋阿派利，其实都几少咧。我哋呢个节目系三个男仔一齐做，
2: 我从来都未试过见到，即系因为我喺度嘅。资历都算上浅啦，未试过见到五台嘅直播室系同时有三个男孩子嘅，
3: 好似系，我都好似好少，我都好少见，我都好少见。咁难得嘅组合，得你187231，同埋咧去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贴文嗰度咧留言同埋赞好同埋分享啊！
2: 系啊，难得咁齐人咧，不如播一播首歌庆一庆祝一下先。
1: 我要庆祝嘅咧就系阿 Elsa 话，佢 Harry 哥哥你嘅扮相咧有啲似曾江先生，我都想似佢，因为佢好靓仔。同埋我啲头发都够佢黑嘅，
2: 我而家都好黑喎。
3: 我就系见到 Elsa 好话 sorry， 我头落仔
1: ，OK 啦。
3: 系啊，派你咧话喺呢个时候咧听一首歌啊吓，咁难得有三个男士嘅组合，佢拣嚟嘅呢一首歌咧系叫做
2: 《男人 KTV》，系侧田唱嘅。转头翻嚟再打过嚟，一齐讲下你臭酸经历啊！

0: 讲到男人 KTV 咯，又点止我哋三个呢？我哋第一位
1: 喂接个男人入嚟都好，
0: 系咯，
1: 成日都以为婆婆啦，或者系嫲嫲啦，凑孙，梗系唔系啦，
2: 男士都铁汉有情噶，
1: 公公爷爷都要凑噶，
0: 系啊，听下吴生点凑法咯，
3: 三位老中青，
2: 系你冇讲错，
0: 我哋今日系三代同堂啊，
1: 系啊，而家我喺度一路喺度推紧佢哋啊，定系俾佢哋推紧咧？
3: 最紧要身体健康，
2: 我俾派你推紧。
1: 你是公公定是爺爺？
0: 香江後浪推前浪啦！
1: 阿公公，吳公公點啊？
3: 我湊兩個，一個就翻幼稚園，仲爭一年畢業啦，又讀小學啦，
1: 係，
3: 成日去湊啦，
1: 係，
3: 嗰個歲半啦。好恩皮噶男仔，唔知啊点解
2: 我哋成日接你电话都听到佢把声嗰个系咪？
3: 好系啊，好恩皮噶，
1: 成日都喺隔篱嘈生晒嗰个啊嘛。
0: 哎，咁而家翻咗学咯，唔怪得咁清静啦。
3: 系啊，清静啊，嗰、那个今日佢阿妈又放假，所以佢凑翻去。
1: 喂，你又真系有铺人凑孙嘅，其实玩嘅啫嘛，孙爱嚟。
3: 孙唔系。你一至五要湊，但系六日一唔見佢咧就囉囉攣嘅。
1: 哦，翻屋企啦，嗰兩日就
3: 係啊，嗰兩日翻屋企。
1: 講嚟翻屋企啊，唔知做乜好啦，真係啱曬頭啊！真
3: 係。我同我太太有陣時周圍去玩下，玩玩下咧，誒翻嚟又好似好悶喎，唔見佢啊。
1: 係。
3: 所以一至五咧就要湊，夜晚去湊翻屋企。星期六日咧就一唔見佢咧，我就視像去點啊！阿弟弟，
1: 阿细佬，系啊，有你喺度又烦，冇你喺度啊，轮到我又烦啦。
3: 系啊，系咁噶，男仔好似曳啲嘅，我太太都话。
1: 咁啊，呢啲系呢啲咧叫活泼咁样。
3: 系啊，
0: 过多几年又唔系啦，即系男仔可能独立少少咧，即系自己出街都冇咁惊啊嘛。
3: 以前啲老人家话斋，如果佢唔活泼嘅，唔跳动嘅。大家嚟試
1: 啦！你仲驚啊？你仲驚啊？
2: 小朋友咧好多能量嘅，佢哋係要釋放一下嘅。
3: 佢周圍擒啊嘛，最慘啊周圍。
2: 不過就真係要睇住啦。
1: 嗱，
2: 係啊。
1: 咁又真係好老實喎，有兩隻孖騮喺度，真係淨係得阿婆婆唔掂嘅，有阿公公喺度睇住，即係你知啊，動物園好多時候咧請嗰啲嘅係啊管理員都係請男人啊嘛，係咪？
0: 哦，
1: 係，
0: 即係我以為係因為佢哋可以同啲大，
1: 尤其是
0: 係
1: 使馬拉手起馬騮龍咧，通常
3: 有個姐姐㗎，
1: 都有
3: 個
1: 姐姐
3: 嘅，
0: 哦，即係煮下飯咁樣幫下
3: 家庭細務，我兩個咧就兩老睇住佢，
1: 我
3: 睇兩個咯。即系一对一咯。
1: 我啱啱想问你，其实咧成日话你有份凑，其实都系婆婆多啲啦，系嘛？你负责做啲，你负责做啲咩先？
2: 系
1: 咧，
2: 要做咩
1: 咧？系你做啲咩？
3: 凑佢出街玩啊！有阵时我推架车仔，
1: 啊、推车仔。
3: 你知而家啲新款啲车啦，好多追去公园，
1: 系
3: 又指呢样又指嗰样，打千秋。而家啲打千秋好新款噶嘛？
1: 系啊。
3: 朝先啱啱先同佢打千秋，
1: 系啊。
3: 一打上个千秋嗰度，即刻笑啦。出街咧，
1: 系啊，
3: 有条死狗咁啊，攞攞挛啊，挛住我。
2: 哇，佢梗系啦，好中意你啊嘛，
3: 系啊，
2: 先至揽住你啊。
3: 所以阿乐仔，你要整翻个。
2: 哇，
1: 整翻个，整翻个玩下。系啊，唔系整翻个俾你爸爸妈妈玩下。
0: 佢整翻个就唔系净系佢做娱乐嗰一部分。
2: 我整翻个蛋糕先。
3: Harry 哥哥有个孙女咯，
1: 系过瘾噶。
3: 系啊，
1: 从来都冇谂过，原来咧真系，唉，生儿育女咧，其实而家唔知点解啲后生好多都唔结婚啦。其实我觉得如果结婚啦，经历过生儿育女。

0: 佢而家到到做共工，即系生命先至觉得较为完整啲嘅，你觉唔觉得啊？吴生，
1: 系啊系啊，佢最惨一个啦，我女咧就做护士嘅，
0: 哦，
1: 佢我女婿咧就喺嗰啲做会计嘅，
0: 啊，都好忙啊，两个都
1: 系啊，我女婿有阵时要公出去公干咧，
0: 系啊，
2: 嗯，
1: 公干，所以咪焗住我哋两老凑咯，佢又请个工人翻嚟。
0: 是
1: 家头细务咯，系咁多咯。
0: 哦，佢请咗个工人翻嚟，即系佢哋请咗个工人喺你屋企，咁啊，但系就你哋炒。咁个工人希望可以即系又帮轻下所有嘢咁样。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但系而家有冇话预计你哋要凑到佢几多岁啊？凑到几大啊？你哋先可以唞唞啊？
0: 系啊，黄太凑到23岁嘅话，
1: 我哋一路咁凑噶啦，冇计噶啦。佢事关佢阿妈阿爸都要翻工，
0: 系
2: 咁，你屋企就会继续都好热闹噶啦。好多欢笑声噶啦，
0: 咁啊开心，
1: 一至五都系热闹。
2: 其实好啊，屋企咧咁样咧，好多生气
3: 啊。系啊，我作为一个曾经都系俾我爷爷啦，同埋我公公凑过嘅男孩子咧，我可以讲，我同佢哋嘅关系系特别好嘅。
1: 我同你讲声啊，嗱，我仲有一对有两个孙嘅，都系阿婆婆凑大佢嘅。
0: 啊，
1: 佢唔跟我嘅，佢跟佢阿婆凑住啊。佢喺九龙住嘅，喺乐富嗰边住嘅，
0: 系
1: 佢见我就系佢阿爷啊，但系佢话我跟阿婆都唔跟阿公。
0: 哦，呢啲啊点解咧又咁得意嘅？
1: 佢喜欢佢阿妈唔俾我哋凑啊嘛，
0: 哦，
1: 凑咁咪算咯。
0: 咁呢啲人唔关呢啲人唔关啲小朋友事啊，呢啲大人嘅问题啫。
1: 系啊
0: 系啊，系咯，所以冇乜问题啊。我听到你咁开心咧，应该你啲孙咧，一来又中意同你一齐玩，二来咧你又好中意同佢哋一齐玩嘅。我觉得你是一个快乐的公公嚟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咪
1: 啊？系啊。
0: 阿婆婆咧，婆婆快唔快乐噶？
1: 婆婆都快乐，婆婆今日同佢食饭咯，凑个大嗰个，
0: 系
1: 一齐咯。我冇去街嘛，
0: 系啊，
1: 跟住佢，
0: 系啊，
1: 咁所以阿婆。两个对两个啦，而家佢阿妈
0: 哦，OK 啦，
3: 咁终于都可以放你出嚟听下电台，倾下偈咁样啦。
1: 喺度，你问阿乐仔成日打电话都听到嘅，
2: 听到啊，好开心噶，喺你身边结结结咁样噶。
1: 系啊，成日擒啊，我啲话喂唔好擒啊咁，
0: 系啊，佢成日马骝仔咁嘅，应该系擒住你嘅。
1: 戰曬啲地氈喺度咧，地膠啊，乜嘢都驚佢跌倒啊！
0: 喺
1: 屋企
0: 唔使驚嘅，佢大個啲，佢又可能又會定咗落嚟嘅。
2: 係啊，跌跌碰碰，
1: 咪去到兩歲啊！
2: 係跌跌碰碰就會繼續健康成長噶啦。好啦，多謝你嘅電話，
3: 多謝你啊，
0: 多謝曬共哥。
2: 拜拜。
0: 呢個時候咧，我想問下派嚟啊，
3: 係
0: 你話咧以前咧阿共公啊爺爺都會湊過你噶嘛？你同佢關係都好好噶嘛？
4: 係啊。
0: 其實湊嘅意思係咩咧？有冇同你讀過書咧？即係譬如你要默書啊？
3: 佢哋唔
0: 係
3: 做讀書個。
0: 啊！
3: 佢哋系做人生导师嗰一 part，
0: 哇！
3: 即系如果讲学历嚟讲咧，佢哋系唔高，甚至乎系冇嘅。咁，但系做人嚟讲，佢戴住个老花眼镜，但佢睇嘅嘢咧，比我哋清楚好多。
0: 喂，举例嚟听下，我又有興趣。
3: 佢哋会教我一啲好达观嘅人生道理啦。
0: 系啊，
3: 例如
2: 达观即系咩意思咧？系
3: 达观即系你已经进入咗一个。心境好平静嘅，
0: 好豁达，
2: 好豁达又好豁达，
0: 系咯，另外一个
3: 嘅感觉咁样啦。
0: 例如系放松嘅境界。
3: 如果我翻学校同人有一啲拗叫啦，会打交啦咁样，咁佢就会教我学识点样放低，点样全部嘢都睇歪少少啊，你就唔会咁介意呢件事啦，唔会咁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啊。每个人育儿咧都会有佢嘅方法嘅，我哋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听众都等住去分享嘅。
0: 好啊，
3: 问一问张太点样育儿先？你好，
0: 张太。早晨，
5: 哎 ，Hello，
0: 早晨，早晨，
2: 你好，你好，
0: 仲有阿乐乐啊，派你啊，系啊，乐仔同派你啊，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
0: 好，你
3: 有乜凑孙心得先？
5: 我冇心得嘅，因为我而家正期待
0: 紧。系啊，哦，你系已经酝酿紧自己做婆婆的，
5: 唔系酝酿。嗱，我弟仔咧就系喺外国啦，英国啦，咁啊结咗婚年嘅啫，咁咧就佢而家咧就系有个可爱嘅 B B， 就 B B 系只狗狗。
0: 系。呢啲我都好有兴趣听，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自己嘅宠物真系同自己嘅仔女冇乜分别噶。
5: 系啊，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羡慕嘅，当住即系哇又扮咩啦，有咩节日都系有佢份嘅。咁咧就我其实咧就都。即系其实都点讲咧？即系啲人问我啊，幸唔幸福？冇乜幸唔幸嘅，咁即系一切都系由佢决定噶嘛，唔系我唔可以干预，我唔可以干预佢噶嘛，系咪？
0: 系啊。
5: 咁就期待咯。如果即系 即係如果佢哋其實經濟能力係有嘅。

0: 咁其實可以即係好似 Harry 哥哥話齋，即係完整啲啦，結咗婚又有有自己即係依方面即係計劃啦。
1: 係，
0: 咁嚇，咁至於你話湊孫咧，即係即係有冇湊孫嗰個興趣係咪？
1: 有冇興趣啊？
0: 咁其實咧，
1: 你會唔會湊啊？
0: 我諗我冇乜機會湊。
1: 係啊，因為咁遠啊嘛，住得係咪啊？
0: 第一第二咧，我仔仔咧就比較即係你知後生，因為點解咧？因為後嘅方法咧一定會有啲阿嬌嘅，因為而家後生有好多，
1: 佢有佢諗法哦，
2: 係太多理論啦而家，
0: 係啦好多理論啦，同埋而家咁即係個嗰個咁發達啦，好多資源都好發達咁樣配合嘅，嗰、那個育嬰嗰啲配套都同以前唔同啦，係咪？咁佢哋有一套嘅方法。咁、就我諗咧，就即係我會知道咧，都未必係會有機會可以俾到會湊咯，即係就算你真係有個 B B 嘅話，咁、因為我一句説話啦，即係老孫為樂咯。
3: 是啊，如果有啲嘢嚟咗就嚟咗，如果冇嘅話，其實都冇所謂。
1: 啊，張太啊，我想問下咧，你唔介意話俾我聽，你個仔幾大啊？
0: 我仔31歲
1: 嘅。31，咁你新抱咧？
0: 新抱同佢差唔多
1: 嘅啫，差唔多 ，OK 嗱，啱晒啦。因为点解咧？呢啲岁数咧，佢而家喺外国系咪？
0: 系
1: 咁啊，啱去一年系咪？
0: 系
1: 而家咧，佢未稳定嘅。当咧佢嗰个嘅生活啊，所有嘅嘢条件啊稳定，佢哋都有一份工作系咪？
0: 系
1: 嗱，最紧要系呢样嘢。讲真咧，你冇如果冇一定嘅经济基础咧，唔好生仔。
0: 系
1: 呢个系真嘅。咁第二样嘢咧，我想话俾你听咧，你系非常之有机会咧，系可以做嫲嫲嘅。
0: 系
1: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你今日咧就已经落咗单啦。你咧就啱啱就落咗 order，
2: 預約咗啊！預約咗。
1: 你今日咧喺香港暖流落咗 order， 喺呢一個2026年9月2日落咗 order， 係啦。咁咧就呢一樣嘢咧就已經上天聽到噶啦。咁所以咧，你準備咧嚟緊不久嘅將來，當你聽到話你有機會做嫲嫲，冇咁快噶嚇，佢哋好叻噶，真係咧要陀咗3個月先正正雞話你聽嗰啲咧。咁你咧就到時就打翻電話嚟話俾我哋聽。报喜讯啦
2: ，Harry 哥哥好准嘅，系啊，信佢，信佢，
1: 系啊 ，Harry 哥哥又准啦，又蠢啦咁嘅，系啊，
3: 我哋等听你嘅好消息啊，好啦，多谢晒张太，好啊，拜拜，
1: 好，多谢晒。
3: 是啊，今日呢听咗好多嘅听众们呢，佢哋照顾佢哋嘅孙仔嘅经历啦。其实我作为一个孙仔，我都会觉得如果要我照顾返曾经细个嘅自己，其实好辛苦㗎、
1: 啊。
3: 所以要多谢晒每一个真係会好用心啦，好为我哋諗，仲多过为自己諗嘅每一个为我哋照顾过嘅人啦。
1: 乖孙真係要赞你一下怪孙，你啲头发自从由金色变翻黑色咧，就真系怪
2: 个人唔同晒啊！即刻
1: 咪就系咯，
3: 咪就系咯。香港暖流下一日吓，即系星期四嘅时间系啦，
1: 咩一日即系听日啫嘛。系啊，阿乐你仲嚟唔嚟啊？听日，
2: 听日啊，听日休息下啦。
1: 好啦，睇下听日边个同我一齐拍档。
3: 听日见啦，
2: 听日一齐继续请假嘅，同你讲声拜拜。
1: 明天见啦，
2: 明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严肃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那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然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又说，又未确定究竟有几大效用，风险很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

0: 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后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西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2点，跌237点，成交金额1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6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6跌5.8，盈富基金25.66跌2毫，国泰航空13.73跌3.1，阿里巴巴108.5跌0.9，南方恒生科技4.39仙4跌7仙4，恒生中国企业86.3跌7.8，长飞光纤光缆171.4升7.3，MiniMax 341蚊升4.2，智普1114蚊跌6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5，瑞士法郎9.643，澳元5.593，加元5.633，新西兰元4.571，欧元9.0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66点，跌1948点。港金报40120蚊，跌7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29美元，卖出430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西方向，跟住码头角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上香道。咁同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就会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观塘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就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 除了传统缴款方式，

0: 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时间咧嚟到下午嘅1:11嘅，咁咧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环节，今日咧为大家主持嘅有我吴立希以及系
1: 黎晓君喺度，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
0: 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
1: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嗯，咁我哋嚟到星期三啦，咁就星期三有我哋两位陪住大家，立希今日咧晓君出门翻工嘅时候咧，哇，我觉得舒服啊，个感觉系好舒服，点解咧？
0: 因为凉咗，我等咗好耐啦。
1: 咦，系啊，你即系你同我有同样嘅感觉咯，
0: 因为我系一个非常怕热嘅人
1: 咧，哦，所以天气凉咗，你
0: 就会好开心啦。
1: 系啊，
0: 同埋有时因为去唔同地方咧一日啦，咁如果热嘅话咧，要带好多件衫噶嘛。
1: 即系我记得你讲过，
0: 你到底带咗几多件衫噶？即系我成日换嘅，一去到唔同嘅地方就换衫。到底你带咗几多件衫？
1: 即系唔系问你有冇带，而系问你带咗几多件？
0: 系啊，
1: 即系预计你
0: 一定
1: 有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咁冬天你可以带少几件啦，
0: 轻
1: 啲啦，
0: 所以系啊，攞个袋可以细啲啦。咁但系都要提下大家啦，因为最近都有几阵骤雨，咁所以即系而家凉咗，可能可以唔使带咁多件衫，但系记得带遮啦。
1: 啊，系啊，冇错，非常之体贴啊，带遮啦，又或者系如果有太阳，因为嚟紧几日咧，又好似有翻啲阳光啦，咁啊带遮嘅话，其实又可以遮下太阳啦。咁不过咧，其实晓君成日都觉得咧，太猛烈当然要带要即系遮太阳啦。但系其实咧，有时晒下太阳咧，个人都开心啲。落雨咧落咗几日咧，特别系今个夏天咧，非常之多雨水。落咗几日雨之后咧，其实晒一晒咧，个人咧都精神啲。我头先过嚟做节目嘅时候咧，见到出边又有啲太阳，咁如果又有啲凉风咧，个感觉咧就非常之好啦。
0: 情都愉快好多，
1: 系啦，听住歌嘅话，个心情亦都愉
0: 快，更愉快
1: 啦。就系听住我哋三个钟头嘅戏曲天地啦。一开始带嚟粤曲会之音，拣选咗一啲嘅心水粤曲啊，送俾大家。去到1:50嘅时间咧，就有戏曲小编情报站啦，会同大家预告下咧，嚟紧三个钟系。三个节目，一个星期的节目内容啊，有啲咩歌听，有边位嘅戏曲同事为大家主持咧，稍后时间1:50嘅时候就听到啦。同时间都要到时打电话嚟噶噃，
0: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2:00至4:00咧就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啦，咁所以大家记得我哋1:45咧就可以开放俾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 12为大家接听电话嘅咧就系文儿，如果你有啲咩心水嘅曲目啊，或者想点唱嘅名单啊，想点俾边个听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
1: 系啦，有心水歌曲啦，又或者有时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临时谂唔到想听咩歌唔紧要，又或者有冇边位嘅老官或者系唱家你想听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我哋尽量接听大家电话啦。咁当然啦，有时话好多朋友就话我要还歌债，又或者系临近有啲亲朋好友生日啦，又可以送首歌俾佢哋啦。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记住啊，1:45咧就要打电话嚟啦吓。
1: 嗯，冇错。咁啊，听歌时间到咯噃，我哋
0: 冇
1: 错
0: 啦，我哋带嚟嘅第一首曲目咧就系由叶优琪、蒋文端合唱嘅《残阳已梦》，大家细心欣赏啊！

从失散外兄，数月以来，我魂颠魄倒，废寝忘餐。小远啊，今日既能相聚，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把我哋分开噶。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曲目是叶又琪、蒋文端的《残阳倚梦》，接下来为大家拣选的曲目是文千岁的《抱琴挥泪调香云》，请大家细心欣赏。

旧梦泪前江边草，痛苦人苦，月下云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曲目是文千岁的普琴挥泪吊香云。
1: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2: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的下落。
1: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在哪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他都会分享百姓间的热门话题，请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2: 感谢大侠相助啊！
1: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喎，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林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戏曲小篇情报站。

0: 好啦，又到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为大家咧讲解一下咧我哋未来一星期三个戏曲节目咧，大家能够听到嘅曲目啊。先为大家咧讲嘅就系今晚戏曲之夜嘅节目，就系由于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卢少平嘅《无限江山》。朱剑丹、尹家升的《新南唐春梦》、新马师曾、运花瑶台《夜合花》、梁汉威、陈慧思、龙柳仙月，以及是梁醒波、郑国宝的《雀头王》，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1: 接着就是今晚深夜两点钟会有越夜越精彩的，带来有丁家湘主持。歌曲方面有龙冠天、尹飞燕的《虎门别妻》，以及有罗家英、李宝莹的《柳毅传书之递简》，陈小汉、梁淑卿的《万丽君乔装沉默》，以及有谭兰卿、凤凰女的《徐三害》，陈辉雄、邓友银的《纳兰相别》。听日星期四戏曲天地带来有何伟玲和龙玉星主持的。歌曲方面有阮兆辉的《离恩秋怨》，龙冠天、南凤的《云》龙冠天、南凤的《孔雀东南飞》，韦俊英、尹飞燕的《路安州》，林锦堂、李香琴的《汉武帝初回为夫人》，三点两代同场说戏台带来的是何非凡、陈凤仙、梅恩、陈浩球 等人的《双仙拜月亭》。
0: 没错，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带来的曲目有梁英的《感失无端五十二》、黄超群、雷桂开《碧血恩仇》、红线女娥谭夜月、林家声吴美英、神女会双获之梦合再访思忆，以及是新剑郎叶慧芬的倩女离魂，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1: 系啦，跟住咧，星期四深夜两点钟咧，继续有越夜精彩，有黄海又主持。歌曲方面有陈宝珠、萧芳芳的《玉郎三戏女将军》，钟云山、崔妙芝的《行运一条龙》。梁汉威、梁玉仪的《天香情醉柳七郎》，卢少平的《梅花撞二桥》，以及有阮兆辉、游星普的《十五贯之访鼠》，麦炳荣、凤凰女的《杨四郎别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带来啦，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的。一开始的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和蓝伟廷主持，题目啦会是西方有解心，广东有告解。跟住啦就是锣鼓新天地啦，一个重播的节目有梁汉威主持。两点啦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三点钟的梨园多星道啦就有黄超群啦、群姐的访问啦。
0: 而星期五的戏曲之夜咧就由林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有盖明辉、吴美英、花染状元红之道头惜别、梁汉威、杨丽红、陈圆圆初会多尔衮、钟云山、卢少平、巴陵相别泪、文千岁、吴美英的顺灵君，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跟住到星期五啦，深夜两点啊，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何华盏、潘千千嘅《张宇琼连枝琴原罪》、陈少峰嘅《三百林中》、黎俊升、杨丽红嘅《万疆女寻夫》、张月儿、邓碧云嘅《驸马戏公主》、林家声、陈凤仙嘅《天机送子》嘅下卷、新马师曾、郑国宝嘅《琵琶行》。跟住到星期六啦，一点钟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嘅金装粤剧啦，带嚟嘅系《紫钗记》嘅下半部分，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等人演绎。接住啦，就会有夜送京娘啊，有梁宇中、张玉京、郭少文演绎噶。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由龙玉星主持，带嚟曲目有红线女嘅《闻君叹月》、李龙、新剑郎、五郎救弟、盖明辉、吴美英、俏潘安之洞房、龙冠天、南凤、连城璧之猜刺、梁汉威、尹飞燕、武则天之踏雪寻梅，以及是丁凡、陈允雄的汉文皇后之认弟，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戏曲天地带嚟解心粤曲，有蓝伟廷主持嘅，有李少芳嘅桃花处处开，余丽珍嘅碎琴楼伴碎琴悲，江绮薇、梅清丽嘅十载菱花梦，两点嘅粤曲会之音，有陈少峰、陈怡怡嘅六号门之麦子。 邓碧云、李宝莹的《唐明皇夜访梅妃》，凤凰女的《采桑忆郎》，陈小汉、崔玉梅的《唐伯虎巧画秋香》，任建辉、吴君丽的《去年今夜桃花梦》，以及有新马师曾的《羊城九景》。
0: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是靓痴伯陈露薇的《斩经堂》、梁武湘、夕阳幸影残妆、文千岁、李宝莹、周仁献嫂之侍妻、文千岁、李宝莹、林凤仙、黄超群的周仁献嫂之沈夫，之后就是谭家宝、吴木兰的艺海情渊、阮兆辉、蓝红、李凤的红桥珍珠之赠珠，以及是都是辉哥阮兆辉、蓝红的红桥珍珠之转结。
1: 接住咧就系星期日啦，深夜两点，林诗敏主持《越夜越精彩》。歌曲方面咧，会有新剑郎麦玉燕嘅《汉成帝夜祭风台》，梁汉威、蒋文端嘅《文成公主雪中情》，徐柳仙嘅《秋雨碎郎心》，刘凤嘅《秋光冷艳》，梁天雁、严佩贞嘅《长城恨》，杨海凡嘅《柳子秋夜人》。跟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九月七号啊！带来会有李龙和陈希瑜主持的。一开始黄海游会有个环节，不知戏班讲什么话，主题就是冲头步上。接着会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段。
0: 之后就是为大家讲下星期一，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有文千岁、李宝莹、谭兰卿、碧玉簪之宋凤冠、阮兆辉、梁素琴、明日又天涯、陈少峰、郭凤女的紫凤楼、任建辉、吴君丽、镜花缘之赠丽，以及是李龙、蓝凤的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1: 下星期一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的。歌曲方面带来梁汉威、尹飞燕的《武则天之踏雪寻梅》，陈锦鸿的《凤系》，尹光、李凤的《一把全中剑》，罗秋红、张琴诗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丁凡、李淑勤的《梦回太湖》，彭次权、李月玲的《巾帼英雄三击鼓》。接着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来有陈希瑜、黎晓君主持的。金装粤剧播放的是《艳阳丹凤》，有新任剑辉、崔妙之、游星普、文千岁等人的歌声。接住的粤曲播放有靓痴伯、冼剑丽的《关公送嫂》，以及张月儿的《方重撞明珠》。节目尾声有点听到有谱同埋梨园快送噶，
0: 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就由黄可游主持，带嚟曲目有李瑞祖《金山女》嘅《柴米夫妻》，靳永堂、梁玉卿、杨贵妃、罗品超、红红嘅《花园对唱》，以及系陈宝珠、尹飞燕嘅《风流情合》，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1: 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钟继续有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的播放有李龙、关谷英的《萧月白之忏情》、《春园》以及《房子》，以及有梁英、李慧的《卖酒娘》。接着就会有雷鸣金鼓战家声、电影的原声带，有林家声、陈浩球、半日安、关海山等人的歌声。跟住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啦，咁啊会有梁子杰同埋黎晓君主持嘅。一开始第一个小时带嚟粤曲会之音，跟住咧就会系两点至四点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亦即系而家登记嘅时段咯噃。
0: 冇错啦，所以各位如果有心水曲目想打电话嚟嘅咧，其实已经开放咗噶啦，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啊！
1: 冇错，1872312 1872312 啊！而家视乎咧打电话嚟嘅话咧系打得通嘅，因为咧见到文儿好似都比较空闲吓，可以打电话嚟点唱你嘅心水歌曲啦。今日咧会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段，两点至四点钟，咁啊有立希同埋晓君喺度咧，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噶吧。
0: 冇错啊，我哋等紧你啊，快啲打电话嚟啦。
1: 系啦，我哋不断喺度呼吁人哋打电话嚟嘅同时咧，我哋亦都准备咧要接听呢个新闻报道嘅时间啦，要收听啦。咁我哋约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

0: 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智就期望未来五年可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卫生署正是跟进有医疗中心声称提供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是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城大话严正关注有个别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现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之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关注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学生在迎新活动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在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动、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6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8点，跌1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6仙。 腾讯。

0: 控股439蚊，跌2.4。阿里巴巴109.6，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2仙，跌4.6。国泰航空13.8，跌2.4。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72.4，升8.3。Minimax 342.6，升5.8。智普1116蚊，跌63蚊。建滔积沉板45.96，升2.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51，澳元5.603，加元5.63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64367点，跌1847点。港金报4038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2美元，卖出431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嘅两点十分啦吓，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嘅环节。咁我哋已经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嘉红。嘉红你好，
1: 嘉红姐
0: 你
1: 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
2: 我系咪晓君啊？
1: 我系晓君，仲有立希，
2: 立希，
1: 系呀，
2: 立希同埋晓君。祝你
1: 两
2: 位身
1: 体
2: 健康先啊！
1: 好，多 谢你都系吓，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系、
2: 我点无鉴美人？
0: 系。

0: 两位听，
1: 好，多谢，
0: 同埋五台空中啲朋友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啊！
1: 好啊，大家都要，好冇？
0: 啊，要君我而家我用挂咗行得到啊，而家
1: 系啊，哎呦叻喎，咁啊慢慢康复吓，
0: 慢慢康复，
1: 系啊，
0: 从个开始，琴日开始，慢慢而家有翻工做啊。
1: 哦，诶，咁啊，小心啲，系啊，慢慢嚟，系啦，早日康复，冇错冇错，慢慢嚟，唔好急啊吓，好啦，
0: 好，
1: 咁多谢你，我哋下次倾啦，
2: 下次再倾，拜拜，多谢晒，为大家送上刘凤嘅《无价美人》。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刘凤的《无价美人》。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4: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同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5: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4: 一时风云色变，
5: 一时温柔入心。
4: 长进课程，听出人生智慧。
0: 翻嚟我哋咧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我哋咧而家已经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啦，就系辉哥。辉哥你好，
6: 两位好啊，主持人啊，
7: 你好啊，辉哥
6: 你好啊，
0: 你好，
6: 系你好，你好，你好啊。阿晓君点啊？呢轮
7: 我几好啊，我唱歌我应该好难听到噶，因为都难听噶，
6: 唔难听啊，不过我。冇乜時間啊！我成日喺公展會聽我哋唱啫。
7: 係啊，我嚟緊公展會，希望又見到你啊！
0: 哎、我未聽過，我都想聽。
7: 好啦，我哋聽啲紅伶唱家唱啦。
6: 個個冇問題嘅，唱家就邊個都做噶嘛。
7: 哦、
6: 嗯，係啦，阿吳樂希，
0: 你好，你好，輝哥，
6: 係你好啊！第一次認識你嗬、啊，其實咧我就都算係半個
7: 係
6: 点样讲咧？
7: 戏班嘅人
6: 啦，系啊，因为我都系八和嘅。
0: 哦，你好，你好，
6: 咁、样咧，我因为接触到好多好多戏班同埋呢个曲艺界嘅前辈，咁、样咧对你嘅评价好高，
0: 多谢你，
6: 同埋好啊，同埋好多观众啊，最紧要就系、觉得你好有机会。
0: 系、多谢、
6: 你要俾心机，
0: 好啊，一定要继续努力啊，
6: 唔好辜负我哋，
0: 一定一定，
7: 好啊，咁啊，辉哥今日点唱？
6: 系点呢个薛丁山同埋范梨花嘅阿蒋艳红嘅阿蒋姐都我都请教过好多嘢嘅，
0: 系、
6: 希望大家细心欣赏。
7: 好啦、多谢晒，
0: 多谢你，辉哥，
6: 好，
7: 拜拜。好啦，要送上辉哥嘅歌曲。
0: 冇错啦，就系、是《薛丁山与范梨花》，系蒋艳红前辈嘅对唱版本，大家细心欣赏啊！

0: 错铸成，我尚未明究竟。难道除了不忠之外，你还有变样的罪名吧？
1: 君啊，我不能失言，请在莫边我出言诉兴。
0: 若不斗明一切，令我火起无名。若不表明真相，足见你假意虚隐情。举头三尺有神奇。

0: 好啦，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蒋艳红前辈对唱的《薛丁山与范梨花》。
1: 听过之后我们来到接近下午的三点钟了。我们刚刚就收到民意就通知我们今天的点唱名额就已满了。多谢这么多位的听众朋友。三点过后还有一个小时，我们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约定大家稍后回来继续听歌了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的16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正是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较大的单位比例就不少于

0: 於發展項目一半，亦都可以考慮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發展。廉政公署發布為全港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和編制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以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和操守。助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的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戰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候發現的漏洞而製成。由特區政府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轄下文創產業發展處牽頭及資助的第三屆香港時裝會昨日揭幕，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揭幕禮致辭說，舉辦香港時裝會彰顯政府致力將香港打造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之都的決心，香港將憑藉這股澎湃的創意力量貫穿時裝價值鏈的每一環節，進一步鞏固作為亞洲領先時裝設計及零售樞紐的地位。第三屆香港時裝會由昨日開始去到今個月的14號舉行。美軍林肯號航母停靠泰國休整，艦上大約5000個水兵將會登岸休息，分批到鄰近的旅遊勝地芭提雅觀光。芭提雅官員說，歡迎他們的訪問，認為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他們會加強保安措施，確保訪問順利舉行。芭提雅市長說，大約40架巴士將會接載水兵往返芭提雅的市區，又提醒他們一些特定的地點不得進入，也不能夠從事部分特定活動，包括水上活動等。當地傳媒就報導，美軍人員被禁止進入紅燈區，當地最繁忙的步行街會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號去年11月離開美國加州到南海，及後改派到中東執行任務以來，首次靠岸休整。有報道說，林肯號大部分時間在海上作戰，由於缺乏休息，生活條件不好，艦上大約5000個水兵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但美國國防部長克格才是否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控股439.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6，阿里巴巴110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跌8仙，国泰航空13.5跌1.9，长飞光纤光缆170.5升6.4，美团78.7升2.05仙 ，Minimax 340.8升4蚊。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2， 英磅 10.58， 瑞士法郎 9.64， 澳元 5.598， 加元 5.631， 新西蘭元 4.576， 歐元 9.071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38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9美元，卖出4,32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大埔教段咧，由于有水务工程，直至到今日下昼嘅4点，近住樟树滩路交界嘅路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咧，下午嘅3:10啦，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咧，已经接到听众嘅电话咯，就系黎太，黎太你好，
1: 黎太你好啊，
2: 你好啊，小根
1: 你好啊，立希，
2: 立希你好，
1: 系啊，欢迎你哦，好似比较少听到你把声喎。
2: 系咪啊？我同阿旭哥
1: 讲过。哦，系啊，即系旭哥嘉宾嘅时候，你又打过嚟倾下偈，系咪？诶，咁多谢你今日又打嚟。
2: 系咯，系咯，我得闲一阵。得闲，哇！试下啦，系咯。阿文仪又听到，系咯，多谢你啊，多谢你哋啊，
0: 多谢你。
1: 好，系。
0: 今日你有咩点唱嘅名单呢？
2: 冇啊，准备电台工作人员收听啦，
1: 多谢
2: 两位啦，
1: 系
2: 阿晓根啊，轻松上次啦，
1: 成你贵言啊，嗱，
2: 阿娜希系我第一次同你讲电话，
1: 系啊，咁啊多啲打嚟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啊，好啊，
1: 好，多啲打嚟，好，我哋而家听歌啦。
0: 观众听我身体健康啦，
2: 大家咁话，你都系嚟睇，咁身体健康，下次继续同你倾喎。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啦，多谢晒，
1: 多谢晒，拜拜，
0: 多谢晒。
1: 为大家送上系由王千岁、邓碧云所主唱嘅《花木兰》。
3: 夜风送。

0: 用武玉嘅身口之王，我用火力三分，谁不赞我英雄好啊好。
1: 英雄看英雄，看那苦战沙场，正为。

0: 木兰，你边到雌雄，我惊见了月。
1: 食嘢就可以乱咁嚟噶，啲说话要想过至好讲啊！
0: 你够胆就除咗一件白衬衣啊？
1: 唔除又点样啊？
0: 我要你除咗嚟睇过。
1: 喂喂，摸下都当你偷姜啊！喂喂，咪喐手！
0: 我品思严重，将你来检验。

0: 我扶去保护我残走
1: 好心，你讲翻女人声话啦。

0: 唯有緊同消命，與你共返啊營救。
1: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王千岁、邓碧云的《花木兰》。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现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继续翻嚟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咁我哋咧，竟然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就系颜姐。颜姐你好，
3: 颜姐，
4: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啊，欢迎你啊。
4: 阿黎小姐点解咁忙，变咗阿司嘅小姐嘅？
3: 哦，佢咁啱呢两个星期有啲事请假，咁佢今个星期五会翻嚟噶啦。
4: 我好
3: 挂住佢啊！咁你星期五记住听戏曲天地咯，
1: 就会听到佢把声啦。
3: 系啊，
4: 都系听嘅。
3: 系啊系啊，我同佢讲，
4: 黎小姐你咧，嗰时拍边个好似拍罗万永啊，喺呢个时候都听紧你个音。如果我冇记错，你嗰阵时系叫天娜小姐系咪
3: 啊？哦，系啊系啊，天娜系我个英文名嚟嘅。
4: 系啦，
3: 咁所以有啲人叫我晓君，有啲人叫我天娜啊，都可以。
4: 咁正啦，
3: 系都系同一个人嚟嘅。
4: 我好彩我都冇认。

0: 就
1: 系啊，犀利啊，咁样都认得哇！
0: 仲系嘅，我哋啲
1: 嗯，
0: 日对住个相机做人噶嘛。
1: 系听住我哋五台听咗好耐啦，系咪
0: 啊？系啊。
1: 嗯，多谢你啊，继续支持我、啊，好唔好啊？咁你都中意听粤曲噶噃，粤曲发烧友喎、啊，又系系咪？
0: 我又中意听啲时代曲嘅老歌，我又中意听粤曲。
1: 哦，咁啊啱啦，听住我哋五台，两样都可以满足到你。
0: 系啊，
1: 系。今日想听咩歌咧？
0: 本来我点一首好旧嘅，粤曲叫《保和路》嘅，但系你哋都啊。
1: 嗯，阿姨
0: 姐
1: 都
0: 话我都揾唔到，
1: 可能太耐啦，咁啊听另外一首啦，嗯。
0: 咁、我而家咧，我就好中意听阿琴姐嘅，咁我又听翻一首《
1: 好
0: 点开理想会》啊、
1: 嗯。好嘅，
2: 都好都好、嗯。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0: 点俾阿周河女士同埋阿杨先生夫人。
1: 系
2: 好，
1: 好嘅。
0: 识得我个朋友都听啦。
1: 好啦，识得颜姐嘅都一齐听。
0: 嗯，欢迎俾你柜台所有工作人员啦。
2: 好，
1: 多谢你啊，颜姐。咁身体健康咯，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嘛？
0: 贵言大家
1: 好，
2: 好，
1: 咁我哋听歌啦。嗯，
2: 好，
1: 拜
2: 拜。多谢颜姐嘅电话，为我哋送上嘅咧就系钟云山、梁素琴嘅《掀开岭上梅》。

0: 民有何干系啊？又非你立针啊规，名正言顺啊，啲哪有问题？虽知情有独钟呢，勉强亦无谓啊。表姐虽然爱我，我亦不以佢为妻，与你同定三生，不妨诚信呢世，莫使我单心一片呢，葬在呀春啊来。
1: 恐怕难量于人，如果服俗民心有愧呀、
0: 啊。不若红袍一大把，祝我哋白发未齐呀、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钟文山、梁素琴的《掀开岭上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42啊，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嘅。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继续生效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听埋咧，今集入边啦，我哋最后一位接通嘅听众朋友电话啦，嚟自平姐。
1: 平姐你好，
0: 平姐
2: 你好啊，
0: 两
2: 位
0: 你好啊，
2: 系啊，身体健康啊，
0: 大家都要系啊，转天气小心啲啊。
2: 我好耐冇打你啦，已经
0: 系呀，点解啊？
2: 唔知道啊，今日睇
0: 心血来潮，
2: 系啊，咁
0: 系咯，就好啦，咁就打到啦，系又点到唱啦，
2: 系啊系啊，系啊，本应我唔系点呢支嘅，不过算啦，即系嗰个时间嘅问题，我知嘅，
0: 好啊好啊，多谢你体谅啊，
2: 好，唔紧要，
1: 咁你有咩点唱嘅名单呢？
2: 冇啊，我未听过你，你叫做咩话？
1: 我叫做吴立希，你好，立希，
2: 晓君啊，
0: 立希仲有。
2: 是啊，刘希啊，喜君咧，我就成日好中意听星期六嗰个咩啊，
0: 动人的中国是
2: 吗？系啦，系啦，
0: 多谢你，多谢你，好啊，继续支持我哋啊，好唔好啊，平姐？
2: 哦，好啊，好啊，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送晒俾大家听啦，多谢你，
1: 拜拜，
0: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小明星嘅《风流梦》。

0: 刚才大家收听的就是小明星的《风流梦》啊。
1: 嗯，没错啦。听完之后我们今天的点唱时段以及我们的节目亦都进入尾声了，立希。
0: 没错啦，我刚才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晓君。
1: 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呢？
0: 今天打电话来，成功打电话来的听众呢，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答案。哎呀，我好久没有打电话来了，估不到我就打中了。所以我相信下个星期三我和晓君继续主持的戏曲天地这个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间，如果你好久没有打电话来的呢，你就记住要打电话来了。
1: 是啦，即是那个命中率可能比较高，比你算到这样东西，是
0: 不是？
1: 但下个星期三的立希，你是不是真的回来先？
0: 下个星期三
1: 9月9日。
0: 哦，是我算错了这件
1: 事。
0: 原来我的心在这里，但我的人呢不在这里。但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来。
1: 是，没错。
0: 是会继续听到你的电话的。
1: 是啦，到时记住打来啊。虽然下个星期立希会请假一个星期，但是都要继续支持我们戏曲天地啊。当然还有夜晚的戏曲之夜，以及越夜越精彩，还有我们五台的不同节目呢，
0: 没错，
1: 大家都要继续收听，好吗？
0: 好啦。
1: 那下次听到立希的声音是几时呢？
0: 再下个礼拜
1: 好啦，希望今次冇算错啦，
0: 冇算错嘅。
1: 好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说公营房屋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

0: 空間。在未來規劃的公營房屋項目中，可以將資助出售房屋的實用面積由現時不少於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於33平方米，而較大單位比例就不少於發展項目一半，亦都可以考慮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發展。由特區政府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轄下文創產業發展處牽頭和資助的第三屆香港時裝會昨日揭幕。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揭幕禮致辭說，舉辦香港時裝會彰顯政府致力將香港打造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之都的決心。香港將會憑藉這股澎湃的創意力量，貫穿時裝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進一步鞏固作為亞洲領先時裝設計和零售樞紐的地位。第三屆香港時裝會由昨日起至到今個月的14號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二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有關他正試圖迫使伊朗重返談判桌。特朗普說，並非如假新聞傳媒所報導，試圖強迫伊朗回到談判桌前，強調伊朗是否簽署協議他根本不在乎，又說目前美國幾乎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體說，美軍已經完成對伊朗軍事目標的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革命衛隊的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海事資產與設施、布雷能力和通訊站點。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下午四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日在香港以東大約330公里，即在北緯22.3度、東經117.4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2,07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8，阿里巴巴109.9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4仙，国泰航空13.81跌2.3，长飞光纤光缆169.7升5.6，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0.2升3.4。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598，瑞士法郎9.637，澳元5.603，加元5.631，新西蘭元4.573，歐元9.0823，每百日元對港元4.91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21。日經平均指數報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38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89美元，卖出4,32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一。

0: 質嘅港鐵消息啦，就係較早前啦，金鐘站同埋尖沙咀站之間嘅信號設備咧已經完成復修，咁現時咧荃灣線嘅列車服務咧已經逐步回復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多車，車龍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咧都較為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6: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同埋会好挣扎嘅一个选择，但是有啲决定是值得去做嘅。
5: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1: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
5: 可以不
7: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8: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7: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嚟到九月份啊，九月二号星期三嘅下午4: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吗？我梁可希上个星期咧就放假一星期啦，咁就插足电啦。咁今日咧亦都系同出边嘅天气一样啊，阳光普照啊，系充满住能量咁样翻嚟为你主持两个小时嘅节目。咁当然啦，如果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去发放下正能量，一啲开心嘅事情，想同收音机旁边嘅其他五台之友分享嘅话咧，呢、這个时候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啊，玫瑰亦都系会等住你嘅电话嘅。咁既然啦，咁好阳光咯，即系虽然啊，而家仲系有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寻日亦都有啲时候突然间系会哩哩哩咁样去落滂沱大雨啊，咁但系今日整体嚟计咧，即系起码我出去食晏嘅时候啊，或者系头先做节目之前望出窗外咧，都见到有个太阳咧。虽然有啲热啊，咁但系都系几开心嘅，咁所以喺今日嘅节目，首先就我哋热热闹闹咁样请嚟呢位嘅朋友，佢有大减价、哦，彭健身啊，阳光大减价。

来自彭健新的《阳光大减价》。咁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当见到出边系好好太阳，嗱唔好话好猛太阳啦，好好太阳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个冲动咧，想出去晒一晒嘅咧？其实我一路都系嗰种咧，中意匿喺室内嘅地方咧，不见天日咁凉冷气啊，食冻食嘅冻嘢啊，饮冻嘢啊，嗰种人嚟嘅。咁但系喺刚刚过去嗰个星期咧，咁我都做咗少少嘅改变，因为有阵时人系要走出去自己嘅舒适圈嘅，咁啊包括我头先以上所讲嘅有冷气嘅地方啊等等等等啦，咁就试过去郊外嘅地方啦，咁啊同屋企人出去郊外地方嗰度晒，係晒到大汗揼细汗嘅。咁开头个感觉呢好难受嘅，但係往往就係试完呢啲新嘢之后呢，再望返转头睇返啊影咗啲相啊影到啊郊外好好嘅风景啊嘅时候呢，就发觉到咦原来都几唔错㗎喎，间唔中去做下户外活动，即係当然要喺能力范围内啦。咁同埋呢亦都係学懂咗一样嘢，就发觉自己呢係喺呢一方面嘅知识都比较缺乏嘅，就係、是、去室外嘅时候呢要带，即係郊外呀尤其是都要带好多唔同嘅装备嘅，除咗譬如大家成日听到嘅带支水啊，带返顶帽啊，咁仲要係带蚊怕水啊，或者係搽埋防晒啊，咁要有全套嘅装备呢，咁先至係可以有一个愉快嘅一个郊游之旅㗎。如果唔係呢，就会好似我咁呢，就返到嚟呢即係都唔止晒窿咗啦，同埋仲要係拗痕啊，都拗咗几日啦，就因为俾嘢咬啊。咁所以如果喜欢室外活动嘅朋友呢，都记得唔好好似我咁啦，咁要带齐装备先出发，咁就可以有一个愉快嘅旅程啦。咁如果当你出去出面玩嘅时候，你又会唔会约埋你嘅三五知己呢？

0: 嚟到今日集嘅有你有健康咧，今日除咗文怡之外，当然唔少得仲有神经外科专科麦伟杰医生咧嚟接受访问啦。麦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上嗰两集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有关脑退化嘅一啲情况啦，同埋等大家认识更加多啦。特别咧喺上一集亦都同大家提到啦，就系、是、啊有啲检查咧，原来系可以做嘅，做咗之后咧就可以分别到阿兹海默症啦、脑积水啦，定还是系血管性脑退化嘅情况。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分别咗系唔同嘅状况，究竟我哋又有啲乜嘢嘅治疗方案呢？不如我哋由呢一个嘅常压性脑积水开始啊。
1: 嗱，首先要证实呢个疾病咧，我哋要临床判断啦。譬如行路真系行得差，照扫描见到有脑积水情况，我哋会建议病人咧做一个叫评估先嘅，即系做一个记忆力嘅评估同埋行动能力嘅评估。咁要揾物理治疗师同埋职业治疗师帮手嘅。咁之后我哋会建议病人做一个脊椎穿刺啦，去喺个背脊嗰度放一支诱针，去放一啲脑脊液。通常我哋都会放可能30至50毫升嘅脑脊液。咁放咗一个脑脊液之后咧，如果个病人好明显有改善嘅，行路即刻正常翻好多。或有啲病人係可以記性都會覺得好似個人會醒目咗咁樣，醒神啲咁樣嘅。咁嗰啲情況之後咧，我哋就會建議病人做一個叫腦水引流手術。咁希望一個即係叫長期將一啲多餘咗嘅腦積水咁去排去個腹腔嗰度，咁會導致嗰、那個。

0: 持續性的改善。
1: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常压性脑积水之外咧，我哋都有提过呢一个嘅血管性脑退化啦。咁呢一个状况又有冇方法帮佢哋去改善到咧？
0: 嗱，咁发生咗嘅嘢就改变唔到嘅，即系譬如已经曾经中过风，一啲轻微中风，咁啊个脑细胞已经受损咧，其实我哋只可以做系防止佢下一次啊，即系再发生。咁當然可以要睇下咩原因啦，係咪三高啦，係咪譬如膽固醇太高啊、血壓啊、糖尿影響啲中小血管啦。咁如果譬如照咗掃描發覺係啲大血管嘅問題，咁可能要考慮做一啲所謂通波仔擺支架嘅手術啦。咁又或者會唔會原來係個心臟有問題呢？譬如啲叫心房顫動疾病，嗰、那個心臟跳得唔正常，有啲血塊走咗上個腦，咁導致啲中風。咁所以一定要揾出個原因，係預防下一次再差嗰個情況咯。之前講過話係血管性嘅腦退化一級級咁樣落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防止佢一級級咁樣跌落去咯。
1: 所以咧腦積水嘅話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治療，幫助佢改善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去到血管性腦退化嘅話，就只可以阻止佢更加嚴重啦。咁阿茲海默症咧，係咪都係冇得治療，都係唯有阻止佢延緩咗嗰件事咧？
0: 嗱，咁要阿茲海默症有啲特別嘅，要睇下個病者係咩嘅程度去睇醫生。咁如果係一啲係輕度嘅阿茲海默症咧，咁即係可能真係少少記性差，冇影響到日常生活嘅。之前嗰集講過話做咗嗰啲檢查證實咗咧，咁而家係一啲叫標靶藥可以延緩咗疾病嘅。咁香港有兩隻註冊咗嘅抗呢啲叫 beta 淀粉樣蛋白嘅藥啦，一隻就一個月打兩針，一隻就係一個月打一針。咁就證實係有效，可以清洗呢啲唔正常嘅蛋白質喺個腦袋入面嘅。咁令到個疾病嘅延緩咧係減慢20-30%咯。咁係暫時嚟講係呢兩隻藥咧係可以有幫助延緩咗疾病，但當然都係強調不能根治咯。咁另外就有啲藥係可以舒緩到個病徵嘅。咁有一啲叫做口服嘅，我哋叫胆碱脂酶抑制剂，咁令到脑入边一个叫乙烯胆碱嘅浓度系提高嘅，即系其实就等嗰个脑嘅信号传递得快一啲咯，咁等佢嗰个病人会觉得即系好似个人精神一啲咯，咁但系呢啲药都有副作用嘅，系会影响个人可能会头晕啊、作呕啊、可能食欲不振啊，同埋影响睡眠咯，咁呢啲就适合一啲叫轻度至中度嘅病人嘅。咁仲有啲藥係可以，譬如中度至嚴重嘅阿茲海默症都有啲藥幫得到嘅。咁嗰啲叫做 NMDA 嘅受體阻滯劑啦。咁就其實就係因為個腦細胞受損咗，其實自然地個腦係想即係谷去做快啲嘢嘅，咁就會增加嗰個叫做叫富氨酸叫 glutamic acid 喺個腦入邊。咁但係你谷得勁咧，佢本身嗰副計都已經唔得嘅。咁你不停咁樣谷佢咧，其實加速咗個腦細胞死亡。咁所以呢個 NMDA 嘅受體阻滯劑係可以令到嗰個神經元死亡嘅機會就減細一啲咯。咁但係呢啲一樣都係有副作用嘅藥物嚟嘅。咁但係就啱一啲可能中度至嚴重嘅病人。
1: 我都有啲好奇嘅。假如真係發現自己患有呢一個阿茲海默症啦，呢一刻只係一個初期我哋叫做輕微少少嘅情況。咁如果我食咗呢啲藥，我可以延緩到咩狀況？大概可以有一個實際嘅數字，可能幾多年先至會去到嚴重，或者係即係真係完全唔記得曬嘢嗰個狀況咧？
0: 咁一定係一啲叫輕度嘅患者，唔係口服嘅嗰只係打針。我咁講緊打針嗰只標靶藥，咁係延緩到20-30%到啦。咁係令到個病人喺用住藥18個月嘅情況之下，係可以唔好差得咁快，因為阿茲海默症個差嘅速度係好難預計嘅。咁有啲病人可能半年之內已經可能唔認得自己父母啊，
1: 即係有啲係即係初期好快半年就已經去到嚴重㗎啦，
0: 都可以突然即係差得好快，預計唔到嘅。咁但係呢隻藥係證實到令到佢減慢咯。咁當然你話係咪可以長期？暫時嚟講都係即係再等藥廠再多啲研究，俾多啲資料大家。咁但係暫時嚟講呢隻藥，18個月內係用咗呢啲叫標靶藥係可以幫得到個病人。
1: 除咗呢一啲嘅標靶藥之外啦，頭先都提到有一啲嘅手術啦，大家可能咧都會係好想知道多啲，究竟呢啲嘅手術，例如頭先提到嘅分流手術啦，佢哋係唔係都係相對上係比較安全噶啦？而家
0: 我係呢個手術其實已經超過100年噶啦，其實就主要喺個腦嗰度擺條管，喺個腦室入邊，咁跟住咧有個泵。 咁一個頭皮下面啦，咁跟住我哋會將嗰條管伸延到去個腹腔，咁嗰條管大概好似牙籤咁粗到啦，咁一啲好做咗100年嘅手術嚟㗎啦，係啲好相對簡單嘅手術，咁當然任何手術都有風險啦。咁譬如長者可能會因為其他原因導致個全身麻醉風險會較為高啊，咁或者譬如如果佢之前做過好多次嘅腹腔手術嘅，咁可能就未必適合做呢一種嘅引流手術，就可能要諗其他方法。
1: 年纪大啲啦，或者系三高啊、慢性疾病啊嘅朋友啦，系咪即系都会令到个风险提高呢？
0: 都系，当然你做手术就医生要评估啦，究竟佢适唔适合啦。咁如果发觉风险实在太高啊，咁呢个就要到时再同屋企人再商量咯。
1: 咁通常又会需要几多时间先至可以康复得到呢？
0: 嗱，通常脚行路咧系即刻见到嘅。
1: 系，
0: 因为你都系因为做一个穿刺放咗少少嘅老脊液，你已经见到个效果。咁做呢个引流手术就系会复制呢一个效果，咁而持续性复制呢个效果。咁小便控制嗰啲病人都会明显改善嘅。但系如果去到真系去到记性差，先至去接受手术咧，系会慢一啲好咯。即系可能譬如要俾几个月时间去观察。
1: 是，所以呢讲到最后啦，都是要同大家讲，见到有一啲嘅症状就要即刻去做一啲嘅治疗啦。最好呢就俾医生睇一睇，等佢判断下究竟系边一类嘅脑退化，咁嘅话大家就可以搵到更加适合嘅治疗啦。嗱，今日集呢非常之多谢麦医生嚟接受访问，我哋下一集返嚟呢再同大家讲下，有冇一啲嘅方法可以预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习近平在开罗亦都出席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教资会的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与学习发展等议题。李家超说，北都大学城特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致力追求卓越研究，全力培育具备未来竞争力的人才。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一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回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穆伟

0: 繁榮昌盛的發展成就和香港繁榮穩定。大埔宏福苑火災，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和總承建商宏業兩間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和檢驗人員等被控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等一共25項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洪毅繼續沒有代表應訊。裁判官蘇偉德應控方申請將兩宗案件押後去到10月29日再提訊，以檢視最新證據並索取法律意見。三名被告包括侯華健、鐘素芬和李敏獲准以原有的條件繼續保釋。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下午4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近香港以東約330公里，即在北緯22.3度、東經117.4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西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毫3.2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9毫跌1.4，国泰航空13.8毫跌1.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2.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435蚊，跌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5美元，卖出4,32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0: 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四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梁学希。咁当然啦，有你同行就要有你嘅出现㗎嘛。咁亦都係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187-2312, 玫瑰係会接听你嘅电话㗎。咁希望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呢，有机会喺大气电波嗰度同你倾下偈啦。咁或者呢，如果你有一啲嘅开心嘅事啊，或者一啲嘅心事呢，都想係同我哋分享嘅话呢，亦都係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 ,187-2312。咁今日呢係较早前呢就播咗一啲即係比较有活力啊，或者是一些是我会认为是有能量、正能量的一些的歌曲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感觉上咧，你会是在什么时候听呢？你搭紧车去旅行啊，或者甚至乎唔使嘅，你搭紧车翻屋企，搞低个窗，跟住咧，即系当然啦，要是阳光普照同埋唔好落雨，你先会搞低个窗啦。一路望住车外嘅窗外嘅风景咧，一路喺你眼前咁样过啦。即系譬如你行紧高速公路嘅时候咧，似乎听住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就啱晒啦。好有嗰种旅行啊，或者系阳光感觉，舒舒服服嘅一首作品，来自 Jeff 张信哲，《到处留情》。

0: 讲起去旅行呢，而家如果你有机会去旅行嘅话，仲会唔会买明信片呢？仲会唔会买明信片寄俾你至爱嘅亲朋啊，或者寄俾自己呢？我发觉我已经好耐冇呢一个习惯啦。咁如果再会寄明信片俾自己嘅话，你喺上面会唔会轻写嘢呢？定系还是净系写咗个地址就算呢？咁最主要都系想储翻嗰个邮票啊，同嗰个邮戳啊嘛。好啦，刚刚听过咧，有来自张信哲嘅到处留情啊。跟住咧，电话嘅另外一边咧，首先我哋今日有杨太嘅，你好，杨太。
1: 系啊，阿学
0: 希，你好
1: 啊。我第一次打俾你啫。
0: 嗯，
1: 我打俾阿仁杰咧，打一直都打唔到。
0: 系啊，仁杰好忙碌啊，呢排。
1: 系啊，即系入打工电话又出唔到街喎，又收唔到。
0: 系啊，因为即系啲听众好踊跃啊，因为阿仁杰系每一集都真系会有好多听众打上嚟啦，咁同埋即系亦都大家听众都好珍惜每一刻。
1: 系啊，因为咧，即系我都听咗你哋五台啦，咁啊，港台啊可以讲几十年，十零岁就听收音机，一路听到而家，
0: 真系一个长期拥趸啊！
1: 因为咧，你哋咧做得越嚟又越好啦，你哋五台咧做啲故事咧，又即系啲歌曲啊，各样嘢啊，各个节目啊。都啱晒我哋啲长者听。
0: 哦，阿杨太，你中意听咩类型嘅节目噶？
1: 唔系喎，我样样嘢我都中意听
0: 喎。哦，
1: 即系我睇戏咧，我后生十几岁开始一路睇戏，西片、国语片、日本片、粤语片，我乜都戏都睇。咁啊，所以你哋所播嘅歌咧，我就真系冚唪唥都啱听又。
0: 尤其是如果是跟电影有关的就更加会有那个共鸣嘛。
1: 是啦没错。
0: 嗯。
1: 即是你们五台呢即是给我们的长者呢即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上的可以说是安慰的。
0: 或者寄托是吗
1: 是啊没错真的。
0: 嗯。
1: 我八点钟就开始听了听下陈永业。
0: 是啊，永业啊，是自在早晨。
1: 是啦，自在早晨。一路咁听到你哋而家呢个有你同行。
0: 嗯。
1: 我初开头听咧就系、是、因为我一般嚟将19年嘅时候咧就正式听下李仁杰。
0: 嗯。
1: 以前咧咁我净系听广台以前啊钟大哥佢哋啊，嗰啲节目啊嗰啲嘢啫。
0: 嗯，
1: 后期咧，阿无意中咧，咁啊，翻嚟凑孙啊，退休啊要，咁啊就，哎呀，死到好闷啊嘛，做惯嘢，突然间退休，咁啊，开咗个收音机咧，听下啦，啊，无意中啊，听到啊，就开到阿仁杰嗰个台，你哋第五台，啊，因为好好听喎，
0: 一听就爱上咗仁杰啊嘛。
1: 是啊，冇错。
0: 我可以俾个小 tips 你嘅杨太啊，仁杰咧，而家应该好努力咁样继续喺佢嘅办公室嘅岗位嗰度工作，同埋佢系听住嘅。咁有冇说话你想同阿仁杰讲啊？
1: 有啊，因为咧，佢系九月份生日喎。
0: 系。
1: 我又系九月份，但我个孙啊，两个孙啊，同个仔啊，都系九月份生日。咁啊，所以我咧又喺度祝福阿仁杰咧。退休之后就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0: 系咁，我都预祝你亦都身体健康啦。你今个月生日啦嘛？
1: 系啊，多谢。
0: 嗱，咁我知道咧，你就系想听阿谭校长或者系阿叶丽仪姐姐嘅歌曲嘅，系咪？
1: 系啊，冇所谓。
0: 咁既然你话你喜欢睇一啲嘅电视电影啊嗰啲咧，不如我拣首。萬般情俾你啊！
1: 好啊，
0: 系啊，咁就系啦，预祝你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多谢
0: 你，杨太。
1: 我都多谢你啊！我都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哋五台咧个个都作顺利，
0: 好
1: 音响亮，
0: 好啊，好啊，
1: 愉快。
0: 好多谢你，杨太。
1: 个靓仔靓女嚟嘅，你哋系。

0: 系多谢你啊！
1: 我又系啦，我冇机会见到阿仁杰个真人啊。
0: 系啊，
1: 耐咧我又做嘢啦，咁我喺屋企退休咧，我又凑住啲孙啊，啊买餸煮饭啊，咁我一路做到而家。
0: 哦、
1: 我而家都80几岁啦，82啦，我都。
0: 哇，咁又听唔出，好响亮，好精神喎、啊，你把声。
1: 系啊。
0: 嗯。咁啊，希望你都亦都繼續係好好中氣咁樣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嗱，你話想見阿仁傑咧，可以睇下啲孫啊嗰啲得閒咧，教嘅請佢哋上去我哋港台嘅網頁，就可以揾到阿仁傑張靚仔相噶啦。
1: 個面書嗰度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啊，我有啊，呢樣嘢我就係睇，即係我話見出去見個真人咧。我又冇時間啊！即係你有陣時可以沙田，有陣時去到元朗嗰頭啊！
0: 係啊，又過海啊嘛，係啊，
1: 係咯，係啊！我一次咧喺將軍澳，哎呀死啊！我睇到個時間咁啱，我又復診。
0: 哎呀！
1: 想話去又唔得。
0: 咁又或者咁嘅，咁阿仁傑都會。之后退咗休，佢都会四围走噶嘛，或者你有一日喺街上偶遇佢咧。
1: 希望啊，希望。
0: 记得、哦，如果你真系喺街上面见到阿仁杰咧，你真系走去同佢打招呼、哦。
1: 系啊，
0: 系啊，你唔好唔同佢打招呼、哦，唔好怕丑、哦。
1: 我会啊，呢样嘢我会。
0: 好啊，
1: 希望见到佢同佢倾下偈啊，真系。
0: 好啊，咁我祝你系心想事成啦，嚟紧。
1: 好。
0: O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1: 多谢。
0: 好，拜拜。咁啊，为阿杨太啊送上佢喜欢嘅叶丽仪姐姐嘅作品啊，咁啊揾嚟有电视剧嘅呢一首歌曲《万般情》，系来自电视剧《上海滩》续集。

0: 来自叶丽仪姐姐嘅《万般情》啊，咁就系头先阿杨太佢想听嘅，佢喜欢嘅歌手嘅歌曲啊，咁啊希望阿杨太亦都中意我为你带嚟嘅选择啦。咁跟住落嚟咧，嗱，如果咧你据说咧仲有名额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打上嚟嘅话呢，咁就可以打上嚟1872312啦，咁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呢就有阿发嘅，你好阿发。
1: 係你好何希。
0: 係你好啊。係有咩想同我哋讲啊？
1: 因为阿新宇就退休啦，咁之前呢就听嘅节目，咁由个天水围呢有同佢影个相嘅。
0: 係。
1: 咁我希望祝佢啲老友记咧，会点一首歌，就系《忘不了的你》，就个个都会记得新年。
0: 系我哋都会嘅。
1: 同埋新年咧做节目咧，就有全为爱嘅精神。
0: 嗯，
1: 咁咧就到最最尾咧，就系俾一个掌声响起，俾佢咁样。
0: 哇！你用系咪用紧一啲歌名嚟到串连紧一段嘅说话俾阿仁杰啊？
1: 系啊，冇错。
0: 系啊，哇，好有心思啊！
1: 系啊嘛，咁样觉得系有一个咁嘅意思咯。
0: 咁系啦，当然啦，你头先所讲嘅以上嘅歌咧，真系哇，好多好多嘅好歌都唔知拣得边首啊！咁我知道你最后拣咗詹小平嘅歌曲嘅系咪？
1: 系啦，冇错。是一个好好的写的作者，写一首这么好的歌，亦都有一个这么好声的歌手去唱咁样。
0: 是啊，我觉得阿发呢是首先好多谢你呢一份心意啦，肯定仁杰收到嘅。同埋是啊，我想用返一句佢成日呢同我哋讲嘅说话呢，咁就係啱啱就正正是你表达咗出嚟啦，就是我哋五台嘅听众是好有爱嘅。即係亦都係好感觉到，即係除咗你会话阿仁杰系好有爱之外呢，其实你哋亦都一样。是啦，会透过无论是在活动见到我们又好啊，或者是透过电话大气电波，都会感觉到你们是会好爱我们啦，同埋是好关心我们啦，我们同样也都是好关心你们的。
1: 好多谢多谢。
0: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咁亦都是收到你的讯息，咁就是仲有没有说话想同阿仁杰讲的？
1: 可以呢做学一种技能。就是按摩。
0: 吓、按摩
1: 一个技能。没错。因为呢我都是退了休去才会学这个技能。咁然后呢我妈妈中了风呢帮佢呢那个效果是非常好。咁如果身体觉得有关节啊绷紧嗰啲呢，如果懂得按摩呢就可以舒缓，令到自己呢是舒服好多咯。
0: 咁呢个系真系冇坏嘅，学咗
1: 系啦系啦。
0: 好，咁呢一个收到，我都去学啊，真系，因为我都知道系啊，家中长辈有阵时都会去做下啲按摩啊、推拿嗰啲嚟到，真系养生嘅一种方法嚟嘅，都系。
1: 系啊，冇错啊。
0: 好，咁多谢你嘅电话阿发，咁我就将以下呢一首歌就送俾你之外咧，咁亦都系送俾所有啊喜欢阿仁杰啦、喜欢五台嘅所有听众朋友啊。
1: 好，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大家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好，拜拜。
0: 系啦，咁阿发咧就拣咗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詹小平嘅作品啦，叫做《忘不了的你》啊。咁其实头先嗰番说话咧，我估我完咗节目之后，我都会上网咧去翻港台网站咧，重温翻阿发咧头先嗰一段咧，系用咗唔同嘅歌名咧去串联而成嘅一段俾阿仁杰嘅说话，我觉得真系几有心思，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有阵时真系要去多多咧听下唔同嘅朋友嘅电话啊，咁咧都会系有嘢袋到落袋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你，就系《忘不了的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与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是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和封锁，或者是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警方拘捕一个内地男人，涉嫌在飞机上盗窃。警方说，昨晚接获职员报案，一班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航班上，一名本地乘客曾经将手提包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内，其后发现手提包里面的现金不翼而飞。机场警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57岁内地男人。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盗取该名受害人约值6000港元的外币。那个男人正被扣杀，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号至到10月24号每晚8点正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小时。启德体育园说，灯光展将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活力，随后展示全城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22.4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約300公里或以上距離。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明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淘六冇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4，国泰航空13.88跌1.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Minimax 342.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31，澳元5.59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435蚊，跌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5美元，卖出4,3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嚟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恢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3度、东经11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8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嚟到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啊，咁啊，当然啊，玫瑰，我哋系咪仲有名额噶？我哋仲有啊，有名额啊！1872312等緊你嘅電話，咁而喺電話嘅另外一邊咧，咁就係有阿慧晶嘅。你好，慧晶。
14: 喂，阿學希。
13: 你好啊，慧晶。
14: 第一次同你通電話。
13: 係、哦。
14: 恭喜你近上一層樓啊，健康平安。
13: 哦，健康平安最緊要啊！多謝你啊。咁我都預祝你係年年有今日啊，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啦、啊。嚟緊生日啊嘛，聽講。
14: 係啊。同埋我仔仔啊，9月15日，
13: 哦咁近啊，
14: 我真系，系啊，9月一齐食饭噶啫，我照等埋我仔一齐食饭，我自己嗰日唔食住咯。
13: 哦，唔系都要食，唔食庆祝嘅生日饭一定要食饭，每日都要食饭嘅。
14: 系啊，
13: 嗯，咁系你发版定阿仔发版噶？食乜？
14: 阿孙发版。
13: 阿孙啊？哦，阿孙去帮你哋安排晒。
14: 我个孙27岁噶啦。个女孙嚟嘅，我大仔啊55岁，阿李仁志啊大过个仔
13: 十，大几年啦？
14: 我大仔10年，系啊、嗯，我祝埋阿李仁志生日快乐，
13: 嗯，
14: 平安出入平安啊！
13: 哦，
14: 我
13: 阿仔同咪同阿仁杰差唔多时候生日咯。
14: 你话我话仁志16日啊嘛？
13: 系咯，咪就系咯，差一日咯。
14: 差一日咋？旧年打电话俾佢打到手指头啲痛啊！
13: 哎呀，
14: 出唔到街几辛苦啊！我打俾人杰好辛苦，我尽量唔打俾佢咋。我退咗休，今年10年啊，我65岁退休。
13: 嗯、
14: 我话俾你，我打过2次，同阿人杰倾过2次偈咋。
13: 哎呀，
14: 好辛苦噶、
13: 哎。
14: 我而家咧就唔讲咁多嘢啦、
13: 嗯，
14: 我就你哋五台太多人啦，我咧就祝五台幕前幕后台长。近上一层楼嘅嗰个舞台，
13: 好、
14: 啊、身体健康，
13: 好多谢你，慧晶
14: 啊，同埋咧， 最紧要我呢两个人要点俾佢听啊？系特效药嚟嘅呢两个。
13: 特效药啊！
14: 系陈永业同埋阿张伟基啊。
13: 诶，特效药
14: 啊，特效药嚟噶，好好心机揾歌我哋听。令到啲老人家好舒服啊，听歌。
13: 好。
14: 啊、我好多谢佢两个，祝佢两个平安喜乐，又系。
13: 好啊，多谢你啊，慧晶。咁、我都希望某一天我都可以成为你嘅特效药啊。
14: OK，OK，OK。
13: 系，我会俾心机噶啦。
14: 我跟上啊，陈茂，你祝你哋个个啲。
13: 多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好，拜
14: 拜。
13: 好，拜拜。系啦，咁啊，慧晶咧拣咗呢一首啊，就系来自谭校长啦，以及系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来自关淑怡以及系谭咏麟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好啦，跟住咧，我哋揾到有黄婆婆、哦，黄婆婆你好啊！
1: 诶、hey, ，你好啊，我77岁啊，
0: 系。
1: 是我呢今日打个电话嚟呢就通知下啲长者呢即係话如果接到啲陌生男人呢就唔好讲你仔呀、女呀、咁样、我就係因为五月尾呢个膊头呢就断咗条筋就条撕裂咗条韧带都撕裂埋。
0: 哎呀。
1: 咁我入咗港安医院嗰度咁第二日做手术。咁我12点半做手术。咁我成6点钟先至做到2点半出到嚟，6点钟都仲系未醒得晒嘅，完全。咁系醒咗少少啦。
0: 即系啲药未过。
1: 系有个电话嚟到啦。
0: 系。
1: 咁我从来都好小心噶啦，嗰啲骗案嗰啲、我而家咧就将嗰个骗徒咧就当系女婿。佢一打电话嚟，我就话：我话你系咪阿宇啊？咁佢系啊系啊，我系阿宇啊，咁样。我哋打嚟做乜啊？咁佢话冇啊，我问下你，你点样啊？咁我冇乜嘢啊，咁佢话，咁我有啲事想揾你啊，咁我咩事啊？咁我而家我唔舒服啊，你唔好你收线啦，唔好打嚟住啦，夜啲先打嚟啦。咁即系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收线咯。咁啊到第日朝头早我9点几，我女拎啲粥拎啲汤嚟，我就话俾佢听啦。我话琴晚阿宇打电话，琴日。6点零钟点解预约打电话嚟噶咁样？佢话冇啊，我老公冇打个电话嚟啊咁。咁通常啲女婿打嚟咧，啲女系喺侧边嘅，我听到嘅。咁我都奇怪。咁我个女就话，佢话冇啊冇叫啊好啦。讲完呢句，跟住个电话嚟咯，就系嗰个嚟啦，嗰个又打嚟啦。佢话阿妈咁，我话系啊，你系边个啊？我系宇啊咁。咁我指我个女，我就跟住指完我女，跟住我指我电话啦。咁我女就话俾我听，咁啊攞咗俾佢听啦。你系边？咁佢就同我嗰个男人讲：你系边个鱼啊？咁佢话：我咪系你系阿妈个鱼咯。咁我个女就话：咁佢纠缠就话咩鱼咩鱼咩鱼咁纠缠一个七句咁样。跟住我个女就话：我问你咩鱼啊？你咩名鱼啊？咁跟住佢就收线啦。咁所以咧。我好警惕噶啦，嗰啲騙案嗰啲，不過可能我嗰啲麻醉藥仲未
0: 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与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行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较大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赛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今早基本打通，

0: 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日图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堂路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缆车总站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这一段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接近安定村。另外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啊，咁啊，我发觉 今日都幾豐富嘅、那個內容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聽眾朋友咧，都會喺電話裏邊咧，都為我哋帶嚟唔同嘅資訊啦，或者係一啲嘅呼籲啊。咁我覺得係好好嘅，我哋五台嘅聽眾真係非常之有愛。好啦，跟住落嚟，我哋電話另外一邊咧，亦都係有啊張太嘅，張太。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嘿，张太，仔仔就嚟生日喎，系咪啊？
1: 系今日啊，今日诶九月二号系佢生日啦。
0: 哦，系啊。
1: 哦，系啊。
0: 阿仔仔系出咗嚟做嘢噶啦，系咪啊？
1: 系啊，张嘉文啊。
0: 哦，张嘉文系。
1: 啊，你做嘢好耐啦，佢好乖噶。
0: 系啊，佢几乖啊？佢今日你咁今晚你会唔会同佢食饭啊？
1: 系啊，我会同佢食饭。
0: 哦。
1: 我请佢食饭咯。
0: 哇，系咁好，
1: 系啊！
0: 你系你出街食啊嘛，系嘛？
1: 吓咩话？
0: 出街食，
1: 系啊，冇错啊。
0: 咁系你拣定系佢拣噶？食乜？
1: 诶，冇所谓噶，我系直接祝佢身体健康，
0: 系
1: 日日都咁开心。
0: 嗯。
1: 哦。
0: 同埋孝孝顺顺啦，要孝顺你啦，继续。
1: 佢一定嘅，佢好孝顺嘅。
0: 嗯，咁同埋起码都难得啦，即系做，因为嗱，好老实嘅，我自己有时生日咧，正日我都真系未必会同我妈妈过嘅。
1: 哦，
0: 系啊，有阵时即系无论系工作好啊，或者有其他嘅活动咧，同妈妈会觉得，哎呀，你中意啊，出去玩啊，睇场戏啊，咩都好啦。咁系即系会庆祝嘅，咁但系就未必系正日。咁佢正日留翻俾你，咁真系好乖。
1: 哦，真系做爸爸妈妈都系好锡自己仔女噶啦，好记挂佢嘅生日噶。
0: 系啊，咁我都系近年咧，即系尽量正日我都留翻俾我妈妈咯，尽量。
1: 哦，你都好孝顺喎、
0: 啊。需要嘅，人越大就越觉得系需要孝顺嘅。咁
1: 啊，
0: 今晚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今晚同阿仔食咩啊？
1: 中国菜咯。
0: 嗯。
1: 嗯，
0: 好啊，
1: 中菜加
0: 餸啊，咁希望今晚就大家食得开开心心啦。
1: 多谢你，
0: 系啦，咁祝阿仔仔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啦。咁你都要身体健康啦。
1: 系啊，多谢你啊。
0: 嗯，好啦，咁
1: 我日日都听你节目噶。
0: 哦，多谢你哋，多谢你一路支持我哋啊。
1: 哦、好啊，好啊，一定嘅。
0: 好啦，咁啊，嗱，我就知道仔仔中意 Beyond 啊，咁啊，既然系生日咧，咁啊，拣翻首热闹啲嘅歌咧，咁就希望阿仔中意啦，提佢上网听翻重温。
1: 好啊，好啊。
0: OK， 好。
1: 听紧啊，而家听紧啊。
0: 阿仔听紧系嘛？
1: 系。
0: 哦，咁啊，睇下阿仔记唔记得以前咧有一套嘅电视片集咧，就系有 Beyond 去做嘅，就系叫做 Beyond 放暑假。
1: 哦，系啊，
0: 系啊，咁啊，拣咗 Beyond 放暑假嘅主题曲啦，咁啊，希望可以唤醒阿仔嘅一啲嘅记忆啦。如果佢有睇过嘅话，
1: 多谢晒，
0: 好，多谢你嘅电话，真睇，好，拜拜，系啦，咁啊，为仔仔咧就送上呢一首咧，对于我嚟讲都系出卖年龄系列啦，当年暑假咧。我都好鍾意睇嘅一个综艺节目啊，叫做 Beyond 放暑假，里面可以揾到呢一首嘅高温派

0: 咁就希望係阿張太亦都喜歡我為佢仔仔揀嘅呢一首嘅高温派對啦。咁雖然今晚你哋去食飯係食中菜啫，咁就未必係一個好熱鬧嘅派對。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同自己珍惜嘅親人啦，咁就一齊去度過一個生日咧，我覺得先至係最緊要嘅。咁亦都喺聽住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自己個腦裡面啦，咁都會有好多唔同啊嘅畫面啊，就係當年咧睇呢一套喺暑假嘅時候啦嘅特別節目啊 ，Beyond 放暑假咧，咁啊好精彩噶，裡面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咁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你咧有冇機會睇過咧？咁就係幾得意嘅，有短劇啦，又會有讀信嘅環節啦，跟住又會再有一啲嘅短劇啦，同埋亦都有新歌推介咧。咁裡面會有佢哋最新嘅作品咧，咁就有一個嘅現場嘅一個 live 嘅版本啦，咁或者有啲時候就會係播音樂錄影帶啊，咁都有嘅。咁所以喺自己細個開始慢慢懂得去欣賞樂隊啊，或者係欣賞廣東歌嘅時候咧，有呢一個節目出現咧，都係令我幾難忘嘅。咁後來我都印象中記得係佢有推出過 VCD 咧，我自己都有買翻嚟睇嘅。咁啊，唔知道你又有冇對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咧有印象咧？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有呢一个环节要出现啦，加长版嘅就系《流行的岁月》啦，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去过咁多地方走浮登台，咪咪姐朱咪咪话最难忘嘅地方竟然系印尼啊！

0: 争啲失身。
1: 系
0: 嗱，即系我唔系讲而家嘅人嚟，
1: 好惊吓，你老公仲惊吓。
0: 唔係，係廿幾年前啲嘢嚟嘅。我未嚟香港之前咧，其實我哋好多歌星咧，即係我嗰時候聽人哋講咧，好多好多年前啦。而嗰時候我仲好細個，就聽啲人講咧，嗰啲歌星，哇！你去沙巴唱歌啊，成間屋捧翻嚟嘅，因為沙巴沙拉瓦嗰邊咧出產樹，我哋叫樹桐啊，即係嗰啲出產樹木嘅。啲人咧，嗰啲地方好闷噶，有钱冇定使，钱就揾得好多，真系冇定使。如果佢识落好多人，佢嘅应酬手，佢个交际手腕系得嘅咧，真系成间屋捧翻嚟噶啦，真系啲钱啊，多到咁嘅样。咁印尼唱歌，有好多歌星都系都有去，譬如讲有，譬如讲有啲客咧想叫佢落嚟。坐下傾下偈咁樣，即係唔係話做喇喳嘢嘅，傾下偈啫。嗰啲有俾紅包噶嘛，俾利是嘅。有陣時啲人咧攞到，哇！我今晚攞到一條啊，一條係咩嘢？一條就叫100萬印尼盾。嗰個時候印尼盾對新加坡都 OK 噶，未人暴跌嘅時候。嗰個時候對新加坡都有60幾蚊嘅，而家好似10000對20幾蚊波子。而家唔知有冇唔知。即系好多年前，即系只系已经跌到20蚊嘅啫。咁，但系我同你讲咧，我系冇呢啲缘嘅。我系冇呢啲咁嘅财噶。我综合咗我咁多年嚟喺个乐坛咧，我只有正财嘅啫。我冇呢啲咁嘅缘。有啲歌星咧，哇，一日到黑收利是，收到手软。我冇讲一条啊，做2个月都冇一条。人哋翻翻咗10000一两条。
1: 咁但系喺印尼点样差啲失身啊？吓，
0: 嗱嗰时点咧？嗰时喺机场嗰度先至抵死，你知唔知？唔系夜总会，因为夜总会嗰啲夜店冇人打我主意啊，所以我咪冇利是咯。因为我个样老实讲系唔吸引人。我亦都庆幸，因为我个样咧
1: 太过清纯，
0: 冇桃花噶。我几十年之后都冇桃花。我系识咗我老公，咁啊跟住20几年嚟都系咁啊。我以前唱歌嗱，10几岁卜卜脆啦，咁啊，都冇人嚟惹我噶。人哋会中意我，佢哋中意我系即系有种锡嘅成分啫。这个好乖、啊，系啲咁嘅啫，就唔会话嚟打我主意嘅嗰种嘢嘅。even 去到印尼都系，点解人哋一条两条咁样嚟，慢慢嚟咁翻，我一晚都可能冇一个利是，有都系得佢1万2万盾咁嘅啫，冇呢啲咁嘅嘢噶。咁嗰次咧，就算冇咧，咁我哋有出粮啊嘛，咁我哋去印尼唱歌有申请证噶嘛，咁去到嗰度咧系要 sensor 嘅，其实都系揾笨嘅啫，嗰啲老细咧就会请啲官。咁晏昼又要唱一场俾佢哋听，咁老细就自然会叫佢哋嚟食埋餐饭啊，黐啲餐啦咁嘅嘢。咁我系有 sensor 噶嘛，咪即系有准证噶嘛。嗰次走啊，其实我之前咧就听到另外一个新加坡歌星讲，佢嗰次好危险，嗰啲咁啊去到机场 custom，
1: 海关
0: 唔系海关，系直情系移民局。
1: 移民局 ，OK。
0: 喂，你嘅证有问题噃？跟住踢佢入房，哇！佢成个银包，佢嗰个咧就真系攞利是攞到呕嗰只嚟噶，佢成袋都系钱嚟噶。咁仲要系踢咗入房之后咧，哇！睇到佢个银包入边有咁多钱，仲要点啊？啲乜死人？喂，你系官，你属于啲公务员嚟噶，嘴我女朋友啊，咁衰格啊，系啊，所以我女朋友同我讲过呢样嘢。

0: 咪咪姐朱咪咪在印尼走浮登台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件令她不生难忘的恐怖经历。
1: 我想就不要那么巧啊，那次真的到我自己走了。我去到那里移民局，你个证有问，你冇申请证喎、啊。我唔系，我有 sensor。哇，我脑嗰阵时即刻谂起我女朋友，死咯，历史重演啊！你个证，你冇申请证喎、啊。我话冇，我有 sensor 噶、啊，因为嗰时候冇手提电话，冇得求救，你入咗去就死噶啦、嗯嗯。你又冇俾税、啊，但我明明喺出边见到我老细攞住我护照去俾税嘅。入房，哇！我嗰时候真系惊，真系惊啊！入咗房之后，

0: 未开我，文斌，你表演咩噶？脱衣舞啊？我唔系啊，我唱歌噶咋。当佢哋喺度咦啊，喺度谂紧，即系睇下点嘅时候咧，我个银包入边都有几千蚊喺度噶嘛，惊啦嗰时候，死啦死啦，点算啊？好彩，因为咧就系、是、因为要之前俾税咧，俾耐咗，迟咗入去，跟住 SQ 嘅人嚟。SQ 嘅人点会揾到入房嘅啫？你话啦，
1: 即系航空公司
0: 系啦，航空公司嘅人埋嚟，我识听马来话噶嘛，印尼话同马来话系争 at 嘅啫。听到佢哋讲，唔好玩啦，够钟飞啦。你谂下嗰啲航空公司嘅人，人咩识都知道佢哋不嬲都系咁玩嘅。如果嗰个航空公司嘅人唔嚟咧，我都会俾人嘴啊，点点点。你谂下，你睇到我嗰张证嗰度系写字，即系应该都有写唱歌噶嘛。你点会问我？你表演咩噶？脱衣舞啊？无上哎，我唔系讲脱衣舞，无上妆。冇正话剔入房，即系完全系我女朋友嘅啫。我女朋友就俾嘴咗咯。所以好彩啊，我甩咗身啊。
1: 就因为迟到。
0: 系啦，因为之前喺出边俾税俾迟咗，迟咗入去，咁飞机要飞啦。航空公司嘅人点会晓得入房揾我嘅啫？咪之前系不嬲都有呢件事咯，即系成日会咁噶啦。所以因为我识听马来话，我诈就唔识听。嗰、那个马来人话埋嚟，即系航空公司啊，陈阿敏啊，time's up。佢咪放我咯？哇！我真系啊，
1: 抹晒汗啊！
0: 翻去我翻去真系要汤鸡还神啊，大佬，几惊啊！
1: 抹晒汗啊！
0: 嗰个时候仲未嚟香港噶，未曾嚟香港噶，都仲系怡保一半怡保，
1: 系
0: 一半怡保状态嘅。你话惊唔惊啊？
1: 新加坡状态吓，
0: 好惊，真系好惊。所以我到而家咧未去过印尼场，呢个阴影喺度。其实印尼咧好多华侨系睇。港劇的他們認識我的都有人問過我唱一來價錢不對二來始終有個陰影我怕、我怕過關那一夜、那次真的怕到呢心臟會這樣跳的、
1: 我都體會得到的、
0: 啊、喂因為如果你換了可能現在我去呢他有這樣的事我就當然老實大家撐而已、我一定不會讓你動我的手袋同埋而家同廿几年前啲嘢唔同啊嘛，
1: 是
0: 但系嗰个时候我真系我未嚟，都话连讲嘢都唔系咁识讲，我哋喺驻场唱歌，乜嘢都唔识，哇！真系肉锤砧板上嘅嗰、那个时间。
1: 明白明白。
0: 同埋嗰个时候咧，又好兴话啲有钱佬咧，如果睇中咗边个歌星咧，喂，佢话要嗰个咧，就几乎压你去噶啦，有唱啊嘛，嗰度啲有钱佬话事噶嘛，嗰啲警察。冇用噶道具嚟噶咋？嗰啲好多根本就好多传闻。如果有钱佬睇中边件咧，嗰件一定要去噶。咁噶，你唔去个真就掹枪出嚟。哇，大佬啲咁嘅地方，好彩冇人睇中我咋。如果唔系，大件事啦我。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亦都举行签字仪式。卢颂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和创新药研发等方面可以發揮獨特作用，又說香港有能力、有責任配合國家政策建立中藥標準。一號戒備信號今日餘下時間至到聽朝維持。天文台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跟住是詳盡新聞。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与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亦都到场。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礼宾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习近平表示，近年他和塞西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

0: 定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习近平说，今次访问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都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邓永林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他说香港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方面要精准知道自己的角色，怎样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在创新药研发、检测认证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期望2030年有关中心可以全面审批任何创新药物。
3: 今年之内会成立我们的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咁你去到做一个自主的更加主动的药物审批注册啦，逐渐咁样扩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审批任何嘅创新药。更加重要咧就系呢个药监咧会系国际认可嘅，香港作为一个窗口，将国际好嘅药械能够引进嚟，亦都可以咧特别国家而現在的藥械的研發非常進步，我們希望通過這件事能夠令到這些這麼好的藥械被世界認識走出去。
2: 盧寵茂又指出，香港有能力有責任配合國家政策，利用自身優勢建立中藥標準，期望衛生署轄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可以為中藥建立國際認可的檢測標準。
3: 香港有這個能力也應該可以這樣說，我覺得有這個責任配合國家的政策，以至香港自己自身的優勢去建立一些中藥的標準。我們有300多種的中藥材就已經建立了港標了，未來我們希望以這個檢測中心去到做更多的標準那個檢測，推動業界去到發展的同時，用這些檢測方法也都要拿到國際這方面的認可。
2: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張文志期望建立一些由國家牽頭的亞太區醫療會議，比其他國家認識中國的醫療技術水平。
4: 我們現在都在探討緊，就跟內地啲排位比較前的醫院，所謂高質量發展的醫院，嘗試跟佢合作，就希望係可以建立到一些亞太區的醫療的會議，就由中國嚟帶頭，請其他國家嚟參與，就希望係大家都自動會認可國家的技術啊，國家的醫療。未來的五年咧，係將中國的醫療推到另一個高地。
2: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行政總裁張文勇認為，要建立健康中國藍圖，香港可以發揮獨特優勢，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以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助力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香港電台記者鄧詠林報導。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谦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到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保持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 本港高

0: 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明早維持的。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明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屆時它的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的。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時候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了。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了。展望星期五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到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
1: 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会有两至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沿海地区。国家气候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邓永林报道。
2: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
3: 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要冻发生的频率加大。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2: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为庆祝国庆，10月1日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公司负责人表示，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等图案，其中一幕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林汉山报道。
4: 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日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3艘趸船和6艘小浮船将会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说，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的图案，例如第二幕骄阳送暖会有金色和红色的光环呈现出太阳花的图案，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
5: 我们叫做中摆的效果，你会见到中间有一个环，而那个环它是360度转一个圈的。那个难度是怎样呢？就是那个 timing， 我们怎样能够令到那些光珠可以转一个圈呢？就是要靠那粒光珠本身燃烧那个速度， 咁而每一

0: 基本上嗰個燃燒嘅速度都要唔同嘅。你能夠見到佢轉一個圈咧，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功夫落去啦。
1: 配樂方面會有多首香港經典同現代流行曲，以及內地同外國嘅歌曲。大會將會喺文化中心同金紫荊廣場一帶設置音響系統。煙花匯演的整體預算大約是1800萬元，贊助商永明金融行政總裁林家賢說，希望透過煙花匯演展現國家和香港繁榮的發展成就。
2: 透過八個精心設計的篇章，就是展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和發展成就，同時寄予對香港未來持續繁榮穩定綻放光彩的美好祝願。我們希望這場匯演不單止為市民帶來歡樂和感動，更希望可以凝聚到社會的正能量，展現到國家同心、攜手前行的精神。
1: 國慶當晚，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區、灣仔、銅鑼灣和紅磡繞道等地方都可以觀賞到煙花匯演。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廉政公署發布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目的將誠信管控功能融入各政府部門的電腦系統，以減低貪污舞弊機會。廉政專員胡英明表示，有關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踐經驗以及審查時發現的漏洞而制定。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表示，在電腦系統中融入誠信管控措施，可以讓創新科技應用得更加安全、更加穩妥、更能夠取得市民信任。陳曉慶報導。
4: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5: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4: 出席典礼的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说，廉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6: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4: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亦都在典礼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由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和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游说国际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和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辩方表示，黄之锋在24岁的时候还押至今，即将30岁，不计及今次案件，他的刑期原定至到2027年1月。 又話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較今次案件嚴重，希望法庭採納用較低的量刑起點。海關在錦田一間村屋倒破一個懷疑伊托米子製毒工場，首次發現販毒集團在單位裏面設立一條半自動化生產線，大量生產伊托米子煙彈。行動中，海關檢獲市值大約4200万元懷疑伊托米子，拘捕一名61歲本地男子。海關毒品調查科毒品調查第一組高級調查主任陳傑倫表示，一旦被檢獲的伊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產線，可以在短時間內生產160000粒懷疑伊托米子煙彈，如果流出市面將會不堪設想。
7: 案件之中，我們倒破了一個懷疑的伊托米子製毒工場，共檢獲超過3000粒的懷疑伊托米子煙彈，約13.4公斤液態的懷疑伊托米子及約3公斤的懷疑伊托米子粉末，估計市值是約4200万元，並且拘捕一名涉案的男子。被捕人士為本地的男子，61歲，報稱為無業的，他將會被控以一項製造危險藥物罪及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並於明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在這宗案件裏面，我們首次發現販毒的集團是利用了高精密度的液態填充機設立了一條半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務求可以大量地去生產容量精準的伊托米茲煙彈。而今次香港海關已經成功倒破了這個製毒的工場，如果我們所檢獲的伊托米茲原材料配合這一條半自動化的生產線，販毒的集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製造超過160000粒懷疑的伊托米茲煙彈，如果這批伊托米茲的煙彈流出市面，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3: 美軍表示完成針對伊朗軍事設施的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防空陣地和雷達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德克蘭不要報復，又否認試圖強迫伊朗重返談判桌，強調自己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簽署協議。伊朗就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分别攻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许敬轩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蘭報復，美國將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他又說自己並非好像假新聞傳媒所報導，試圖強迫伊朗重返談判桌，強調伊朗是否簽署協議，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國幾乎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未有理會特朗普的警告。伊朗麥克爾通訊社星期三報導，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前一晚針對伊朗南部的襲擊，伊方向約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發射重型彈道導彈，大量美軍士兵死亡，多個重要設施和武裝直升機被摧毀，強調伊方的報復行動仲繼續緊。伊朗軍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動無人機到巴林境內的美軍空軍基地，密集打擊謝克伊薩空軍基地的雷達設施和美軍集結地點。伊朗傳媒報導，美軍星期二夜間對伊朗南部多處的襲擊，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傷。另外，有伊朗傳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的胡齊斯坦省官員報導，美軍前一晚對當地發動襲擊，造成最少7人死亡、8人受傷。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3: 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在尼泊爾造成的死亡人數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蹤。

0: 西藏吉隆維持16人遇難，546人下落不明，災後搶險救援工作加速推進。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區域的救援通道今朝基本打通，救援人員、救援物資和部分裝備已透過陸路通道進入核心區，並且展開深入救援工作。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1: 新聞特寫。
0: 衛生署日前表示，正嚴肅跟進有醫療中心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疫苗，稱文簡稱是或文簡稱為 WT1， 並且正展開執法行動，強調該款疫苗並非香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聲稱可以提供該疫苗作為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表示， WT1 是一種仍在試驗階段的抗癌疫苗，據他所知目前在世界各地仲未註冊，如果病人使用這類仍在初步研究階段的藥劑製品，有機會引發嚴重併發症。記者潘潔平訪問了林哲源，他認為香港對於藥劑製品的法例相當清晰，但可以加強公眾教育和網上巡查。
2: 呢只系一只疫苗嚟嘅，但系佢暂时咧仲系喺临床试验阶段嘅疫苗，即系话未注册成为可以临床使用嘅疫苗。咁佢嘅作用咧喺研究之中啊，喺研究之中咧，主要就系针对一啲特定嘅癌症，包括啲血液学嘅癌症啦，同埋有啲固体器官嘅癌症，譬如胰脏啊，或者系卵巢癌啊嗰啲咁样嘅疾病。咁而佢亦都唔系话取代咗传统嘅抗癌药物，好多时咧佢系同埋抗癌药物一齐用。亦都有啲咧系做完手术之后，身体入边只系剩翻微量嘅癌细胞嘅时候咧，佢用咧就有初步嘅证据咧，话系减少个复发率等等。咁但係對於預防癌症咧，喺世界上係冇明確嘅研究報告係證明佢喺呢方面有任何功效嘅。
3: 如果咧真係用咗呢一類嘅未經過一個詳細嘅或者係完整嘅臨床研究證實可靠而使用咗嘅話，有咩危險性呢？
2: 其實所有嘅藥劑製品包括疫苗啦，佢經過第二期嘅測試咧，只不過係好初步證明佢可能係有效。咁仲需要經過第三期嘅大型啲嘅研究咧，去確認佢個有效性啦。而且咧，當你係廣泛使用，你先至見到一啲較為唔常見嘅併發症，有啲可以好嚴重。所以如果喺第三期嘅研究都未有充足嘅證據，亦都未註冊嘅時候攞去用咧，最大嘅危險性就係會出現一啲喺小型臨床研究係睇唔到，但係可以好嚴重嘅併發症。亦都咧喺呢個階段未確定佢係有實質嘅好強嘅效用嘅，咁即係都未經過曬所有嘅測試，咁所以係暫時嚟講，即係攞自己嚟做白老鼠。再加上如果係用喺一個聲稱話預防嘅方面，而實際上所有研究都唔支持呢一種做法嘅時候咧，咁更加係白老鼠之中嘅白老鼠。
3: 呢一種 WT1 嘅疫苗啊，其實喺香港就仲未註冊啊，咁但係喺外國究竟有冇用緊嘅咧
2: ？WT1 疫苗咧喺全世界，我哋都揾唔到佢有地方咧係有註冊嘅，所以就不存在係喺外地已經註冊引入嚟香港使用。咁而家呢一個疫苗咧，只係喺核准嘅臨床試驗先至可以用喺病人身上面，而且病人要清楚知道咧，呢個係個臨床試驗，就並非一個常規嘅使用。咁所以如果我哋唔係喺一個臨床試驗，即係話唔係喺一個核准嘅臨床試驗嘅情況底下去使用咧，基本上係唔得嘅。咁佢唔係藥物，咁如果唔係藥物，而你係用喺人體身上面嘅時候咧，喺香港係違法嘅。
3: 要治療剛才你提過一啲癌症或者預防啦嘅話，其實現階段係咪有其他嘅藥物咧？
2: 所牽涉嘅一啲癌病咧，都並非話係太過罕有嘅癌病，咁包括一啲血液學上面嘅癌病啦，同埋固體器官嘅癌病咧。現在每一種癌病都有佢自己嘅治療方法。但當然啦，就大部分癌病嚟講咧，佢治療都唔係話一定可以100%，所以永遠我哋都需要有新嘅研究、有新嘅研發，希望有更好嘅方法去治療呢啲癌病。 咁老實講 ，WT1 呢個疫苗咧係有佢嘅可能性變成將來咧係一個有用嘅。

0: 治療方法，但係暫時嚟講咧係太早啦，亦都絕對唔係喺一個預防性方面嘅。
1: 在香港啊，監管呢一類嘅可能係仲係喺試驗階段嘅藥物又好，疫苗又好啦，究竟係咪有足夠嘅監管呢？你覺得會唔會有其他嘅地方建議需要加強呢？
0: 其實法例係好清楚嘅，未係註冊喺香港嘅藥物咧係唔可以使用。咁如果喺海外已經註冊咗，而醫生咧有理由相信喺佢病人嗰處咧係需要用嘅話咧，係可以通過衛生署咧係引入喺外國已經註冊嘅藥物。咁另外一方面需要做嘅咧就係個教育啦、專業嘅監管啦同埋執法。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喺網絡上面嘅去偵查有冇一啲違規嘅一啲廣告啦，如果有亦都係要盡快去執法去處理嘅。
2: 重复新闻提要：国事访问埃及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卢颂茂认为香港喺生物医药同埋创新药研发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一号戒备信号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四至六，健康风险都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喺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以东，大约系340公里，即系北纬22.4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6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接标，一共收到四份标书，新地、恒地同长实有入标，顺治就火拍嘉里建设、中国海外同埋英军递交标书。港铁公司表示，本港楼市健康发展，对招标有信心，又话会喺未来三至四季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由赵家俊报道。
5: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港铁公布总共收到四份标书。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表示，现时楼市健康发展，个别楼盘销情不错，对今次招标有信心。
6: 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始终屯门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亦都香港有房屋的需要，亦都是坐在站顶上面，景观、配套、设施、社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其实很齐全，我们都审慎乐观。其实大家看到现时市场都健康发展，有些楼盘都卖得挺好在外面，咁無論係我哋鐵路上蓋嘅物業啦，又或者係其他啲唔係我哋上蓋嘅物業嘅發展項目咧，都賣得唔錯。咁我諗啊，現時樓市都係非常之好。
5: 接标的第十六区站二期项目计划发展成综合项目，设有购物、社区设施配套和公共运输交汇处，日后无缝接驳第十六区站，可以经屯马线接驳港铁网络，并在锦上路站转成未来的北环线。中标发展商将一并发展住宅和基座商场，两者最高总楼面面积分别约269万平方尺和33万平方尺，发展商可以选择港铁以13.8亿回购商场，住宅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500伙，是近年罕见的大型铁路物业项目。市场消息说，今次继续采用固定分红和价高者得的出价模式，分红比例或15%。邓志辉表示，港铁公司在未来三至四季将视乎市场情况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预计合共提供2000多个住宅单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市场估值大概是97亿至到超过130亿，平均每

0: 近期有啲賣地咧，佢嗰個結果都唔差嘅。咁發展商都比起之前對一年前咧競投意欲高咗嘅。相信呢幅地都吸引到一定嘅發展商啦。始終過往即係地鐵上蓋都一定嘅吸引力啦。咁但係牽涉銀碼都比較大嘅。嗰邊二手成交咧，個新啲嘅樓咧，講緊都成可以到15,000到嘅。咁如果呢度嚟講咧，我相信你個景觀咧，比起而家個屯門站個樓會靚啲嘅話咧，咁你日後如果睇得好少少嘅，你講緊16,000-18,000嘅話咧，咁所以我睇樓面地價應該可以去到4,500一尺咯。咁講緊都成130多億嘅啦。
1: 嗱，原底港鐵咧可以俾發展商揀發唔發展個商場啦。咁但係樣書之後咧就話要一併發展啦。你覺得呢個改變對於發展商入標嘅情況會有點樣改變？
0: 嗰邊嘅位置其實就唔算係好旺嘅，過往嚟講嘅話，咁但係咧，如果你加咗鐵路嘅概念喺度嘅話咧，咁應該就會大旺咗嗰區嘅。咁嗰區亦都一個一定嘅數量嘅住宅喺度啦。咁所以我諗你起商場嘅話咧，個問題唔算太大嘅。咁但係當然你係咪話未必可以去到好似而家屯門站嗰邊咁旺啦？咁但係始終你係支援民生嘅話啦，鋪位嘅都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唔覺得話有太大嘅擔心喺度嘅應該啫。
1: 你覺得呢個項目出嚟嘅成績，對於係賣樓或者賣地嘅後市指標都係偏向中性？
0: 始終如果喺而家即時嗰個供應咧，就仲多嘅。咁所以就算呢幅地出嚟個價錢好好都好啦，咁市場上都要一段時間消化好多隻手盤，咁我就覺得未必話會刺激到發展商會咁樣就進取去之後開盤個價錢嘅。咁但你話有地鐵站嘅概念喺度嘅話咧，唔排除即係喺嗰邊嘅二手樓咧可能會比較起難淨啲啦。咁但你話好大嘅彈升嘅話咧，我諗受市況啊，即係供應量喺度嚟講啊，就未必會發生咯。
2: 地政总署公布公开招标出售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今个星期五开始招标，下个月2号截标。项目地盘面积超过55,600平方尺，最高楼面面积大概是208,000平方尺，不包括由中标发展商按卖地条件兴建的长者邻舍中心分处，以及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的政府地方楼面面积。港股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力守25,000点关口，一度低见25,008点，跌咗超过320点。美市收复大部分嘅失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主板成交额进一步缩减至近2,167亿。科技指数跌0.7%，报4,517点。新西兰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符合预期。加息的预期同埋对通胀的忧虑，令到全球债券被抛售，多国债息处于多年的高位。有分析指，今轮加息周期可能会较短，但是面对 AI 投资热潮以及各国债务规模急升，全球国债收益率可能会继续保持高企。由罗伟浩报道。
3: 新西兰央行公布加息0.25厘，指标利率上调至到2.75厘，连续两次加息，并且指出可能渐进地收紧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胀回落至到2%的目标。对通胀的忧虑和加息预期等，导致近期全球国债被抛售，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债息创多年的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8厘，创超过一年半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5.2厘以上，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嚟首次升穿3厘嘅大关。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估计，今轮环球加息周期或者会好快结束，但系国债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
4: 而家我哋呢個 mini cycle 咧，我哋係要撤回翻我哋之前預防性減息啊。有一啲國家咧，原本應該加息，我哋選擇冇加到，咁而家咧就要補翻加息空間，可能再啟動嘅話，就應該係2到3次啊。除咗債務問題之外 ，AI 對個市場嗰個吸紅嗰個效應咧，其實係好強嘅。段千億嘅美元去計嘅一個吸納量嚟，尤其是咧佢哋係吸納比較長期啲嘅資金咧，咁呢個其實同個國債市場嘅本質係相類似嘅，就係俾到一啲長期穩定嘅投資回報咧。咁其實佢哋係搶緊同一批資金，個債息個市場嘅影響就好顯著。
3: 不過林俊宏相信，當前美債債息已經反映唔少嘅加息預期，喺美元難以被取代嘅背景下，估計美國長債債息會相對穩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今日有2,166亿9,000几万。 即月份恒指

0: 期货夜市报25,172点，跌咗8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系冇起跌，腾讯438.2跌咗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0.04，国泰系报13.88跌咗0.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2.6升5.8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4.42跌咗2.66。今日嘅升幅较大嘅股份：普汇中金国际、中国环保科技、荣辉控股、奇点国丰、中国金融国际。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中资国际控股、宜居企业控股、中国三迪、汇景控股、中国生态旅游。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41点，跌咗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咗2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88，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港金报40,4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6美元，卖出4,30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近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观塘警署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对出。元朗十八乡回旋处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的龙尾到公鑫路，而反方向去屯门亦都是稍为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车多，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另外提醒大家一次，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

0: 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不知道大家咧细个嘅时候有冇谂过自己可以做太空人呢？随住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太空探索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好似唔再系遥不可及啊！不过咧，对于几岁大嘅小朋友啦，到底我哋又应该点样将佢哋对太空嘅好奇心转化成为科学启蒙呢？咁我哋就请嚟香港航天科技教育学院联合创办人魏家俊 Viva 同埋高俊熙 Rand 同我哋一齐咧。打开呢个宇宙嘅大门啊！你好啊 ，Viva Ray，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hello Carrie， 你好。
5: 咁先同 Viva 讲下先啦。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啊就可能会望下个天啦，睇星星啊，或者系睇书，接触太空。不过而家咧资讯科技好发达啦，对于几岁大嘅小朋友嚟讲，而家嘅航天启蒙同以前又有啲咩唔同呢？
6: 首先欢迎大家收听啦。咁我哋香港航天科技教学院系香港第一间，亦都系最大规模针对于航天科技一个教育平台啦。咁我哋今年四月营运至今，其实已经超过2000多位学生喺我哋呢度完成我哋嘅呢个航天嘅课程。睇翻而家香港嘅小朋友，其实对于太空或者航天领域其实非常之有兴趣。咁官方啲数据见到咧，我哋每一年咧其实去太空馆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人噶啦，每年。咁我哋学院咧就系主要以一个真系专业化嘅形式咧去教小朋友航天科技。咁我哋以往嘅航天咧，小朋友其实最接触嘅时候，可能就睇一啲纪录片啊，头先讲嘅参观可能科学馆、太空馆，就话自己睇翻一啲课外嘅啲科普嘅书籍。所以佢成个嘅呢个学习体验咧，系一个叫做观看式一个被动嘅学习。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哋航天启蒙其实已经进入咗呢个咩咧？就系动手实践一个新嘅时代。咁所以。我哋嘅小朋友其实而家佢哋需要嘅唔单止系睇可能火箭升空嘅纪录片，其实佢哋需要嘅咧系一套严谨、专业同埋世界接轨嘅航天工程一套嘅训练体系。咁所以我哋系由航天科技包括火箭啦、卫星啦，去到 AI 人工智能，甚至乎去到咧就系了解翻我哋中国航天历史发展嘅等等嘅一啲嘅事迹咧，去了解航天科技系点样一回事。除咗喺香港，我哋系一个叫课室上面去落手砌一个嘅学习模式咧，同一时间我哋都会带小朋友系走出去，譬如话去走去睇下国家嘅啲火箭嘅发射嘅一个基地咁样。咁譬如话我哋就会带啲学生近排咧就去海南嘅文昌市去亲自睇呢个火箭观礼嘅。咁係當地更加學埋可能火箭係點樣運作、點樣設計，自己去到落手試一個可能火箭嘅模型。咁成個過程就真係結合咗由理論去到真身嘅實踐，再走出去一個循環式嘅學習嘅一個體驗。
5: 嗯，听落咧都几有趣，即系唔单止话咧可以喺课室度学到知识啊，亦都可以咧出去咧就睇好多啊关于航天相关嘅嘢。嗱，但系有阵时咧，我哋会觉得咧航天咧涉及好多咧抽象嘅概念啊，譬如咩嘢叫重力啊、轨道啊，甚至乎系真空等等啦。对于话咧小朋友嚟讲，几岁大佢可能未必完全理解得到。应该点样咧？可能透过一啲实体嘅教学工具去等佢哋知道呢啲到底系咩回事咧？
6: 冇错，而家我哋建议其实由4岁开始咧，已经可以做一个叫航天启蒙嘅一个嘅学习噶啦。咁、再去到可能年纪再大啲，可能小学甚至乎中学都会喺我哋嘅课程入边有一套跟翻佢年纪所吸收到嘅一个叫 curriculum 去学习航天科技相关嘅理论知识同埋一啲嘅概念。咁譬如话由细细个开始，我哋4岁嗰啲其实佢哋可能唔识写字啦，沟通到嘅。咁点样去了解咧？就透

0: 过我哋自己研发嘅一啲叫做航天嘅模型落手去做，譬如话我哋会俾佢砌恒星、天文一啲嘅模型去了解，譬如太阳系嘅运作系点样，譬如话会砌一啲水火箭去了解火箭嘅一个基本原理，甚至乎砌一啲卫星嘅结构、太空或者月球探测车，咁样透过模型自己落手做，去体验成个叫航天科技嘅概念。佢哋真系敷呢种咁实在 handcraft 咧，去砌去了解之后，真系有兴趣。再想深入去理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六大主题和九级认证一个的专业课程，教一些叫做 practical 的 skills， 真的落手砌一个人生第一只的 AI 太空机械，或者是亲手去学习火箭的设计软件，去到譬如说一个 CubeSat 卫星的 design， 学埋编程。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帮助小朋友真的由抽象的概念透过实际的模型去学习这个叫航天科技的东西。
1: 跟住不如同咧高俊熙阿 Ran 咧都傾下啊！咁其實咧見啦，部分家長有陣時好中意咧就俾小朋友學習編程啊，或者係寫曲咁啊。但喺學習咧航天知識嘅時候咧，培養小朋友工程思維係咪相較於咧寫曲咧係更為之重要咧？
2: 咁好多家長咧都覺得編程咧係對於小朋友嘅學習非常之重要啦。咁尤其是喺而家嘅年代，我哋喺大概幾年前之前咧，已經係好多家長都要求小朋友會識得去學寫曲啦、寫編程啦。我哋而家以一個 AI 為主嘅年代，其實咧編程咧係去學習一個底層嘅邏輯思維，但係去到我哋嘅航天咧，其實我哋更加要去學識咧點樣去操控機械嘅動態。咁所以咧編程嚟講咧，對於我哋航天嚟講，是一个叫做底层逻辑和一个去做最 core 的一个 skill。 但是怎样可以透过 AI 和编程结合呢，就是一个对于航天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不是因为呢其实呢编程啊和写曲这些东西明白了它的底层的原理之后呢，是可以交给 AI 去做呢？
2: 是没错的。那好像写曲呢，其实是即是我们会说是一个线性啦、个人化的。那但是呢航天工程呢要求呢其实是一个全局的观。那学生要理解呢，就是我写这一段程式啦，其实是为了控制哪一个机械部件啦，或者解决些什么的工程问题这样。
1: 咁但系如果话咧喺教小朋友航天知识嘅过程之中啦，会唔会话点样可以培养佢哋面对挫折嘅韧性，唔怕失败咧？
2: 其实喺呢、這个去教育佢哋呢个点样面对挫折咧，其实都系一个航天精神嘅方面嚟嘅。就好似我哋上太空嘅黎嘉莹博士啦，佢都系由基层学生咁去筑梦太空呢个历程，成为我哋香港第一位嘅女航天员。咁呢啲经历过无数嘅挫折，同埋最终成功嘅真实故事，亦都是对我们的学生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同埋我们都有摆航天历史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所以我们会学到我们以往这么多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真实的案例亦都是非常好的韧性教育。
1: 家长啊，喺个小朋友啊航天启蒙入边啦，往往其实可能都扮演住一个几关键嘅角色喎。因为小朋友最易问到嘅一定系爸爸妈妈啊，到底咧天空系点一回事啊？啲星星点解会发光嘅呢啲嘅问题啦。咁如果家长本身咧，佢其实唔系理科出身，甚至乎咧对于航天方面咧又唔系话太认识嘅时候，佢可以点样喺日常生活入边咧同小朋友去沟通，教佢哋，等佢哋咧透过亲子互动嘅时候，亦都可以保持到对呢啲世界嘅好奇心。
2: 其实航天对我哋嚟讲咧，好似好远，但系其实亦都好近。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用紧嘅一啲通讯工具啦，好似电话啊，甚至乎互联网，其实我哋都需要用到我哋嘅航天科技去做。例如好似我哋依家我哋搭飞机，我哋都可以上到网啦。咁其实都系靠我哋一啲嘅卫星啦，去帮助我哋做呢个通讯。所以其实我哋本身以为好远嘅嘢，其实亦都系同我哋息息相关。一啲簡單嘅互動啦，好似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夜晚一齊睇星星嘅時候，咁點解有時月亮會圓啊，有時會彎啊？咁我哋亦都可以一齊睇火箭發射啊，去討論一下太空食啲咩啊？咁呢啲咧其實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探究，一齊去了解一下我哋航天係啲乜嘢。
1: 跟住咧，同阿魏家俊咧 Viva 咧再傾多啲啊。其實如果話同其他地方相比啦，香港咧個兒童航天科普教育咧處於一個點嘅階段咧？我哋有啲咩優勢，又有啲咩地方係可以加強咧？
0: 我哋睇成個世界咧，其實航天科技發展咧，目前咧都係喺中美之間一個嘅競爭。其實中國內地而家咧，其實已經係擁有咧一個非常完整嘅，我哋叫國家級嘅航天產業鏈啦，同埋一個係將成個教制度，將呢個航天嘅科普咧，已經係擺入去哋叫做基礎嘅教育體系入邊。香港我哋目前嘅呢個航天科普嘅教育咧，仲係處於一個叫起步啦，但係係即將會快速轉型嘅一個階段。咁啊，講翻少少內地而家航天教育做成點樣？咁先都講啦，其實航天科普內地已經係國家基礎嘅教育體系，由細細個小學階段已經係了解好多關於航天科技嘅知識，亦都加埋有好多國家級別嘅資源，譬如話一個天宮課程啦，咁啊入咗去學校入邊，加上咧就係國內都有好多我哋國家嘅啲航天科技嘅機構，係會定期舉行一啲我哋叫白名單嘅賽事，係令到內地嘅學生係有一個好清楚，由佢哋由啟蒙啦、科普競賽，再去到咧去直接報考，譬如話內地我哋叫做國防七子一啲理工大學咧嘅呢個好清楚嘅一個升學同埋職業嘅一個路徑。咁但係喺翻香港，我哋見到喺過去呢幾年，雖然話 STEM education 好多家長都認為係非常重要，咁但係都係集中喺基礎嘅編程啦，或者叫一般嘅機械人嘅學習。而航天科技咧，往往其實都只會被當為係一個可能叫做課外嘅興趣。咁啊，因為佢欠缺咗係一個有系統化嘅考核機制同埋一個升學嘅一個嘅原因。咁雖然話我哋起步慢，咁但係咧，香港我哋喺航天科普其实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优势，亦都系点解我哋除咗黎嘉莹博士上咗太空之后，陈国基司长都开咪位，我哋要加强我哋喺教育方面嘅航天科普呢一个嘅题材。咁因为香港始终我哋系一个国际化嘅一个枢纽啦，人才系具备咗我哋两文三语同埋中西文化基础底蕴，我哋系可以帮助国家将航天科技系输出去，譬如话东南亚、甚至乎一带一路嘅国家，我哋都有好多顶级一啲大学嘅科研系喺航天科技领域嘅，咁啊参与过，譬如话系嫦娥或者系天文等等嘅一啲嘅探月同埋探火星嘅一啲任务啦。咁所以我哋系点样可以利用到本身香港一啲非常之高端嘅一啲学研，点样可以落到去俾我哋嘅中小学生可以学习？呢个都系我哋本身有嘅一个基础。讲翻咧，就系我哋觉得点样样，我哋先可以系追赶同埋建立喺香港一个完善嘅一个叫做航天科普嘅生态圈。咁第一当然就系建立一个标准化嘅评核嘅体系。目前市场上咧，航天課程其實是不算很多，就算接下來有都可能是有一個非常之我們叫碎片化，所以我們香港其實需要一套是具備官方權威背書階梯式的考核的一個標準，就好像我們的家長會給小朋友學一些音樂，譬如說鋼琴，它都會有一個考核的
1: 考試，
0: 沒錯，考試機制，這個是可以給到家長見到到底他學這件事那個的成效的轉化是怎樣，
1: 還有學到什麼水平，
0: 學到什麼水平這樣。第二也都是現在普遍的香港的家長都覺得可能讀航天在香港是找不到工作這個傳統的思維，當然有黎嘉莹博士作為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代言人，
1: 應該有改變了，
0: 是的，會改變少少，也都見到市場上對於可能瀏覽器的搜尋有很多 keyword 對於航天教育都是增加了很多，比如見到其實學航天呢未必說一定香港找工作，你是可以接軌到去整個中國內地的一個航天的市場，也都我們希望可以加強香港和在大灣區一些航天產業的一些連結，譬如說其實我們深圳其實很多一些很出色的叫做衛星製造的工廠，又或者廣州的南沙有整個很完善的叫商業航天的基地，其實應該舉辦多一些這些交流，讓香港的家長見到實實在在那邊是有很多的崗位上的一個需求，也都目前上就講中國整個航空航天的產業每年是欠缺講緊是100萬人口人才的短缺的，隨著國家對於即我們要做航天強國這個目標我們要去做的時候，其實人才是跟不上的，所以我們香港非常之有潛力去打造一個呢就是國際航天科技人才的一個的中心，當然除了我們要有優質的有官方有權威專業性的軟件配套之外，其實硬件的基礎需求都很大，香港或者民間企業應該要將一些模擬器教學衛星或者 AI 的航天機械人等等都要引進在我們學院裡面，才可以做到我們有硬件和軟件區別一個什麼的教學環境。
1: 另外再問埋咧，高俊熙啊 ，Rand 啊，小朋友咧，其實咧由細咧學習咧航天嘅方面嘅知識啦，接受啲工程訓練啊，對於佢哋咧未來想要成為航天工程嘅人才咧，有啲乜嘢嘅幫助喺度咧？
2: 即係而家國家航天人才嘅需求啦，好似啱啱 Viva 咁講，咁其實我哋國家咧，其實而家已經全面推進呢個航天強國嘅戰略啦。咁十五五規劃入邊都明確部署咗咧，其實香港係可以喺呢個人才培訓咧係一個重要嘅一環。國家其實每一 一年咧都讲紧系喺航天方面咧有100万人次嘅短缺，内地嘅商业航天公司咧已经系有超过66间，咁所以每一年咧系有一个好大嘅人才短缺，而且亦都系一个增长紧嘅时间。我哋学院啦，亦都有教一啲系统性嘅训练啦，咁例如建立佢哋嘅工程思维啦、科学素养啦，同埋

0: 團隊合作的能力啦，咁因為航天咧呢個科目咧係一個跨學科嘅科目啦，咁必須具備好多唔同嘅 skills 先可以達到呢個航天嘅要求嘅。咁所以接受呢啲工程訓練之後咧，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對接到我哋國家嘅需求，亦都可以為我哋香港去做一個人才輸出嘅地方。
1: 咁听完两位嘅分享，相信大家都有深刻嘅体会啦。航天科普教育咧，就唔单止系教小朋友识有几多粒嘅行星啊，或者系认识个宇宙啊，更加多咧系培训佢哋咧解决未知问题嘅能力，唔怕失败嘅工程思维啊！多谢晒魏家俊 Viva 同埋高俊熙 Ran 嘅分享啊
0: ！Thank you，
1: 系第日再揾你哋探讨更多，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1: 这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教资会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和学习发展等议题。政府宣布由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译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系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啦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边的几百名工人，但官员说隧道入边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者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风度是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是请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 慢线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到伟华中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及水门机场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蕉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蕉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6: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山头角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

0: 落嘅歷史文化同埋佢嘅故事，仲有自拍機留低你嘅美麗嘅倩影，譬如荔枝窩啦，佢一個有300多年歷史嘅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現三縱九橫嘅規劃設計佈局，村落文化傳統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過，冇乜感受過。
1: 展覽期間仲有其他活動，包括鄧文斌介紹的音樂演出，
0: 延續今年三月音樂大師譚盾的鄉郊風鈴節2026香港山水聲舞一日音樂節的山水音韻，邀請到世界口琴節冠軍李俊樂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黃善儀 Lina 和鋼琴家查海倫 Helen， 以鄉郊和自然為題，以口琴、小提琴和鋼琴交織共鳴，帶領觀眾沉浸在山水音韻之中，回應譚盾大師在鴨洲的音韻。
1: 全國生態日專題展覽2026，9月1至6號，東九文化中心展瑜。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五台，系最 young， 亦都真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星期三的晚上时候啦，假如我问你，你觉得香港最出名的是什么呢？我就会觉得呢，就是一个字，快啊，什么都快的，很有效率的。嗱，呢樣嘢咧唔係我講噶，有好多咧其他嚟香港旅遊嘅朋友咧都會話啦，哇！香港咧啲電梯又特別快啦，啲人行得又特別快啦，啲車都好似特別快嘅噃。好似咧我哋去其他地方旅行咧，感覺上咧啲嘢係慢好多噶。我哋乜嘢都快，可能係因為我哋好多時都講求效率啦。样样嘢都赶时间噶嘛，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会发觉，其实香港咧都会产生咗好多一啲叫做快餐文化，或者叫做速食文化。嗱，呢两样嘢可能未必系完全一样，但系形容紧嗰样嘢都系讲紧我哋系好心急嘅，样样嘢都要悭时间。唔系净系食嘢要悭时间啊，衣食住行，甚至系平时嘅娱乐啊，各样嘢咧，你都发觉真系、哦，好似明明都唔系好赶时间，但系个人硬系好急咁样嘅。好，咁不如咧，我哋今日就7点钟歌单就用呢一个主题，就系快餐文化啦。而家夜晚黑啦，相信大家食晚饭咧，应该咧比较少咧，就系会食快餐啦。除非你话，哎呀唔系啊，我一阵间咧食完嘢之后，仲要赶住去进修啊，去上堂啊，又或者系有啲嘢要赶住去做啦。如果不是赶时间的话，那我们坐定定一路听着歌啊。又或者欢迎大家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啊。分享一下，譬如话你会觉得哇，我们呢即是生活上面哪样东西你觉得非常之快的呢，非常之急速的呢，又或者我们什么时候特别心急的呢。而今日思正为你揀嚟嘅歌都系同快有关嘅，唔系净系同食有关啊， 衣食

预行，总之同快捷有关啦、啊。咁我嚟嘅第一首歌，咁就系呢一架车啦。黑劲乐队嘅呢一架车，佢开住嘅系红色跑车。嗱，快还快啊，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系安全啊嘛。

太急啦，太急啦！连走嘅时候都太急，仲漏咗嘢喺车上面添。太劲乐队嘅呢一首歌《红色跑车》。剛才講到我們今天的七點鐘歌單主題就是快餐文化，什麼都講求快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不過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認同的，就是由我們的午餐開始。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多打工仔，你的午餐時間大概都是一個鐘頭的，這些通常都是公司規定的嘛。這一個鐘頭你會怎樣運用呢？包括你要搭 lift 落楼啦，谂下食啲乜嘢嘢啦，谂到之后，哇，去到好多人排队，唔紧要，排住队买饭先，咁嗰度有几分钟啦噃，啊，排到队啦，攞咗张飞啦，等出餐嘅时候，同时间你又好想揾位，等到出餐之后，跟住你又要计住时间，食完之后仲要赶翻公司，咁然之后你有冇试过计时，计过你真系食呢一餐嘅时间有几耐咧？可能只系得十分钟嘅咋？哇！喺咁短时间之内要做咁多嘢，咁唔怪之得咧，我哋咧就习惯乜嘢嘢都要讲快啦。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咧我哋可能咧有啲人咧嫌快餐店都唔够快啊。嗱，其实快餐店都讲到明个名系快餐店啊嘛，入到去买飞有特定嘅流程啦，出餐又有啦，你就算话啊我要攞外卖嘅，咁你见到咧嗰啲工作人员咧，佢包嗰啲外卖咧好纯熟嘅，因为佢要好快脆，就要帮你准备好个外卖，成包就可以攞走啦嘛。咁又或者哦，你系喺快餐店里面食嘢嘅，食完之后啱啱放低筷子，跟住咧就已经有人咧嚟帮你收走个盘啦。是不是好快脆啊？是啊，的而且确啊，我哋连食饭时间都要压缩到咁快，唔怪之得我哋养成咗呢一个咧乜嘢都要快嘅文化啦。咁而家仲要将呢个食饭嘅时间啊，又或者成个流程咧，仲要再快啲添嘅。咁于是有啲咩嘢？

呢，嗱，而家好多时呢去食嘢嘅时候，你要点餐嘅话呢，就唔系叫店员嚟帮手，而系可能有个二维码啦，有个 QR code， 你嘟完之后呢就自己点餐。是啊，咁样嘅话呢，你点完餐之后呢都唔需要有伙计呢帮你将嗰张点餐嗰张纸呢攞入去厨房啊。厨房里面呢自动有部电脑呢帮你呢点咗嘅餐将佢分门别类。厨房里面呢唔同部分嘅人呢就会好快脆将你要食嘅嘢呢准备好晒啦。咁又悭咗啲时间喎。係咪呀？我只是想起这些流程已经觉得、其实我们呢真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什么都要说快的。除此之外有没有留意、近年这个两送饭三送饭的文化更加将这个买饭盒的时间再浓缩多一点。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的這首歌《白金升降機》，哇，一路聽著這首歌就可以幻想到坐著這個白金升降機很快脆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樓層當中。是啦，香港的 lift 都同樣是很快的，尤其是當你如果有機會去到一些新型的商業大廈，現在很多時候他們一入到去的時候，譬如說我要去18樓這樣，那麼你就按完之後他就已經告訴你哪一部 lift 是最快脆上到18樓了。入到 lift 之後你都不需要按掣的，因為它自動已經告訴你幫你安排了上到去那個樓層了。跟住你就發覺，哇！個 lift 真係好快脆，眨下眼就上到去啦。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咧，即係香港人咧生活步伐急速嘅其中一個證明嚟嘅。同住有關嘅急速證明咧，除咗頭先話個 lift 特別快之外咧，甚至係咧而家咧我哋住嘅地方咧，哇！原來而家咧要起一間屋咧，或者起一層樓啊，或者起一座大樓咧。可以是很快脆的、哦。嗱，過往咧，如果你譬如話曾經經過過一啲嘅地盤咧，尤其是起高樓大廈嘅地盤咧，你就會見到嗱，首先佢要打裝啦，打好地基啦，然之後咧就係、是、跟住就有啲柱啊，然之後咧就係、是、可能起外牆啊，跟住裡面又唔知點樣間隔啊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原來有啲叫做組裝合成建築法啊，好快脆就可以見到咧。一啲18層高嘅屋啊，嗱，我就睇过啲资料咧，就系话咧，而家咧有啲公屋咧，佢如果要起18層高嘅话咧，好快脆啦，大概咧，由建造地基去到完成上盖工程咧，大概咧系唔使十

八个月嘅。呢个咧都创咗咧喺香港高层建筑最快兴建纪录添嘅噃。哇，真係犀利啊！咁當然啦，可以快脆啲起好啲公屋嘅話，咁啊變咗輪候嘅人咧，快脆啲就可以入住呢啲地方啦，解決到佢哋住嘅問題嘛。除此之外，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啦，而家咧大家生活節奏咁快咧，我哋嘅屋企啊住嘅地方啊，好多時咧同以前屋企嘅感覺係好唔同啊！嗱，以前咧我哋會覺得咧，哇，翻到屋企咧有家嘅感覺啊嘛，好温馨啊嘛。但系而家咧，有啲人咧可能会当屋企咧纯粹系一个瞓觉啦，或者系储存物件嘅地方啊。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系咯，翻到屋企嘅时候，点解好似争咗一样嘢，争咗家嘅感觉嘅咧？咁呢一个会唔会同我哋嘅心态有关呢？点样让到我哋翻到屋企嘅时候有翻啲家嘅感觉？这个不是只是这个建筑物可以给到的，最重要是每一个人在里面住的人怎样让到大家之间的关系更加温馨。回到去的时候有一种大家是一家人的温馨感觉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

草蜢嘅呢一首歌叫做《烈火快车》啊，系啊，有冇发觉咧？而家啲车咧真系越行越快啊！讲紧嘅咧就系一啲嘅铁路啦，一啲嘅即系火车啊咁样啦。嗱，譬如话我哋如果而家要去旅行嘅话，除咗搭飞机之外咧，亦都可以搭一啲咧高速火车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话啊，我要翻内地唔同城市咧，哇，搭高铁咧，原来真系快咗好多好多啊！

0: 比起以前咧，我要去搭巴士啊，過境巴士嗰啲咧，以前咧要幾個鐘頭嘅路程咧，而家真係個零鐘頭咧就已經可以去到目的地啦。咁樣的而且確可以縮短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嘅，咁而開得快嘅交通工具的而且確咧係讓到我哋咧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又或者咁講啦，我哋可以去得更加遠嘅。譬如話我哋如果想去個旅行嘅話，我哋咧就可以咧將我哋嘅行車嘅時間啦，又或者搭車嘅行程咧縮短一啲，咁樣嘅話咪可以慳翻多啲時間去玩咯。咁但係調翻轉頭啦，而家有啲人咧就反而咧就話，我想慢翻少少啊，我想去可以坐翻啲慢啲嘅交通工具。咁所以咧近年咧有啲人就話啊，我要坐遊輪啦，我要坐慢嘅火車啦。咁樣嘅話，一路行嘅話，一路就可以欣賞風景。你话咧系咪一举两得咧？不过亦都有好多人咧就话啦，如果可以有一啲快嘅交通工具嘅话，我都好想试下。咁以下落嚟嘅呢一种交通工具，虽然而家咧未系好普及，讲紧嘅咧就系火箭啊。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一个火箭带你上太空嘅话咧，咁我谂你都要行快啲。如果唔系咧，就会错过咗呢一班嘅火箭啊！唔系我讲啊，系佢哋话噶。
1: 哎呀，睇你行成泥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

0: 有趣的呢一首歌啊，行快啲啦！系啊，冇错，我都记得咧，原曲咧就系、是、Can't Buy Me Love， 系咪啊？就系、是、呢个 Beatles 嘅歌啦。咁有呢一个版本咧，就有梁醒波吧，加上咧有邓寄陈同埋仲有郑国宝一齐去演绎呢一个行快啲啦。而喺里面咧个歌词几有趣啊，系咪啊？咁就讲紧咧，佢哋咧就赶住咧要搭火箭上太空。咁咧，但系咧嗰个啊女主角啊，阿郑国宝咧就话啦，诶、欸，等等先啦，我要梳个发啦，我要收埋甲先至上去太空嘅，咁样，哎呀，边度讲得切啊？上太空就唔系要梳发啊，唔系要整个靓嘅指甲嘅，最紧要就系行快啲啦，最紧要就系赶得到呢一班嘅火箭啊嘛，几有趣啊嗬！好啦，咁啊，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噃，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

0: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1: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0: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3: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悠闲安多芬。望望大钟，哇！眨下眼，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今天讲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快餐文化啦，讲的当然就不是只是我们的食物快餐、要很急这样啦。其实我们衣食住行各方面呢，都可以显示到我们都是一些呢几要讲求效率的，几要赶求时间的一种的生活态度的。除了剛才有分享過的一些範疇之外，有沒有留意到近年呢，真的多了很多一些、很令到我們省回時間的一些不同的服務的噃。譬如說、現在有那些速剪的服務啦，說的是剪頭髮的服務，可能給幾十元，那你入到去的時候就是10分鐘就幫你剪好的頭髮啦。同過往呢，你又要洗頭髮啦，然之後就要揀髮型啦，剪完頭髮之後呢再幫你洗多次，然之後幫你梳個靚髮的那種服務呢，就真係好唔同啦。講真啦，我近年呢都係幾多會幫襯呢啲嘅速剪㗎，因為真係慳咗唔少時間啦嘛。另外呢，而家有冇发现我哋呢平时喺手机里面呢，除咗譬如话上网会同啲朋友联系呀，或者处理一啲公事之外呢，可能就会睇一啲嘅短片啦。好啦，问下你啦，你睇嗰短片呢，通常睇几耐之后你发觉好似冇乜兴趣喎，就会撥去下一条片呢？1分钟2分钟？原来不是啊，有些人说呢几秒钟咋，几秒钟，如果你发觉呢头嗰几秒吸引唔到你嘅话呢，就会好快脆撥去下一条片啊。甚至你话啦，而家有样嘢呢就叫做懒人包啊。是啊，我见到呢喺今日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区里面呢，都有听众提起呢一样嘢啊。乜嘢系懒人包呢？以前我都唔知㗎噃。而家先知道，哦，原来就係话当有阵时呢，譬如话我哋要好想了解一件事啦，又或者呢好想知道某啲资讯嘅时候，咁当然啦，我哋呢就可以去图书馆搵资料啦，可以喺报纸里面搵资料啦，可以上网搵资料啦，咁呢都系快嘅方法嚟㗎嘛。但是你找完资料之后，你要整理之后，你才可以明白成件事是发生什么的嘛。咁於是呢，而家有人呢就会帮你手将成件事的始末呢用一个好短的方式话俾你听。可能将佢变成一个图文并茂的资料啦。或者将佢整成短片啦。那个短片可能分零两分钟㗎咋。咁就让到我哋呢可以喺最短时间之内了解嗰件事发生嘅始末。咁当然呢係悭咗好多时间嘅，但係会唔会令到我哋会错过咗或者忽略咗某啲重要

要嘅资料啦。其实究竟我哋真系唔够时间啦，定抑或系我哋太心急咧？心急到连我哋可以停低落嚟唞啖气嘅时间都冇，定系纯粹系我哋心态啊？太过心急，太过唔等得，太过冇乜耐性，以致我哋系咁急啦。

蔡琴的这一首歌会不会就是解答了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讲求快的这个原因呢？有这一首歌叫做心太急，有阵时可能真的因为工作赶急的关系，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快，但是更加多的情况就可能我们根本是太过心急，所以呢不等得，耐性越来越慢，是不是哇，没什么耐性的时候什么都要讲求快。正如呢今天在留言区里面很多听众都有分享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显示大家都是很急呢，譬如说看到20集的电视剧呢，可能呢看头几集呢就看回头是怎样，然后中间看一点点，尾又看一点点，看完之后啊好像

套劇都睇曬啦。呢一樣方法咧，咁當然就係最快脆，係可以大概知道成套劇係講乜嘢啦。另一種咧，我亦都見過喺網上面咧，有啲人咧就會將成個電視劇又好，或者成套電影又好咧，用一個講説話好急嘅方式，兼且咧將成套電影剪輯咗成為大概5至8分鐘嘅短片，咁讓到你好快脆就可以睇曬成套電影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都係真係比較咧享受慢慢坐低，慢慢睇曬成套電影嘅呢個感覺噶。因為有陣時會覺得人越急嘅時候，就會有機會越係亂啊。亂嘅話，咁有好多事都可能做得唔係幾好，咁我就會盡量避免嘅啦。

卫兰嘅呢一首歌《心乱如麻》，其实咧都非常之佩服，亦都非常之觉得犀利一样嘢咧，就系以啲要打理家头细务啊，或者要打理全家三餐，仲要翻工嘅朋友仔嘅每日嘅日程啊。因为见到咧，我哋听众当中咧，亦都有例子啦，就话啦，哇，每日咧就要翻工啦，又要准备好一家人嘅一日三餐。但是可以好好咁编排到

播报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日全食。

前排喺八月中发生咗一次好瞩目嘅日全食，吸引唔少天文爱好者观赏。诶，你可能会话吓，乜有日全食咩？点解唔系好觉嘅咧？因为呢一次日全食主要系喺欧洲大陆嗰边有机会见到，全食带地区横跨北极、俄罗斯、格陵兰、冰岛、葡萄牙极小部分以及西班牙北部同埋巴里亚里群岛，呢一个亦都系自1999年以嚟欧洲大陆首次迎嚟日全食。至于北美洲北部、欧洲大部分地区、非洲西北部同埋周边部分都有可能会见到日偏食，而我哋身处嘅亚洲基本上系睇唔到嘅。因为发生的时候正正就是我们这边的深夜至到凌晨，太阳位于地平线以下，所以就错过了这次观赏的机会。日全食是当月球运行至太阳和地球之间，而且三者排成一条直线的时候，月球完全遮蔽太阳光球的罕见天文现象。而当月球位于近地点，而且本影扫过月球表面的时候，地面上特定狭窄区域，即是所谓全食带，就会见到日全食。过程当中可以见到壮丽的日冕、钻石环和贝利珠，这三个就是日食，特别是日全食期间最壮丽的三种天文奇观。先解释一下日冕先。日冕是太阳最外层的大气，当月球完全遮住太阳，即是食蜃的阶段的时候，天空变暗，肉眼可以见到太阳周围散发出银白色的迷人光芒。至于钻石环，就好像一枚闪耀的钻石戒指，当太阳即将完全被遮蔽又或者重新露面的一瞬间，剩下最后一滴强烈的阳光，搭配旁边淡淡的环状光晕，形成璀璨的钻石环。至于贝利珠，就因为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充满陨石坑和山谷，当阳光从月球边缘的低洼缝隙透射过来的时候，会碎裂成一串串好像珍珠那样的光点。日全食现象真的很吸引，但要记住，绝对不可以以直视的形式观看日全食的某些阶段的噃。咁到底是怎样的呢？下次再讲了。

Stevie Wonder 呢一首歌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是我生命当中的阳光啊！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了噃，先正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加强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个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个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至10月24号每晚8点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个钟。体育园表示，灯光展将会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和活力，随后展示全胜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 2.6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发村方向近长青村对出略为慢车。还有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众芳街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半，介乎晴平街同广东道之间嘅众芳街路段啦系会封闭，咁到时驾驶人士啦系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众芳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富豪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 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8: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7: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他都会分享百姓间的热门话题，请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8: 感谢大侠相助啊！
7: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9: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2: 光油并重。
1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的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1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的统治秘密。
10: 一时风云色变，
11: 一时温柔入心。
12: 长进课程，
11: 听出人生智慧。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尧。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3: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6: 哟，吓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7: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唔使怕黑啦。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9: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0: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我哋嘅嘉宾咧，系咪好有艺术家嘅气息？
1: 系啊，我如果我未曾知道佢系边个之前，我望一望佢，哇！呢个直情系一个艺术家。咩 ？Joel， 你识艺术嘅咩？咁样，
0: 不如你形容下佢嘅外表先。
1: 嗯，嗱，佢系戴一个黑框嘅眼镜啦，咁咧有少少嘅须根啦，咁啲头发咧就系分边嘅，咁但系咧就好有型咁样垂落嚟个白头嗰度嘅，咁啊笑容咧就好亲切噶。
0: 仲要咧，着一件黑色嘅西装，
1: 系非常之有艺术气息嘅。
0: 咁但系，其实佢正职系做乜嘢呢？
1: 不如我哋听一听。
0: 今晚嘉宾系行医接近30年嘅潘伟杰医生，佢亦系提供西医、中医同埋物理治疗嘅诊所创办人。Leo 平时专注于痛症及运动治疗。认为真正的疗愈必须做到身心同治，因此他将中国传统健体运动的三维框架，即是调身、调息、调心，融入到日常临床治疗当中，例如加入道家八段锦、易筋经、呼吸法和禅修等，给予适合的病人。工作以外， Leo 近年亦研究佛学并探讨传统易理，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佢喺临床医疗及哲学思想上嘅缤纷旅程。潘医生，欢迎晒你啊！
1: 医生你好
2: ，Miranda、Gerald 两位好，好感谢两位邀请我嚟到《缤纷旅程》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喺诊症室内外嘅一啲嘅真实故事啦，同埋自己生命里边嘅一啲探索同埋体会。
1: 嗱 ，Leo 啊，我知道咧，你个英文名咧，俾我感觉头先我第一见你都即刻问你个名点读噶，因为医生个英文名咧个拼法咧就几得意嘅，串法系 L I I O。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咁嘅英文名嘅咧？
2: 系说来话长啊，其实咧我都唔系好了解呢个名嘅。不过咧系我哋中学嘅时段咧就好中意咧有一个嗜好啊，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系玩过啦 ，pen fan 你应该有啦吓。未試過，我哋會識啲唔同嘅外國嘅朋友啦，就去寫一啲信，大家互相嚟溝通交流。咁我嗰陣時冇乜英文名嘅，咁佢又幫我改咗呢個英文名。
1: 哦，就係、是、呢、這個
0: 筆友同你改
2: 嘅。係冇錯冇錯，佢澳洲嚟嘅。
1: 咦？咁呢個英文名係比較特別嘅，因為通常如果你係會係拼係串做 LEO 噶嘛，會多啲噶嘛。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你有冇問下佢點解佢會有改一個咁嘅俾你咧？
2: 啊，我嗰陣時又冇乜點問佢，又對佢絕對嘅信任啊。
0: 但係咧幾配合你而家呢一個
1: 藝術嘅氣質，
0: 藝術嘅氣質喎，真係幾特別喎。就算你做一個 designer 咧，如果你個名咧 Leo 咧係唔係 LEO 而係 LIIO 咧，反而咧每一個人見到你咧都會對你印象好深刻。
2: 係多謝曬大家，其實都有啲故事喺入。曾经何时咧，我同一啲朋友一起去聚会啦。咁我啲朋友都有啲仔女嘅，就大家估下，大家系
1: 啲
2: 爹哋啊，或者系啲朋友做咩职业？咁话啊，里边有个医生，有一个系会计师，有一个系发型师。咁我咧就俾人估为发型师啦。
0: 你都似、啊，你都有啲
1: 似啊。系啊，因为咧，因为发型师咧，其实系喺好大程度上咧，都有啲艺术气质咧，先可以咧 design 到一个唔同嘅发型俾佢啲客噶嘛。
2: 系。其实整个医疗嗰个心路历程都是夹杂住好多有同艺术有少少关系嘅东西。
1: 咦，系咩？系点啊？即系
2: 近来嘅事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又好中意去练一个乐器叫尺八，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1: 听过，听过，听过，因为听过大师去曾经嚟过就系阿杨光，
0: 冇错啦，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嘉宾，
1: 杨光，
2: 系啊，杨光老师系我老师嘅老师。
0: 嗯，系师公啦，
2: 系啦，我师公嚟嘅，我哋系认识嘅。咁我系好向往呢个乐器啦，因为学咗呢个乐器之后咧，佢有少少一啲嘅，又唔可以叫宗教背景，但系佢有啲嘅心灵嗰种疗愈嘅素质喺入边。
0: Leo 啊，首先咧，我停一停你先，不如同我哋个听众分享一下尺八系一种乜嘢乐器先
2: ？OK， 嗱，尺八咧其实是一种本身是中國的樂器嚟嘅，佢喺唐朝嗰陣時已經傳咗去日本。咁日本嗰度咧就發揚光大啦，去到宋朝度啦，大概就係已經係發展到一種係類似係禅修嘅法器啦。 日本人都將佢發展到一啲嘅好多嘅創作咗一啲嘅叫本曲 Honkyoku。咁呢啲本曲每一首本曲都有佢特別嘅意義喺入邊嘅。而本身尺八嘅設計都比較係原始少少，佢得五個孔嘅啫。佢有啲似南蕭，但係就冇咁多個孔。所以佢發音咧，嗱我聽翻個老師講咧，就會對翻五臟嘅聲音，即係宮商角徵羽啦。咁所以有一定嘅療愈效果嘅。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啦，就係我學習呢個尺八咧，實在係可以做到有少少一個禪修嘅效果喺裏邊。
1: 嗯，咁你几时开始系会接触到尺八嘅咧？
2: 系说来都话长啊，又系同我本身本业咧有少少系风曼狗不相及。我本身亦都有学开道家嘅内丹气功嘅，因为我都俾一个中医嘅学者啦，呢个老师都系根据佢嘅学说，我有啲吸引，因为本身我系学习系佛学多啲嘅，咁但系我都有涉猎到其他嘅国学啦。喺道家里边，我有啲唔系好了解，所以我跟咗呢位老师就学习道家嘅内丹气功。咁佢讲嗰个内丹气功亦都同呼吸系好有关系。咁我喺学习期间咧，佢成日喺课堂上边咧同我提尺八呢件事。我初头完全系唔知乜嘢嚟嘅。然后我就问佢啦，佢又攞俾我睇，好似一个洞烧嘅东西，但系又似南烧咧短身啲。咁我就上网听啦，一听惊为天人。我自己一路听一路听，觉得咦，点解好似咁接触到我心底嘅一啲嘅感受，一啲觉知。然后我就开始去一路追落去听，听到咁上下，我就问翻我呢位老师啦，啊，究竟你喺边度学嘅咧？老师就原来跟阿 Ocean Chan，Ocean Chan 就系阳光嘅学生，咁我就一路就开始跟 Ocean 就一路学习尺八到而家。
1: 医生啊，其实你是一个好感性嘅人嚟嘅，
2: 系可以咁样讲嘅，亦都系做呢下医生西医呢个行业啦。

0: 其實都係有啲挑戰嘅，因為尤其是西方醫學啦，我哋好講一個循證醫學啊，或者一啲分析性嘅角度去到根據數據啊，而係去了解個病人，然之後再去設計一個嘅治療嘅方針啊嘛。咁但係情感呢件事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好處。如果係佢用一個同理心嘅方向去發展咧，其實係幾唔錯。我哋需要有同理心嘅，但係有時如果係過多嘅話，或者係控制得唔係咁好嘅話咧，變咗就可能會對嗰個診斷啊或者治療嗰個方向咧有偏頗。所以呢個情況我自己都有啲歷練喺入邊，要需要去磨練。所以我一路都有去進修上堂，希望喺心性方面都多少少嘅學習。所以近來係接觸咗佛學。早前就接觸易經呢類，因為佢係一啲好決策性嘅東西嚟嘅易學系，而佛學就開始去了解自己個心性嘅運作模式，咁亦都係同我赤白呢件事係幾聯繫到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將一啲唔牽涉到宗教嘅佛學道理啦，或者係易理啦，或者係赤白呢個音樂咧帶俾我啲病人嘅。
1: 所以咧，你好特別啊 ，Leo， 因為咧。你首先咧，本人咧就係呢個香港中文大學嘅醫學院畢業啦。咁你嘅本業咧就主要咧就係 focus 喺痛症同埋呢一個運動醫學。但係咧，你又咧咁忙嘅呢個工作咧，仍然係抽到時間去學好多啲心靈上嘅一啲智慧啦。例如頭先你講佛學啦，我以為你學咗佛學先學易經，原來你佛學之前咧已經係學易經噶啦。
0: 係啊，我好中意你哋節目個名，因為叫旅程啊。其實我係喺參與你哋節目之前咧，我都反思咗自己，係俾個機會我去反思我自己人生嘅旅程嗰個發展。喺易學上邊咧，其實係有個幾好嘅思維喺入邊嘅，就係原來呢個世界係冇，從來都冇穩定性呢件事嘅，只有階段性嘅穩定性。所以我哋人生其實都有好多嘅決策要去做。咁易學當然帶到好多嘅決策樹思維俾我啦。咁但係我会喺度谂啊，咁究竟我哋去谂生命嘅意义，或者系喺生命嘅学问嘅范畴里边，有乜办法可以再去了解多少少咧？咁我就觉得个人啦，可能我发掘得唔系好够啦，我就想去再追寻，然后就听到一啲嘅佛理，就觉得哇，呢啲就系我想要嘅答案，就系讲譬如话缘起法啊、无常咧，呢啲正正可以摆翻落去临床同 patient 去讲嘅。嗱，我最多听到嘅就系啲病人会问：点解我会腰痛噶？点解我会膊头痛啊？或者好多问。好喺入边，当然啦，医学上面会解释到嘅。但系其实好多嘅问题，我应该咁讲，话有啲情况医学未必解释到，但我哋可以去有一个理解，原来一件事嘅出现有好多嘅因素去促成，但系同样地，一件事嘅没落或者系消失都有唔同嘅因素去促成。所以呢个缘起法带到俾我几唔错嘅思维，我可以同 patient 讲或者同佢分享啦。原来你嘅痛楚有好多嘅原因喺入边，亦都影响到唔同嘅范畴。所以我哋可以喺唔同嘅方向揾资源，令到揾翻你自己人生嘅弹性，从而做到康复。
1: Leo 啊，但系咧唔系每一位听众咧都知道乜嘢系缘起法，不如你简单咁解释缘起法系乜嘢先？
0: 其实缘起法咧就个道理咧就好似好简单，但系要深入去到做切身嘅体会咧，系必须要经过修正嘅。其实缘起法最简单嘅讲法咧，就系呢个世界每一件事系独立存在或者永恒存在嘅，出现嘅现象全部都系众缘和合嘅，系唔同嘅缘分、唔同嘅因素撮合而成，有主有次，或者好多个主、好多个次。而一件事嘅没落或者消失或者唔存在，都系因为呢啲因素消失或者唔构成咗一个因，唔构成一个缘，又或者有其他嘅因素令到佢消失没落。呢个就系缘起法最简单嘅解释。
2: 咁换个说话讲咧，如果我冇理解错，系咪即系话，譬如今日发生嘅嘢，如果听日再由头再发生过，都有可能唔同咗，因为你见嘅人唔同咗啦，或者同你一齐见嘅人，佢嗰阵时嘅表现又唔同咗，系咪乜意思啊
0: ？Miranda， 你系好有睿智，因为咧，我觉得你。讲嗰个情况正正就系咁嘅原因。其实喺佛学嚟讲咧，我哋而家呢刻，譬如话你呢个刹那或者呢、這个呢一秒啦嘅我，同下一秒嘅我已经系唔同咗噶啦。甚至乎我哋而家嗰个内心嗰个变化咧，可以每一秒都唔同。亦都系喺外内所有嘅因素都可以影响到我哋嘅唔同嘅面向，从而影响我哋下一嘅我嘅。
2: 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就系，如果真系历史可以重演，答出嚟个结果都未必系一样。
0: 啊，冇错啊！曾几何时系啊，系冇错，真系嘅。因为曾几何时一个我认为嘅智者同我讲啦，好多人都会话，如果我 唔做呢件事，我就會點啦。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睇法，就係我哋冇可能喺同一嘅時段裏面經歷兩次唔同嘅我嘅。
2: 嗯，
0: 所以每一刻都係獨特，每一刻嘅變化都係可以影響到好多唔同嘅結果出嚟。

0: 我明白啦，阿医生，呢个时候大首歌舒缓下我哋先啦，好唔好啊？
1: 好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几特别嘅歌。咁其实呢首歌咧系亦都我会成日笑啊，听到呢首歌，点解咧？我本身系有学 saxophone 嘅，但我学咗 saxophone 系为咗赤白嘅啫。
2: 因为我学识识时风嘅，
1: 识时风系啊，冇错。咁学呢个 saxophone 咧，就系、是、个源头系我想玩即兴音乐。咁玩即兴音乐咧，系有咩情况？点解我想玩即兴音乐咧？我想大家一齐玩啊！因为赤白系一种几自我嘅乐器嚟嘅，佢可以同人哋合奏，但系多数都系啲本曲系自己合奏嘅，就是、自己吹奏嘅。所以喺呢啲情况里边咧，我就想同人哋一齐去分享，但系奈何我又冇嗰个技巧，所以我就去咗学 saxophone 啦。咁学呢个 saxophone 期间咧，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有好多嘅节奏啊或者旋律我要掌握。咁喺里边咧，老师就俾咗呢首歌我。就話其實一個音咧都可以玩到唔同嘅變化，唔一定要好多音好多變化嘅。所以呢首歌就係大家可以留心一下，佢係一個音可以創作到唔同嘅旋律出嚟。咁呢首歌咧就叫做 One Note Samba。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由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还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0: 潘伟杰医生。
1: Leo 啊，刚才呢我听你讲那里有一句说话呢我很赞成的，你说人生呢是没有稳定性，但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我现在想想在我的人生那里，我成日都很希望呢可以找到个稳定性，即就算是一日啊个时间即是没有事发生，哇其实真的很开心的、
2: 哦。你是想在人生里面是找一个稳定性，
1: 是啊，
2: 是一个恒久而是可以持久到自己内心的个稳定、
1: 啊、
2: 其实是可以的。
1: 可以噶，
2: 系可以嘅。
1: 我覺得好難嘅喎，嗱唔淨止係心靈，仲要係最好咧，就係冇咩嘢特別事發生。即係譬如我而家係屋企嘅嘢啦，唔好話今日咧到洗衣機有事，聽日到冷。

0: 你有事，咁啊已经系好好噶啦。
1: 如果以我了解啊，我希望我自己了解得正确啦。喺佛法里边咧，其实你要揾到个稳定性咧，你系将自己成为一个观察者。去到
0: 觀察者，
1: 冇錯，你成為一個觀察者，去觀察世事嘅千差萬殊嘅現象，而你自己係不動嘅。咁、但係呢個必定要經過一個比較長久嘅練，長久啲嘅練習。
0: 咁就算發生喺我本身嘅嘢、我都當唔係我嘅咯。
1: 如果喺我嘅理解入邊咧，所有嘅事情都係你人生嘅一部分。
0: 係，
1: 因為我哋而家講係一個有嘅世界。就算係易學又好，係道家又好，或者係喺佛家嚟講咧，我哋所有嘅。里面一些哲学范畴都是讲的是有的世界去讲的、所以你说一些内心的一些心理现象、或者一些感受、全部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又回转头了，这些存在的所谓心理现象或者感受它都是不恒久的、如果你一路都可以 追寻等这些现象，或者你观察这些现象是知道它是不恒久的、你内心会只会越来越稳定去到感受这些的现象、
0: 即是变成会上讲我是接受了它会有變化啫，係咪
1: 接受有一個好大嘅內容喺入邊嘅。
0: 哦，嗰個變咗，我就個穩定性就係我係接受有唔同嘅嘢發生。
1: 冇錯，係接受人生嘅不圓滿。
0: 哦，
1: 有嘅世界必定係不圓滿嘅。
0: 嗱、醫生啊，我發覺咧，其實你唔好淨係做醫生，
1: okay.
0: 你應該做埋情緒治療同埋心理學家。
1: 哇！你太誇張啦，其實
2: 我 feel 到嘅，因為咧，阿Miranda 通常咧，佢咧。就做主持人嘅時候咧，通常咧佢好 professional， 我唔係話佢今晚 professional， 但係咧佢好少咧輕輕力咁摸下人哋嘅手仔啊喂，我發覺咧佢今晚咧同你咧傾偈嘅時候咧，佢好不由自主地或者好自然地咧，佢會掂下你嘅，即係佢
0: 有掂過佢啊？
2: 係啊，佢會好佢好親切啊，佢對你咧。同對我好唔同喎、啊，醫生，佢對你親切好多喎、啊。
0: 你坐得咁遠，我點掂你咧？
2: 就算我坐喺你隔離，你都冇乜點掂我。但系咧，我發覺咧，佢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佢好特別咧，佢會掂下你嘅手臂啊，同你傾偈咧，佢同埋咧，佢會同你咧，佢會好中意望住你啊，個頭咧會比較接近啲你，所以證明咧，佢同你傾偈嗰時個感覺好良好，好舒服。
1: 係，感謝兩位，其實係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咧好得意嘅，好微妙嘅，可能你會覺得佢冇乜點摸你，或但係佢嗰個內心個對你嗰種認同咧，可能喺言語啊眼神表達出嚟。
0: 聽唔聽到啊？我喺眼神表達咗對你嘅。
2: 完全隻眼收曬，好似呢個鹹蛋超人嗰啲激光咁樣，即刻閃一閃我隻眼。
1: 喺嗰個治療嘅範疇啦，係點解我會強調身心同志咧？好多時我哋行醫，就算係西醫又好。中醫又好，或者是其他的治療的範疇都好，我們都是希望將自己的知識或者自己的能力透過一個善意的方法表達出來，所以這種善意就沒有分是究竟是什麼科目、或者是什麼的學術的，而是如果一直秉持著這個心，其實自己都會有種感覺是、哦、原來我不是想賺自己，而是我估很多醫生或者醫師都會這樣感覺，是自己的心是已經 OK 的，我是一個行了善的方向，這個是很重要、所以我都是不知道，我都覺得你們很親切，我見到 Miranda 好像一個 很善很有善意 的智者，我們在這裡跟你聊天。
0: 哎呀，真是多謝你了，沒有人這樣講過我的。
2: 有剛才第一節的時候Leo 說哎呀你很有睿智啊 Miranda， 他都是這樣讚你。那很有睿智啊 Miranda， 現在等他開心一下先。Leo 我想 focus 回你身上，就是我覺得你很特別，因為你好你個人感情很豐富啦，很感性啦，你又很注重這個身心灵的健康，但是我反而很想了解一下你当初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医学呢，你没有选择，但你反而正正会选择了 sports medicine，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很喜欢做运动、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1: 你都很有睿智，你问得很好，正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每一个人行的旅程可以很不同，可以很特别，也都有不少早前有不少前辈都问我，为什么你不专注在其他的专科，你会专注在运动治疗、或者肌肉医学方面、其实这个跟我自己个人的发展是很有关系，因为在学生时代，尤其是接近毕业的时代，我们都要想自己的专科发展是怎样，因为我们要开始选择在哪里实习，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也都不会你所有科做完的嘛。我自己就对于、一些的临床的治疗或者是有直接效果的治疗，或者经过我去做问诊啊、触诊啊，尤其是我很喜欢做检查，我对这些就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我是打算其实做外科或者做骨科的、但是我也都在想，我是不是真的最深做这些科目呢？ 嗰陣時嘅我就

0: 做治療或者做適當的轉介，咁其實都幾好嘅喎。喺期間我都立咗一個志願嘅，我希望可以廣泛啲識唔同嘅治療系統，從而令到我有啲決定。啊，又巧合我又識到啲中醫師幾好，我識到一個中醫師叫做潘寶賢中醫師啦，係一個女中醫師，咁佢離咗世㗎啦，佢係我第一個中醫師傅，咁佢教咗我唔少嘅中醫嘅正骨手法啦，即係其實係復位啊，或者係類似嘅按摩手法。喺西醫嘅角度就我哋冇乜點接受呢啲訓練，咁除咗物理治療師啦，咁但係我哋冇乜點接受物理治療師訓練㗎嘛。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就覺得眼界大開啊！我原來呢個世界可以有其他嘅系統去醫好一個人嘅，同埋佢好大量係好個心量好大啊！佢俾我跟診啊，咁咁啱大家都姓潘啦，咁但係佢又當咗個指侄，咁我好開心，學得好開心，甚至乎之後我都開始追學一啲中醫骨傷科嘅文憑課程啦，學一啲嘅跟脊醫學一啲整脊技巧啦，跟物理治療師學一啲嘅手法治療啦。咁期間因為呢啲所謂嘅痛症啊或者創傷類，好有機會接觸到運動員，此其一。第二同我背景都有關係，因為我係雜務嘅，我好細，
1: 雜務嘅，
0: 係啊，我細細個係打功夫嘅，
1: 係
0: 我打唔同類型嘅功夫。
1: 咩牌啊？
0: 我本身有學，我主力係學詠春嘅。
2: 喂，你黐手啊？嗰啲對你嚟講都好濕碎嘅啫嘛。
0: 咁嗰陣時都好熱學，好熱愛嘅。一路學咗唔同嘅武術啦，譬如有學跆拳啊、西洋拳啊，學自由搏擊啊，學咗唔少。咁我自己都有好多嘅創傷啊，即係運動創傷。我有好多師兄弟都有運動創傷。咁所以又同中醫嗰邊啊，物理治療師做嘅探討，或者係西醫嘅啲師兄師弟啊、骨科嗰類嘅專科探討，點樣去處理一個人，去整全啲去處理一個人。變咗我喺十幾年前一個心願或者一個諗法，你會唔會有一個診所可以做到呢樣嘢呢？即係有中醫啊，有物理治療師啊，我哋可以做一個，我用一個字，而家我未必會好認同係整合，因為原來係唔同嘅醫療系統呢，有唔同嘅理論喺入面，有唔同嘅治療嘅邏輯，同埋有唔同嘅診斷嘅方法，所以要去到完全整合呢其實好難，但係可以喺參照，喺一個批判式嘅思維之下，我哋可以做轉化，甚至乎喺循證醫學嘅理據之下，或者喺一個好強嘅經驗之下，做一個配置係可以嘅。我覺得正正係而家我都係做緊嘅事情。
2: 嗯，或者你同我嘅 idol 啊，李小龍先生咧，有少少相似喎。你知道佢嘅截拳道咧，就係集呢個即係國家嘅大成啦。你咧其實喺醫學方面咧，你都係雖然你係接受呢個西醫嘅訓練啦，但你好好啊，你好 open minded， 你又會去接受中醫啦，仲會自己去學習啦，再加埋呢一個物理治療啦。咁你講得好啱，成個病人其實我覺得，如果病人我去到你診所度咧，我可以有一個好 holistic 嘅一個治療嘅方式，我唔會淨係 limited to 淨係西醫啊，或者中醫啊，或者物理治療。而我去到你診所咧，咦，其實咧，總之你到時咧，你檢查到我有咩事嘅時候咧，你會用不同嘅方法咧，俾我最好嘅治療。呢、這個對個病人咧，其實嗰個福祉係好重要。
0: 係，謝謝你。這個理念係希望可以持續落去，希望亦都帶俾唔同需要嘅人有一個好啲嘅治療嘅方法。
2: 你直情係醫學嘅截拳道喎、啊，呢、這個
0: 係多謝你咁樣講。
1: 醫生啊，我又嗱，即係直接喺呢度咧，我又想問再問你多啲，因為我知道你係好着重嗰個咧，就話醫療咧療痛咧係最緊要做到個身心同志，咁同埋你有个三维嘅框架，咁究竟系乜嘢呢？
0: 其实呢个情况都发展咗好耐，喺我自己杂舞期间啦，同埋我杂舞嗰个经历系由呢个技击类就转咗做养生类，因为太多创伤，我再做唔到呢啲好快速啊或者重量嘅动作，咁变咗我要喺养生嗰边再去做考究。第一啦，第二就一路都学习，希望将养生嗰个概念带俾啲病人嘅。咁而喺里边咧就开始谂到一样嘢，东方嘅一啲嘅几好嘅思维就系调身、调息、调心。点解会多咗调息呢？即系话呼吸嘅控制啦，有形而上同形而下两部分嘅。咁我喺个西医，当然要讲形而下嘅部分啦。形而上，我估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就系讲气，一啲 subtle energy。譬如话讲紧印度嘅瑜伽啦，佢都有讲 pranayama， 即系讲啲呼吸嘅练习啦，一啲精微嘅能量。
1: 嗱，医生，我停一停你先，因为呢个时候咧，我要集中精神去听你讲解嗰度。咁但我想咧之前咧听首歌先，你带第二首歌俾我哋先啦。
0: 咁第二首歌咧就系我比较喜欢呢首歌嘅，佢叫做 Autumn Sleeps 啦。咁呢首歌咧系有一个几好嘅意境出咗嚟，就系会消逝，啲嘢会消逝。但系再背后嘅意境就系原来春天系会嚟嘅。 我哋接觸到消逝嘅情況，同樣地再深層諗一諗，就係頭先同 Miranda 講，我哋成為一個觀察者，我哋。

观察到有跌嘅现象，能唔能够再观察到有起嘅现象呢？我哋喺入面观察到无常同埋怨气呢，所以我比较系着重呢首歌嘅意蕴多少少，同大家分享咧。

0: 第三節嘅紛紛旅程，我哋今日嘅嘉賓係潘偉傑醫生。Miranda， 你又唔啱啦。阿潘醫生咧，頭先揀緊第二首歌嘅時候咧，你又扎家耳，哎呀，我停一停你先，跟住又摸下人哋嘅手仔。
1: 我唔係摸佢隻手，我係摸咗佢嘅膊頭。
0: 係唔係啊？你真係摸佢手臂咧？
1: 係。
0: 係啊。
1: 個手臂我有件衫嘅。
0: 嗱，而家你又揸家耳摸佢
1: 啦。我唔係，我嘗試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啫？嗱，頭先醫生，頭先你喺嗰首歌之前咧，你有講到嗰個三圍。咁但系你讲嗰个之前咧，又讲到话西医系着重乜嘢，中医系着重乜嘢，其实即系乜嘢？
2: 其实咧喺东方嗰个思维上面咧，好多时都会用一个感知啊，或者系训练锻炼啊。譬如印度嘅印度教嘅瑜伽啦，佢会着重一啲嘅息止，然之后变做呼吸嘅控制。呼吸嘅控制咧，最后屘就想控制内心。即係嗰啲心理現象啦，最後尾當然有佢哋嘅宗教原因啦。咁喺道家都係嘅，道家譬如有內丹嘅訓練啦，其實都係透過動功，道家有動功啊，就然後就透過控制呼吸，希望能夠做到一個叫托藥效應，係模仿宇宙嘅生成，而從而可以做到咧無為而有為。這個比較複雜少少，但這個是我想講的形而上。咁佛學都有，但是如果怎樣將這些嘅思維，譬如調身、調息、調身擺翻落去落翻地咧，就係、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是呼吸法，即是說調身之後的調息。大家有沒有發覺，如果我們有情感出現的時候，我們的呼吸會不同？又或者有沒有聽過，如果有些你有緊張啊，或者是你有這個焦慮的情況，做個深呼吸啊，做個深呼吸你會好一點的。為什麼呢？因為呼吸呢有一個很特別的我們的活動，身體的活動，就是它是透過自律神經控制的。但反而我哋意識上都係控制呼吸嘅喎，譬如我哋好緊張，我哋會心跳快啦，我哋呼吸會快啦，我哋好逐啲講好 hea 嘅，呼吸會慢啲，心跳會慢啲，呢啲同交感神經同埋副交感神經嘅平衡好有關係。不過我哋可以主動咁控制呢種嘅情況嘅，譬如呼吸就係啦。所以咧喺我可能會講多少少就係喺中國傳統武術入邊咧。如果你要發到個好力啦，好嘅力或者純啲嘅力，嗰種叫勁。如果要發到好嘅勁咧，係同呼吸絕對有關係。尤其是喺講緊詠春拳入邊啦，好多時嗰種短勁發唔發到咧，係同你呼吸係好有直接嘅關係。呢啲係我喺練習裏面嘅體會。
1: 咁即係打出去嗰下係吸定係呼咧？
2: 問得好好，其實係應該係。闭气，如果
1: 系闭气啊，
2: 冇错，闭气。而喺道家嘅内丹气功入边系解释到嘅，闭气就系头先我想讲嗰个托药效应，呢个喺道德经里边揾到嘅，就系宇宙嘅开始。道德经又唔会讲宇宙大爆炸呢件事嘅，但系嗰种力量咧就系透过闭气去做出嚟嘅。咁所以喺呢啲嘅情况入边，我哋都可以尝试用一个呼吸嘅调息嘅方法摆喺运动入边，但系当然系形而下啦。点样去到帮？我哋嘅受者啦、病人啦，或者係做運動嘅朋友，去到令到佢順便調埋心啦，即係喺呼吸裏面令到個心神更加穩定，而個動作亦都更加係做得比較。
1: 咦，我又想問啦，如果我心情穩定嗰時候，你呼吸咧，我係自己唔知道佢係點呼吸噶，因為我要特登係啊，依個時候咧，我吸嘅時候咧就要個肚咧就向即係、就是、突出嚟啦，然後咧就呼嘅時候咧就慢慢吹曬啲氣出嚟，係咁樣。
2: 你問得好好啊，其實這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呼吸法嘅訓練，包括喺印度嘅瑜伽啦，或者係道家裏邊嘅觀呼吸，嗰、那個叫有為法，有為即係你特登去做嘅。就算喺佛家裏邊嘅一個呼吸法啦，Anapana 佢裏邊嘅呼吸法咧，都係叫你專注翻個呼吸，所以你淨係專注呼吸呢件事就可以噶啦，你唔使理個肚係脹定係凹，你好。
1: 唔係，一般嚟講咧，吸嗰下咧，你會成個人吸曬咧，所以個肚唔會脹噶喎。咁但係人哋話，如果你係真係好 relax 嘅時候咧，你吸嗰下咧，其實你個肚係會脹咗出嚟，即係你瞓緊覺嘅時候都係咁呼吸嘅。
2: 啊，這個正確啊！如果你問題問得好啱嘅，如果你係一個調息得好好的呼吸咧，其實應該理論上是胸腹都呼吸的，不過是肚會慢慢漲起先，然之後再到個胸慢慢漲起。一般嚟講，焦慮緊張的時間咧，會用胸式呼吸多啲嘅，因為想即刻吸多啲氣啊嘛。但係好慢的時候，你會慢夾波向下拉，會肚漲的現象會出現先，然之後先慢慢擴胸嘅。咁呢個你問得好正確。但喺嗰個呼吸嘅觀照裏邊咧，你我都可以觀照呢樣嘅，都有人會建議你可以觀照個肚漲。肚粒，你就會好有覺知咁，知道自己係做緊一個呼吸。
1: 點解我會咁問你咧 ，Leo？ 因為咧最近咧，我咪話想瘦少少，同埋我練下只腳，因為膝頭有事咧。咁咧我就睇咗嗰啲 YouTube 啊，嗰啲教我咧就係要我要做嗰個腹式呼吸。咁我腹式呼吸嘅時候咧，然後跟住我點樣將只腳啊嗰啲點樣用力啊，點樣整咧，就會係令我嗰個第一。 是可以瘦少少咧，第二個膝頭都會有幫助咁咯。
2: 係，哦，我明白啦。嗱，佢嘅意思咧，點解會用嗰個腹式呼吸咧？因為我哋嘅腹部有一個好重要嘅
1: 大腸，
2: 係同埋我哋嘅腰椎，
1: 係
2: 腰椎嗰個穩定性咧，其實係透過腹部裏邊六組肌群負責嘅。
1: 係，
2: 當我哋做橫隔膜呼吸。

0: 做得好，我哋係可以令到你腹內壓咧會有個好嘅協調，從而令到腰椎穩定。嗱，腰椎穩定咧都會好直接影響到你嘅髋關節啊、盆腔嘅穩定性，從而亦都影響到你嘅下肢嘅穩定性嘅。因為力嗰個傳導咧係好靠由你嘅腳啦，去到你嘅盆骨位置啦，直接去到腰嘅。所以如果係譬如話你有啲腰痛嘅問題啊，或者膝關節嘅問題咧，做嗰個腹式呼吸，再配合埋呢個動態運動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
1: 嗯，我而家都係嘗試咁做，
2: 係
1: 啊係啊，而家我係嘗試咁，因為其實我又有問過 AI 嘅，我AI 頭頭佢就教我做嗰啲動作，咁但係跟住咧佢又話我又想消脂，咁佢又教我做嗰個腹式呼吸，咁我後屘我問翻佢，我發覺我其實可以做腹式呼吸嘅時候咧，做埋啲動作喎，咁佢話好啊，佢話咁一齊做啦咁樣喎。
0: 啊，呢個就正正係頭先講緊嗰個中國傳統武術健體運動個框架，就係調身同調息嘅問題，
1: 一齊做到
0: 可以一齊做。但是初头就可以慢慢来的，我们最重要做啱个姿势先。在武术里面那个专门用词就叫做好个架先，个架式要啱先，个架啱做好了先慢慢再调色都可以。但调返转做都得的，我练咗个呼吸先得唔得呢，都可以。都可以。然之后慢慢两样融合。
1: 哦，而家我做到咩階段呢？我係首先係做咗腹式呼吸先，咁 hold 住咗啦，咁然後咧就做腳嘅動作，然後咧嗰陣時開始咧就呼吸翻。
0: 哦，你好叻喎！其實我都係類似咁樣教我啲病人。
1: 係啊，
0: 你好叻喎！你好叻喎！係啊，係啊，係正正係咁。
1: 咁我發覺有效嘅喎。
0: 係係
1: 係。即係只腳就好咗少少之餘咧，同埋我發覺咧，我個胃腩啊、肚腩嗰度咧，真係收咗
0: 嘅
1: 喎。
0: 係有啲好似有啲緊緻嘅感覺。
1: 係啊係啊
0: 係。因為你個腹內壓係開始調控到啊，同埋你開始
1: 即係啱嘅，我應該繼續做。
0: 冇問題嘅，係慢慢做 OK 嘅，千祈唔好忍氣 OK。
2: 冇錯。
1: 係啊，佢就話叫我唔好忍啊，就
0: 係
1: 就當做緊嗰度當時自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一路係呼吸緊。
0: 系，冇错冇错。
2: 嗱 ，Miranda， 我今晚系咪即系咧？
1: 好正啊！
2: 帮你长知识。
1: 系啊。
2: AI 虽然犀利，但系都唔够阿潘医生犀利，解释得咁清楚俾你听。
1: 系啊，潘医生讲完之后咧，我翻去咧就可以咧又继续放心咁样做，睇下我仲可唔可以咧将佢两样融合埋一齐。
2: 嗱，呢个你睇下，你即时睇到咧，头先佢嚟到嘅时候咧冇乜笑容，而家你解释得咁清楚俾佢听咧，成个人放松晒、轻松晒，同埋开心咗好多。其实我觉得正正咧。就是好像你行医的时候，啲病人来到你诊所很痛啊，不舒服啊，跟住咧，你帮他哋第一嗰个 pain management 做好咗先啦，跟住咧仲会关顾埋佢哋嘅心灵咧，令到佢成个人轻松咗咧，佢痊愈嘅时间都快啲。
0: 系 Jerry 讲得好啱啊，因为首先嘅任务咧，第一样嘢系喺嗰个鉴别诊断之后咧，首先处理咗症状先，因为病人最希望。是止痛先嘛，其次就是他对你有个信任和得到一些好处，先慢慢处理那个内心的情况和身心的协调的情况。
2: Miranda， 以后你哪里痛呢？你知道
1: 打电话，
2: 你知道找哪个了？
1: 是
0: 的，欢迎你。
2: 好啦，嗱，医生，咁我哋呢就了解咗你嘅事业啦，同埋你嘅喜好啦。Miranda 一睇你，哇，第一高大靓仔，又有艺术家嘅 feel。咁你平时除咗工作，同埋你研究呢一啲佛学啊、易理呢啲兴趣之外咧，仲有你嘅音乐啦，仲有啲乜嘢搞作咧？而家你话你少咗做运动咯，即系起码少咗啲搏击类嘅运动，
0: 都冇乜时间再去做其他嘢，因为都进修紧，开始进修紧个佛学博士嘅课程，咁啱啱完成咗个佛学硕士课程，咁开始向呢、這个希望系可以做到宏法嗰个角度去发展。咁但一定要自己一个知识系要充分先，如果唔系就唔系咁好啊，都惊自己讲错嘢。
2: 咁、我想请教下啦，咁你嘅博士论文嘅题目系研究乜嘢呢？
0: 你问得好好啊，我正系研究禅修啊。系冇错，因为我见到禅修带俾我自己有好处，亦都系我将一啲嘅好简单嘅禅修嘅方法，因为而家都应该大家听过有静观教法啦，咁其实静观教法都系源自于佛学里边嘅一啲嘅内容啦，不过去中教法，咁我自己都好想喺呢方面咧，就抽取一啲系啱用、好用、有科研证实系可以嘅，摆翻落去临床度，同埋或者系同啲朋友分享啦，我好想去开一啲嘅禅修班啊，同大家去见证呢啲内心嗰个平复嗰种喜悦啊，咁但系我觉得自己系仲可以精益求精啲，对呢方面了解多啲，从而可以对大众去认识啊，原来 呢啲嘅政管改革法裏邊咁好嘅禪修或者係打坐啊、靜觀呢啲嘅源頭係更加多嘅一啲內容，可以令到我哋去學習嘅，就係我自己一個好大嘅心願。所以而家阿 Jerry 問我仲有乜嘢嘅嗜好，我而家

0: 就反而係將我好想，其實我好想減，我唔係想加，去到為道日益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去到咁上緊嘅一個見識咧，其實應該要慢慢去刪除一啲，唔係太需要對我生命裏邊唔係太需要個學習，反而我係想專注於佛學啊，喺醫學上嘅臨床體證啊，同埋係繼續用赤白做禪修。希望可以再做好啲。
1: 哇！你已經係有好豐富嘅人生啊，醫生。我聽完你講之後咧，哇！我都真係幾好羨慕你。
0: 係、哎、好多謝你先，不過都係喺摸索期間，係希望自己仲可以做好啲。
1: 嗯，嗱，而家節目咧差唔多到尾聲啦，你會帶最後一首歌係邊首俾大家呢？
0: 最後一首歌係我覺得幾有意義嘅歌嚟嘅，就叫做 Let It Be。是 Beatles 的 Lady B， 就是很多時候我都會跟我的病人 去做一些分享，譬如他有些情況是不是那麼樂觀的，又或者是在一個病的處理的進程裡面，也都承受了一些跟病磨合啦、共處，我都會說、OK 啦，你做得很好的，你盡力不勉強就 OK 的了，我們做了我們自己的本分的了、所以這首歌是對我來說有一些迴響的，咁希望大家去欣賞呢首歌嘅一啲嘅內容啦。
2: 潘醫生，今晚咧就係衷心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咧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1: 多謝曬醫生，
0: 多謝 Miranda 同埋多謝 Gerald 嘅祝福同埋邀請，多謝曬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在三日之内两度展开调查，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的来源，卫生署指出已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后的新闻稿中说，一直同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收到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讨论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至于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候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6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

0: 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香港出版业曾经经历百花齐放嘅黄金岁月，昔日报纸、期刊同书籍选择繁多。喺印刷技术进步加上社会经济向好嘅背景下，1978年出现咗大量新报纸同杂志，由财经报章、儿童刊物、成人杂志到功夫漫画日报，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嘅读物。全盛时期，香港每日出版嘅报纸超过100份，期刊包括杂志、书籍多不胜数，报摊同书店随处可见。今集主持人会同大家盘点一下当时唔同种类嘅报纸同刊物，佢哋系点样反映当时社会嘅多元面貌？由草根文化到中产品味，由娱乐消闲到政治经济。今晚香港留声机同大家一齐重温呢个文字媒介蓬勃、文化开始活跃嘅旧香港。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巨人三重唱好有气势，嗰阵时呢个三个男人唱歌咧，后来要去到啲咩小虎队啊、草蜢先再有。咁啊，当时佢哋嘅风格就比较唱一啲比较雄壮啊、正气嘅歌啊。好啦，唔好啊，上次我哋讲77年，翻翻转头讲出版物咧，今次又讲78年啊。嗰几年咧，唔知系咪经济又好啦，人口又即系越嚟越多啦，好似出版系好蓬勃。
1: 系啊。咁因為啲機器又新咗啦，咁即係如果你
0: 冇
1: 機器咧，
0: 係
1: 啦，印刷就好慢嘅，同埋唔靚嘅，又會甩物油嘅。咁佢就於是咧轉咗柯式印刷之後咧，快咗好多。
0: 同埋
1: 啲相啊，啲公仔都靚咗好多。
0: 早年咧，我記得有幾份有啲報紙都彩色嘅啦，咩明燈、銀燈、天天咧都彩色。咁但係學你話齋啦，都個水準都未係咁好嘅。後期咧就開始啲報紙咧漸漸就有啲彩色版咯，用啲粉紙喺中間。
1: 咁啊靚咗好多，咁啊以前美觀好多，咁同埋即係以前咧就理論上唔係叫彩色印刷嘅，因為佢冇得分色嘅，即係叫套色。
0: 套色或者叫雙色，我自己都就學過少少就，其實冇咁多隻色。
1: 套色好複雜嘅，即係話印完一次又要印第二次。
0: 其實佢將幾隻主要色，紅色啊、藍色啊、或者綠色啊咁樣，你加埋望落有一個好似彩色咁個，但其實就唔齊。
1: 實質唔係嘅，咁啊所以柯色就方便。变好多，咁乜嘢直接咧系刺激起嗰个出版嘅个事业噶。
0: 嗯，同埋嗰阵时咧，我睇翻上次都提到咧，七十年代尾咧，我哋呢班20多岁嘅人咧唔识死咧，就个个都跃跃欲试啊。因为嗰阵时你唔系人都有相机性咧，你冇办法做电子媒介，你唯有做平面媒介，咁就。由啲好粗糙嘅，由墨印刷嘅，到你有少少資本嘅，印得靚啲嘅，咁啊好多人後生都加入呢個出版嘅行業。
1: 係啊，咁啊同埋軟性可咪又多起上嚟咯，即係社會好勁啊嘛。係，咁啊78年係香港經濟好好嘅一年喎，
0: 非常好啊。
1: 咁我哋咧啲人咧消費力高啊，咁啊於是就買起雜誌。
0: 係啊，我哋吉南而家你手上揸住呢個咧78年嗰年創刊嘅刊物咧。雖然就冇77年嗰次咁巴閉咧，有幾本影響咁深遠，咩《清秀》啊、《紅外》呢啲咁嘅爭名啊，咁緊要。但係咧，你睇到嗰個內容嘅幅度咧，亦都其實某程度咧反映到當時啲人嘅消閒生活咧係多元化嘅。除咗正經同娛樂之外咧，有啲其實都幾我哋叫。興趣啊，冷門啲嘅題材都有
1: 啊。咁同埋又係開始有所謂叫做分呢個讀者啦，
0: 係分眾分流
1: 啦。咁啊，唔係所有要一個刊物咧就全家大細睇嘅。咁而開始咧細路仔嘅有細路仔刊物，青少年有青少年刊物咁樣
0: 啊。嗱咁啊嗱，我哋即係其實每年咧即係新創嘅刊物都有成。幾十份咁多嘅，咁我哋先講啲大類嘅先啦，好嘛？
1: 係啊，咁嗱，我哋先睇下呢個報紙先啦。報紙咧嗰年啊，都係有127家嘅喎。
0: 好犀利，香港真係報紙
1: 好厲害嘅。咁即係我記得77年咧都係唔上下，咁可能多一兩家啫。
0: 係好多報紙而家冇咗㗎啦。
1: 係啊，咁然後定期刊物咧，即係雜誌形式嘅刊物咧，就有284家。
0: 犀利啊！
1: 咁啊，明顯地係比舊年係多咗嘅。咁嗱，我哋先由啲報紙同埋刊物講起
0: 啊，
1: 咁樣。咁嗱，報紙方面咧就有呢個遠東經濟日報。
0: 嗱，呢個好緊要。我記得呢份刊物呢份報紙咧，都維持咗幾年嘅。其實嗱，我哋早年已經睇到有信報啦，咁啊明報嘅晚報其實都以財經為主，即係經濟同財經嘅咧，隨住香港嘅富裕咧，係多咗人留意喎，即係報道呢、這個譬如。通常是分析性，因為你嗰時資料性睇指數睇成嗰啲就要好跟得好貼啦。但係嗰啲比較分析性，譬如話美股嘅走勢啊，長遠呢個歐洲嘅經濟開始有呢個需求同有呢類嘅分析性文章。
1: 係啊，即係話經濟報紙主要係以呢個股市消息、股市新聞為主。
0: 國際財經。
1: 其他就冇咩消閒嘅啫，即係可能咧就係只有一版專欄版，咁啊俾你。

0: 睇完曬股票經濟所有嘅世界嘅財經問題之後咧，咦，覺得都應該再其他嘢睇，咁於是佢會有一版咧揾啲名家寫下嘅，咁但係咧賣嘅就未必係賣名家嘅呢一版嘅專欄，就主要係賣佢哋乜嘢咧？嗰、那個儲筆。點樣睇通嗰個股市？點樣睇通呢個世界上嘅嗰個經濟潮流啊？
1: 嗱、嗯，我自己咧就好坦白講啦，因為咧即係都唔係話即係早年係讀書啊，咁你根本冇咁多閒錢去投資咁樣，近幾年先知咩叫投資。咁而家聽翻譬如咩曹仁超啊、林心如去講咧，佢哋嘅第一桶金咧係喺70年代掘過，即係話咧有一啲當時已經出嚟做嘢嘅人咧，佢如果有少少積蓄，咁佢哋咧就會從事投資。咁佢哋就好留意當時嘅。嘅情況嘅咯，可能佢哋當時已經留意呢個道指啊，嗰陣時唔知可能未有納斯達克指數。咁嗰陣時咧，其實呢個香港其實73年股市之後咧，已經復甦翻啦，
0: 復甦翻，
1: 亦都健康咗、健全咗整個財經啊制度等等。咁就其實都幾多人去從事經濟投資活動喎。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係經濟日報咧就唔夠嘅嚇，過去咧就只有信報同埋呢個明報晚報，明報晚報唔係以完全經濟為主嘅，
1: 佢都綜合性嘅，
0: 係啊綜合性啲。咁但係信報咧就係明確地俾佢獨佔咗個市場，
1: 好有趣喎。
0: 後來咧就會多咗其他嘅經濟日報出現。
1: 你有冇留意咧？遠東呢個名咧，據講咧其實以前咧係西方社會主導，特別係美國嗰邊咧，佢稱呢個東南亞一帶稱為遠東。巴伊斯嘅呢字諗翻都有少少歷史性啊！
0: 係啊，
1: 而家唔會叫遠東
0: 嘅，係啊，唔會噶。咁啊就係西方觀念，
1: 西方觀念嘅，
0: 可能咧有個近東，
1: 而家叫亞太區域啊！我哋而家叫，所以大家聽翻個名，哇！咩叫遠東？就係指巴伊斯咧，就係我哋嘅東南亞，以至東亞呢邊咧叫巴伊斯。
0: 咁啊，呢個報紙咧《遠東經濟日報》又諗起咧就當年亦係有一個好流行嘅雜誌，就叫《遠東經濟評論》啦。咁啊，可能咧都。即係有冇關係啦嚇？
1: 因為英文有一份真係叫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啊，咁佢可能係一個中文版嚇，即係因為嗰份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呢個英文版咧，其實都係一份幾權威嘅經濟分析嘅週刊。
0: 係啊，
1: 嗰陣時我哋出嚟做嘢咧，即係嗰陣時都係話未有網絡啊、電腦之前咧，你係要如果想跟得貼嘅時代咧，都係要睇呢啲嘅，
0: 都係要睇呢啲。
1: 好。
0: 咁除咗呢份咁有份量嘅報紙之外咧，咁仲有啲嘢出咗一陣子之後唔見啦，咁我哋《新港日報》咁樣，
1: 都真係印象冇
0: 嘅，真係冇乜印象嚇，可能都係出咗一陣子啫。咁當然啦，九馬咁樣一定係好流行噶，
1: 但我發覺淨係針對兒童嘅咧有兩份，一睇個咩知啊？一份叫《新年哥哥》，唔係李仁傑啊；一份叫《跳飛機》。跳飛機好似係嗰年我哋唔知電視部出呢個跳飛機未啦嚇？
0: 電視
1: 差唔多啦，香蕉船啊，跳飛機。
0: 早期 TVB 已經有跳飛機啦。
1: TVB
0: 呢個大約係
1: 70年代中到
0: 73、74年已經
1: 係咪啊？温燦華
0: 發展呢個
1: 監製
0: 兒童節目噶啦，咁佢跳飛機入面有怪獸啦，咁有個新尼哥哥啦，咁於是就變咗係咩？因為跳飛機呢個節目係流行啦，咁所以出咗一份跳飛機。咁但係咧，新尼哥哥咧，好可能咧，佢又覺得，咦？有利益，不如自己又出份掛自己嘅名叫新尼哥哥。
1: 咁我發覺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兒童人口最多，本來係60年代。但以前咧，我哋都叫天生天養咧，你有本事去買份雜誌咧，你已經係中產㗎啦。
0: 係啊。
1: 咁但係其實70、80年代之後咧，人口出生係下降，但係調翻轉咧，呢啲兒童咧就更加矜貴，啲父母更捨得俾錢。我哋而家去啲商場咧，哇賣10蚊仔嘢嘅咧，賺到你笑啊！咁所以咧，呢個就同人口咧啱相反嘅人。兒童人口咧其實下降咗，但係重視呢個兒童嘅文化康樂教育咧就多咗嘅。
0: 係啊，
1: 好有趣啊！
0: 嗱，早期咧就未有呢個新尼哥哥啊，或者係跳飛機，
1: 冇嘅兒童樂園同小朋友，
0: 係啦，
1: 睇到大啦。
0: 咁但係呢啲就已經係一比上嚟咧，就有啲老啊，即係個感覺係話，喂，人哋係掛住同電視嘅嗰種，即係追上潮流時代咁嘅兒童節目。哇！你兒童樂園仲係即
1: 係，因為佢嘅作風咧比較保守同埋正氣，咁即係好坦白。去到70年代尾，你睇叮当啊、Q 太郎都系好乖嘅，后来话真系睇怪兽咯，
0: 冇错，
1: 睇打斗。
0: 咁所以我谂咧，就对于传统嘅儿童刊物咧，系有一定嘅冲击嘅。
1: 嗱，讲到呢度咧，听翻首英文歌啦。咁啊，嗰年咧就 Barbra Streisand 都有几只歌都好好听嘅，呢个都系好似同电影有关嘅，叫 Songbird。

0: 今晚咧，我同吳浩咧就繼續講一九七八年當年新出版嘅印刷刊物，因為通常睇啲出版物咧，就反映到當時潮流興啲咩啦，個社會嘅趨向咁都幾有趣，同埋重温翻一啲可能大家都遺忘咗嘅一啲事情啊。
1: 係啊，咁啊，原嚟呢個兒童刊物啦
0: 嚇，就咯，
1: 哇，嗰一年咧出咗好多本
0: 嘅，唔止嗰兩本添。
1: 除咗即係頭先講到嘅係。跳飛機啦，咁啊新年樂歌啦，咁呢兩本我諗都係視覺嘅，我記得印象中我都見過呢啲雜誌噶啦，咁啊即係兒童咧，佢哋又唔會係閲讀好多文字嘅，
0: 佢個排版比較活潑啲噶啦，
1: 活潑啊大嘅公仔漫畫多，然後就好少字，
0: 冇咁傳統
1: 嘅。咁啊除此以外，原來仲有兩本咧，當年嘅兒童雜誌喎嚇，咁啊小神童啦，咁呢啲又冇睇過噶啦，青少年好兒童
0: 呢個名正氣啲。
1: 呢個可能咧就係話佢呢本嘅嘢特別啲嘅，咁啊除咗係俾兒童睇之外，係咪可以仲可以納埋一啲十歲多少少嘅十零歲嘅青少年咧咁樣啊？
0: 嗰幾年咧，即係如果計人口嚟講咧，即係十零歲人真係好多
1: 好多嚇，咁啊所以咧就
0: 開始要考中三淘汰試啦，要
1: 係啦，咁啊試下就擴闊佢嗰個即係讀者群啊，
0: 係
1: 咁啊，於是就所以叫青少年再加兒童嘅刊物喎。
0: 好，咁大人啊睇啲咩啊？
1: 大人咧實在就仲有一本就係叫大雜誌啦咁樣。
0: 呢本係咩嚟嘅咧？
1: 大雜誌
0: 好似好興啲大乜乜大咪大電影啊，
1: 類似可能當年啲新。

0: 知啊，嗰度咁样话，啊，我记得仲有一本，我有一本叫《大男人》，《大男人》系典型系新知嘅刊物嚟噶啦。咁啊就几多即系边一啲裸体嘅照片啊咁样，咸咸淡淡咁样嘅啲文章。
1: 当年佢个题材咧就系啲电影剧照。
0: 嗯，
1: 咁原来咧即系。遲啲都要另外一個題目講翻，就係話電檢制度去到七幾年咧，其實真係幾誇張。我哋講過好多次，就係啲拳頭枕頭咧，用而家嘅尺度咧，都三級半噶啦。咁所以佢擺劇照出嚟咧，又唔知我甚至係唔使入膠袋嘅。咁啊，即係啲所謂男女嘅床戲啊、露點啊、露毛啊，咁即係基本上係一本成人雜誌嚟嘅。
0: 咁啊，後來有所謂嘅不良刊物法例出咗之後咧，就會入膠袋。咁啊，不良刊物法例我哋一陣會講到嘅，因為原來就1978年咧係實行嘅。
1: 所以當時1970年代尾咧，個社會一路發達啦，但係喺個意識形態方面咧，係嗰陣時都幾雜亂啊，即係紅紅淡淡淡淡，乜嘢古靈精怪都有。咁啊，用而家即係如果某啲保守啲人士就覺得，哇！嗰陣時其實係撈舊過而家添喎，某程度
0: 係啊。咁啊嗱，好啊，成人雜誌又唔會係好多啫，咁樣就係、是，但係咧就。成人嘅，但系正气啲嘅。我哋讲嘅系赌马赌狗啦，就好多啦。咁啊，有马场日报出，咁啊，
1: 冇乜印象。虽然我嗰时睇紧马，
0: 当然系因为我哋跑埋夜马啦。嗰时可能咧就系有
1: 场外投注站啦，好犀利嘅嗰时。
0: 咁啊，连埋有人就可以
1: 七八年啊，仲有啊，沙田开咗幕啊，最紧要七。八年係沙田開幕，我哋都要講啊，七八年
0: 係啊，
1: 要講嘅，因為有隻鹿兒啊，我哋幾大嘅。
0: 咁啊，所以咁嘅情景咧，就係日報跑馬好重要。咁啊，因為兩日就要出排位表啦。
1: 沙田開咗馬場之後咧，跑馬係密咗嘅，即係可以編嘅場數咧，兩條跑道咧，即係快活哥可以跑夜馬啊嘛，咁啊沙田跑日馬啊嘛，咁啊雙邊投注啊嘛，其實個場數係一路越嚟越多嘅。
0: 係啊，咁啊呢啲跑馬日報咧就唔似跑馬咁簡單嘅，咁啊仲加埋你買六合彩喎，咁啊大家都知啦，六合彩又要開兩次咁多。
1: 六合彩我哋之前幾年講，唔知76年咧由多重彩轉為六合彩之後，今次成功咯，一路又賭到而家喎。
0: 咁佢哋就會出埋乜嘢咧？嗱，近期最熱門嘅 number 係乜嘢？咁啊，差唔多係十幾期嘅 number 咧，都會比拼一下嘅喎。咁嘅意思啊，話俾你聽嗱，呢個熱門嘅。咁又有啲就會迷信啲嘅。琴晚發一個咩夢？咁啊，畫出嚟咁即係好似自花報咁樣啊。報夢話俾你聽，買邊幾個 number 咁樣。
1: 我見到有本雜誌咧，如果我有冇估錯咧，《光華畫報》，因為光華呢個名咧就一路到而家都仲有嘅。咁就係台灣方面嘅代表，應該係咪同佢有關啊？
0: 印象中就冇乜睇過。呢個刊物咁啊，亦係唔奇嘅。
1: 因為呢個名咧，就即係似乎就唔係我哋紅色祖國噶啦，應該係台灣背景噶啦。
0: 台灣好多資金喺香港，係
1: 啦，介紹台灣嘅一啲先進事物啦，咁樣
0: 係多數會係，因為點解咧？中國嘅係有另外一份畫報叫《人民畫報》，
1: 係嗰份
0: 喺香港就好流行嘅。
1: 因為《人民畫報》咧嗱。頭先講到印刷咧，以前內地雖然物資咁缺乏，但我估佢係將大部分嘅資源啊、人力咧係擺喺人民畫報，所以人民畫報嘅印刷咧，就同埋超抵買嘅。我如果冇記錯，1蚊本1蚊集，咁啊大開到，咁啊當時祖國嘅所有正面嘅信息你都係睇到，咁同埋我哋嗰陣時冇機會去內地噶嘛，哇！桂林山水甲天下，蒙古嘅嘅風光係點啊？咁人民畫報咧喺我哋啲愛國人士，包括小弟嚟講，都好受歡迎。後來稱為中國畫報嘅，
0: 冇錯。咁呢個人民畫報咧，而家係好值錢下嘅嚇。即係如果你舊版嘅，即係而家已經冇出好耐啦。
1: 真係好珍貴啦！點解呢？因為《人民畫報》咧，佢譬如話胡耀邦啊，即係啱啱選到最高領導位嘅時候，咁後來佢又下咗台啦，咁即係都幾記錄同埋見證咗重要嘅歷史時刻嘅。
0: 咁同埋最好就係話圖片全真度高啊！喺嗰個年代已經係好靚印刷，咁啊，所以變咗係話有啲人咧就專係攞去研究咗乜嘢咧？嗰種叫造型啊，即係話我哋呢個叫共產黨文化。咁佢喺繪畫啊，喺攝影上嗰個造型啊，變咗唔同化咧。
1: 我近期咧我都翻內地嗰個雜誌又更加蓬勃啦。其實所謂共產主義或者係集體時代嘅美學咧，係有佢獨特一套嘅文革時期嗰種風格啊、造型啊各樣嘢咧，係而家係。你想找回都挺難的，所以變成一些人是作為懷舊和研究的對象來的，包括東歐時期，譬如東德啊、蘇聯啊那些東西 變咗係炒賣添喎。
0: 係啊，咁仲有就話呢啲人民畫報咧，佢又會係當當時比較流行嘅嗰啲叫宣傳海報啊，咁佢又會將佢縮細咗佢。

0: 咁啊，就全版嘅就印出嚟，咁啊俾即系读者咧、嗯，如果你中意嘅话，你搣佢出嚟咧、啊，就贴喺墙嘅。
1: 哦，呢个好多份杂志都有呢个情况。嗱，譬如小弟另外睇一份，我哋都提过嘅就是、突破杂志咧、
0: 嗯，
1: 突破杂志又系零零舍舍中间嗰页咧，系用一啲特别靓嘅摄影，譬如影一朵蒲公英啊，啲云啊，海啊咁。咁、你真系近时
0: 可以抽佢出嚟，
1: 冇错咧，就当墙纸咁粘。嗱，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呢首歌咧，同頭先講嗰啲雜誌咧冇關係。不過，如果一陣間我哋講到有啲叫做漫畫啊、功夫啊、打鬥啊，甚至一啲好草根味道嘅咧，我就揀咗呢只歌嚟個氣氛好啱嘅。唔好，可能你都好少聽。大 L 唱呢只歌叫《鐵馬中橫》，你聽下。

港地铁人多，揸车就唔好咁爽。警方戒备森严，啲雷达啊周街放，市区要慢慢嚟，郊外就可以乱。

位要听我讲，千祈就唔好鲁莽啊！迟到就好过冇到，万事都要提防。男儿啊，志在四方，你记住就唔好抢讲。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冇啊！頭先啊，大優嗰隻鐵馬中橫係咪好配合咧？我哋跟住要介紹咧嗰種草根嘅某程度飛仔曳嘅文化咧，新區文化，
2: 即係令你想起即係當年嘅功夫連環圖啊！
1: 嗰個年代咧，嗱，即係78年咧，小弟都係嗰個年紀啦，一把大頭髮，嗰啲頭髮咧，有啲人仲電埋，因為當然電啊翻嚟貴啦。我記憶中咧係過咗恤衫領嘅，一條長嘅四寸長嘅恤衫領。咁如果你大隻咧，就歪開心口咧，透直腰樓咧，突出啲胸毛嚇，我咁瘦得唔得啦？

0: 集體回憶，因為我知道上嗰啲懷舊網咧，其實有啲人想揾翻出嚟睇嘅。呢份就叫做金報，金色嗰個金，
1: 係啦。
0: 而好興呢啲單字嘅報名喎，
1: 係啦。咁啊，當年嘅漫畫報紙嚇有好幾份嘅喎，咁但係最出名嘅就係金報同埋青報啊，
0: 仲有一份叫新報啊。
1: 咁啊，早少少就係新報起報啊。咁原來佢
0: 有龍報、有活報啊，好多份
1: 喎。然後有兩個系列嘅喎。咁啊，頭先嘅金報、青報就係玉郎系列
0: 啊。大家呢個人物重要啦。
1: 咁啊，新報起報就係上官小寶系列。
0: 嗱，呢啲咧好坦白啦，小弟咧對於睇啲報紙嘅人嚟講，我又大咗少少，我就小弟。咁但係我知道咧，譬如細我五年到，即係當時我諗十五到二十歲到嘅咧，就特別係即係某個層次嘅年輕人咧，就好中意睇嘅。我嗰陣時搭小巴喺街頭巷尾咧，非常之受歡迎。
1: 係啊，咁啊，當年就嗱，實在如果你即係要講翻咧，咁啊就早啲嘅，咁即係喺呢個
0: 小流民年代，
1: 七一年嘅時候，七一年嘅時候咧就係上官小寶啊，就創李小龍漫畫。
0: 係
1: 咁啊，當然李小龍啱啱喺香港已經
0: 最勁啦，
1: 係啦，風頭火勢好勁，咁於是就用咗佢嘅名喎。咁我諗應該係得到李小龍批准啊個，
0: 我諗都冇咁嚴謹啊嘛，
1: 肖像權嚟嘅。
0: 我諗嗰陣時冇呢個概念，我覺得。
1: 總之咧，李小龍咧漫畫係好得嘅，咁啊嗰啲後生嘅細嘅細路仔就好中意睇。
0: 即係成個青年文化都係功夫文化，
1: 冇錯，
0: 打鬥文化。
1: 落玉郎咧就跟住就出小流民啦，咁呢個又好有出名噶嘛。咁啊小流民後來咧就唔用呢個名，咁啊於是去到七五年時候咧就改咗名就叫做龍虎門啊。啊，七三年嘅時候咧。呢、這個社會輿論咧就嘈得好緊要。
0: 我睇過一份好似係小童喺屋有份嘅研究，當時好嚴肅咧，去做一個詳盡嘅分析。我喺嗰度先睇翻，哇！有啲內容都真係而家睇都覺得係
1: 啊。咁嗰個可唔係好有影響力嘅喎嚇？咁啊，當時就話呢啲漫畫、呢啲連環圖漫畫咧，就即係又好
0: 意識不良、
1: 好重嘅暴力啦。咁然後
0: 對女性非常之不敬啦。
1: 咁啊，又有一啲。
0: 色情啊，
1: 嘅
0: 色情
1: 嘢入边啦，
0: 因为唔系冇得美化做情色嗰啲系色情嚟嘅，
1: 导致到社会人士哗然啦，
0: 都几荼毒青少年嘅身心嘅。
1: 咁嘅情景底下咧，就1973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一个叫《不良刊物法案》啊，
0: 都要啦，真系
1: 咁啊，严厉对付呢个漫画入边嘅暴力同埋色情嘅问题。咁啊，于是咁啊，就导致到一啲漫画咧，就出版嘅时候就要送检啊。咁啊，於是慢慢就導致到，咦咁啊送檢啊就好麻煩嘅喎，有冇法律拉走啊？啊，又俾佢哋轉到個法律啦。
0: 點走咧？
1: 咁啊，原嚟咧，你係刊物咧，你就要送檢嘅。咁啊，如果你係日報
0: 就唔使
1: 每日出嘅，你點檢先得啊？
0: 咁
1: 啊，最多係乜嘢？你即係叫自己檢查自己啦，即係過得自己嗰條線嘅話，罰就冇得講啦。但起碼你自己控制啊嘛。咁於是喺咁嘅情景底下咧，佢哋就開始。頻頻咧諗下，點解我反正我都要出漫畫噶啦？咁我而家咧係咪可以省腳一個所攞去送檢嘅問題咧？因為送檢好麻煩噶嘛，你排好版，你印咗個初稿，然後話唔得，你抽起兩格喎，咁其他啲點辦啊？又要再排過，咁啊，於是咧就考慮到咧就出版呢個所謂叫做漫畫日報。咁於是喺75年嘅時候。就開始就出現咗頭先所講嘅新報啊、喜報啊、七七年嘅金報啊、青報啊呢啲漫畫。
0: 哇！真係雨後春筍，而家你俾我睇嘅資料咧，我都真係遺忘了，因為小弟嗰陣時候咧，一來就大咗啲啦，咁二來我又忙於應付考試咧，我就真係比較少。
1: 但係幾好睇喎！嗱，呢一打開成張報紙咧，佢可能咧正面第一版咧係有文字嘅，
0: 有嘅。
1: 咁我哋嗰啲文字咧，多數都係娛樂新聞嚟嘅，因為佢針對啲青少年咧，佢冇理由中意國際新聞㗎，咁一定係啲八卦娛樂嘢，佢有興趣啦。咁然後內邊嘅嗰兩三版咧，就全部咧就清一色連環漫畫嚟嘅。
0: 同埋我開始睇到咧，嗱，你呢度有一份金報，不過後少少80年啦。咁我嗰陣時原來開始寫。報紙咧用廣東話啦，亂食迷幻藥，遲早會釘蓋。咁同而家不可一不可再差唔多嚇。咁啊大陸仔啊，即係開始嗰個所謂 approach， 即係嗰個成個風格咧，從我哋一啲大報啊。 好唔同嘅，其實某程度都係一份小報啦，
1: 小報形小報形式。例如話，而家我哋見到一份咧，就係新報嘅重新再將佢印出嚟啦。
0: 新報
1: 嚇，咁啊佢就講到咧一個好有趣嘅嚇，咁啊係一個專欄嚟嘅喎嚇，咁啊當然。

0: 是有幾個漫畫插圖啦，但係以文字咧為最重要啦。咁佢就叫做五台山風雲啊，大家都知道講咩噶啦。咁就作者就叫做歸隱禪師啊。咁佢話呢個咧五台山上邊有五間大廟啊，咁
1: 大家知講乜噶啦。
0: 叫有根廟，有間叫無根廟，
1: 大家都估到啦，
0: 有線無線咁解啦。佢又講到呢個無根廟就有一個乜嘢咧？武則天女嚟啊！
1: 哇，
0: 咁啊，即係女強人啦。咁啊，執政，咁啊，於是就呼風喚雨，咁啊，搞到呢個蘿蔔真啊，蘿蔔真即係刨蘿蔔嘅真人啊，蘿蔔真咧就唔抵得佢就走人。咁你蘿蔔真諗下，咦邊個嚟嘅咧？佢負責入邊有個。大雄寶殿即係呢個最主要嘅節目叫大雄寶殿咁啊，應該係歡樂今宵啦。咁就羅拔真就 Robert Chai
1: 啊，即係嗱，我又另外睇到你隔離有一份起報咧，咁佢嗰度叫《温拿狂熱風魔香港》，最搞笑就係佢有起報新裝介紹，就係嗰啲我頭先講到咧。嗰對鞋啊，八寸高啊，喇叭褲咧就冚曬成隻腳。
0: 七十年代最興嘅服裝，係啦。
1: 咁我哋好明顯睇到呢一紮報紙咧，如果你睇埋啲漫畫，譬如《龍兄虎弟》啊，《龍虎門》咁咧，就係以打鬥為主啦。咁啊，拳腳啊，各樣嘢都好誇張，就以年輕男性教育程度可能相對地唔係話特別高嘅咧，作為佢嘅對象嘅，咁啊非常之受歡迎。
0: 咁同埋咧，就佢哋維持咗幾年咁多嘅嚇，
1: 去到十年八年添啊。
0: 八十年代咧，仲有呢啲漫畫報紙。
1: 後來又改翻做好似單行本嗰種即係雜誌式咁樣，都所以呢種咁嘅所謂功夫漫畫嘅熱潮咧，我睇翻身邊有好多朋友親戚咧，都真係好中意同好受影響嘅。好，講到呢度聽首歌翻嚟，繼續講其他嘅報刊，跟住 Billy Joe 出場啦。

0: 好啦，听过 Billy Joel 嘅《She's Always a Woman》之后咧，继续讲七八年嘅刊物。咁啊，头先讲咗啲比较大路嘅类型咧，咁其实仲好多冷门啊另类嘅杂志出噶。
1: 系啊，咁即系例如话有本杂志叫《打工仔》啊，系咪即系啲工人刊物嚟嘅？又即系不得而知。
0: 工人權益開始有啦，咁啊 Sam 唱都就嚟唱半斤八，都唱半斤八兩啦，係嘛？
1: 嗯、
0: 但我覺得最冷門有幾樣嘢，第一咧就係竟然有一份叫做呢、這個工業與器材，即係好專門嘅，
1: 冇錯。
0: 咁啊音響世界一路都有發燒友啦，咁啊咁而且我諗唔止一本添嘅嚇。
1: 咁有份電子雜誌，
0: 係啦，
1: 係啦，
0: 啊咁啊有份叫做製衣業技術商刊，咁呢啲咁冷門咧，即係我相信那個所謂流通量咧，都不過我諗有幾百已經好叻
1: 嘅。咁、已經證明即係話真係可以將佢分到好細嘅，即
0: 係係啦，那個針灸學報啊，
1: 讀者真
0: 係即係嗰種冷門嘅程度咧，我覺得係一件可喜嘅現象，即係個社會分眾同埋咧啲嘢趨向專門化，即係話我哋中意一樣嘢，大家都覺得有一堆發燒友咁就出到本雜誌咁樣。
1: 咁就娛樂式嘅電影雜誌咧，就必然係有啦，即係例如奧斯卡周報啦，
0: 一聽講知講電影啦，
1: 名都已經係。系啦，咪咁啊！然后当年咧就系有一本都系几长寿嘅，就叫《银色画报》。
0: 系
1: 银色画报就系类似呢、这个嘉禾出嘅嗰份影画啦，又类似邵氏出嗰本香港影画啦。咁啊，都系即系软性嘅，唔系好多好硬嘅文章嘅电影嘅画报嚟嘅。咁后来呢一份电影画报咧，又出咗一份电视刊物，咁啊电视学周刊咧就一定得噶啦，嗰个年代银色电视啊，
0: 嗱呢个开到咧书仔嘅，我记得嗰阵时喺报摊度咧，我如果凭记忆中啊，咩金电视、大电视、大众电视。我起碼有成五六本，因為到我入行做電台嘅時候咧，淨係呢啲咁嘅雜誌咧，間中都登我哋電台啲花絮咧，都非常之多嘅。
1: 係啊，冇錯。
0: 咁同原本佢哋嘅官方刊物咧，個競爭非常之大嘅。
1: 係咯、咁嗱，官方刊物即係香港TVB 嘅嗰個
0: 香港電視啦，
1: 香港電視咧，咁佢係比呢啲小周報型嘅電視刊物咧係闊。啲啲嘅嚇，咁雖然嗰個長度就差唔多，咁啊闊啲啲嘅，但係佢銷路好好嘅，
0: 係啊，
1: 去到呢個全盛時候係40万。
0: 我諗佢一來個製作認真啦，有官方嘅資料啦，有啲嘢佢可能第一線新聞
1: 咁啊，40万本，而係賣到後來可能嚟1蚊啊，或者蚊幾咁樣啊，哇，都收入不菲嘅喎，
0: 冇錯。
1: 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係會跟風出呢種嘅刊物嘅。咁啊，特別如果你係。既然出埋電影畫報，咁啊當然順理成章又出本電視畫報啦。咁你娛樂新聞可以兩邊走啊嘛。
0: 娛樂之外要講翻啲就更加嚴肅正經嘅一本叫美術家同一本叫開卷。美術家雖然我自己就唔係美術外，即係我哋外行咧，但好似出咗成10年8年嘅，都係一本幾有代表性嘅雜誌嚟嘅。開卷呢個本值得要重點一提啦。
1: 冇錯，咁啊開卷咧就係當年博弈
0: 係
1: 博弈出版社，博弈出版社就是
0: 無線電視集團噶，
1: 系啦，咁啊就首創咧香港版袋裝書，或者外國咧就好興嘅，嗰啲叫 pocket book 啊，即係意思係話一本小書，係可以袋喺嗰個褲袋度嘅，咁樣嘅，所以叫 pocket book 啊，咁啊。中文嘅係冇嘅，係特別香港就冇出版過類似嘅，咁於是就博弈就諗起，咦可以出啲咁嘅書。
0: 不過開卷嗱，我印象可能佢即係出咗幾年咧，我印象嘅時候咧，佢後來又出翻大開島嘅。
1: 唔係，佢因為博弈嘅呢啲代書啊，係出得好，咁於是咧就編有志者編輯入邊有啲係文藝青年嚟嘅，
0: 其中好出名叫杜漸先生，而家好似。有問噶啦，
1: 係啦，咁啊，
0: 非常之好。
1: 關永琪啊，子晴嘅咁呢一班就話：我哋點解唔搞分一份呢個博弈月刊咧？
0: 係啦，後期出博弈月刊啦。
1: 即係博弈月刊嘅意思係話，有啲嚴肅啲嘅、重要啲嘅、文藝啲嘅文章，小説可能冇銷路喎，係咪可以當為月刊咧咁樣？
0: 同埋
1: 慢慢咧就博弈月刊後來就轉為開卷啦。
0: 係開卷咧，嗱，即係佢我記憶中咧就係杜漸佢搞嘅啦，係。當時香港如果話正經有啲質素嘅雜誌咧，首推就係《讀者文摘》啦。佢呢個咧有少某程度咧都係一本文摘式嘅，就係撮錄咗好多好嘅文章就擺嗰度。咁有啲文章可能即係你一個人冇可能睇曬十幾份好嘅雜誌噶嘛。有啲譬如內地嘅文章、台灣嘅，咁所以開卷咧，我記得都一路維持到80年代，咁都係一份某程度。

0: 有代表性嘅綜合文學雜誌。
1: 咁啊就開卷咧，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話，佢係會有每一期若干期啊，就會做一個專輯嘅。
0: 係係，
1: 意思話嗱，我呢個專輯係專嚟講電視文化嘅。咁於是請來一班專家咧，寫下呢個處境喜劇係咩嚟㗎？搞笑 show 係咩嚟㗎？咁樣咁啊，你下一期可能咧就寫呢個飲食嘅，咁啊於是又會揾另一班人咧係講飲講食咁樣喎。咁啊，呢個都好好嘅，即係話雜誌，如果你係有個專輯，有個主導性嘅話咧，就唔使即係成日就有個感覺係太散噶嘛。
0: 所以我覺得去到1979、1978年咧，香港嘅文化其實有發展嘅，即係無論從嗰個類型之多，同埋嗰個製作嗰個認真同埋個深度咧，都比以前咧係即係跨進一步噶嚇。
1: 係啊，咁呢一份開卷咧就出咗兩三年咁上下啦，咁啊慢慢咧就好可能係讀者。都開始即係你知啦，香港讀者嘅要求好高嘅，咁有時又覺得哇版面又咁上下，又話咦內容又咁上下，不如睇第二樣啦咁樣。
0: 咁都有競爭嘅，你頭先因為跟住後來播益月刊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咁前幾日慢慢就冇咗啦嚇。
0: 嗱，要提有兩份我諗係叫做刊物，我諗係唔知佢開到係點，但係呢個一定要提就係屯門新聞同元朗新聞。點解咧？因為即係香港其實嚴格嚟講，1978年咧係未正式搞呢個區議會嘅，但係呢兩份刊物咧，我諗一路發展落去咧，就去到1980年代嘅代議政制咧就緊要啦，就係、是、香港有所謂嘅地區文化啦。
1: 咁我諗呢兩份咧都係應該係地區部嘅先驅嚟。
0: 冇錯。
1: 咁實際佢應該係乜嘢咧？後邊係有一啲報紙係做策劃嘅，即係例如話
0: 可能星島都唔係
1: 啦，星島或者係星報，我覺得係星報係仲早過星島做呢種地區部噶嚇。咁可能咧就係星報負責係印刷，咁樣佢係會係半張報紙咁樣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啲地鐵。
0: 派嘅
1: 嗰啲免費小型報咁上下樣嘅嚇，咁最主要係集中喺屯門就屯門，新界嘅某個區域就集中喺某個
0: 區域嘅消息。嗱呢個好緊要，因為咧我諗香港人開始後來有所謂18區嘅概念咧，就係嗰陣時政府有意識，第一就將啲人咧遷曬去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屯門元朗就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咁然後咧搬咗啲人入去。加上好多基建配套，當然有啲成功，有啲失敗啦。然後係鼓勵啲人咧有所謂自己嘅區域意識，然後就某程度咧就參與建設自己嘅社區。咁呢個咧就一路咧發展到1980年代，就係我哋所謂嘅區議會代議政制嘅文化。咁呢個咧亦都某程度咧培養咗好多人參與社會、參與政治。所以呢個睇嚟個影響都係深遠嘅。
1: 嗯，係啊。
0: 嗯哼，咁啊剩翻落嚟少少時間咧，要提嗰份就係叫做 GIST 喎，呢個緊要喎，呢個好特別喎。
1: 係啊，咁啊，原嚟咧就當年咧就係政府新聞處改組嚇，咁啊，於是就開始成立咗一個乜嘢咧？一個新聞司啊，就副政司處成立嘅。
0: 犀利啦，揾阿霍德做新聞處長啊！
1: 佢又負責政府新聞同埋公共關係政策嘅嚇。
0: 後來霍德係做到報政司嘅。
1: 咁當年咧就係由政府新聞處咧就出版一份小型報紙，就叫 GIST。咁意思就話叫政府新聞處譯稿啊。咁內容就包括乜嘢？好多中英文報紙嘅社論咧，就將佢中嘅譯英，英嘅譯中咁樣嘅，咁然後就係喺分發俾呢個政府部門啦，各大機構睇
0: 嘅。呢個咧，我就因為到1981年咧，我都加入呢個所謂政府工作啦。咁我係見過呢份嘢，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好明顯咧，政府係比較重視呢個蒐集呢個民意啊，即係佢覺得喺管治上咧係需要吸納好多民意作為施政的改善，所以呢個 GIST 咧，大家都知咧，喺1970年代嘅時候，仍然政府入邊係好多洋人啊，所謂外國人，咁佢睇唔到中文報紙噶嘛，所以咧當時嘅 GIS 咧，呢個政府新聞處有責任咧，就要將譬如話報紙嘅社評最重要嘅嘢咧，令到呢啲外籍嘅官員知道，喂，究竟個民情係點啊？喂，你推行一個政法，譬如海水化淡，哇，所謂鬧到飛起嘅，咁你仲敢喐係咪先？咁所以呢一個咧係。重視麥理浩時代咧，一個相對地重視民意，加強佢嗰個管治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嚟嘅。
1: 係啊，咁 GIST 之外咧，又出咗一份喎，叫做 Opinion 喎。咁啊，佢譯咧就係叫讀者內涵。咁啊，原來咧就係咩咧？好多讀者
0: 啲信箱，
1: 咁啊，於是咧就寫去。

0: 啲报纸投诉又有，问嘢又有咧，嗰阵时觉得选咗最好嗰啲，咁啊觉得系话有必要答嗰啲，咁啲先就答佢哋嘅，咁然后再分发俾各大报章喎，咁啲报章就会将乜嘢咧，将啲政府发言人系去答呢啲读者内涵咧，系登嘅吓。
1: 我相信咧，当时去到七八年咧。政府新聞處一定有專人去收聽我哋由歐陽義德同朱回慶負責嘅《太平山下漫步》，因為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聽啲前輩講咧，就由地下爆渠，以至到咩邊度塞車咧，就開始講到房屋啊、上樓啊，對這樣那樣嘅施政問題咧，所以香港進入一個所謂民間參與。或者社會開放咧，係一步一步咧喺呢度可以睇到嗰個脈絡。
0: 咁啊，最重要就係有乜事咧，大家坐低傾掂佢。係
1: 啦，亦都可以表達你嘅聲音。
0: 你問我答，咁呢個係可以好好嘅，即係一種對話形式啊。
1: 所以咧，我哋即係講呢個政呢個刊物嘅發行啦，或者特別提到呢個政府新聞處睇到就社會嘅繁榮同埋開放咧，係一步一步。向前嘅，咁就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可以達到啦。咁但係睇到咧，七十年代尾咧，我哋依個比較相對地開放同埋一個富裕嘅社會咧，就成形啦。好，結束嘅時候咧，聽翻首嗰陣時仍然都有台灣歌星叫鳳飛飛，有一首台灣民謠叫《心酸酸》。拜拜。

0: 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卢总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和创新药研发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又说香港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药标准。卫生署联同警方打击网上声称可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检获大约50多支怀疑未经注册的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疫苗，署方说未搜获相关疫苗产品。跟住是详尽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两人深入讨论中东局势。习近平表示，要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方愿意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他又说，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许敬轩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外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习近平又提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塞西就说，外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外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透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意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都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邓永林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他说香港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方面要精准知道自己的角色，怎样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在创新药研发、检测认证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期望2030年 年，有關中心可以全面審批任何創新藥物。
3: 今年之內會成立我哋嘅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咁你去到做一個

0: 业主嘅更加主动嘅药物审批注册啦，逐渐咁样扩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审批任何嘅创新药。更加重要咧就系呢个药监咧会系国际认可嘅。香港作为一个窗口，将国际好嘅药械能够引进嚟，亦都可以咧特别国家而家嗰个药械个研发非常进步，我哋希望通过呢样嘢咧，能够令到呢啲咁好嘅药械俾世界认识走出去。
1: 卢颂茂又指出，香港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期望卫生署辖下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可以为中药建立国际认可的检测标准。
0: 香港有这个能力，亦都应该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有这个责任配合国家的政策，以至香港自己自身的优势去建立一些中药的标准。我们有300多种的中药材就已经建立了港标的了。未来我们希望以这个检测中心去到做更多的标准那个检测，推动业界去到发展的同时，用这些检测方法亦都要拿到国际这方面的认可。
1: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期望建立一些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比其他国家认识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
2: 我们现在都在探讨跟内地的排位比较前的医院，所谓高质量发展的医院，尝试跟他合作，就希望是可以建立到一些亚太区的医疗的会议，就由中国来带头，请其他国家来参与，就希望是大家都自动会认可国家的技术、国家的医疗。未来的5年是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行动，打击网上声称可以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3日之内，搜查全港超过13个相关处所，检获大约50多支怀疑未经注册的保健类注射剂。一名28岁诊所主管被捕。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署方表示未搜获相关疫苗产品，正继续调查，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卢子清报道。
4: 近日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简称 WT1 的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3日内搜查超过13个相关处所，并检获50多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有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警方拘捕一名28岁男子，他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话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话，检获的针剂主要是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继续调查。
5: 有关嗰个 WT1 嗰个防癌疫苗咧，其实我哋依家就继续喺度调查当中，暂时系未有一啲真正嘅物品系俾我哋搜获到嘅吓。暂时喺我哋嘅记录当中咧，系冇人系因为打咗呢支针咧系有啲不良反应嘅。咁当然啦，我都唔排除。我哋喺調查當中咧，仍然係想揾到有關嘅產品嘅，以致到我哋可以將呢樣嘢咧成之於法。
4: 針對宣傳廣告，陳凌峰話已經要求發布商同社交媒體將有關廣告下架。
5: 喺本地嘅發布商或者引致佢發布嘅發布商咧，其實我哋已經採取行動噶啦。另外咧，就關於喺內地人比較中意睇嘅一啲所謂社交媒體咧，其實我哋已經通知咗內地嘅相關部門，亦都透過本地嘅一啲分公司咧，我哋已經即時要求佢全部下架嘅。咁我哋都嚴正警告佢咧，如果有仲有相關廣告咧，可能我哋唔排除會採取執法行動。
4: 衛生署勸喻市民切勿誤信網上廣告，必須要諮詢醫護人員意見。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产品，海关拘捕多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海關就有關的案件至今接獲38宗舉報，涉案金額由1800元至20萬元不等，總金額超過

0: 300万元。林汉山报道。
1: 一间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的案件，海关再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她在沙田分店任职美容顾问。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被捕的本地女子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怀疑作出不当营商行为。
2: 她涉嫌在这间涉案公司的一个沙田分店，在销售一些美容产品的时候，向一名消费者作出一些不良的影响，以及施加了不当的营商行为，令到这名消费者作出一些本来不会作出的购买决定。就着当中有什么的不良营商手法呢，我在这里就抱歉不可以说当中有什么的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的语句说了，因为这里是一些调查的细节。我只能够说呢，就着整体而言呢，我们见到如果冇一啲呢個銷售員作出嘅一啲嘅行為或者説話咧，我哋相信該名消費者咧係唔會作出當中嘅購買決定。
1: 梁家豪話：目前總共接獲38宗相關舉報。
2: 就住呢間涉案嘅公司，海關總共收到38宗嘅舉報，當中嘅涉案金額係由港幣1800元至到超過200000元不等，合共嘅金額係超過港幣300万元，因此。海关是会继续积极跟进这个举报。
1: 海关上个月已经拘捕一名42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他们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的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等。海关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和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又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辩方表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较今次案件严重，希望法庭采纳较低的量刑起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至到明朝维持，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明日会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香港保持约3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至到听朝维持。按照而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至于香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至于天气展望方面，我们预计星期五风势依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
0: 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 將會有兩至到三個颱風登陸或者明顯影響沿海地區。國家氣候中心提醒，全球氣候變暖可能導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來青藏高原冰川內部結構穩定性將會進一步下降，冰川災害可能更加頻繁。鄧永林報導。
1: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榮又話：全球氣候變暖可能導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來青藏高原的冰川內部結構穩定性將進一步下降，冰川災害可能更加頻繁。
2: 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要洞發生的頻率加大。根據中國冰川編目，過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積整體減少了約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1: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为庆祝国庆，10月1日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公司负责人表示，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等图案，其中一幕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林汉山报道。
3: 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日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3艘趸船和6艘小浮船将会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说，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的图案，例如第二幕骄阳送暖会有金色和红色的光环呈现出太阳花的图案，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
4: 我们叫做中摆的效果，你会见到中间有一个环，而那个环它是360度转一个圈的。咁、那個難度係點樣呢？就係嗰個 timing 啦。我哋點樣能夠令到嗰啲光珠咧可以轉一個圈呢？就係要靠嗰粒光珠本身燃燒嗰個速度。咁而每一粒基本上嗰個燃燒嘅速度都要唔同嘅。你能夠見到佢轉一個圈咧，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功夫落去啦。
3: 配樂方面會有多首香港經典同現代流行曲，以及內地同外國嘅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烟花汇演的整体预算大约是1800万元。赞助商永明金融行政总裁林家贤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和香港繁荣的发展成就。
5: 透过8个精心设计的篇章，就是展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成就，同时寄予对香港未来持续繁荣稳定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我哋希望呢场会议唔单止为市民带嚟欢乐同埋感动，更加希望可以凝聚到社会嘅正能量，展现到国家同心携手前行嘅精神。
3: 国庆当晚，市民喺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同红磡绕道等地方都可以观赏到烟花汇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

0: 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朝早打通，大型车辆、机械和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是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踪。美军表示完成针对伊朗军事设施的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克兰不要报复，又否认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自己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伊朗就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分别攻击美军在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许敬轩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说，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处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有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官员报道，美军前一晚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8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卢颂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和创新药研发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卫生署联同警方打击网上声称可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列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7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八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3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的48,000个。七月份的新增职位就由之前公布的44,000个向上修订至46,000个。美股是上升，市场关注债息水平和油价走势。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141点，升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38点。港股就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力守25,000点关口，低见25,008点，跌超过320点。美市收复大部分的失地，收市报25,311点，跌18点。主板成交额进一步缩减至近2167亿。科技指数跌了0.7%，报4517点。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一共收到4份标书，新地、恒地和长实有入标，顺治就火拍嘉里建设、中国海外和英军递交标书。港铁公司表示，本港楼市健康发展，对招标有信心，又说会在未来3至4季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由赵家俊报道。
1: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港铁公布总共收到4份标书。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表示，现时楼市健康发展，个别楼盘销情不错，对今次招标有信心。
2: 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始终屯门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亦都香港有房屋的需要，亦都是坐在站顶上面，景观、配套、设施、社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其实很齐全，我们都审慎乐观。其实大家看到现时市场都健康发展，有些楼盘都卖得挺好在外面，无论是我们铁路上盖的物业，又或者是其他啲唔係我哋上蓋嘅物業嘅發展項目咧，都賣得唔錯。我諗啊，現時樓市都係非常之好。
1: 接标的第十六区站二期项目计划发展成综合项目，设有购物、社区设施配套和公共运输交汇处，日后无缝接驳第十六区站，可以经屯马线接驳港铁网络，并在锦上路站转成未来的北环线。中标发展商将一并发展住宅和基座商场，两者最高总楼面面积分别约269万平方尺和33万平方尺。发展商可以选择港铁以13.8亿回购商场，住宅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500伙，是近年罕见的大型铁路物业项目。市场消息说，今次继续采用固定分红和价高者得的出价模式，分红比例或15%。邓志辉表示，港铁公司在未来3至4季将视乎市场情况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预计合共提供2,000多个住宅单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市场估值大概是97亿至到超过130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介乎3,200至到大概4,5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表示，项目位于发展成熟社区，日后有铁路配套，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又认为，现时一手货未库存较多，估计即使今次项目中标价理想，发展商新盘开价仍会审慎。
3: 最近的市况相对地都比较好，咁同埋就发展商，你睇翻最近佢有啲卖地咧，佢嗰个结果都唔差嘅。咁发展商都比起之前佢一年前咧，竞投意欲高咗，相信呢幅地都吸引咗一定嘅发展商啦。始终过往即系地铁上盖都一定嘅吸引力啦。咁但系牵涉银码都比较大嘅，嗰边二手成交咧，个新啲嘅楼咧，讲紧都成可以到10,000蚊到嘅。咁如果呢度嚟讲，我相信你个景观咧，比起而家个屯门站个楼会靓啲嘅话咧，咁你日后如果睇得好少少嘅，你讲紧16,000至18,000嘅话咧，咁所以我睇楼面地价应该可以去到4,500蚊一尺咯，咁讲紧都成130几亿噶啦。
4: 原底港铁咧可以俾发展商拣发唔发展个商场啦，咁但系样书之后咧就话要一并发展啦。你觉得呢个改变对于发展商入标嘅情况会有啲咩改变？
3: 嗰边嘅位置其实就唔算系好旺嘅，过往嚟讲嘅话，咁但系咧如果你加咗铁路嘅概念喺度嘅话咧，咁应该就会大旺咗嗰区嘅，咁嗰区亦都一个一定嘅数量嘅住宅喺度啦，咁所以我谂你起商场嘅话咧。个问题唔算太大嘅，咁

0: 但當然你咪話未必可以去到好似而家屯門站嗰邊咁旺啦，咁但係始終你係支援民生嘅話啦，鋪位嘅都一定係價值喺度嘅，唔覺得話有太大嘅擔心喺度嘅啫。
1: 你覺得呢個項目出嚟嘅成績，對於係賣樓或者賣地嘅後市指標都係偏向中性？
0: 始終如果喺而家即時嗰個供應咧，就仲多嘅。咁所以就算呢幅地出嚟個價錢好好都好啦，咁市場上都要一段時間消化好多隻手盤，咁我就覺得未必話會刺激到發展商會咁樣就進取去之後開盤個價錢嘅。咁但你話有地鐵站嘅概念喺度嘅話咧，唔排除即係喺嗰邊嘅二手樓咧可能會比較其他人淨啲啦。咁但你話好大嘅彈升嘅話咧，我諗受市況啊，即係供應量嚟講啊，就未必會發生咯。
2: 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利率在 2.25 厘不变，至于新西兰央行就加息25个基点，两者都符合预期。加息的预期对和对通胀的忧虑令到全球债券被抛售，多国债息处于多年的高位。有分析指今轮加息周期可能会较短，但是面对 AI 投资热潮以及各国债务规模急升，全球国际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由罗伟浩报道。
3: 新西兰央行公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2.75 厘，连续两次加息，并且指出可能渐进地收紧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对通胀的忧虑和加息预期等导致近期全球国债被抛售，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债息创多年的新高。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 5.2 厘以上，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升穿3厘的大关。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估计，今轮环球加息周期或者会很快结束，但国债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
4: 現在我們這個 mini cycle， 我們是要撤回我們之前預防性減息，有一些國家原本應該加息，我們選擇沒有加到，現在就要補回加息空間，可能再啟動的話就應該是2到3次。除了債務問題之外， AI 對市場的吸紅的效應其實是很強的，段千億的美元去計的一個吸納量，尤其是他們是吸納比較長期的資金，這個其實跟國債市場的本質是相類似的，就是給到一些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其實他們是搶緊同一批資金，個債息的市場的影響就很顯著。
3: 不過林俊宏相信當前美債債息已經反映不少的加息預期，在美元難以被取代的背景下，估計美國長債債息會相對穩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1点，跌咗18点，主板成交额由2,166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84点，升13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系冇起跌，腾讯438.2跌咗3.2，阿里巴巴109.9跌咗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0.04，国泰航空13.88系跌咗0.0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咗5.3，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2.6升咗5.8 ，XL 以南方海力士34.42跌咗2.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3，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报40,435，比上日收市跌咗465。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384.83美元，卖出4,388.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位于薄扶林，前身系。

0: 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1: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讲回我们建筑前身的一些建筑特色，包括不同的设施，例如是八角牛房、草炉或者是牛房等等的。
0: 许美娥说，参加者还可以亲身体验牧场职员的日常工作。
1: 我们购入了两只1:1模拟的假牛，里面可以装水，参加者可以亲身学习揸牛奶，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去介绍以前牛房工人的历史和生活故事。
0: 详情请浏览薄扶林牧场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现在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新南堂春梦》和《云化瑶台夜合花》，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龙柳仙缘》和《雀头王》，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素昌会》的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三闯宫》的第一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的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卢少平的歌声，拣选咗佢主唱的呢一曲《无限江山》。咁我哋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无限江山》，由卢少平主唱。

将望意迷离，与水明山路在于潮落前塘关切梦，江山如画来愁寄。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无限江山》，由卢少平主唱。
1: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2: 阿女阿女，哎呀，
3: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2: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3: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的，同阿女上网重温，她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2: 都话是你呢，就打去点唱先。

时间呢嚟到10:59啦，咁而转头返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係新南唐春梦。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返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間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宣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和涉嫌詐騙。署方正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通告海。

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本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卫会同护士管理局跟进。香港赛马会公布2025-2026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新高，按年升3.6%。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额达到1790亿元，赛马投注额有1433亿元，两者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就升4.2%，去到94亿。马会话，赛马旅游成绩尤其理想。过去一个马季有超过400,000名旅客入场，按年增加105%。马会全年度共向社会贡献393亿元，包括293亿元博彩税同利得税，以及已审批慈善捐款86亿元。廉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的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3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15美元，卖出4379.6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80公里，即在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周末至下周初短

0: 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们的。大地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的。好啦，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云花瑶台夜合花》。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朱剑丹、尹嘉星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新南堂春梦》。咁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新南堂春梦》，由朱剑丹、尹嘉星合唱。

0: 启禀主上，宋邦来使，催促陛下立即起行啊！
1: 哦，
2: 志同
3: 主上，
2: 志同，我哋要启程而去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新南堂春梦》，由朱剑丹、尹嘉星合唱。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

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楼，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查不是一个帝王藏。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云花瑶台夜合花》，由新马师曾主唱。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1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龙柳仙缘》。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5月12日，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同埋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以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话，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十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里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同埋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话，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41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9美元，卖出4,374.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可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午夜十二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4: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3: 一时风云色变，
4: 一时温柔入心。
3: 长进课程，
4: 听出人生智慧。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雀头王》，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扫昌会》嘅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三藏宫》嘅第一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梁汉威、陈慧思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曲《龙柳仙月》，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曲《龙柳仙月》，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0: 在洞房并无他相，那就且尝香茗一盏。
1: 有劳

0: 饮就会冻噶啦。
1: 哦，系系，饮茶饮茶啊。
0: 系

奉上，放眼前伏倒当时盛放。哈，奇怪了，这个卢姓的余家女这么像龙宫的三公主的了。

0: 扭危一介凡夫，怕难如愿啊！
1: 老郎，你看，
0: 啊，天际秋虹气呀、啊，
1: 蓝天。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龙柳仙缘》，由梁汉威、陈伟思合唱。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好了，时间呢来到12:36了，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呢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简直有梁醒波、郑国宝的

我话你万能就真，情感呢一层唔使打。

0: 啊 ，Fatty， 我未学过诗，我点识同人美容噃？
1: 唉，唔使学诗嘅，手板眼见功夫啫嘛。

就錯了老婆，老婆啊你衰於子高，那些白虎

0: 痴如醉嗰阵，你就乱开刀，银纸银元。喂，你最紧要立埋佢嗰扎碎银啦！
1: 照你咁样讲法，连过海钱都唔使留翻俾人哋噶啦噃，
0: 斗领都唔好留俾佢啊！
1: 你个人都算够衰啦，你。

0: 你唔使再讲噶啦，你
1: 咩啊咩啊？
0: 从今后各行各路冇相离。
1: 喂喂，唔使嬲嘅，
0: 嬲就牙烧啦。
1: 呢样唔啱又讲个第二样，我有好多行噶嘛，讲个第二行。
0: 就算你谂到出嚟，都系唔。
1: 想到，即时想到，呢行生意绝咯，绝咯，绝咯，冇啦。
0: 咁又点绝法啦？
1: 讲你听啊。
0: 系咯，讲啦你。

解要请律师啊？

0: 便方针
1: 得啦，
0: 臭罂出臭草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
1: 哦，又
0: 改得咩花样啊你？
1: 哦，又改过又改过。咁样咁样，开间爱情嘅研究所啦，教人闪电去求婚。我哋收学费以美金做本位，不发达记起啦。
0: 我话你发梦就真啊！
1: 咩发梦？
0: 呢啲咪死噱头，老娘都有得出卖啊！
1: 咦？你
0: 点
1: 知
0: 道？原来你想攞翻嗰套系嘛？
1: 边度？
0: 小姐啊，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啊！
1: 切！
0: 哼，啲咁嘅旧桥啊，好心你都咪啦 ，Fatty。
1: 哎呀，咁就梗系唔揾到米啦，仲出嗰啲旧嘅咧，唔系啊！我教佢有电子般头脑、核子般嘅威力、公子般多情，仲有内子般嘅巴闭。
0: 哎呀，我养过你啊，内子唔系即系话我咯。
1: 哦，
0: 我话你正式狼子般野心、蠢子般头脑、疯子般行为、失子般讨厌就真啊你。
1: 喂，唔使咁样闹我嘅，同我斗半。哇，好，呢笼唔啱又出个第二笼。哎，又，开间超级嘅酒吧啦，请啲兔女郎嚟伴饮啦。眼看手勿动，呢啲系新噱头。无常装够晒浴巾啊，睇到佢眼花兼头晕啊。好啦吧。

洋洋你怎麼又有又有，喂既是老婆你反咩對，只好再動下腦筋，我有噱頭大把的，不是白服沙塵，我哋唔話做酒吧又可以制

0: 乜你唔早啲同我讲啫？
1: 而家讲都未迟啊！
0: 哎呀，你有咁好嘅方法揾钱，应该早啲出声啦。真系祖宗有灵，
1: 有灵，
0: 生得我老公咁聪明咯，
1: 明
0: 菩萨保佑。我嫁得个老公咁大嚿咯，人哋真系不愧噱头大王咯。
1: 梗系赞我你咧，
0: 梗系赞你啦，我唔止赞你添噃，我仲要锡你一啖。
1: 肉酸做咩？
0: 系咧，爹哋啊，爹哋啊，咁你嗰种返老还童针用乜嘢嚟制造嘅呢？又
1: 哦，未谂到噶。
0: 哦，乜你未谂到嘅咩？
1: 未先，什么？我就系好容易。开盐水就得噶啦，
0: 盐水啊，
1: 搵盐水整得啦。
0: 我俾你激死我咯！
1: 咩啊？
0: 你成世人谂埋晒啲唔等使嘅嘢，哎呀，我真系就算唔离婚，我都要死过俾你睇啦！我
1: 冇啊冇啊，冇死，冇离婚，冇离婚，冇死。
0: 你唔好阻住我死啊！
1: 冇咧，冇咧，我话过唔会咁咯，我以后唔想嗰啲阻到旁门嘅嘢啦，我细菌虫。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雀头王》，由梁醒波、郑国宝合唱。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2: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3: 宇宙刚刚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4: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0: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9: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的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的远距离恋爱。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今晚我又一次望一次落日，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嘅创作趣事。
13: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一点至两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的时候，只望一眼就说是格斗狗只的说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例如头、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以及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体格结构和相关特征，评估该隻狗是否真正具有格斗犬种的风险特质，从而将狗隻归类。这个是目前国际之间一般辨别格斗犬种类的通用做法，符合科学与专业标准。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茨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与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他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会

0: 会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他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五号热电站、涡轮机等的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和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2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1美元，卖出4,368.4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海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10: 阿女阿女，哎呀，
9: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10: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9: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12: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1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喜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咧，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咁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素昌会的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三厂宫的第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收听会。资深高文哥，穷途无依，幸运外收留伊，又将爱两金钱好陪伴伊，还资助伊上京赴试。

个门个的定作弯，刻笔刚上强并入嘴相互。门个面雕彩生成花个，爱只金针来行，又比往常白嫩换作香枝。金针只到香枝，强土薄涩到惊，爱甲门个一回以面正常。就往时所作，不以夺相互为怒，受到百般凌辱，幸得互当留怒相助，因而到这般假作收听，会见了个门哥。夫妻两人正到胡须冲清的时候，往时发觉门哥打退，坐金针跳枪夺走，又加以高开风府才包公告状，夫妻正的团圆。结当要上超迎枪行金针，应乱金迎枪过门哥。下面就请大家坐在来欣赏调剧收听会。

念我古文句，才有香水回家，天地工程。

亲，家婆母在，如何做？

呀，心不敬妇女，这次开王府，不知包老娘，天主罪，人主行，如何告他？还非过数，如何嫁家，如何相敬？

Yeah.

下天，也可蒙蔽，后来上天。

去到如今，我阿姐姐，让我

有天可怕，我会谁呀？

Oh, my God.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摇摇双手英伦金银墙的调节收听会，调节收听会就播上网了。下面请大家来欣赏另一出调节三川镜，大概是明朝正的女工西太阁是毛领子做毛子背，甲老师做两四背，这样当听青背的背互相争称，只只你的清明四背随白青回乡，比强爽真劲，毛子背红白明真惊光塔，王小妹独自外游，五川二万金地，听到四背所奏的补充曲，正在伊的享乐。毛子背采访八界，乔装穿镜，甲四背见面，爱带伊逃走。皇帝景台东嫁咗精嫩的毛子背，爱立为妃子。毛子背甲四背严丝通脉，激怒皇帝，下旨赐死。行得鸟子叫暗当将毒酒偷换，救出罗囊，使得有情人终成光速。结冻，毛子背又当劈冷迎枪，四背又当劈遐迎枪，鸟子叫又当伊人迎枪，毛领又靠红包迎枪，皇帝又落鬼红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三川镜。

喂，娘我

0: 妹在借何听命？
1: 四妹此刻命借行不松。

刚哈望公哈装孙子刚又在耳里里呀写起母子不爱耳能力

奉请满家罪，老行断了回乡扫墓，这不一直来上家，他两精神只能成亲。寡妇娘，请等求着。

0: 如此，速速再往吧。
1: 是。
0: 老师。
2: 子不为。
0: 老师回乡的神情，学生得来上京。
2: 哦。呵呵呵
0: 老师。

Com ele.

是为什么？

0: 双梅卵，红明对四妹，长妹也用跟随吕布大人来个定江好双梅，共武艺双师威震惊，色彩才够加光，速有难去捞空，不说他白嫩，你当回金嫩可怜呀！
1: 老弟呀、啊，你台在命，直男直嫩，形色苍苍，能否望他听报？你便且问，
0: 是来人，速速对接，
2: 娘娘来。
0: 来，随命行人，慢走，慢走。
2: 如何？
0: 来来来，您定叫何名字？
3: 谢老是忠臣，这是小人是妹。
0: 哦，是妹，
2: 是妹，
0: 是妹，
2: 是妹。
0: 我杨秀丽。
3: 哦，您定是？
0: 你就听了。长听双妹人，
1: 亲切到江南，
0: 无奈见面话。
1: 红明秦师傅，
0: 随我回家去。
1: 石子，当真真，
4: 早睡。此事不听我。
0: 秦车大难，你都胡家古台了。
1: 快快随我回家红明，
0: 快走，
1: 快走，
4: 快走。

0: 能进京，谁能爱得去？王熙将那个能子，谁用这当去吧？
1: 除非强双命人，得害百姓，要耍难弄，体力何在？
0: 呀呸！老头子，难道你竟敢不识抬举哈？
1: 哼！像你这般高奴才，拥有护驾护卫，老行中将之事，也有儿女之教。
0: 哎呀！

刚才听到的是由邓碧兄、邓碧玲、邓依人、罗桂红、柯洪波演唱的调剧《三川经》。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子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子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子，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依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

0: 當地星期二表示，俄羅斯應該對事件負責。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08點，升2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99美元，卖出4,37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宵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接近七分半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嘅歌曲安排有3点至4点钟嘅钟头啊，柳毅全书组曲入边递拣嘅唱段，罗家英、李宝莹演绎嘅，另外有陈小汉、梁淑。

興嘅一曲《孟麗君喬裝襯襪》。凌晨四点至五点钟有谭兰卿凤凰女的除三害，另外有陈辉鸿邓友银的一曲《纳兰相别》。这个钟头稍后一曲是李少天白杨的《再听凤阳歌》，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是组曲来的，蔡燕芬所写的关于林则徐的我揀咗其中一唱段《虎门别妻》，由旭哥龙冠天同埋燕姐韵飞燕合唱。虎门位处于广州吓，咁啊提起虎门，大家当然会记得系虎门硝烟啦，同埋虎门之战，即系鸦片战争啦。咁因为鸦片战争战败啊，而呢个道光皇帝咧就为咗息事宁人啊，下旨将虎门硝烟嘅大振民心嘅林则徐贬恕依礼，并且唔准许佢嘅家眷咧同往嘅。佢嘅妻子啊，深明大义啊，喺虎门同啊林则徐依依道别，激励丈夫坚守久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被摧之嘅信念。两人咧就同时咧就向早前喺鸦片战争入边战死嘅呢个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嘅墓前咧，同书忧国忧民嘅忠义情怀。好，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蔡燕芬赞曲嘅，龙冠天、尹飞燕所演绎嘅《虎门别妻》。

0: 人，你来看大堤积木重阳外，便是那金锁铜关。
1: 金锁铜关，只乃一副当关万夫莫开之敌，却可以

夫人，想当年我奏于皇上，说动鸦片之毒，可使大清十年之后招不到可以上阵之兵。谁料今日我临则退，有兵而不去用，反要阵前。

豪气，你卖骨而香，哦，也被贬说新疆伊犁，你更是刑官。

0: 我是龙冠天，听粤曲梗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唔该晒，旭哥，啱啱听嘅呢曲咧，就系旭哥龙冠天同燕姐尹飞燕演绎蔡燕芬赞曲嘅《虎门别妻》。时间嚟到凌晨嘅2:42咗噶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啱啱改咗啦，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系仍然生效噶，
2: 师傅。陣間你檢查同維修電器裝置嘅時候，記得閂電掣，唔係好易觸電噶。
3: 梗係記得啦，我仲會鎖埋電源開關掣，使用絕緣手套，再貼埋告示俾人知道有電工做緊嘢添。
2: 你有電工牌啊嘛？
3: 梗係有啦，我實會做足安全措施，唔會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電力工作嘅安全資訊，你亦可以打去勞工處熱線2559-2297。

调啦，不过呢首曲个焦点唔喺呢度啊，焦点系喺个军营重地入边听到故乡嘅曲调，又见翻故人、哦，咁啊会点样发生嘅情况咧？咁系咪个故人需要向自己需要自己嘅帮忙咧？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啊，胡雁秋赞曲，李少天、白杨合唱嘅《再听凤阳歌》啊！

跟住落嚟呢一曲再听凤阳歌，是由李少天同埋白杨合唱，胡雁秋赞曲凤阳歌，就是一般都系讲凤阳花鼓呢个凤阳小。

岁岁金河福玉关，朝朝马贼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松，万里黄河飘黑山。阿爷。

草与木，眼低云梁。

0: 夏春懒，你且抬头一看，本帅是谁人？
1: 是白人。哦哦，原来燕云姑娘。
0: 系啊。

一夜阑珊，刮风孤恋如冰冷，凤阳一曲声未残，孤独少了透怀，勾别情无限，怎料呢只天涯孤雁一样。

0: 呢曲系胡彦秋赞曲啊，李少天、白杨合唱嘅《再听凤阳歌》。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蔡西表示，埃方愿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掩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回来本港，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在其中两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之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话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并且涉嫌诈骗。署方正系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嘅公司调查，并且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同护士管理局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11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79美元，卖出4,375.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半钟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家双预备咗两首歌曲，都系对唱曲。先听呢一首咧，系一个组曲啊，柳毅全书，我拣咗咧就上卷递拣嘅唱段，系杨星、谭石永同埋梁汉明编曲嘅。头先呢喺戏曲之夜入面大家听到玉玲珑安排咗一曲龙柳仙缘啦。龙柳仙缘呢即係呢一个龙女三娘同埋柳毅呢两个人之间去到最后啦花好月圆嘅唱段。而而家呢个柳毅全书之递简就係呢一个柳毅呢就初见到龙女三娘亦都肯帮佢递简嘅唱情嚟㗎波。咁呢个版本呢有行歌罗家英演绎嘅柳毅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呢一个龙女三娘嘅，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柳毅全书组曲递简嘅唱段，罗家英、李宝莹合唱。

离龙之珠，养在窗合之门，金作牧羊之女，放逐径水之滨，生存于。

0: 四夜无声，百里无人，何以呢位姑娘在雪地之中独自悲倚垂泪，流涕中环呢？姑娘啊，你莫非是歧路亡羊吗？
1: 相公，羊迷歧路，或许有路可寻。人在穷途，试问何处求生呢？我心之忧，其谁知之？相公是过路之人，又何苦相言？
0: 姑娘万幸，姑娘万幸。姑娘，深山穷谷，孤阴孤寒，你依单体弱，怎如风霜呢？倘不言闭衣百劫，或可撩驱寒意啊！
1: 相公，提袍之赠，因如怯狂，自当刻不

下，我看你芳容惨淡，玉颜憔悴，唯是睇美容夜，不待修饰，眉宇间更有英灵之气，你何以沦落到？

年华美梦，容貌仙秋，邂逅风前，本不欲告而身世，唯是相公风儿与秋月争鸣，莺飞与春云相润，更负五陵之气，一步后赠，故而愿以前尘往事有污。

你且莫伤心，慢慢说来。比如你家境如何，你乡居何处？

0: 似越多越动听。
1: 哦，原来与姑娘是同乡啊！你寄生于洞庭，又何故来到京城牧羊？

0: 遂了二人不熟，其也命如
1: 啊，可怜可怜啊。

0: 姑娘，你夫婿歪张狼戾，尚有庸姑可以主持公正啊？
1: 庸姑爱子如命，教导无方，更兼助纣为虐。
0: 姑娘啊，既然如此，你何不

0: 娘，究竟你夫家居何处？待我为你登门理论。
1: 刘相公，你去不得。
0: 姑娘去不得，缘何去不得？

哎呀，官威如虎，蛇鼠似世，姑娘啊，你夫家官居何职，如此显赫呢？

0: 信义泉，为是水中难入吗？
1: 刘尚峰，此处有玉钗一枝相赠与你，倘到湖边见一骨树，你可凭玉钗击

0: 山下，自都有人相接。
1: 公主啊，你今去玉质而珍重，好待奉。

0: 听过嘅系杨星、谭石永、梁汉明所编曲嘅呢个组曲《柳毅全书递简》嘅唱段啊，系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所主唱。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三点半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噶。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下。
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5: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4: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他都会分享百姓间的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5: 感谢大侠相助啊！
4: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俾金巨王知道他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跟住落嚟呢首对唱曲系蔡燕芬赞曲嘅《孟丽君乔装沉默》。孟丽君嘅故事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弹词啊《再生缘》入边嘅。咁啊，孟丽君咧就系俾奸人所害啦，咁啊要女扮男装。先同夫婿黄埔少华分别啊，别咗之后咧，女扮男装，收尾做咗丞相。而呢个黄埔少华咧，系因为战功啊得到封赏，但系相思成病噶。孟丽君啊，闻讯啦，啊乔装医生，因为佢女扮男装嘅时候要乔装医生，咁然后见到呢一个黄埔少华之后咧，唉。終於都忍唔住啊！透露真情嘅相應啦，醫好咗黃埔少華嘅心病啊！一齊聽下呢一曲嚇，由蔡燕芬讚曲，陳小漢同埋梁淑卿分別演繹呢一個黃埔少華同埋孟麗君嘅《孟麗君喬裝沉默》。

0: 为孟丽君，我是丽丞相啊。
1: 人事只为我苦念妻房，上上神思恍惚，人事你又要见怪啊。
0: 说哪里话来呢？我看你满面潮红，分明是肝火过盛啊。
1: 人事只怕是阴阳失调的啫。肝火过盛又如何？阴阳失调是冇得医的。
0: 贤妻稍安无躁，待为师为你开方诊治啦。

0: 你心机同样光啊！
1: 点解呢？
0: 我点解？你虽为良相，佢未必系良医呢。
1: 哦，
0: 嗱，你今日所开嘅药方全对症。叻，前几日啊，你叫我将此病人图四处张贴，你话定有佳音。好啊，我贴啊，我贴咗三个月咯。唉，而家都渺无音讯，泥成霜，闷生病得好深噶。
1: 燕琪，我话你心火盛就心火盛啦，你既唔信我嘅药，又唔信我嘅话，个病又点会好呢？好啦，等我再用啲心机为你诊脉得来啦。
0: 阿有劳。

0: 是礼宾无恙，在世上见到此途，当我即通音讯，而今渺无音讯，都恐怕
1: 点啊言契，
0: 都不要向别人怨噶
1: 咯。言契，你俩既定生死冤盟，佢又点会向别人怨呢？妄念伤身，稍安无错啊！递只手埋嚟啦。
0: 哦。

0: 听过嘅系陈小汉演绎嘅《黄埔笑话》，梁淑卿演绎嘅《孟丽君》。呢一曲系蔡演芬所撰写嘅《孟丽君》，乔装衬墨。跟住落嚟系四点钟嘅新闻报道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维德应控方申请，将案件系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好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到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4美元，卖出4389.8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三点，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月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又多来到今晚月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丁家双预备了两首歌曲的，都是对唱曲、啊先来这首呢，就是66年前、啊、录音的一个禁毒运动红伶义唱大会里面有这一曲陈子辉赞曲的《除三害》，由谭兰卿和凤凰女合唱的。三害是什么、啊、当年指的三害呢，就是红黑白、啊、红丸、啊、就是鸦片、啊、和白粉。咁讲紧呢两个人、啊、即是因为又染上了毒瘾。咁收尾就是后悔的，后悔之后怎样可以改到呢，咁当然有个过程呢，我哋一起听下呢一曲下。陈子辉赞曲谭兰卿凤凰女合唱的《除三害》。

0: 真係人窮就該食粥，米少就犯焦窿咯。呢呢呢，條龍又疏風，隻鑊又穿窿，真係激壞你阿公啦！
1: 喂，而家咩時候啊？你仲掛住追龍，我都裝好身啦，你仲未捨得出洞咩？
0: 大姑娘，使乜嘢咁巴閉啊？等我劏埋條蛇先啦、而家好夜咩？最多唔係八點零鐘。大姑娘，夠義氣嘅，整住一皮嚟先啊！
1: 冇，
0: 冇就五粒嘢啦。
1: 都冇啫。

0: 粒嘢都冇啊，三粒就梗有啦啩。等我最多包添啦，唔系手软脚软，就算有得执，我都懒走动噶噃。
1: 都话冇就冇啦，如果有嘅，我自己又够去搏啦。你估我就唔忍抱？咩？
0: 你个样啊！
1: 所以叫你早啲出去，好彩揾翻多少咧，就唔使大家都掉人。唉，掉得个冇阴功啊！
0: 哎呀，得啦得啦，真系怕你啦。等我劏咗条蛇，食埋呢包底粉就去啦。
1: 哎呀，好

0: 米嘞，是梦啊。
1: 去做咩啫？睇下你个衰样啊！
2: 哎呀，睇下你个衰样，自己睇下。
0: 咩啊？
2: 发烟迷都发得衰过人嘅。
0: 好肉酸咩？
2: 鸭咁嘅嘴，兔仔咁嘅鼻，
0: 唔系啩？
2: 羊咩咁嘅眼？真系睇见你啊，就毛管冻啦。
0: 真系爽啊！妙啦，妥啦。飘飘然陀陀令，如醉如痴的如真如梦。仙符仙符，光寒仙子的引我入光寒宫啊喂！
2: 嘿，你冇事啊嘛？

0: 啦。
1: 唉，点啊？
0: 好心你唔好啊，我讲唔到啊。成日咁追，其实有咩用？

0: 心你啦，有口話人啊，冇口話自己，你又夠好戒咗去紅丸啦、
1: 啊！你估我唔想戒咩？真係食咁耐就衰咁耐啊！不過未有機會啫噃。唉，冇錢冇水咁易戒咩？
0: 你知道就好啦。

0: 远，谁知堕风尘，精神肉体两摧残，话我懵事啊，你仲懵？
1: 系，我真系懵，我的确系懵噶啦。

0: 又怕难挨苦痛啊。
1: 你听我讲埋先咋。因为政府决意去帮助人清除毒癖的苦痛，设立专部门免佢沉沦于苦海中，有衣食都唔使挨饥冻，有医生唔封有苦痛，等佢由鬼做翻人，免做寄生虫。若然再唔戒，固然条命冻，更令得仇者快，亲者痛，必定累到你个老婆冇老公，累到你嘅爹娘无人来供奉，累到你嘅儿女冇爹爹，累到家散人亡嘅惨痛。

0: 脆，守则苦海浮沉，唔死都冇用。
1: 好啦，我哋实行去自首，一切都信赖政府，等政府去帮助我哋戒除。话过重新做一个好人啊！
0: 唉，真系呢次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你炸龙，我炸王。

0: 低所撰寫嘅《徐三害》，譚蘭卿同埋鳳凰女合唱，入面有好多啲嗰啲術語啦嚇，我都唔多作解釋。我臨尾嗰個叉廚窿咧，就同大家交代一下啦。所謂叉廚窿，即係報案室，佢哋要去報案室嗰度 charge room 啊，報案室啊。好，聽過呢首曲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29啦。
1: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31°C，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的，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的，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温度是摄氏26°C，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后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啊！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林川赞曲啊，陈辉鸿同埋邓友银演绎嘅《纳兰相别》。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因为佢表妹被召入宫，迫使鸳鸯分离啊，纳兰啊病倒啦，佢父亲帮佢娶咗个妻子卢瑞冲喜嘅，得叫佢悉心照顾咧，咁但系纳兰心有所属啊，咁因为个表妹佢为妃，贫而自尽，纳兰咧就悲痛欲绝啊，咁啊谂住殉情，咁呢个妻子咧为免夫物至壮志消沉咧，就代饮毒酒嘅，咁嚟听下呢一曲下。林川赞曲《纳兰相别》，陈辉鸿同埋邓友银两位所演绎嘅。

0: 谁必敬真情，你何有悔意啊？
1: 为夫悔之晚矣，若能再活，自当不敢再轻言生事。

大家听过林川赞曲陈辉鸿和邓友银所演绎的这曲《纳兰相别》，今晚的月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了。

0: 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系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

0: 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八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四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七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你不要想再不
6: 应有的未来。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来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的表现。可以不
7: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6: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倩你啊！
7: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只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6: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叶倩文唱嘅 My Love Good Night。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你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2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1%啊。

吕芳听不到的说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咧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70%啊。再次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睇呢个台风好似会兜圈，究竟佢会唔会兜翻转头，会影响香港呢？咁就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啦。继续我哋有雷安娜，无奈我心乱如麻。

0: 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啊，刘美君嘅《忘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7。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等你等到我心痛。我哋有障碍有个性，不过其实咧，人咧每一日都喺度等嘅，即系唔同程度嘅等啦，睇下等乜嘢嘅啫。希望大家唔系等运到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听紧嘅你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

冇错，无论人哋点样都好，最紧要自己活得好，呢、這个好重要。李慧敏，活得比你好。继续，我哋有高妹嘅出现。

狼来了，我哋有杨千嬅嘅歌声。讲起狼来了，你会唔会谂起嘅系童话故事呢？讲起童话故事，我又会谂起《雪过七游》《白雪公主》里面嘅故事。不过呢一个七游系梁文文。

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咧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

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71%。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钟舒曼嘅歌声，给自己的信。

好啦，网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54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就仲有咧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胃癌呢个 topic 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噶噃。听新闻之前呢，我哋有侧田嘅歌声。

听过咧有侧田嘅男人 KTV。好，我哋而家先听6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十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29美元，卖出4,3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怎样在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听多啲，食多啲，
9: 知多啲，
8: 知多啲，开心啲。
9: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8: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9: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3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2噶啦，室外温咧就系26度啊，相对湿度70%，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会继续就住胃癌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有陈希怡嘅歌声。听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有林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望穿。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喺电话旁边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过去几集咧就一直都讲紧胃癌啦，咁即系确实面对一个癌症咧，真系唔系容易嘅一件事。但系咧，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治疗癌症，特别系。

0: 胃癌，我知道咧，喺胃癌上边免疫疗法咧有好多新嘅突破，系咪啊？
1: 系啊，免疫治疗咧，其实近呢十年都改写咗我哋话医治末期胃癌，甚至开始讲紧早期胃癌嘅治疗方法。
0: 嗯，
1: 咁以前我哋讲紧就啲病人去所谓个肿瘤走散晒啊，或者其他药石无灵嘅时候，就试下啲免疫疗法啦。
0: 嗯，
1: 咁但系而家讲紧就系，一知道嗰个病人已经有走散嘅时候，我哋选择适合嘅病人就可以用，或者知道嗰个病人有啲可以切除嘅肿瘤，咁、
0: 嗯、
1: 但系想去再巩固好啲咧，就可以喺手术前后都加埋一啲免疫治疗咁样咯。
0: 嗯，嗱，讲紧呢一个嘅免疫治疗咧，有啲咩类型嘅咧？
1: 嗱，我哋最常用嘅免疫治疗咧，就是一些我們叫 NTPD1 或者 NTPDL1 的標靶藥物。
0: 嗯，
1: 那這些 PD1、PDL1 是什麼呢？平時我們知道就說身體的免疫細胞就很厲害嘛、嗯、那如果你有病毒感染、有細菌感染，那個免疫細胞懂得打走去的嘛。
0: 嗯，
1: 那但很多人就問，癌症又拿得命，又影響人那麼多，受那麼多苦，那為什麼癌細胞可以在身體一路生長，而免疫細胞會袖手旁觀的
0: 呢？
1: 嗯，原來就是關於 PD1、PDL1 的標記事，因為這些東西呢就在那個癌細胞和免疫細胞的表面的，如果 PD1 和 PDL1 結合的話呢，那個免疫細胞呢就會被抑壓，抑壓了的話呢，它就不懂打那個癌細胞啦，那變成那些癌細胞就可以一路咁样生长。咁啲科学家呢就发觉，原来佢阻截咗呢啲 PD1 同埋 PDL1 嘅相互作用呢，咁嗰个免疫細胞又会活跃起嚟喎，咁打返死个肿瘤。咁所以呢个呢就改写咗我哋近呢十年或者十几年嘅癌症嘅治疗。咁而发现呢啲免疫細胞检查点抑制剂嘅科学家呢，其实都攞咗诺贝尔奖。
0: 嗯，
1: 咁呢个就是我哋最常用嘅免疫疗法咯。
0: 嗯，系啦，咁呢啲免疫疗法系咪即系个个病人都可以用噶？
1: 啊，你又问得好好、哦、咁好多人都话啲免疫疗法咁贵、哦，咁又潜在啲副作用，譬如啲免疫反应太强，令到肺炎、肝炎、皮肤炎、肠炎咁样啦。咁我哋系咪应该可以揀一啲好啲嘅病人用呢？
0: 嗯，
1: 咁个个肿瘤咧都唔同嘅，即系以胃癌为例啦。咁我哋要揀两个最主要嘅标记，第一个咧就系睇下系咪叫微卫星不稳定。微卫星不稳定咧就系、是、一啲基因嘅问题嚟嘅，咁令到嗰个肿瘤咧就会生成好多新嘅抗原啊。咁简单嚟讲咧，就会令到个肿瘤就比较对免疫治疗系敏感啲。咁我哋叫微卫星不稳定，喺其他癌症都要睇噶啦，系一个我哋叫比较广谱性嘅癌嘅指标。第二个标记我哋要睇咧，就系 PDL1 嘅表达啦。咁 PDL1 嘅表达咧有唔同嘅评分，咁一般嚟讲咧就越高越好咯。喺胃癌嘅病人入边，我哋一般咧就要拣一啲 PDL1 系阳性嘅癌症，即系胃癌。咁用嗰個免疫治療，即係 NTPD1 呢啲咁嘅免疫治療咧，先至有最大嘅效益。咁需要睇兩樣嘢，微衛星不穩定同埋 PDL1 嘅評分咯。
0: 但呢啲應該唔係自己會知噶嘛，係嘛？都係要徵詢呢一個嘅醫生嘅意見噶嘛，啱唔啱啊？
1: 嗯，我哋講緊咧，而家嗰啲治療其實都好規範化啦，咁嗰啲進步又咁多啦。
0: 嗯，
1: 咁其實我哋譬如我哋有份參與嘅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咧，其實都正在制定緊一啲指引。譬如話，我哋知道係一啲晚期嘅胃癌，咁我哋就早啲 check 一系列唔同嘅標記，譬如啲 PDL1 啊、微衛星不穩定啊、HER2 啊、Claudin 18.2 呢啲標記咯。咁所以你講得啱，就唔係話個病人去要自己同醫生講嘅，基本上醫生如果知道係一個後期嘅胃癌病人咧，就應該 check 呢一系列嘅標記咯。
0: 嗯，呢啲免疫治療法咧，喺政府有冇得做噶？咁貴？
1: 咁都有嘅，其實政府近年咧都好積極引入一啲新藥或者一啲好嘅藥咧，俾有需要嘅病人用。 咁但係始終呢啲所謂新嘅藥。

0: 好嘅油咧，成本都
1: 贵
0: 嘅，系
1: 啊，系咪都要自费一部分咧？
0: 大部分都要自费嘅，除咗譬如我哋话有特别嘅，因为医管局入边嘅病人咧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其实即系唔同嘅肿瘤咧，佢有特定，譬如乜嘢标记阳性或者有啲咩转移咧，佢有啲部分系豁免嘅。費用的情況會高一點，甚至說完全不用給錢，或者呢配合其他一些、慈善機構，譬如香港防癌會啊，或者各樣東西這樣，他可以有些資助給他。所以在政府裡醫呢，即有新藥之餘呢，理論上那些藥費都會便宜很多。
1: 咁除咗你說免疫療法之外，我知道胃癌都有些新療法的、哦。
0: 你講得啱啊，因為就咁聽 PD1、PDL1 咧，我哋都講咗幾年啦。咁有啲觀眾或者聽眾，佢會覺得都悶悶地喎。咁近來最令人興奮嘅咧，就係胃癌入邊有啲新嘅免疫療法啦。咁大家有冇聽過 CAR-T 治療咧？
1: 我有聽過 CAR-T 係咪淨係胃癌，定係好多癌症都有呢一個嘅療法嘅咧？
0: 嗱，調翻轉，平時我哋聽嘅 CAR-T 全名嘅 CAR-T， 其實佢就叫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嘅 T cell 治療。咁中文就好翹口噶啦，佢叫混合抗原受體 T 細胞療法。咁簡單講係乜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嘅 PD1、PDL1 免疫療法就係用啲抗體用藥啦。咁但係呢個 CAR-T 療法咧，個 T 咧就正正就係用緊啲 T 細胞。咁 T 細胞邊度嚟嘅咧？其實就喺嗰個病人身體抽出嚟嘅。咁傳統我哋見最有效咧，都係一啲非 non-solid tumor， 即係我哋講緊一啲血液科嘅癌症，譬如白血病啊、淋巴癌啊。或者啲骨髓瘤呢啲，大家耳熟能詳。CAR-T 咧就係、有個外國有個叫奇蹟女孩 Miracle Girl， 咁佢講緊就末期，係啦末期白血病，跟住醫翻好喎。而家20几岁，年年佢都會影翻生日，影翻啲相啊，點樣奮鬥。咁喺第二啲癌症，即係非 solid tumor， 即係唔係固體腫瘤度，其實都已經好好嘅治療。但喺固體腫瘤咧，就好多挑戰嘅。第一就好難揀點樣訓練嗰啲。免疫細胞啦。第二呢，固體腫瘤其實一般嚟講就多變啲嘅，即係好難一次過利用一個同一個免疫細胞嘅軍隊去打佢啦。咁近來我哋話比較興奮啲呢，就係中國喺六月呢就註冊咗全球第一隻針對固體腫瘤，即係喺呢個情況就係胃癌，針對 Claudin18.2 個標記嘅 CAR-T 療法。咁呢個都真係我諗喺中國治療癌症的歷史上面呢，都是真是一個很輝煌的一頁。
1: 那可不可以講多一些這個叫 CAR-T 的治療法呢，是不是香港都已經是很盛行，或者是都會用在個病人身上的
0: 呢？ CAR-T 已經在香港用了一段時間了，即是我們剛才講的那些血癌啊、淋巴癌那裡啦。那如果在實體瘤咧，其實就真係未有任何一個實體瘤可以用呢個 CAR-T 療法嘅。咁 CAR-T 療法聽落去咧，其實都有啲複雜嘅，同我哋就咁俾化療啊、俾標靶藥咧係有啲唔同。佢第一就要揾病人抽咗佢啲血出嚟，將佢嗰啲免疫細胞分離咗。咁喺實驗室咧，我哋就再去訓練佢，針對某一啲腫瘤嘅特徵，等佢。真係淨係打嗰一種腫瘤，訓練咗之餘咧，你就要將呢班精兵咧再倍增，即係不停由十變一百，一百變一千，一千變一萬咁樣，一路上一個好大量嘅呢啲訓練咗嘅精英細胞，然後再回輸翻落個病人度。咁你有一個咁強嘅軍隊直接去打嘅，咁理論上應該有一個好強嘅效果嘅。咁所以就係靠呢啲用免疫細胞去打咯。咁就避開咗傳統我哋話化療啊嗰啲咩甩頭髮啊、骨髓抑制啊或者其他啲作嘔作悶嗰啲問題啦。
1: 香港政府而家有得做個可，定係頭先聽你講係內地噶嘛？係咪要翻內地先至有咧？
0: 嗱，而家就喺內地，其實已經係我哋叫攞咗牌噶啦。咁但係香港咧，其實都會有少少時間差別嘅。咁我本人可能就即係希望可以見到未來幾個月之內喺香港可以呢隻藥攞到牌啦，或者有。

0: 病人可以嘗試下一啲新療法啦。
1: 嗯，
0: 咁但係當然即係嗰個我哋期望係大嘅，但係佢暫時咧都唔係話用卡 T 咧可以根治咗一啲末期嘅胃癌，咁佢主要都係延長咗個病情控制咯。
1: 嗯，
0: 咁有少部分人其實都會有啲好獨特嘅副作用嘅。
1: 嗯，
0: 咁譬如你回輸一啲咁大量咁強嘅免疫細胞入身體咧，有時候有啲過激嘅免疫反應嘅，我哋有啲叫cytokine storm。簡單嚟講咧，就係嗰啲免疫細胞，佢有好多細胞因子突然之間釋放出嚟，咁個人可能會發燒啦，可能有器官衰竭啊嗰啲咁嘅問題。咁所以就算呢一種藥物嚟到香港可以醫治胃癌咧，我相信都要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團隊啦，或者監察得好仔細嘅情況下，先至可以用咯。
1: 嗯，除咗呢啲新療法之外，我諗傳統嘅療法電療係咪喺個胃癌上面都會有幫到手嘅咧？
0: 電療咧，如果係一個根治嘅角色度咧，其實就慢慢飛歐咗，即係早十幾二十年前咧，手術後再電療加化療咧，基本係一個標準嚟嘅。呢、這個標準咧喺美國嗰度建立。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其實個手術進步咗好多啦，局部治療理論上就唔需要額外再加電療。
1: 嗯，
0: 咁所以電療喺根治性嘅胃癌咧，已經冇乜特別角色噶啦。
1: 嗯，
0: 咁但係如果喺轉移性嘅胃癌咧，好多時都仍然可以，譬如話減輕啲痛啊，譬如有啲骨轉移嘅，或者有啲內臟轉移去痛，你可以電、可以止痛，個效率好高。另外就是當那個腫瘤譬如說流血啊、或者有些阻塞的時候呢，你電療它就有效可以縮細去減低了一些流血和阻塞的問題。那都是一個比較百搭、基本上沒有入侵性、亦都叫無創，因為很多人現在經常追求微創啊、或者怎樣超微創的治療，那電療本身就是一個無創的治療，是一些比較弱一點的病人呢，理論上都可以適合的。
1: 咁我哋都讲咗好几集嘅胃癌啦，咁希望咧喺呢一个资讯上边都可以帮到有需要嘅朋友啦。我哋成日讲知多啲系醒啲嘅，或者你识得去问啦，或者可能有时大家可以嚟研究一下，咁睇下会唔会揾到一啲嘅特别嘅方法可以即系医治到病啦。又或者其实增进知识咧，都系会帮助到你身边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嘅朋友咯。
0: 是啊，你講得好啱，因為在呢個治療的過程，整個抗癌的過程咧，其實都越嚟越長嘅呢條路，因為隨住科學發展，咁喺呢條路一路行咧，每一刻其實要 keep 住問咯，問下自己個狀態係點啦，最好嘅治療係點，咁同埋都要同屋企即係，其實我哋講個 care 話，即係輔助你、幫你手一齊照顧你嘅人。一齊商討到底一個治療計劃，同埋個定立一個比較合理嘅期望咧，係好重要。
1: 好啦，咁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好，咁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啊。即是话咧，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1%。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希望咧就唔好再往上挂咧呢个风球啦吓，因为咧就快由礼拜六、礼拜日啦嘛，系咪？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约定你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0: 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演湿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仍然快速扩散，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規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傳播速度亦超過當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當地疫情已經波及伊圖里等六個省份，直至今個星期一，累計確診病例增至6181宗，超過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指出，目前疫情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够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北纬23.6度、东经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针对网上流传有广告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称为 WT1 的疫苗，当局搜查了多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暂时拘捕一男一女。卫生署都呼吁市民不要误信有关广告的内容。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提醒事件有什么值得警惕。
2: 廉署昨日系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嗱，今年七月起咧，各个政府部门啊就住电脑系统申请拨款嘅时候咧，都要按照呢一个标准，并且喺设计阶段咧系已经将诚信管控功能融入电脑系统噶。我哋稍后会请嚟廉署防贪处处长李景文同大家讲解。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咧，今个月中系会发表。公屋联会。

0: 会咧就提出啦，社会应该咧更加多去讨论同埋关注到房屋由量变走向咧质变，包括建议喺北部都会区系试行咧进一步提升单位嘅实用面积。阵间我哋都会听一听公屋联会嘅睇法。
1: 今年十一国庆嘅烟花咧系会喺当日嘅晚上八点啊喺维港上演。嗱，今次咧会呈现系包括有太阳花、牡丹花，甚至无黄色星星啊，或者系红心等等嘅图案。而其中一望嘅烟花弹咧，仲会360度转圈，难度咧相当之高噶。稍后咧就会请嚟烟花嘅制造商同大家介绍。
0: 国际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啊，据报有意重新审视位于南美洲南端对开嘅福克兰群岛啊主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改变不排除变成反对。是睇返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就曾经就住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爆发战争。有分析都不排除美国有意向英国施压，警告对方加大北约国防预算方面嘅問題咧，唔好啊，開空頭支票。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1: 仔女成日咧掛住睇手機，做家長嘅咧好多時都話冇曬辦法。嗱喺法國啦，由新嘅學年開始啦，當地嘅高中生啊就喺校園咧係禁用手機。不過咧，無論係學校同埋家長啊，都話執行上有困難嘅。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財經華爾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收市上升，扭转过去三个交易日的跌势。虽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过美国八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只有3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高位略为回落，加上投资者在低位吸纳近期被抛售的股份，市场气氛有所好转。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3061点，升295点，升幅0.5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接近0.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35点，升幅0.46%。晶片股普遍做好，大尔科技上调全年盈利预测，股价急升近16%。美光 Nvidia 升超过2%到3%以上。美国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提到近几个星期美国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就业略有增加，物价小幅上升。褐皮书说未来几个月的整体前景乐观，不过各行业的信心不同。受访者表示，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報告提到人工智能 AI 的影響再度成為焦點，各地區的報告都提到 AI 對於勞動力需求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亞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756點，跌32點，跌幅0.3%。法國 CAC 指數收報8280點，跌21點，跌幅近0.3%。德國 DAX 指數收報25839點，跌130點，跌幅0.5%。中东局势升级，能源价格上升，加上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都为市场带来压力。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11年4月以来最高。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个星期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接近100%，并预计去到年底前将会累计加息接近50个基点。国际油价就延续升势，市场担心中东局势影响原油供应。十一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5.63美元，升幅大约1%。十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1.01美元，升幅近0.9%。金价是反弹，现货金由近一个月的低位回稳，较早时报每安士4386.5美元，升幅超过1%。十二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414.6美元，升大约0.4%。 日元对美元回升，在纽约交易时段尾市的时候一度

0: 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嘅收益率一度升穿 4.8 厘之后回落，较早时系报 4.784 厘。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升到去近 5.3 厘，较早时报 5.26 厘。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上升，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 1%。友邦港交所就升近 0.4% 至到 0.6% 以上。港股就连跌两日，恒指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系报25311点，跌18点。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收到四份的标书。港铁公司话，本港楼市健康发展，对招标有信心，又话会在未来三到四季推出多两个规模较细的项目招标。赵家俊报道。
1: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港铁公布总共收到四份标书。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表示，现时楼市健康发展，个别楼盘销情不错，对今次招标有信心。
2: 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始终屯门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亦都香港有房屋的需要，亦都是坐在站顶上面，景观、配套、设施、社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其实很齐全，我们都审慎乐观。其实大家看到现时市场都健康发展，有些楼盘都卖得挺好在外面，无论是我们铁路上盖的物业，又或者是其他啲唔係我哋上蓋嘅物業嘅發展項目咧，都賣得唔錯。咁我諗啊，現時樓市都係非常之好。
1: 截標嘅第十六區站二期項目計劃發展成綜合項目，設有購物、社區設施配套同公共運輸交匯處，日後無縫接駁第十六區站，可以經屯馬線接駁港鐵網絡，並喺錦上路站轉乘未來嘅北環線。中標發展商將一並發展住宅同基座商場，兩者最高總樓面面積分別約269萬平方尺同33萬平方尺，發展商可以選擇港鐵以13.8亿回购商场，住宅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500伙，是近年罕见的大型铁路物业项目。市场消息话，今次继续采用固定分红和价高者得的出价模式，分红比例获15%。邓志辉表示，港铁公司在未来三至四季将视乎市场情况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预计合共提供2000多个住宅单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市场对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的项目估值大约是97亿，去到超过130亿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说，项目位于发展成熟的社区，有一定的吸引力。
3: 最近的市况相对地都比较好，咁同埋就发展商，你睇翻最近佢有啲卖地咧，佢嗰个结果都唔差嘅。咁发展商都比起之前佢一年前咧，竞投要高咗嘅。相信呢幅地都吸引咗一定发展商啦。始终过往即系地铁上盖都一定嘅吸引力啦。咁但系牵涉银码都比较大嘅，嗰边二手成交咧，个新啲嘅楼咧，讲紧都成可以到10000蚊到嘅。咁如果呢度嚟讲，我相信你个景观咧，比起而家个屯门站个楼会靓啲嘅话咧，咁你日后如果睇得好少少嘅，你讲紧16000至18000嘅话咧，咁所以我睇楼面地价应该可以去到4500蚊一尺咯，咁讲紧都成130多亿噶啦。
4: 嗱，原底港铁咧可以俾发展商拣发唔发展个商场啦，咁但系上书之后咧就话要一并发展啦。你觉得呢个改变对于发展商入标嘅情况会有啲咩改变？
3: 嗰边嘅位置其实就唔算系好旺嘅，过往嚟讲嘅话，咁但系咧如果你加咗铁路嘅概念喺度嘅话咧，咁应该就会大旺咗嗰区嘅，咁嗰区亦都一个一定嘅数量嘅住宅喺度啦。咁所以我谂你起商场嘅话咧，个问题唔算太大嘅，咁但系当然你咪话未必可以去到好似而家屯门站嗰边咁旺啦，咁但系始终你系支援民生嘅话啦，铺位嘅都一定嘅价值喺度嘅，唔觉得话有太大嘅担心喺度嘅应该啫。
4: 你觉得呢个项目出嚟嘅成绩，对于系卖楼或者卖地嘅后市指标都系偏向中性？
3: 始终如果喺而家即时嗰个供应咧，就仲多嘅。咁所以就算呢幅地出嚟個價錢好好都好啦，咁市場上都要一段時間消化好多隻手盤，咁我就覺得未必話會刺激到發展商會咁樣就進取去之後開盤個價錢嘅。咁但你話有地鐵站嘅概念喺度嘅話咧，唔排除即係喺嗰邊嘅二手樓咧可能會比較起得硬淨啲啦。咁但你話好大

0: 而家彈升嘅話咧，我諗受市況啊，即係供應量嚟講啊，就未必會發生咯。
1: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好啦，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2: 幼稚園教育計劃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一号戒备信号咧会喺今朝早维持。天文台话咧会密切监察住咧系沙德尔嘅动向，评估咧系咪需要喺佢接近珠江口嗰阵咧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气预测方面，今日就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府高层官员朝早会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国际高端展览鉴赏家盛典的记者会。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惜食堂感谢午宴，担任主礼嘉宾。
4: 两名男女是涉嫌是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拘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宁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有关的议题。
5: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会接受《千禧年代》访问，讲下当局有关格斗狗只的规管安排。

0: 嗱，如果仔女咧长时间净系挂住睇手机咧，其实做家长咧都会觉得好头痛噶。咁喺法国咧，喺新学年开始啊，高中生咧喺校园就全面禁用手机。咁不过咧，有学校同埋家长都反映啦，实施起上嚟执行上都有相当困难。一阵讲下。
1: 另外咧，日本系有研究啊，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咗街景，就发现咧，原来啊住喺楼下或者系附近嘅街道环境。住所楼下或者附近嘅街道环境咧，系会啦潜意识咁啊影响到睡眠质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不少人都知道绿化环境对身体好，但原来对改善睡眠都好有帮助。日本大阪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了超过200,000张东京的街景图片，再对比1089名当地居民的睡眠状况，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研究发现周围的物理环境会大大影响居民的安全感，住在绿化做得好、街道两边种满树木的社区，居民通常会睡得比较长。

0: 外，如果社區的建築物比較高，空曠地方比較少，居民亦都會少啲失眠，因為呢種充滿包圍感的環境會令潛意識覺得更加安全。研究還有另一個發現，如果社區有很多行人路和交通標誌，即是好行好走的街道，反而會令居民有較低的安全感和較短的睡眠時間。研究人員解釋，雖然這類街道出入很方便，但通常都比較繁忙和擠擁，會有更多的行人和陌生人經過，很難好像安靜的住宅區感給到人一種平靜和安心的感覺。负责研究的教授说，研究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城市能够预先评估安全感、美感、活力感和污染及噪音，希望透过这种新视角为设计更健康的社区提供更多参考。下次大家想搬屋找个好环境安睡，除了看交通配套，可能还要落街望多两眼，看看附近够不够多绿化环境了。新学年开始，在法国由总统马克龙决定推动的高中手机禁令亦正式实施。根据新规定，高中生踏入校园之后，手机必须关机，并且要收埋在书包或者储物柜入面。除了残疾学生有豁免或者用手机来给饭钱和做教学用途之外，一律严禁使用。政府的原意是想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屏幕的负面影响，希望用没有手机校园令学习环境重回宁静，学生专心读书。不过法新社报道，由于政策推行得太仓促，校方和家长都乱晒阵脚。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形容政策推出的时机不好，学校根本未准备好。法国学生家长委员会联合会亦发出警告，说相关政策很难执行，同学校日常运作相矛盾。报道说，手机禁令实际执行时面对的困难包括硬件配套。如果要在学校加装专用的手机储物柜，每间高中随时要用多10,000欧元。另外就是管理问题，法国高中生的年龄跨度很大，由15岁到读预科班的21岁成年学生都有。有老师就认为高中生已经大过了，应该学习对自己的电子产品负责，而且手机本身也是一种教学工具。虽然有校长支持禁令，认为减少用手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帮助，但亦承认不能够粗暴地由学生手上拿走部电话。目前很多学校都设立了适应期到九月底，希望透过慢慢教育令学生明白校方的做法不是要惩罚他们或者打扰他们的生活，而是告诉他们知人生很漫长，不要过度依赖手机，被手机阻碍学业和工作。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天气预测方面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会有一两阵骤雨。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港口再创新纪录，香港海港联盟成功为一艘超大型的货船，是处理高达8,335次的货柜装卸，属于香港单一船舶挂靠装卸的量是最高，而是比起一般的超大型船舶每次挂靠处理3,000至4,000次的装卸亦都多出一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这一项新纪录引证香港港口具备强大的货柜处理能力，彰显香港作为一个高效和可靠的国际航运枢纽，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的服务。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马会是公布2025-26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和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的新高，当中赛马、足球博彩投注总额按年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增加4.2%，为政府带来293亿元的博彩。

0: 彩税同埋利得税。总计马会回馈社会嘅金额系达到393亿。马会发言人话，未来会大力投资全新体育博彩平台同发展从化马场等等，收益需要实现。所以咧，预计未来几年嘅营运盈余系会有所下降，系会采用更加灵活嘅工作模式，开源节流。马会亦都积极推动赛马旅游，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配合香港旅发局盛事旅游策略，推出是跨体育活动，巩固香港作为亚洲体育盛事之都的地位。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马会旗下广州从化马场原定10月举行世界级赛马活动，昨日突然宣告因为接获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决定延期举行。广州从化马场早在2018年开幕，马会话一直都有同内地有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并且已经是遵循所有相关法定的规定和完成所需的程序，为今年10月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近日马会是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之后决定延期。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作为驻港央企被香港献礼的邮轮梦幻一号，争取在明年7月1号回归纪念日之前是驶入维港，并且是启用，成为本港第一艘超万吨级高端海上上文旅品牌的邮轮，亦都是第一艘在维港专属营运的国产邮轮。这艘船可以容纳近千人参与的专业国际会议厅，以及有可以容纳800人的大型高端宴会厅，配合商务接待。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是再开特别业主大会，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基金能使用作当前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60万，而正在退回给单位原业主的大维修基金就超过2086万。而是会上就说由9月9号开始，业主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玛丽医院新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问题，总建承建商被停投标的资格。多个消息来源说，事件不是纯属基建品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升降机槽歪斜，就好像比萨斜塔咁，导致无法完好安装，需要更换升降机款。预料是最少涉及到4部的升降机。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在天气方面，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的特别交通安排。首先上水的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葵联路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葵联路跟住葵盛东商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马会道和葵联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说，

0: 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和世界遺產大國，雙方要弘揚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化觀、包容的文明觀，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鑑，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匯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難，541人失蹤。自治區說救援人員和裝備已經通過陸路通道進入核心區開展搜尋工作，當局亦持續監測堰塞湖等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災害，為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尼泊爾方面，當局公布泥石流在當地造成死亡人數增至1204人，另有4200多人失蹤。鄭浩景報導。
1: 西藏自治區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吉隆縣上個星期三發生泥石流災害之後，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目前正是積極有力、有序有效展開。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指揮長、自治區主席加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陸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暢通，救援人員、物資和裝備已經通過通道進入核心區，而在道路未打通之前，當地水陸空三線並進，目前累計投入超過2300人救援力量、8000台搜救設備，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核心區域展開的多輪地氈式搜救，搜救面積超過159萬平方米。在嚴密防範次生災害方面，加馬扎登表示已經持續監測堰塞湖、冰岩崩、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災害，密切關注和搶險救援相關的流域降水、氣溫和水位變化，為下游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堰塞湖在過去的星期日已經自然洩流，風險排除。
2: 嚴密防範次生災害，組織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團隊和技術力量93人，持續對堰塞湖、冰岩崩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災害開展監測，對通往國門道路沿線的地質災害進行排查。
1: 至於下一步搜尋工作，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救援人員正是分區搜尋，一方面要在前期淺層搜尋的基礎上，利用專業儀器和設備深度搜尋，盡最大努力尋找失蹤者；另一方面重點搜尋停車場、聯檢大樓和宿舍等的建築物。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德國指控俄羅斯涉嫌上月初在東部萊比錫機場發動無人機襲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事件突顯莫斯科日益加劇的魯莽行徑，誓言會加大對俄施壓，包括實施制裁。俄羅斯外交部否認指控，召見德國駐俄臨時代辦。張曼燕報導。
3: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个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

0: 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和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行动，打击网上声称可以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三日之内搜查全港超过13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保健类注射剂，两人涉嫌非法提供未经注册药物被捕。卢子清报道。
2: 近日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简称 WT1 的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相关处所，并检获50几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行动中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包括一名28岁男子，他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说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话：检获的针剂主要是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继续调查。
3: 有关嗰个 WT1 嗰个防癌疫苗咧，其实我哋依家就继续喺度调查当中，暂时系未有一啲真正嘅物品系俾我哋搜获到嘅吓。暂时喺我哋嘅记录当中咧，系冇人系因为打咗呢支针咧系有啲不良反应嘅。咁当然啦，我都唔排除。我哋喺調查當中咧，仍然係想揾到有關嘅產品嘅，以致到我哋可以將呢樣嘢咧成之於法。
2: 針對宣傳廣告，陳凌峰話已經要求發布商同社交媒體將有關廣告下架。
3: 喺本地嘅發布商或者引致佢發布嘅發布商咧，其實我哋已經採取行動噶啦。另外咧，就關於喺內地人比較中意睇嘅一啲所謂社交媒體咧，其實我哋已經通知咗內地嘅相關部門，亦都透過本地嘅一啲分公司咧，我哋已經即時要求佢全部下架嘅。咁我哋都嚴正警告佢咧，如果有仲有相關廣告咧，可能我哋唔排除會採取執法行動。
2: 至於疫苗的源頭，署方話正係追查緊，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通報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強調絕不容許不法之徒濫用專業權威，並假借防癌、致癌之名行騙，損害公眾健康。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3061點，升2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6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66美元，卖出4385.7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美国传奇高尔夫球手、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护士，因为鲁莽驾驶和拒绝接受尿液测试，被罚停牌5年和罚款。护士今年3月在加州发生交通意外，涉嫌醉驾被捕。他当时通过了酒精测试，但拒绝接受其他药物的进一步检测。护士当地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法院对鲁莽驾驶以及拒绝接受尿液测试的指控表示不抗辩。现年50岁的护士现身法院，审讯全程仅5分钟。护士除了对法官话系，几乎冇说话。法官警告护士，为了公众安全，如果佢在停牌期间揸车，将会被立即送回监狱。检察官离开法庭的时候话，对案件的最终结果完全有信心，亦都感到非常满意。佢重新对护士的处理一视同仁。护士今年3月底在加州驾驶的时候，怀疑因为爬头而翻车，车祸之中没有人受伤。护士事后从翻侧的车内爬出，警方之后公布当时的监控片段。护士表现平静，表示自己低头看手机，突然一声巨响就发生意外。处理案件的警官话，护士通过酒精测试，但是拒绝接受尿液筛检。被问到有没有服药的时候，护士当时话，当日朝早服用了一些。警方怀疑护士的认知能力受到不明物质影响。当局随后的报告话，在护士的口袋入面发现2粒白色药丸，经鉴定为一种常用于止痛的鸦片类药物。护士事发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暂停比赛，接受治疗，并且专注健康。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咧，据报有意重新审视位于南美洲南端对开嘅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一贯嘅中立立场。英国同阿根廷就曾经在1982年就着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爆发战争，两国到现在都一直就着岛屿的主权问题持续出现争端。
1: 有分析就相信华府是有意增加向伦敦施压的谈判筹码，要求英国加大在北约的国防开支预算，而英国政府就重申拥有岛屿主权的立场。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美洲南端东面对开的大西洋海域。英国自1833年开始单方面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但阿根廷也都持续宣称拥有主权。1982年，阿根廷派兵攻入岛屿，并同英军开战，70多日的战斗，阿根廷最终战败。2013年，岛上的居民曾经进行公投，绝大部分人都同意维持归属英国。不过，阿根廷拒绝接受公投结果。岛屿主权谁属的问题，英国和阿根廷至今一直存在争端。资料显示，美国官方过去一方面承认伦敦对这个远在过万公里外的大西洋岛屿实际上维持管治，但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都维持中立。日前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排除会改变这个立场。日前他亦都开腔回应，被视为首次对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公开表态。他说一向都有审视不同问题的立场，有关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任至今，持续要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以落实区内防务自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英国去年曾经提出目标，到了2030年将国防预算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2035年再升到 3.5%。 不过在前朝做国防大臣现任财政大臣荷里安早前表明，基于财政压力，无办法在原定下个月的预算案正式公布时间表。外电报道，为了进一步催促北约盟友兑现承诺，美国国防官员正是草拟方案，当中针对英国反对对方拥有对福克兰群岛的主张就是可能选项之一。有分析认为，华府近日触及福克兰群岛主权的表态，由以往一向不影响英国利益的立场改为不排除出现变化，明显是要向英国现任首相贝安德施压，不要将提高国防预算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有英国传媒亦都不忘提及到，华府现时和阿根廷现任总统米莱同样友好，暗示英国最好知所进退，动机亦都呼之欲出。英国政府重申对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首相府发言人强调，福克兰群岛居民是英国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重申英国对岛上民众的支持坚定不移。财政大臣荷里安亦都回应话，威胁在全球与日俱增，英国亦都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但他作为财政大臣总会面临艰难的抉择。特朗普近日的表态再一次考验美英之间的特殊外交关系。英国去年五月正式与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签署协议，将附近的查哥斯群岛主权正式移交，并提出透过租用99年的方式维持英国和美国在主岛迪波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今年二月，特朗普提出反对并批评有关条约，变相将这个非洲对开也可以辐射到中东国家的重要战略岛屿拱手相让。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今年嘅十一国庆烟花汇演咧，系会喺当晚八点钟喺维港上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会发放咧超过30,000枚烟花。
1: 烟花嘅制造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就话，国庆烟花汇演咧将会系呈现啊，包括有太阳花、牡丹花、红心或者系咧黄色星星等等嘅图案。咁其中一幕烟花弹咧，仲会360度转圈，技术嘅难度咧甚高噶。至於在配樂方面，就會有多首香港的經典和現代流行曲，以及內地和外國的歌曲。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是訪問了毛偉成，聽下他的介紹。
2: 國慶煙花就會在10月1日晚夜晚8時進行，23分鐘的煙花，總共會發放31,888發的煙花。
3: 今次的煙花匯演就分為八幕，可不可以跟市民介紹一下，即重點是哪幾幕，可以看到什麼的圖案，有什麼的寓意在當中呢？
2: 第二幕驕陽送暖，選曲就是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主唱就是 Shirley Betsy。 紅日初升，第二幕的紅色和金色的煙花光環層層綻放，好像太陽一樣溫暖而堅定。陽光象徵著希望、勇氣和力量，人生的路上總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這一份始終如一，好像太陽溫暖陪伴著，正是讓人看見美好、敢於追尋的動力。
3: 在個煙花匯演裏面都有不同的圖案，譬如牡丹花啊，或者是一些星星啊，這個深深的圖案啦。咁其實當中咧係有啲咩寓意？希望市民咧睇完之後係感受到啲乜嘢咧？
2: 咁我哋有三種唔同嘅太陽花會喺第二幕綻放出嚟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比較特別嘅，就佢中間嗰個太陽花個圈圈咧係會好似一個鐘擺咁樣，會喺度轉嘅。轉360度嘅，咁呢個亦都涉及一啲技術上嘅新技術啦。
3: 個新技術難度又喺邊度咧？
2: 個太陽花咧，其中一種太陽花，佢中間嗰、那個。

0: 圈呢是好像一个钟摆这样的做法。咁嗰粒光珠咧，基本上咧就能夠轉到一個圈咧，就係、是、要靠佢嗰個燃燒嘅速度。咁每一粒光珠能夠辣著嘅時間咧，都要有少少偏差嘅。咁而呢個偏差就必須要係計得好準啦，而且個排列咧亦都必須要好整齊咁樣排列，即係唔可以搞錯嗰個排列，因為個排列準確，那個燃燒嘅速度準確。就能夠令到呢個圈咧，就好似一個鐘擺咁樣嘅效果啦。
1: 希望透過今次煙花啦，係咪都想即係市民咧感受到即係國家發展嗰個繁榮昌盛同埋香港嘅發展情況？
0: 係嘅，因為國慶基本上就係一個象徵住國家一國兩制啦，我哋香港一國兩制底下能夠慶祝國慶嘅一個好特別嘅 occasion 啦。太陽咧，我哋喺呢一幕裏邊咧，都突顯咗好多太陽嘅力量啦，太陽嘅温暖啦。咁寓意就係希望帶俾市民咧，就看見美好，敢於追尋嘅一種動力嘅。
1: 配樂方面咧，都見到今次咧有一啲嘅香港本地嘅歌曲啊，一啲經典嘅流行曲啊，亦都有內地嘅歌曲同埋一啲外國嘅歌曲嘅。喺選曲方面啦，即係用一啲嘅咩原則去選啦，想呈現到一個點樣嘅效果咧？
0: 選曲方面咧，因為係國慶啦，咁我哋都必須要有一啲國內嘅一啲管弦樂團啦，製造營造多一啲嘅澎湃嘅氣勢啦，同埋一啲內地嘅歌手啦。咁亦都當然唔少得我哋本地嘅歌手啦。維港兩岸咧都設置咗臨時嘅音樂匯演系統，九龍段咧就係由文化中心一路去到藝術館，香港段咧就整個紫荊廣場。如果市民欣賞煙花嘅地點聽唔到匯演音樂嘅廣播咧，亦都可以喺匯演當日嘅8點夜晚8點收聽港台 Radio 4嘅接收同步嘅音樂。
2: 朝早7:23嘅時間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留意翻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咁天文台話咧，一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朝早維持。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咧係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嘅西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至到下個星期初，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1%。
3: 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喺今个月嘅16号发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咧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公屋联会系提出意见，都认为咧公营房屋咧头轻尾重嘅问题逐步改善咗，而社会就应该咧更加多去讨论同埋关注到房屋由量变走向质变，提出多项咧房屋政策建议。
3: 公屋聯會咧係建議包括喺北部都會區嘅房屋項目先行先試，進一步提升單位嘅實用面積，改善居住空間。咁並且係提出容許將強積金嘅供款存款係用作置業用途，以及放寬綠表申請資格等等。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咗公屋聯會總幹事焦國偉，聽下佢點講。
4: 出售單位嘅面積而家就叫做係有280尺大嘅，我哋都希望可以進一步提高去到350尺。出售單位大一啲咧，令到大家買單位都可以改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就講緊一啲嘅出租公屋方面嘅編配啦，咁人均嘅居住面積目前嚟講就係唔低過7平方米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利用北都嘅空房多啲嘅環境咧，就提高個人均面積就去到唔少於10平方米嘅狀況。可能有一啲嘅申請者或者買一啲單位嘅朋友，譬如青年朋友咧，都想可能有個嘅自置居所，有一個嘅空間環境，譬如將來會唔會結婚生小朋友咧，都可以有個組織家庭嘅機會。對於可能家庭居住嘅需求咧，我哋聽到比較多就真係想面積再大啲，甚至乎我哋可以建議喺北都先試先行。畢竟可能將來比較多嘅供應都喺北都開始，個標準可以拉伸高啲嘅情況。
5: 咁係加快公屋。

0: 屋流转嘅方面啦，觉得绿表申请资格有冇需要调整呢？
1: 我哋就建議咧，有啲個案我都收到嘅，就係可能佢哋有啲公屋住户啦，同爸爸媽媽可能係分開咗兩個公屋單位居住嘅狀況都有嘅。但係如果你係用綠表申請嘅話咧，只能夠計算翻喺嗰個單位裏邊租入嘅所有成員一齊申請先得。即係如果係單位以外其他嘅公屋單位又好，或者非公屋住户都好咧，只能夠用白表嘅方式去申請一啲嘅居屋計劃。咁我哋覺得可以去再優化下，譬如話喺一啲直屬關係，譬如父母同仔女之間，如果係分住喺兩個公屋單位，可唔可以都用一個綠表嘅方式，一個合表去申請一個綠表嘅資格？咁當然好處就係都幫到佢哋可以多啲選擇個組合啦。另一方面，真係如果日後買到間單位嘅話咧，都可以幫到房委會收翻多啲嘅單位都會有。
0: 咁當局針對長者同青年申請者啦，都有推行一啲新嘅措施噶，係咪足夠咧？有冇優化嘅空間啊？
1: 見到今屆政府都多咗好多一啲俾青年人去買居所嘅機會，譬如話多咗一啲嘅特居業嘅配額啦，亦都多咗一啲可能抽 number 抽到一個嘅機會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嘅。我哋希望將來再有一啲嘅單位數量增加多啲嘅話，譬如配額方面有冇條件可以俾多啲單人呢？咁呢個可能下一步睇下整體嘅供應嘅狀況。長者方面，我哋都有個建議嘅，譬如話而家公屋單位裏面咧，所謂全長者嘅住户咧，都有機會可能都比較多，滿咗60歲以上嘅全長者户都去到廿幾萬度。咁亦都有啲個案我哋收過咧，就係話都有想話，即係同一啲長者，即係兩個都係長者親屬關係咧，可唔可以一齊合住咧？按以前嘅政策咧，就冇一個好明確嘅政策咧，幫佢哋可以做一個合户嘅方式。我哋希望如果有多一个咁样嘅政策嘅工具咧，令到一啲长者都可以，譬如话同自己兄弟姊妹一齐，即系年长嘅有个合住有个照应嘅话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嘅方向，亦都可以明确地两个都有喺个户籍里边去居住嘅话咧，咁都保障翻大家将来喺嗰个居住嘅权益方面嘅保障嘅情况。
0: 都知道你哋建议政府咧可以考虑研究放宽嗰个强积金啊，用嚟置业咁样样啊，即系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啦？同埋嗰个操作系点样样啊？
1: 睇翻一啲數據方面咧，喺2024年度積金局公布一啲嘅資料咧，積金户口裏邊如果100萬嘅所謂存款，喺40歲以下都有成12000個。咁我覺得如果喺目前，我諗無論係買私人樓宇啦，或者係一啲資助房屋嘅話咧，可能喺首期方面會令到有啲青年朋友咧個負擔都唔輕。可能你有供到款，但係你儲到個首期都唔係話太容易嘅。如果有一部分放寬，譬如話佢可以攞到一部分嘅強積金嘅金額去幫佢哋喺個首置成本減輕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下呢個方向嘅。譬如話積金户口裏邊咧，我哋都傾向唔建議咧就將佢全部提取曬出嚟去做置業嘅考慮嘅，可能要留翻一部分，除咗有個置業機會之外咧，都確保翻嗰個退休保障咧都唔會太大嘅風險。所以我哋都傾向咧，可能有一啲分佈啦，可能係某個百分比係屬於可以去彈性去處理佢嘅自置居所嘅機會啦。覺得呢個都可以幫到一啲青年朋友多嘅選擇嘅。強積金個原意就係想退休保障咧，亦都唔想太大影響咗呢一方向嘅目標嘅，希望平衡翻兩邊嘅需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

0: 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握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7.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咧去到博爱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博爱医院。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后面咧，近住大埔滘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咁另外咧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而同时咧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再提提大家则关于高铁的消息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咁现时啦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详情请留意翻高速铁路网页，又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系香港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资讯啦。咁睇翻现时嘅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

0: 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爱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7，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廉政公署咧，琴日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根据数字版嘅安排，今年7月开始咧，各个政府部门就住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嗰阵咧，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够按住咧呢份安全标准去加入适切嘅管控措施。
2: 廉署防止贪污处处长李景文咧就话，有关嘅标准咧有12项具体嘅管控措施噶。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李景文，听下佢嘅介绍。
4: 其實呢套標準咧，主要涵蓋3部分嘅，就係針對政府部門裏邊嘅電腦系統，可以提升系統安全、流程管控同埋偵察異常3環節啦。咁呢3環節咧，我哋都係透過12管控措施，希望可以達至到相關嗰個功能嘅效果嘅。喺呢個誠信系統標準裏邊嘅12功能咧，其實有一啲咧，大家都唔會陌生嘅。譬如喺工作流程裏面係規管咗一定要有上級嘅批准啦，或者甚至乎咧可能喺處理文件度咧係偵測一啲異常嘅重複性或者係金額特別龐大嘅，咁希望透過呢啲咁樣嘅功能咧，可以提升主管嘅意識，知道及早可以偵測有關嘅問題。
5: 呢一套嘅安全標準啦，係咪結合咗過往可能廉署喺調查案件啊，或者喺就住政府部門一啲審查方面咧，而得出嘅一個結論，可能係針對嗰一啲嘅問題而作出嘅咧，去到點樣提升嗰個防止貪污舞弊嗰個風險嘅機會咧？
4: 呢套系統咧，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以往就無論係案件嘅調查或者審查工作咧，就走訪咗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發覺咧其實我哋香港政府咧已經係好早已經係應用電腦系統去提供公共服務，但係咧因為好早已經開始呢個電腦系統咧，就未必好著重系統安全，其實就反為係注重功能性。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咧喺個系統安全嗰度咧係有空間可以提升，從而咧就住呢個方面咧，就設計咗呢個系統出嚟。
5: 如果各個政府部門啦，想即係裝呢套系統啦，其實佢哋需唔需要有額外嘅資源，或者佢哋真係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用到今次你哋呢套安全標準嘅咧？
4: 其實呢套安全標準咧就唔係好複雜嘅，或多或少有一啲功能咧，其實各個政府部門都已經應用緊嘅啦。包括譬如好似係身份認證啊，或者係一啲流程管控，規管住同事工作嘅時候咧，要跟住個步驟去做啦。但係我哋睇得到咧，可能各個部門咧去應用呢啲管控功能都唔係好全面。咁所以我哋呢個系統咧，就希望涵蓋嘅面會比較廣泛、比較全面一啲。咁而喺設計階段已經係加入呢個系統咧，其實我哋預計咧個成本唔會太高，反為咧喺現有嘅系統嗰度咧要重新再加入相關嘅程序咧，係再費時失事。
5: 其實就住今次嗰個安全標準嗰個發布啦，都搞咗一個嘅研討會啦，都邀請咗一啲嘅政府部門嘅人員嚟到參與。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今次研討會嗰個目的，同埋希望係達到一個乜嘢嘅效果呢？
4: 首先呢個研討會咧，主要咧就希望向部門嘅代表咧，就簡介呢一個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嘅內容同埋點樣應用啦。咁而另外研討會咧，亦都有我哋執行處同埋防貪處嘅同事咧，去講解一啲個案裏面嘅觀察，同埋喺我哋審查工作裏面遇到嘅困難。咁另外咧，我哋今次研討會咧，亦都邀請咗分別係環保署咧，同埋政府統計處嘅代表，向與會者咧就分享佢哋各自部門應用科技去提高管控能力嘅例子。 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同埋腾讯。

0: 有关广告的内容必须咨询医护人员意见。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抗癌疫苗，如果使用这一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听听他的意见。
2: 呢只係一隻疫苗嚟嘅，但係佢暫時咧仲係喺臨床試驗階段嘅疫苗，即係話未註冊成為可以臨床使用嘅疫苗。咁佢嘅作用咧喺研究之中啊，喺研究之中咧，主要就係針對一啲特定嘅癌症，包括啲血液學嘅癌症啦，同埋有啲固體器官嘅癌症，譬如胰臟啊，或者係卵巢癌啊嗰啲咁樣嘅疾病。咁而佢亦都唔係話取代咗傳統嘅抗癌藥物，好多時咧佢係同埋抗癌藥物一齊用。亦都有啲咧係做完手術之後，身體入面只係剩翻微量嘅癌細胞嘅時候咧，佢用咧就有初步嘅證據咧，話係減少個復發率等等。咁但係對於預防癌症咧，喺世界上係冇明確嘅研究報告係證明佢喺呢方面有任何功效嘅。
1: 如果咧真係用咗呢一類嘅未經過一個詳細嘅或者係完整嘅臨床研究證實可靠而使用咗嘅話，有咩危險性呢？
2: 其實所有嘅藥劑製品咧，包括疫苗啦，佢經過第二期嘅測試咧，只不過係好初步證明佢可能係有效。咁仲需要經過第三期嘅大型啲嘅研究咧，去確認佢個有效性啦。而且咧，當你係廣泛使用，你先至見到一啲較為唔常見嘅併發症，有啲可以好嚴重。所以如果喺第三期嘅研究都未有充足嘅證據，亦都未註冊嘅時候攞去用咧，最大嘅危險性就係會出現一啲喺小型臨床研究係睇唔到，但係可以好嚴重嘅併發症，而亦都咧喺呢個階段未確定佢係有實質嘅好強嘅效用嘅，咁即係都未經過曬所有嘅測試，咁所以係暫時嚟講，即係攞自己嚟做白老鼠。再加上如果係用喺一個聲稱話預防嘅方面，而實際上所有研究都唔支持呢一種做法嘅時候咧，咁更加係白老鼠之中嘅白老鼠。
1: 呢一種 WT1 嘅疫苗啊，其實喺香港就仲未註冊啊，咁但係喺外國究竟有冇用緊嘅咧？
2: WT1 疫苗咧喺全世界我哋都揾唔到佢有地方咧係有註冊嘅，所以就不存在係喺外地已經註冊引入嚟香港使用。咁而家呢一個疫苗咧，只係喺核准嘅臨床試驗先至可以用喺病人身上面，而且病人要清楚知道咧，呢個係個臨床試驗，就並非一個常規嘅使用。咁所以如果我哋唔係喺一個臨床試驗，即係話唔係喺一個核准嘅臨床試驗嘅情況底下使用咧，基本上係唔得嘅。咁佢唔係藥物，咁如果唔係藥物，而你是用在人體身上的時候，在香港是違法的。
1: 要治療剛才你提過一些癌症或者預防的話，其實現階段是不是有其他的藥物呢？
2: 所牽涉的一些癌病呢，都並非話係太過罕有嘅癌病，咁包括一啲血液學上面嘅癌病啦，同埋固體器官嘅癌病呢，現在每一種癌病都有佢自己嘅治療方法。但係當然啦，就大部分癌病嚟講咧，佢治療都唔係話一定可以100%，所以永遠我哋都需要有新嘅研究，有新嘅研發，希望有更好嘅方法去治療呢啲癌病。咁老實講 ，WT1 呢個疫苗咧係有佢嘅可能性變成將來咧係一個有用嘅治療方法，但係暫時嚟講咧係太早啦，亦都絕對唔係喺一個預防性方面嘅。
1: 在香港啊，監管呢一類嘅可能係仲係喺試驗階段嘅藥物又好，疫苗又好啦，究竟係咪有足夠嘅監管呢？你覺得會唔會有其他嘅地方建議需要加強呢？
2: 其實法例係好清楚嘅，未係註冊喺香港嘅藥物咧係唔可以使用。咁如果喺海外已經註冊咗，而醫生咧有理由相信喺佢病人嗰處咧係需要用嘅話咧，係可以通過衛生署咧係引入喺外國已經註冊嘅藥物。咁另外一方面需要做嘅咧就係個教育啦、專業嘅監管啦同埋執法。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喺網絡上面嘅去偵查有冇一啲違規嘅即係廣告啦。如果有，亦都係要盡快去執法去處理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咧系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

0: 湿度咧70%。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香港港口创单航次装卸纪录；文汇报，香港港口装卸高效显实力，智能转型配合十五五；信报，港铁屯门十六区二期四个财团入标。商报头版就报道国庆维港烟花汇演抢先睇。
0: 星岛日报嘅头版就系赛马会上季业绩强劲，投注额破顶，录得3317亿。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讲到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喺内地举行嘅赛马活动延期。明报嘅头版就系丽星邮轮领航星号年内咧航次全撤，公司话冇计划撤出香港。东方日报嘅头条系确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黄之锋后情。经济日报，中美 AI 大战 ，Anthropic 新模型66分破顶。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港口再创新纪录，香港海港联盟成功为一艘超大型货柜船处理高达8335次嘅货柜装卸，系属于香港单一船舶挂靠装卸量新高，而且比起一般嘅超大型船舶每次挂靠处理3000至4000次装卸，多出一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呢项新纪录系印证香港港口具备强大货柜处理能力，彰显香港作为一个高效同埋可靠嘅国际航运枢纽，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嘅服务。有专家指出，香港港口以高效作为卖点，避开低价竞争，可以同其他湾区城市嘅港口优势互补。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马会公布2025-26财政年度嘅业绩，博彩同奖券投注额咧系创下3317亿元嘅新高，当中赛马、足球博彩投注总额都按年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咧系增加4.2%，为政府带嚟293亿元嘅博彩税同埋利得税。总计马会回馈社会的金额是达到393亿。马会发言人说，未来会大力投资全新体育博彩平台和发展从化马场等等，利益是需时实现，预计未来几年的营运盈余会有所下降，会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开源节流。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马会旗下广州从化马场原定在十月举行世界级赛马活动，昨天突然宣告因为接获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决定延期举行。广州从化马场早在2018年开幕，马会话一直都有同内地有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并且已经系遵循所有有关法定规定，同埋完成所需嘅程序，为今年十月喺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不过近日就接获有关部门最新嘅风险评估，之后决定延期。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作为驻港央企俾香港献礼嘅邮轮梦幻一号，争取出年7月1日回归纪念日之前咧，系驶入维港，并且系启用，成为本港第一艘超万吨级嘅高端海上文旅品牌邮轮，亦都系第一艘喺维港专属营运嘅国产邮轮。呢艘船咧系可以容纳近1000人参与嘅专业国际会议厅，亦都有咧可以容纳800人嘅大型高端宴会厅。配合商务接待、主题宴席等等不同活动的需要，梦幻一号计划每日是营运不少于一班，单程的航程大约3小时至5小时，票价初步定在500元以下。至于邮轮中国飞维号以及接驳船亦都正在建造中，完工之后亦都会抵港投入服务，进一步丰富维港海上旅游产品。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丽星邮轮旗下以尖沙咀海运码头为母港的领航星号，7月初是推出9月至11月秋季航程，时隔1个多月， 咁而咧，麗星上個星期二就突然通知旅客，由於區域部署計劃異動，咁係取消上述期間嘅17個航次。麗星前日公布9月至明年1月由星馬出發嘅東南亞航程。明報翻查海運碼頭嘅船期表，今日至到2029年咧，都未見到有領航星號泊港。

0: 麗星就回覆強調冇計劃撤港，咁亦都咧係冇排除領航星號重返香港嘅可能。有旅遊業界就相信取消航次係屬於商業決定。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瑪麗醫院新大樓部分升降機出現問題嘅事件，總承建商咧係被停投標嘅資格。報道話咧，多個消息來源就話事件咧並非純屬機件品質嘅問題，涉及嘅升降機機槽啊係歪斜，就好似咧比薩斜塔咁，導致到無法完好安裝，需要更換升降機款。預料最少涉及到咧係四部升降機。據了解，執修嘅過程入面有部門係發現咧井道嘅問題，並且揭發相關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曾經簽署文件係聲稱升降機安全，咁但係最終咧28部升降機係要換咧係另一款。經濟日報咧係向機電署、建築署、發展局、醫管局同醫衛局咧醫務衛生局咧係查詢個事件經過同埋檢驗責任誰屬。建筑署综合回复话，确认执修工程唔会令到升降机设计嘅承载量系减少，预料喺第四季完成。但系就冇回应到咧，曾经有冇换过 lift， 亦都咧系未有讲到收楼嘅过程入面曾经发现井道有问题。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寻日系再开特别业主大会，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嘅最新情况。基金能使用作系当前退款安排嘅金额超过1160万，而正在退回俾单位原业主嘅大维修基金就有超过2086万。截至係晚上嘅7:10咧，親身同埋授權出席嘅業主人數係204人，佔全體嘅業主人數11.09%。會上咧就指出，由9月9日開始，業主可以喺網上申領退款，並且9月19日至28日到指定嘅民政諮詢中心領取，或者由社工或區議員代領。《東方日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昨日上午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展开深层次搜救。由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布会在上面報道話咧，得悉截至到昨日12:00，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已經導致到21人遇難，541人失聯。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區域咧，泥石流嘅堆積物平均厚度達到4米，最高達到16米，表面咧係有大量巨石同埋淤泥。中國安能三局指揮長周剛係話，部分搶修路段可以利用原有嘅路基。但絕大部分路面已經被嚴重沖毀，作業區位於高山深谷，施工面都極度狹窄，救援人員係佢哋嘅效率都嚴重受到限制。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網上近日流傳短片，顯示城大型身形有一個赤膊嘅男生抱起一個只係著住內衣嘅女生。城大回覆話，已經係即時成立紀律調查委員會，將會按事件嚴重性作出紀律處分。而涉事的城大管理科学学会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昨日就发到致歉的声明，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城大学生会和公众致歉，指干事曾经尝试劝喻和提醒参加者避免不恰当行为，但是未能及时制止，该会昨晚宣布解散。明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关注翻新皇岗口岸近日是完成了多场大规模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正进入开通之前的最后准备阶段，会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并且特别关注到开通初期和节日假日的人手调配，确保口岸应对跨境需求的能力。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海港联盟刷新单一船舶靠挂靠的最高纪录，是充分体现香港港口的高效运作能力。当前香港的航运业正是处于由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0: 的关键历史节点，各界必须要抓紧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机遇，推动港口数字化和低碳转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拓展高端海事服务，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所需。文汇报社评。
1: 《東方日報》政論就關注到，公屋聯會係建議當局可以喺北部都會區先行提高資助出售房屋同埋公屋面積，係由咧只係關注量就轉向咧質。評論亦為公屋一般申請平均輪候時間已經略有縮減，現屆政府提出簡約公屋過渡性房屋供應亦都有所舒緩，既然量根本改變，人們轉向追求質係順理成章。當局實在應該參考坊間的意見，解開越住越細的死結。《東方日報》政論。
0: 商報的時評就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成員會面，就著本港高等教育最新發展交流意見。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打造國際教育樞紐，未來應該是以高質量建設北都大學城為爪手，配合國際化的佈局，拓展留學香港的品牌，兩者是一體推進，穩固本港在亞太以至到全球的教育優勢地位。商報時評。
1: 經濟日報社評是關注到，是大學開學期網上都流傳有迎新活動不雅的影片，近年迎新營的亂象是重生。评论话，唔单止系少数学生嘅行为偏差，更加系校园管理机制失效嘅缩影。最终受害嘅唔单止系新生，更加系成个社会对高等教育嘅信任。大学都需要展现出改革嘅决心，以专业嘅监察同文化去引导重塑校风。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提到，新学年开学，有中学因为学生仪容检查安排引发争议，教育局知悉事件之后亦都介入跟进。本港的中小学有权订立校规，规范学生服饰仪容，维持校园纪律。至于校规的执行，是应该顾全学生的自尊，以循循善诱、合理合道的方式处理。过于高压的做法，会影响校园和睦同埋师生关系。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市场人士普遍相信人民币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升值周期。现时的局面清晰可见，就是中国出口强劲，而国家统计局早前亦都公布供强衰弱的矛盾是较为突出。下个阶段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评论认为，人民币逐渐是进入升值，是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效。外输摩擦内震消费，使到系供需两端保持平衡。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啦，提一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系会喺今日维持。而今日嘅天气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